0: 才真正知道这个社区它最危险的地方在哪里。我们要绘制好我们社区的灾害风险地图，我们也关心我们社区里面那些特别弱势的独居长者那些资源不够的家庭。所以总结一句，我们这次这个超级声音来了，它其实不是一个气候新闻，它是给我们行动的一个最后提醒。它让我们看到在暖化的地球上面，一个被放大的声音现象，它的风险是非常可怕的。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做好超前的部署，绝对不要轻忽这一次超级声音会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所以这一次超级声音来了，其实也是一个检验我们台湾在减灾在社会韧性方面是不是及格。虽然声音是一个自然现象，可是气候暖化却是我们必须透过减少化石燃料来这个降低暖化的一个最终解方。所以我们台湾面对这次的超级声音，我们一定要展现高度的适应能力跟预防的能力，才能够在即将来到的破纪录的热浪跟风暴里面守护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的未来。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妮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地球，更要防范这一次来的超级声音现象。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又过了一个礼拜，大家这礼拜过得好吗？因为现在的疫情真的很严重哦，都不能出去。当然防疫最好就是我们尽量待在家里，不要出去了。但是待在家里真的待久了，会觉得好闷、好无聊。那要做什么呢？那就来听 NIS Radio 吧。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休闲活动呢？我们在上个礼拜跟大家聊了这个我自己也很怀念然后也很喜欢的姜育恒《忧郁王子》。那我因为这个这么多个礼拜我介绍了王杰、屈佑良、姜育恒，就忽然让我想到，其实在那个年代呢，有一些人他们当时也是红极一时，但是现在忽然间都消失了，都好像都再也没有见到这个人了，但是他们的歌呢我们却还记得。所以我今天呢就想说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曾经红极一时但是现在销声匿迹的歌手。我们就从男歌手开始聊起哦。在那个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特别是靠近90年代的时候，当时有一个现象，就是如果这个歌手他是高学历的姿态出来的话，它就会引起非常高的讨论的热度。那么我记得在飞碟当时我们前几集有跟大家介绍过的小虎队里面就有一个苏有朋，他是台大的高材生，所以那个时候哇，大家就他就很红啊，当时就讨论他讨论了很多啊。

哇，念台大出来唱歌啊，等等等等的。那这是飞碟嘛？当年呢，在滚石其实也推出了一个高学历歌手哦，他也是台大的一个学生。那谁呢？就是在滚石唱片所推出的这个黄新茂，在1990年的时候推出黄新茂这位歌手，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人哦？他的茂还不好写，是一个木头的木，然后中间一个矛盾的矛，然后旁边又在一个木头的木，下面是一个心，就是心爱心的心，所以这个字是念茂。我在想那个时候刚出来的时候，搞不好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念这个字呢。当时呢，黄新茂就以高学历歌手的姿态出道，在滚石的唱片旗下发过3张专辑，是当时90年代的偶像歌手。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他？在1988年的时候，他以台大土木系的高学历参加第二届青春之星的比赛出道。在1990年到1991年，黄新茂很密集的发过3张专辑。哪3张呢？我们一起来回味一下，复习一下。第一张呢，就是《曾经有个女孩》，这个我还记得，这首歌我还有印象哦。第二张是《你爱的是我还是别人》，这首歌我到现在还会唱。第三张是《清幽玉》，不过《清幽玉》这一张专辑我就不太记得了，不晓得大家记得吗？后面2张专辑是由知名的制作人小虫所替他量身打造的一个抒情大男孩的一个形象。那因为他学历傲人，身材高挑，即使不是美型男，但是顶着一个波浪短发小卷发的深情的清新形象，还是在90年代的国语乐坛当中小红了一段时光。我来回想一下，我的确记得他是一头这个小卷发，还蛮可爱。可是为什么说他不是美型男呢？我想起来，因为可能他的眼睛是细长型的，有一点点比较小，所以或许就说他不是美型男吧。但是我印象中应该还是有蛮多人觉得他还挺帅的，因为他身材高挑嘛，所以一高就遮三丑，所以我觉得好像当时的确有蛮多人还蛮喜欢他，他的确是小红了一段时间。那但是之后黄新茂就入伍当兵了，于是之后就没有作品再推出。的确是很多人他入伍当兵之后可能就销声匿迹在歌坛上面了，但是当然也有退伍之后仍然有很好发展的，譬如说张信哲啊，譬如说张雨生啊，张信哲到现在还在唱，不是吗？所以可是黄新茂他入伍当兵之后就再也没有作品推出了，网络上还说他是被归为国语乐坛新人蒸发实录的歌手之一。乐坛新人蒸发也是啦，因为他只出过3张专辑就不见了。那之后他做了什么呢？黄新茂去做什么呢？他之后其实就是到美国去深造了，那就读的是美国的名校哦，宾州大学华顿商学院，取得 MBA 的学位。我记得他好像还跟简曼书有传过绯闻，因为他后来这个生意做得不错，是一个还蛮成功的商人。他离开歌坛以后呢，就往投资界去发展了。他历经过美国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美商缔结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大家应该很清楚当年的金融风暴，还担任过年代集团的执行副总裁，还担任过美商中金和创投集团的董事长跟总经理。那么现在呢，是任职于华文创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这个公司大家可能不见得知道，但是呢，大家可知道的是他所投资的电影。他这个公司投资了 BBS 乡民的正义、杀手欧阳盆栽等等电影的这个影片的制作。啊，原来黄新茂离开歌坛以后变成一个成功的商人了，那也没有辜负他顶着高学历的这个讨论的热度哈。我们现在呢就一起来回味一下他1990年推出的《曾经有个女孩》，以及《你爱的是我还是别人》。

有没有很怀念？你爱的是我还是别人？曾经有个女孩，我觉得这两首歌真的好偶像，好偶像派的歌曲。那我在想说，现在黄兴茂也事业有成了，不知道他有没有小孩？如果我是他的小孩，我看到他以前的 MV 可能也是会笑出来，因为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可是他是当时的偶像歌手啊，各位别小看他了齁。那黄兴茂，哦，我刚才听了这两首歌，我觉得还挺怀念的，而且这两首歌我确实都很有印象齁。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这个回忆的是，在1990年到1992年而已哦，在歌坛上面这个出现的这一位歌手叫做方志耀，不晓得大家对他有没有印象。方志耀是一个长得非常斯文的男孩子，他呢被当时的经纪人夏春勇签下来哦，他也是发行过三张专辑，曾经在这个夏歌工作室，就是夏春勇自己的工作室跟飞碟唱片，他总共发行过三张专辑。那他也曾经跟悠悠欢欢的悠悠来对唱过歌曲，叫做泪水滴痛你我的心，我这首歌我不太记得，我不晓得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哦。那么在90年底呢，这个方志耀呢带着一点羞涩跟一点忧郁的气质出道，他当时还在实践专科念书。方志耀长得很俊秀，对，我觉得用俊秀这两个字来形容他是蛮贴切的，而且他还会创作写一些歌曲。那么他唱了当时这首歌我还记得，他当时蛮红的一首

歌叫做《我是一个无心的人》，他在唱了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是在飞碟唱片发行，成绩还相当的不错，也是当年非常受瞩目的青春偶像之一哦。所以除了黄兴茂之外呢，在飞碟有谁？有方志耀，是一个非常羞涩然后斯文长得很俊秀的一个小男生，他可以说是能唱能写，在飞碟前后出过三张专辑，在1992年发行的第三张专辑《给我一点爱》之后，就没有新的作品问世了，一样嘛，又去当兵了，就跟黄兴茂一样。那么在他退伍之后呢，改走幕后制作的路线，当时他还帮这个很红的一个同门师弟，大家一定认得，现在还常常在大陆的娱乐节目综艺节目里面出现的谁呢？林志颖。他为他的师弟林志颖做了歌曲，听说呢，他这些年来是一直在大陆从事广告方面的事业工作，那么他跟演艺圈其实也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在1999年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由张艾嘉导演执导的电影《心动》，《心动》这首歌也很红啊，在那个里面哦，方志耀还唱了一首歌曲叫做《Getting Close to Me》。心动这首歌我是很有印象，但是这首 Getting Close to Me 我也不是很记得了。但是呢，他除了唱了这首歌以外呢，他也为这张电影的原声带做过幕后制作，所以这个时候又让某些人想起了这个方志耀感动人的歌声哦，很清澈又很感动人的歌声。但是呢，非常让人觉得遗憾的就是方志耀在2002年4月份的时候，因为药物使用过量，这是医院的说法，因为药物使用过量而病逝于中国大陆，享年才34岁耶，是不是好年轻？哇，我听到这个消息也是觉得不敢相信。他本来就是到幕后制作，我知道他有制作这个参与制作《心动》这张电影原声带哦，但是真没有想到，在2002年的时候，他就已经结束了他那么年轻的生命。方志耀也是让人非常的怀念啊，因为他的两首歌曲在当时也算是脍炙人口，也是大家都还蛮能耳熟能详的两首歌曲，一首是《我是一个无心的人》，另外一首叫做《我一直以为》。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回顾一下。

方志耀的歌声是不是真的有一点很清新但是又很青涩的感觉。其实方志耀给人的感觉很像当年就刚出道的这个苏有朋乖乖虎，但是不一样的是方志耀有一点忧郁的气质，就是有一点羞涩的感觉，但是呢乖乖虎给人感觉就是比较开朗明亮，但是他们两个都还非常有学生气质。方志耀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非常可惜哦，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过世了。那么第三位呢，要跟大家来回味回顾的呢，是这个人，我觉得可能有些人还记得，因为他仿佛现在还有在主持一些广播节目之类的。这个人叫做蔡荣祖，他从1990年到2000年这十年之间呢，也在歌坛里面啊，或是在演艺圈里面都还是有活动的。在蔡荣祖他不是台湾人哦，在80年代新加坡正如火如荼的发展新谣运动。其实什么叫做新谣运动呢？新谣运动其实就跟台湾的所谓的唱自己的歌的这种民歌运动很类似。那么所以当时有不少新马一代的青年就很勇于表达自我，就跟我们一样，就像民歌时代一样，大家都出来哇，作词作曲，一把吉他就唱天下，有没有？就在校园里面传唱。那么新加坡在80年代呢，也发展了出这样子的一个叫做新谣运动。那公开自己的创作啊，属于自己。

自己心灵的悸动啊，这些。那新马那一带有哪些人呢？其实大家都耳熟能详，我现在随便讲一下，大家就会这个有共鸣哦。譬如说巫启贤、李伟松，哦，李伟松就是他是新马那边的很有名的作词作曲者，还有谁？黎沸辉。未来我们可能也可以来聊聊黎沸辉，因为我觉得他写的歌好听，唱的歌也很好听。那么陈嘉明这些人哦，陈嘉明也是比较是做幕后词曲的。那么这些创作人都是在这一个新谣运动里面脱颖而出的人，而蔡荣祖呢，则是连续在三届新谣节的发表创作之后受到瞩目的一个人哦。他在新加坡的被新加坡的 BMG 唱片所看中，然后先后出了五张专辑，从这个1990年的《连梦也没有》，那么《忽略》，还有1993年的《你是否记得我》，以及1994年的《久久才见到你的好》，跟2000年的《这里有爱等我回来》。那么我这里面哦，其实前面那几张我是不是很有印象，但是久久才见到你的好跟这里有爱等我回来这两首歌我觉得堪称经典。我自己觉得呢，这个蔡荣祖他的形象其实跟方志耀有一点点像，都是属于小清新那一种，就是长相斯文白白净净的，有一点学生气质。可是我觉得他跟方志耀不一样的，就是我觉得蔡荣祖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开朗，然后好像比较快乐这样子。那他们两个人的歌声我觉得声线还蛮雷同的，都是属于那一种比较干净的声音。如果以现在的歌手来说，我觉得如果他们两个搭起来会让我觉得很像无印良品很像无印良品这种歌声啦，就是很没有杂质，很干净的，很清新的歌声。蔡荣祖也是这样子的。那他现在蔡荣祖在做什么呢？现在蔡荣祖的这个演艺的重心都是在广播主持或者是活动主持上面，所以可能知道他的人，我觉得 maybe 不见得记得他以前出过唱片。可是呢，当时他在出唱片的时候，诶，在那个年代，在那个时候也算是小小的有红极一时哦。尤其是他的我刚才说的这两首歌，久久才见到你的好跟这里有爱等我回来，可以说是也被传唱的非常多的两首歌曲。我们这个就不啰嗦，马上来回顾这两首好听的歌曲。久久才见到你的好，这里有爱等我回来。

蔡荣祖的歌声是不是很清新，然后很干净，而且听起来就是男生说甜美有点奇怪，可是他的声音的确是有一点甜甜的。我觉得他不唱歌好可惜哦，唱歌真的很好听，这两首歌也非常的好听。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回忆的这一位就有点特别了，因为他当时他的歌可以算是有曾经红极一时，讨论度也蛮高的，但是这一位歌手呢，却从来没有跟观众见过面，是不是很特别的一位歌手？这位歌手就是蔡澜清，他在1987年的时候创作了他的这张专辑哦。蔡澜清呢，他5岁开始学钢琴，8个月后就弹完别人得学上1-2年的上下册的拜尔教本。以前我们应该每个人都弹过嘛，红色跟黄色的。那满1年以后呢，他就登台表演了，展现出不凡的音乐长才。在16岁那一年，蔡澜清从南门国中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考入建国中学，所以他也是学霸啦。那么之后又顺利的升上了台大机械系，这就是我们那个时候说的，他也算是高学历歌手哦。那但是大一下的时候，蔡澜清却因为身体不好，所以他就办理休学了。在二十岁那一年的1月，他复学台大，重读了大一下。所以你就会发现，蔡澜清他一直不是一个身体很好的年轻人哦，他的身体是有一些状况的。可是他是超级学霸哦，建中、台大，而且机械系算是非常高的分数。那在21岁那一年，蔡澜清就开始创作歌曲。他第一首的作品是为丁晓雯，丁晓雯是一位制作人，大家应该知道，所演唱的。他第一首作品是为丁晓雯所演唱的《不再想起》来这个创作。在同一年开始为首张专辑，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的这张专辑，叫做《这个世界》来筹备。那创作的专辑里面，大部分的歌曲都是他自己创作的。那在22岁那一年呢，整张专辑完成配唱，等于是22岁那一年，21岁开始筹备嘛。那么等于1年的时间，这个专辑就完成了配唱。但是呢，非常非常不幸的，跟方志耀一样，就是非常遗憾的，蔡澜清却在专辑完成之后的1个礼拜，就因为休克导致心脏麻痹，送台大医院，就这个抢救不治哦，得年22岁又3个月而已。所以是不是非常年轻？所以他的唱片很特别，很特别，是他人已经回天家，就是已经过世了之后，他的唱片才推出哦，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歌手。那么蔡澜清当然从小就是品学兼优，所以呢，他到大学看到了，因为他身体不好嘛，所以他看到了更多不同于自己的生命，当然也看的，在这些修养的时间点，他更看见更深的自己，所以他的创作养分很大，那么大部分都是来自大学的校园。对他来说，音乐不是只是他从小到大的习惯而已哦。因此在这张唱片之前，他对唱片公司说，他不要曝光，不要出名，不要压力，他的这个是他出这张唱片的3大原则啦。也没有想到他就一语成谶了，因为他就离开人世了，他不会曝光，也但是他出了名了啦。因为这个世界在当时真的很奇怪，没有歌手出现，那么也没有这个也就说，也我们也没见到

这位歌手，因为他已经当天使去了，但是这一张专辑竟然在当时也算是讨论度非常高的一张专辑，而这首歌曲《这个世界》在当时呢也被大家传唱着。

蔡澜清英年早逝，但是在他的眼中，这个世界并没有那么坏，而且他觉得多付出一些关怀，其实我们就可以得到更多更多的爱。所以，虽然他的身体那么不好，但是他的人生观却是乐观的，这一点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那么，除了蔡澜清之外呢，还有一个人，我觉得，在当时真的也是蛮红极一时的，叫做周秉钧。他呢就比较早一点了，他是从1986年到1989年。那周秉钧是谁呢？他大学的时候就作词作曲出唱片，曾经也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校园歌手。他呢因为长得斯文啊，就跟蔡荣祖跟方志耀一样，所以他也在女生眼中也算是大众情人吧。那戴个眼镜，在这个校园里面算蛮有名的。那当时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就是他常常跟一位叫做杨海威的女歌手来对唱。那他们的风格都比较是走校园民歌的风格，像五年级生一定很熟悉的一首歌叫做《第一支舞》，就是或者是吴苑的《青春》啊，《我相爱过》啊，这些歌曲。一直到他出了一张属于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叫做《我的爱情没有合约》。讲到周秉钧，或许讲另外一个人，大家就会对他更有印象，因为他后来也是从商了，就是没有在歌坛继续下去，他也去从商，那当然也是做得不错。那么到了香港的时候，就碰到了到香港去发展的这个主播吴小莉，两个人周秉钧对吴小莉一见钟情，两个人也就走入婚姻了。所以这个周秉钧也是个高材生，到 UCLA

去念了 MBA， 那么从商的经历到现在跟吴小莉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所以这个周秉钧呢，我们今天好像介绍了很多都是高材生哦。对，那今天第一支舞我相信大家已经非常有印象，他跟杨海威一起合唱的。今天我要在节目的最后跟大家推荐的这一首是他出的第一张专辑，也是唯一的专辑，就是他从校园民歌踏入这个国语歌坛哦，流行歌坛的一首歌，叫做我的爱情没有合约1989。今天的岁月如歌就要在这里跟告一段落，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的我为大家准备的歌曲，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古月造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跟您分享中国的诗词，由林清标老师和我们分享诗词的故事。今天要来谈什么样的诗词的故事呢？林老师今天要和我们来谈花。我们这个系列就是在词、在诗、在诗词里面的有关于花的系列。这些古人啊，文人们是怎么样在诗词当中歌颂这些花呢？又怎么样的在花里面让我们看见诗词的美呢？今天呢，林清标老师要跟我们谈谈梅花，因为一月份的代表花就是梅花。中国诗词当中的梅花不仅是寒冬中绽放的植物，更被赋予了丰富的人格化的象征，还有非常高的审美的价值。梅花傲骨哦，而且呢，在冬季呢，就是自己单独的开放，这样子的特性让它成为许多文人墨客寄托孤高的节操、清廉的品格，还有生命意境的一种重要的一种花朵。

0: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林欣妙老师要跟我们谈这些梅花相关的诗词的故事，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林欣妙老师。
1: 古代的诗词当中啊，我们最后发现啊，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它的每一个月啊都有一个代表的花。比如说我们讲一月是由梅花做代表，每一个花还有花神，梅花的花神是寿阳公主，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说。二月的代表是杏花，杏花的花神是谁呢？是杨贵妃。三月的代表的花是桃花，桃花啊的这个花神是谁呢？席夫人，席国的一个席夫人。四月是牡丹，牡丹花是百花之王，它的花神是谁呢？大家没有想到吧，是李白。五月的代表花是石榴花，因为它刚好是在端午啊，端午那时候怎么节气可能怎么有毒气啊什么的，所以它的花神是什么吗？你知道吗？很有趣，是钟馗啊，钟馗当花神。六月的是荷花，荷花的花神是西施，非常有趣啊。七月是蜀葵，它的代表花是蜀葵，它的花神是汉武帝的李夫人。八月代表花是桂花，他的花神是才女徐慧，所以这个八月也叫做桂月。九月的代表花是菊花，菊花的这个花神是陶渊明啊，陶渊明爱菊，大家都知道的。十月的代表花是穆芙蓉，穆芙蓉啊，他的这个花神石曼卿啊，宋朝的。十一月的代表花是山茶花，他的花神是白居易。十二月是水仙花，花神是娥皇女英啊，这个顺的这个两个夫人。那我们今天先从一夜代表一夜的梅花开始。梅花的故事还真多，梅花的这个词的这个花，太多人太多词家诗家喜欢了。现在的啊，梅花还有很多很古老的就已经记载，还有1400年的啦，甚至还有2000多年的啦的那个古梅啊。它都开在那个寒风腊月，凌寒独自开，所以梅占百花魁，东风第一枝，所以大家非常重视啊梅花。所以我先从梅花开始讲。梅花的故事最有名的有好几位都有名，他的名称，杜甫称他叫做冷蕊，苏轼称他叫做冰魂，柳宗元称他叫做寒英，韩愈叫他玲珑，不同的名称都在他们诗里面表现了、啊、这个我们啊，这个一个一个来。

讲，当然最有名的、啊，我说我刚才讲的说最有名，最有名应该是林布林和靖，他是北宋的，以梅为妻。元朝呢是爱梅如痴，是谁呢？王冕，元朝的王冕。明朝也有一个很爱梅花的，叫高齐，也是个大学问家。这些人，我们啊，其实可以一个一个来讲。当然，还有陆游也是喜欢梅花，太多了啊！啊，他们的故事啊，也都很多故事啊。那这个梅花的花神啊，光这个花神就可以讲故事。故事发生在南北朝的时候，南朝的宋，寿阳公主是开国皇帝宋武帝刘裕的长女，她生得非常的灵秀，这个倾国倾城。最重要的是他非常喜爱梅花，相传在某一年的正月初七，那古代人就称这个正月初七叫做人日啊。在正月初七的下午，寿阳公主在宫廷的这个梅花林在那边赏梅，在那边玩耍，玩得有一点累啦，她就躺在那个含章殿，那个宫殿叫含章殿的这个屋檐底下，闭着眼睛，哎，稍微休息一下。这个时候，一阵微风吹过，满树的梅花纷纷飘落，其中有一朵梅花，哎，说巧不巧，正巧的什么，不偏不倚的，就落在了寿阳公主的额头正中央。嗯，她是。这个在小憩嘛，在小休息嘛，哎，飘到了额头的正中央。因为午后这个寿阳公主怎么有一点出汗，微微的出汗，这个梅花的花枝就经过汗水，哎，就进到这个额头了，就在她的额头上面留下了一道梅花，你知道是个五个花瓣啊，五花瓣的那个。淡红色的花瓣的那个样子，这个痕迹，梅花的痕迹，五瓣的痕迹，哎，很奇怪哦，怎么擦都擦不掉。公主醒来以后啊，皇后跟宫女们嘛就很惊奇的发现了、啊，哎，这个淡淡的梅花印记啊，不但没有弄脏她的脸，反而觉得哇。他本来就很明艳美艳动人啊，现在显得因为这个梅花的这个印记啊，显得更加的娇柔妩媚，更加的高雅脱俗啊、哦、皇后非常喜欢，就要他怎么保留着，把它保留起来，三天以后才用水洗掉。那爱美的这些宫女每个都爱美啊，年轻啊，爱美啊，就跟着什么看见了以后就跟着什么模仿，哦，这么漂亮，这个弄上那个梅花印又那么漂亮，就开始模仿。他们采摘新鲜的梅花贴在额头上面啊，就哎，这个就形成一个风气哦，这就是风靡宫廷跟民间的所谓梅花妆，后来也把它称为寿阳妆。啊、嗯，这个有趣吧？后来啊，到了那个没有梅花的季节，女孩子们怎么就用那个胭脂啊？那梅花不可能整年都有啊，只有在那个季节开花的季节才有啊。那怎么办呢？这些女孩子们就用那个胭脂在额头上面画上梅花。或者留下那个金箔材质剪成的这个花瓣贴在脸上，这就是后来唐宋时期啊非常流行的叫做什么花钿，就美妆啊，美好的装束啊，这个叫花钿。

因为这个美丽的传奇故事啊，世人就认为说寿阳公主是梅花精灵的化身，她死了以后人们就尊她为正月的梅花花神，甚至于将她睡着的那个正月初七定为梅花的生日。哎，梅花也有生日啊，因为寿阳公主而来。后世啊，那个啊文人雅士啊，也常常用这个典故来写诗。五代的有一个诗人叫做牛教，那个教字是一个三字旁在一个桥，他就曾经在诗里面写啊：若醉寿阳公主娥，六官真肯学梅妆。他就赞美那个梅花跟女子的那个美貌，所以这个为什么她是花神啊？寿阳公主为什么是花神的由来是这样啊？那我们现在开始啊，讲到这个有关梅花的诗词，有关她的故事，我们一个一个来讲。最有名的是北宋的，其实我们现在看起来最有名了啊，当然还有其他有名，我们等一下再说。最有名的是林和靖、林逋，他他隐居在孤山，林和靖啊隐居在孤山20年，通通不进到城市哦，就隐居起来，很少到这个，几乎都不到城市，有20年呢。你想想看，在一个地方待20年，他40岁左右选择隐居在这个杭州西湖的孤山，在草堂周围种了300多棵的梅树。隐居的20年当中，足迹从来没有踏入杭州城，哎，过着与世隔绝、跟梅花相、跟梅树相伴的纯净的生活，以后太纯净了。后世怎么样？说他梅妻鹤子，为什么呢？林和靖、林逋啊，终身不娶，不娶当然就没有子嗣啦。他说自己怎么样？然无志之所事，非世家也，非功名富贵也，只觉青山绿水与我情相宜。所以他是以梅为妻，他把梅视为伴侣，每天亲自除草施肥修剪，对梅花的每一处包括他的枝芽都了若指掌，所以就称为梅妻，把梅当伴侣，把梅当像妻子一样的伴侣。鹤子是什么呢？他养了2只白鹤，把他看得好像自己的儿子一样，所以叫鹤子嘛。鹤什么？当他的通讯官。林逋啊，游船的时候，如果家里面有客人来了，家里的那些童仆啊，就开笼放鹤，就把笼子打开，鹤就放鹤出来。那林逋看见白鹤在空中盘旋，哦，就知道有客人来了。于是他怎么划船，赶快回到自己的家去迎接。有趣吧？他的千古绝唱就写梅花的神韵。三元小梅的那两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被公认为千古以来写梅花的千古第一名句，因为他捕捉到了梅花在水边，在月光下的那一种朦胧悠远，若有若无的香气，它的韵味。不仅写花，

而且写到他的内心世界，也就是他的内心世界的写照。他不但这样，而且他根本就是拿梅子来维持生计哦，林波啊，他把梅子卖给小贩，换取生活费啊，生活的必需品。他也以用梅来养生，生活跟梅花完全融在一起，密不可分。听说啊，那个啊，林波去世的时候，那只鹤啊，在墓前一直啼哭啊，一直悲鸣，最后死了。后人很感动，所以把鹤埋在这个林和靖林波的这个墓旁边，称为鹤冢。现在还有孤山上面的放鹤亭，就变成一个景点。这是讲到这个林和靖啊，林波。那底下我们一个一个来讲，等一下还会讲到啊，王冕啊什么啊，这几个非常有名。王冕的对这个梅也是非常的执着。我们先看到南朝的宋有一个叫陆凯的，泽梅正春啊，他是正范业，江南无所有，辽正一枝春，陆凯啊。前面的两句是泽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辽正一枝春。陇头人就是在长安的范晔啊，这是南朝宋啊。这个驿使梅花啊，对亲友的那种问候跟思念，用梅花来什么来寄托啊。梅花啊，这个就是我折花的时候来啊，碰到那个啊送信的驿站的使者，我想要寄给那个陇头人，陇头人就是我刚讲的身处在长安的那个范晔。他说啊，江南没什么啊，什么都没有啊，嘿，我就赠送你梅花一枝春，就是梅花。真是哎呀，潇洒，把梅花当成赠品，什么都没有，但是我有梅花，辽正一枝春，江南无所有，辽正一枝春。嗯，再来我们讲到陆游，陆游写梅花，他是沈园遗恨啊，12月2日夜游沈园的时候写沈园二首，我们曾经提过的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是写梅花。城南那个小小的旧路上面迎来了春天，但现在呢，梅花盛开，却见不到那个当年在那边怎么赏梅花的人呢、啊？就是唐婉呢、啊，怀念唐婉呢、啊。这个大家印象犹深吧？什么一古九成泉下图，墨痕有所必兼程啊，都在怀念的啊。另外还有谁写呢？啊，宋朝的时候还有杜蕾，他写寒夜，你听听啊，这个大家也熟的，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冬天的夜晚，寒夜嘛，客人来啦，我用茶来当酒，

以茶代酒了，嗯，竹炉汤沸火出红，这个煮茶的时候，火炉当中的这个火苗开始红了，红了起来，水花在壶里面嘛，这个水在壶里面沸腾着。屋子里面当然怎么就很暖烘烘的了啊，寻常一样，窗前内，这两句话是名句，可以有哲学的思考啊。月光照射在窗前的在窗前啊，跟平常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一样，窗前内有什么不同呢？但是才有梅花变不同，只是窗前有几枝的梅花在月光下悠悠的开着，芳香袭人，这是我自己加的啦。这样呢，使得月色显得跟往日格外不同了。窗前月都一样啊，跟平常一样的窗前月，可是现在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因为有梅花。我刚才形容过了，月光照射在窗前，跟平常虽然没有两样，但是窗前有几枝梅花在月光下悠悠的开着，芳香袭人的花，有这个梅花香，使得月色显得跟往日格外不同了。你说一阵平常的事，可能因为某人，可能因为某事，而跟让这个看起来平常的事物完全不一样了，好美哦，很有哲学的意味。杜甫的《贺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哦，这个题好啊，很长啊。东岩观梅动诗兴，还如何还如何逊在扬州？此时对雪遥相忆，送客逢春可自由。兴不择来伤岁暮。若为看去乱乡愁，江边一树垂垂发，朝夕催人自白头。寻言所共梅花笑，你看，听到这句，寻言所共梅花笑，能蕊疏枝半不惊。所以我们说，杜甫把梅花叫做能蕊。这诗比较长啊，我们就不一句句说，就把他的写梅花的这个部分特别来讲。东阁观梅动诗兴，那个东亭的那个这个东亭里面的官府里面啊，官府啊，东亭的官府种的梅花激发了哦，你看梅花可以激发杜甫的诗兴哦。叫动诗性，就作诗的性质。还如何逊在扬州，何逊是写梅花很有名的。他动了我的诗性呢，这样的美景，美的景色啊，梅树的景色，又怎么会逊色于扬州的梅花呢？我在这里所看到的梅花不比扬州 的这个梅花差啊，不会逊色啊。后面的最重要的寻言所共梅花笑，沿着这个屋檐徘徊啊，仿佛寻找跟梅花 一同欢笑的那个情趣。寻言所共梅花笑，就在沿着屋檐旁边啊，在这边走来走去徘徊，好像

么在找寻跟梅花啊，就是跟着梅花一起同欢笑的那个情趣。冷蕊疏枝半不惊，寒冷当中的这个花蕊稀疏的枝条，在风雪当中几乎承受不住。他把啊梅花的那种什么在风中的摇曳的情形，写得非常的生动。这些赏梅花的梅，冷蕊疏枝，然后又怀人的感情，赠裴迪，寄赠给他，他在远方借梅来寄情。那梅花在寒当中，寒冬当中开的花蕊，带着清寒孤高的那种美，孤高的美。结果加上什么？还有身世之感。岁暮白头漂泊，杜甫的诗里面，幸不择来伤岁暮，肉为看去乱乡愁。江边一树垂垂发，江边那一棵梅树，怎么花儿渐渐的绽放？朝夕催人至白头，日夜催人感叹时光流逝，我不知不觉已经白头了。就是有一种绅士的感觉。你看杜甫写的啊，写赏梅的梅，写怀人的情，写绅士的感觉感情啊。所以借着梅花赏梅怀人，写绅士，你看写的多好。这是杜甫的柳宗元称他为寒英，寒英作萧落，何用为远客，岂无一枝花寄与高堂人。什么意思？寒英作萧落什么意思呢？寒冷当中开放的梅花，这个寒英就是寒冷中开放的梅花，作萧落，突然的凋零消逝了，何用为远客，又怎么能够拿来安慰远在他乡的游子呢？远客 远在他乡的游子啊，这柳宗元的诗，岂无一枝花，难道不能折下一枝梅花寄与高堂人，寄给远方家的，高堂是家里面的这个亲人啊，寄给远方的亲人吗？寒英作萧落，何用为远客，岂无一枝花寄与高堂人。他的表情是咏叹梅花，就是梅花在严冬的时候独自开啊，没有人欣赏，最后他凋零了，就是美而不遇这种感叹。所以第一的 表面上面是在感咏叹梅花，他里面还有别的意思，羁旅思亲，何用为远客，岂无一枝花寄与高堂人。他在外面做客，远客，他诗人在外面做客，漂泊异乡，结果他什么呀？折梅寄远，寄与高堂人，能够这把梅花啊摘下来，折梅寄到家里，或许可以安慰他的思亲之情，思乡思亲牵挂之情。当然还有更深一层的深层的意义哦，绅士之感。刚才我提过了，杜甫写的也有绅士之感。柳宗元一生当中遭过多次的贬谪，什么的永州啊、柳州啊，他这首诗写的就是在流放期间的，所以岂无一枝花寄予高堂人，想家了，想绅士。自身的才华跟品格像梅那样清高，却在边脸的啊边陲的地方消落，没有人欣赏，何用为远客？反问，这怎么为远客？你没有看到，你把它忽略了。所以这是以梅花以物来寄情，以梅花来写人。

写得非常的短，你看这是五言嘛，只有20个字，可是感情怎么一层一层递进，非常高雅。寒英、寄梅花，中国的传统的那种诗意非常的浓厚。韩愈写梅花怎么写？刚才讲柳宗元，现在讲韩愈怎么写？玲珑开已过，点缀作来品，哪是俱开日，真如未发春。玲珑开已过什么意思呢？精巧玲珑的梅花盛开的时节现在已经过去了，点缀作来品啊，点缀啊，如今啊只剩下什么零零星星的花朵在点缀啦、啊。点缀在哪里？点缀在枝头。我坐着在观赏的时候，他啊好像觉得什么一直可以看见。哪是句开始回想啊，当初这个满树都花开，满树啊花开齐放的日子，就是回想到那个以前盛开的时候，真如未发春。可是啊，盛开的时候不见得就最美哦，怎么比得上尚未开放、含苞待放的意思啊？含苞待放的春天的时候那种韵味呢？所以韩愈的意思是什么？他的审美观，他不注重盛开，而注重未开的时候，就含苞待放那个时候。所以这是玲珑的美，玲珑开已过，用玲珑形容梅花，写它的外巧、外表很精致，并不是浓艳的梅花，并不浓艳，它不是浓艳之花，它清秀可人，有文人的那种审美感啊。那他这个开已过，就是由盛转衰，他感到感慨。花已经过了，只剩下零星在点缀，就含着那种隐含着那种时光流逝的感慨，有点淡淡的惆怅。那审美的转折是什么呢？满年花开固然美，但是诗人却认为说未开之时更美，更有情味。这是典型的这个中国的那种审美观啊，古人的审美观。就含蓄，它的意思是什么？含蓄胜于显露，酝酿胜于这个很完成，在酝酿当中比那个已经完成的更好。将开未开最有诗意，这个诗就是在赏啊，这个诗在写赏花，不只在写赏花，而且在借梅来说理。人生最美的往往不在于巅峰，而在希望还在的时候，还没有完成未尽的事业，在努力当中，这个地方怎么最动人？所以说，梅花最美不在盛开，而在含苞未放的时候。苏东坡的又是另外一种写法：在贺阳公寄梅花时节，罗浮山下梅花春，一雪为骨，冰为魂。哦，这个好漂亮哦！罗浮山下有一个梅花盛开的村庄，一雪为骨，冰为魂。梅花已洁白如玉，像玉跟雪那样的什么作为形骨，以清寒如冰作为精神，就一雪为骨，就以洁白如玉雪的这个来当成什么形骨，冰为魂，以清寒像冰那样的来当什么精神。纷纷出于月挂树，花开纷纷啊，就是花开啊很繁盛的时候。

还以为是明月挂在树上，耿耿独倚深恒昏。那个在夜色。

生这个星辰在斜挂的时候，就表示时间过去了。月怎么样？渐渐的怎么西沉？梅花依然晶莹独照。罗浮山下梅花村，一雪为骨，冰为魂。纷纷出于月挂树，耿耿独倚深恒魂。这个深恒是什么？就是星宿啊，星宿怎么样？横斜啊，表示那个月已经深了。耿耿独倚啊，耿耿是就是很明亮、很清澈啊，就梅花还是很清亮、很明亮、很清澈。苏东坡写的形神兼备啊，从外到内，一血为骨写他的形，冰为魂写他的神，那形神都写了。冰为魂就是清寒孤高嘛，一血为骨是洁白晶莹嘛，由外在的美深入到内在的精神。梅花不只是花，而是人格的象征。你看这些诗人写的多好啊。另外我们还可以找出来 这首诗里面的以那个幻来写真，月跟梅的那个交融啊，出于月挂树。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怀疑什么啊，那他花开的时候好像是月挂在树上啊，把满树的这个白梅比作明月，这种错觉其实哪里是呢？这是错觉啊，把这种错觉的描写写出来，描写出来以后，它的那个景物就带有空灵的美。虽然你是错觉，可是你描写出来文字让人家觉得非常的空灵，有空灵之美，也可以感觉上那个诗人的那种很细腻的情感。然后什么是时空的转换，在夜色当中的独立精神啊，耿耿独倚深恒昏。夜色将近的时候，星光都斜落了，万物怎么在昏昏沉沉之际，只有梅花依然明洁自守，象征那种孤高自持、不随流俗的精神境界。这是苏东坡写的。多么美啊！苏东坡的自我写照也是在里面呢、啊。他一生也是被贬谪啊，胸襟豁达、啊。这里面什么冰魂啊，这个冰魂啊，冰魄啊，都写表示自己的内心高洁啊，像梅花的什么不屈啊。所以后来怎么？你看这我们讲易学冰魄。这是梅花的经典意象啊，这个啊融合那个视觉、触觉，视觉就是那个白色啊、白梅啊，触觉就是那个寒啊，冰不是寒的吗？那种精神就是和啊那个洁啊，写它的洁啊，因为易血为骨，冰为。冰为魂啊，这不是很非常的洁净吗？所以它有视觉的美感，有触觉的美感，有精神上的美感，那种三层的美感。这种的就是借物抒志写人格当中怎么写的非常好的。如果说啊，历史上面有啊这个歌咏这个梅花。林和靖，我们刚讲林和靖种的是暗香疏影，那苏东坡的注重的是什么？是冰魄，以冰魄点梅花的精神。那我们也跟大家提过这个一字诗的啊，五代的时候那个郑谷的诗，他本来啊对这个。把那个升级的

0: 升旗脊的那个早梅师，前山深雪里，暗夜树枝开。结果正骨啊，觉得树枝开它不是早梅啊，树枝开一几好几枝都开啦，不算早啊，所以他把说你应该改一个字，树枝改成一枝开。这我们以前讲到一枝树的时候提过，才能够凸显那个早的意境啊。就昨啊，前山深雪里，昨夜一枝开，嗯。那我们现在讲到好几个人写诗，讲到林和靖，那个疏影横斜水清浅，这个他的全诗啊，我也念一遍给大家听好了。众芳摇落独仙颜，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双琴玉下光偷先偷眼，双琴玉下先偷眼，粉蝶如脂何断魂。幸有为银可相侠，不惜弹板共金樽。我想大家不见得会背 这首诗，但是这两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大家应该都记得的。好，今天讲到这里，我们以后再来讲王冕。
1: 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他今天给我们介绍了许多作品，都是跟梅花这个主题相关的诗词的作品。其实对于古代文人而言，赏梅、画梅、咏梅不仅是文学创作，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的修养。历代呢，那些文人骚客，特别是被贬谪或者遭遇乱世的这些文人呢，他们往往透过梅花来对自己的灵魂说话，就像这节目里面，老师接到的林甫，他以梅为妻，以鹤为子，隐居在西湖的孤山，在他的作品当中也可以看到这些内容。又像陆游，他非常的喜欢梅花，也用梅花呢来感叹呢，好像在风雨当中感叹呢他的这种孤愤的这种命运。所以呢，我们中国诗词当中的梅花早就超越了自然界的植物的范畴，而成为了中华文化中象征不屈不挠的生命力，高洁的道德的情操。然后在这样子的一种信念当中，将这个梅花它的永恒呢，在诗词当中完全展现了。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林清标老师对我们的分享，我们的节目告个段落了，那我们就下一头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月满西楼》。《月满西楼》是由我廖宁和我们师大的教授杨昌年杨教授在这儿为大家做合作，跟大家分享。那么分享呢，最近谈到的是唐传奇名篇。唐传奇名篇呢，那西平呢，这本书是杨教授所写的，杨昌年杨教授所写的《唐传奇名篇西平》。如果您有兴趣或者在逛街的时候呢，不妨找找看有没有这个书。如果有书的话，可以看着对照的当然是最好的。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慢慢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呢每周晚上首播时间，然后每个礼拜有三次的重播，您可以看着我们那次的官网，官网上面有节目表，看着节目表呢就可以按照时间按照频率来收听我们节目了。好，谢谢大家，我先收听我们今天的《月满西楼》。我们今天《月满西楼》要介绍的是唐传奇里面的为大家所熟知的李娃传。李娃我想大家都知道了，李娃多情感爱，那至于这个故事呢到底怎么来的呢，写于唐德宗贞元十一年，所以李娃的故事呢在唐代已经算是很流行的饶舌的素材了啊。那听说还有个名叫一枝花嘞，那我们这样为什么叫一枝花呢？我们就请杨昌年杨教授到节目中来给我们解惑一下。杨老师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杨老师啊，为什么他这个另外一个名叫一枝花？
2: 对啊，当时啊，有名的这个故事，就是莺莺传
0: 、
2: 还有
0: 霍小玉，
2: 莺莺传，还有就是唐玄宗跟魏妃的事，然后就是这一枝花了。
0: 哦，
2: 一枝花其实就是李娃传。
0: 是啊，那一枝花有什么特别原因吗？花啊，
2: 也没有，也就是他那个人啊
0: 美丽，
2: 一枝花。
0: 那这个一枝花李娃传呢，跟那个裘冉客有关系吗？也有，
2: 没关系，
0: 没关系。OK， 你看我这个人啊，就是把唐代的一些人物全部都斗在一块了，乱七八糟的。
2: 唐代很丰富，
0: 这些故事很多，
2: 非常丰富。
0: 是哈，好，那这个李娃传是作者是白行简，
2: 对，白居易的老弟。
0: 白居易的老弟，
2: 哎，
0: 白居易好像排行老二，那这个白行简排行老三嘛。

0: 哦，所以他们家是书香志士家，也是很会写作就是了。嗯、白行简、嗯、这个名字很好玩哦。
1: 嗯，对，
0: 行简。那他大概写这个书的时候，大概在唐德宗的时候。那么、
1: 他在已经不行了，那个时候。
0: 那时候已经不太行了。
1: 已经不行。
0: 那老师帮我们先大概介绍一下李娃传字，描写的是李娃算是一个当时是一个妓女吧，
1: 对，吃得好听一点就是交际花。
0: 哦，那以前怎么在官妓是就是什么
1: 啊，
0: 官妓
1: 官妓
0: 啊、
1: 嗯、也官妓是要受到统辖的。
0: 哦，统辖，受到统辖，
1: 他这个应当就是一个妓女啊，那、也没有什么，有那官妓有的，如果他是官妓、我们会特别说明他是官妓、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普通人一般的。
0: 这样子、所以《李娃传》呢，也是一个书生跟一个官妓，一个李娃这个美女的故事。我们讲美女的，讲妓女就不好听。那。这李娃他们讲的写得很好听，说李娃呢回眸凝睇情甚相慕、就很让人家去倾慕，说这女孩美的怎么样，美的回眸一笑百媚生了。是不是？那这个说老实话了，如果不美的话，要当了这个名妓也不可能，是不是？
1: 对、
0: 当然是你艳冠中。
1: 还有一点，
0: 嗯，
1: 他跟正规的、正当的闺阁千金必然不同，不同天下呢，他会装模作样。
0: 哦，
1: 闺阁千金，他不必啊，
0: 不敢呐、
1: 我为什么要在你男人面前装模作样？来挑逗你，
0: 是
1: 我才不来的。
0: 嗯，
1: 但是他是交际花啊，交际花主要这就是要挑逗异性，那是办法。
0: 是哦，
1: 两者有所不同的，
0: 总是有不同的，所以他要表现自己的优点、到处表现自己的优点的、好的地方啊、美的地方啊、也可以算是引诱吧、是不是？魅惑众
1: 生，男人、男人就是这点贱啊。男人不是女人，女人不知道惹他、男人可能豁得过去了，笨的很笨的、女人一招惹，男人必然上当。男人是，所以弱者你的名字是男人。
0: 他们说男追女隔重山，女追男是隔层沙哦，
1: 隔层丹。太容易了，男子没有抵抗力的。
0: 没有抵抗力，毫无抵抗力。那这个李娃传最主要是讲的是说，好像都是这样子，崔莺莺也是一样、然后这个霍小玉也是一样，都是男女主角的门第迥异嘛，对，门第不一样嘛，但是因为他们之间的相恋过程呢，非常艰难啦，曲折啦，才形成这段故事嘛。那你看看这个李娃传最主要是大概的故事也就只有他们两个人相遇嘛。那前面比较人家比较难以理解的说，前面他们相遇之后呢，其实有段时间呢是李娃是把这个女孩这个男孩赶出去的。
1: 不是，
0: 不是哦，
1: 他们根本就是个仙人跳。
0: 仙人跳，
1: 他李娃跟他的保姆，那个七十鸟，他就是要害这个男子，
0: 是
1: 让你倾家荡产，
0: 没钱了我就走了，
1: 你找都找不到啊，活该啊。那几个男人一塌糊涂啊，又穷啊，又生病啊，一塌糊涂，
0: 狼狈不堪。
1: 李娃回头，
0: 回头啊，
1: 好好的来救他，
0: 是
1: 成功了。
0: 所以算是有良心的就是了。
1: 是啊，对啊，对啊，
0: 对哈、好，那么大概这个李娃传的一个故事哈，他描写的主要的重点是在讲什么？
1: 主要是重点啊，非常重要的，叫做平民文学。
0: 平民文学，
1: 平民文学的，

0: 就是一般啊民众，
1: 嗯，
0: 不是说哎呀啊，我们常常写的东西就是哎呀，他是贵族，那如何如何，没有那回事。
1: 是，
0: 现在我们就是平民，平民就会碰到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是吧？哎，那么平民，这我们经常这太歌颂贵族了，是吧？一个平民，普通的一个交际花，说说好听的叫交际花，这就是妓女，他居然能够敢做敢当，居然能够把一个又穷又病被他害惨的这从头再救起来，很少有，真的很少有。
1: 对对
0: 啊，这种事情很少有。哎，我们就表彰这个，表彰我们人类的良心、
1: 善良的一面。
0: 对，平民文学。
1: 嗯嗯嗯。哦，那当时呢，民间有一种就是会讲故事、说故事嘛。所以他这个也当成故事来说，叫一枝花嘛啊。那因为他的情节发展哦，比较刻画人性人物了哦，那也展现了当时民间的艺术特色，比方说，这个怎么样相遇啊，怎么样把他赶出去啦，编砌啦，互读啦，登科啦，团圆啦，各方面呢是峰回路转啊，其实情节起伏蛮大的啊。那也有人一开始说这个李娃其实有点狡猾，但做这个事情很老练，是不是？他跟老鸨两个人已经想好怎么样，可是他后来是蛮善良的。
0: 他没有办法，他受制于他的保姆。他开始的时候，他根本就是保姆去害人去赚钱的一个工具。
1: 是。
0: 但是这个工具后来能够有良知发现啊。他坚决一定要来救这个男子，当然他
1: 是有他善良的，
0: 不同意的，
1: 对对，
0: 可是
1: 保姆不同意啊，
0: 拿出天道来吓他。
1: 嗯，
0: 我们人啊，做事啊，人在做，天在看啊，你不要以为说没有报应的，你怕不报应？保姆是坏蛋，但是所有的人都怕。
1: 是
0: 怕这个暴力，对不对？
1: 对呀、还是在心里面还是怕说我做了坏事，怎么后来对我有不好的影响了、所以老师现在的李娃传是大概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先介绍作者吗？
0: 没有，我要从头说起。
1: 好、
0: 好，
1: 大概的故事。
0: 好，我们开始啊。
1: 好，
0: 先介绍作者啊。
1: 嗯，
0: 这个作者白新简的。他是白居易的弟弟。
1: 弟弟，
0: 那么我们这唐代的文学啊，稍微回顾一下。
1: 嗯，
0: 最早的就是浪漫主义，
1: 是，
0: 那就是李白的个人主义，是吧？加上王维的，那个很自然，高超派了，就是很自然完全结合的，很难，那个很难。然后就是边塞派的那种人性的表现，
1: 是。
0: 这个非常之精彩的浪漫文学，但是浪漫文学跟实在毫无关联。
1: 嗯，
0: 那么我们的文学是不是该要写那个时代呢？当然啊，是吧？所以我们叫谈这个朝代文学，这个叫做反动力，就是任何的文学，它不可能永远存在。高潮一过，它就消下坡了。那么兴起来的一定是他的反动，就是用他的优点来补足前一个的缺点，而他本身仍然还是带着有先天的缺点，这个文学没有办法的事情，文学是人做的，
1: 是。
0: 请问有十全十美的人吗？没有，绝对常常是很可笑的是，他有优点。抱歉，优点就是缺点，真要命啊！所以好了，我们看，从这个浪漫文学一变成写实文学，写实文学啊，变成个首领人物就是鼎鼎大名的杜甫，你大概还记得啊？
1: 是
0: 爱惜诗，苦啊，苦得不得了，他的诗就是记载那个苦难的时代。啊，他自己也好惨啊，他一个小儿子

0: 因为没有东西吃，活活的饿死。入门我号叫幼稚恶意主啊，搞得这个地方
1: 很惨哦，
0: 好惨。然后没东西吃怎么办？去跟着猴子走，猴子会找东西吃，哎，然后猴子找东西吃，你也找到了，这样这么苦，那么苦，那么饥饿啊，流浪啊，贫困啊，啊，甚至大风来，他住在那个茅草屋，
1: 飞走了，
0: 屋顶给吹走了，变成一个没有屋顶的一个屋子，变成一个凉亭，居然没有死，最后怎么死的呢？哎，他一个县令很佩服他，啊。哎，看到他很高兴，安慰他，啊，鼓励他，啊，请他吃饭，大大的喝酒，吃牛肉，完了完了完
1: 了，噎死了。
0: 这是哎，最不容易消化的，所以他没有饿死，他是胀死的，是不是很可笑？
1: 对，一般来说，我们也知道说，空腹太久的话是不能一下吃太多东西的。
0: 对呀、
1: 啊，而且他吃的是大肉，
0: 对啊、一吃就不咋办啊。这是知府那。那么写实主义升级一时，杜甫的左丞右相，就是两个，一个是白居易，一个是元稹，元稹我们已经介绍过了，是吧？现在就是那个燕将睁眼常开眼的抱打平城未展眉，是吧？真秀的有城未展开，还那个情真之好，但是这个人呢，有一点太现实一点啊，人品好像稍微差一点啊。然后就是白居易，白居易不错啊啊，白居易刚出道的时候啊，还没什么名气是吧？
1: 是，
0: 就是说他这个名字，白居易，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啊。你在首都，我们这个米很贵啊。你怎么叫白居易呢？应该叫白居难才对啊！啊，结果看着他的是，靡靡人朝臣，一岁一枯荣，烟火烧不尽啊，
1: 春风吹又生。
0: 哎呀，诗写的好啊！哎呀，感容相近，哎，可以可以可以啊！虽然米贵没关系，你的才气很够，能够驾驭文字啊，你还是会成功。白居易一流的，
1: 那弟弟是不是白心简就被哥哥的锋芒给压住了？
0: 也没有，他们兄弟啊，还是非常的有爱，非常的好，风格是不大一样的
1: 啊。是
0: 这个白心简来讲啊，比不上白居易，
1: 一定比不上嘛。而且哥哥太出名了，弟弟会比较受压制的感觉。
0: 然后还有一点啊。他很黄色、啊、这个是白居易没有的、我们唐诗里面的诗人啊、不来这一套的、很少演的，像游仙窟、就来这一套、这个 不大一样、我们现在看书啊。
1: 好，
0: 白心简、
1: 白心简、李蛙传的作者，
0: 他字思翠是吧？中进士啊，然后他这个
1: 当官，
0: 白居易
1: 教书了，
0: 做江州司马的时候，他就跟着他哥哥，十五年，白居易做尚书郎啊，然后白心简呢，
1: 做
0: 左拾遗，做诗文员外郎，主客郎中啊，这样子啊。然后他曾经去爬和那个就是水运营林田使的事情啊，把人家的弊端查出来的，那人家这个只好自杀、事情搞大了。那么当然了，这个白心简啊，跟这个哥哥的关系非常之好，他们，
1: 兄弟两个感

0: 情蛮好就是了，
1: 非常有爱，
0: 哎，是，
1: 啊，你看在这个下面这一页就是122页了啊，
0: 嗯，
1: 就是兄弟相待好像宾客一样，白新简的一个儿子，就是龟儿，然后我觉得奇怪，一个儿子取名叫做乌龟，干嘛啊啊？哎，结果可能是把那个名字取得怪里怪气的，反而能够长寿啊，还是干嘛的？大概人有这种迷信了啊。就白居易呢，白居易呢叫他这个侄子，很用心教，
0: 是
1: 啊，非常好啊，很不错的。大概是这样子一看啊啊，我们在这个122页考证白新简的生卒年月啊，应当是。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把那个名字取得怪里怪气的，反而能够长寿还是干嘛呢？大概人有这种迷信的啊，就白居易呢，白居易呢教他这个知识，很用心教，
2: 是
1: 啊，非常好，很不错的。大概是这样子一看啊我们在这个122页考证白先勇的生卒年月啊，应当是，他应当是，825年，就是唐晋宗宝历元年啊，
2: 50岁，
1: 那个时候是死的，
2: 嗯，
1: 那么他是出生的，那是唐太宗大历，所以写实主义来说啊。杜甫是老祖宗，然后元稹、白居易、左丞右相，然后就是大理石才子。我们介绍的《明英传》的主角李益，不是《霍小鱼传》的主角李益，李益就是大理石才子之一。大理石才子之后还有个张继，他张继那是妙的，他崇拜杜甫。把杜甫的诗稿啊，烧了来吃，
2: 吞下去，觉得吃了就会好，就会有学问吗？
1: 是神经病啊，这是啊，迷信的，真是迷信的啊！除了我想吃着消化不良之外，没有别的什么好处，是吧？真是。那么，但是可见的这个就是写实主义来说啊，他跟这个前面的浪漫主义不同。他的人才多，你看杜甫、元白，哈，然后大理石才子，然后张继，哇，时间很长。这个浪漫主义没有那么多人，
2: 写实主义
1: 浪漫主义比较深，
2: 比
1: 较深，
2: 他
1: 比较广，这两个是不大一样的。OK， 好啊，
2: 好，
1: 大概。

0: 是唐代宗大历十一年，就是七七六年啊，死在唐敬宗宝德二年，才51岁，很年轻。
1: 是，
0: 这个生平啊，他的爸爸是襄阳别驾，就是白其根，他是第三个，那么他的哥哥白居易是第二个，这样子啊，大概都是如此啊，那么这个白新简啊，我们这里不要啰嗦了，大概就是中等官吏，最多做的正五品啊，这里有些，因为他做过左拾遗啦，
1: 左拾遗
0: 四门员外郎啦，
1: 六品啦，
0: 那然后边差御史啦，然后主客郎中了啊，中等官吏啊，不是高级的官吏啊。好，然后潘金广记没有说，说他他这人也就怪里怪气的，他比较复杂，没有像他白哥哥
1: 白居易
0: 那么简单。他说是他生魂为祟，跟鬼神有关，所以就是小王良这地方，可能是因为他结仇，跟人家结仇了，
1: 要破坏他，
0: 人家怪故意破坏他，因为我们在前面讲过很多次，讲过那个唐代的党争啊，对吧？那么你看不起我，我看不起你，管正经事情不管，专门去攻击对方。
1: 所以人家说文人相亲没？
0: 到现在还是
1: 这样，文人相亲啊，
0: 到现在还是
1: 是
0: 文人相亲，自古艰难。还有见不得人好。
1: 对呀、
0: 是啊，自己不怎么样，偏偏是人家那个
1: 嫉妒。
0: 这种事情我碰到很多很多。我还记得在师大教书的时候啊，经过一个办公室，听到有人在里面骂人，说骂谁呢？骂那个文学院长，他算什么东西？他替我捡鞋子不够哟！我说这个人很了不起啊，我们那个文学院长，他名气还不错的。是有点学问的，必然批他捡鞋子不够，到底是谁？我进去一看，是一个工友，自己不行也就罢了，还要去攻击别人，要抬举自我，去贬低别人，这个我们比中华民族要不要检讨一下？
1: 因为嫉妒心啦，然后自己不求上进，看不得别人好。
0: 还有一个，没有自知之明，老是觉得自己了不起，你有什么好呢？一塌糊涂，太可怕了。好，我们再回来。
1: 好，
0: 然后啊，
1: 小王爷，
0: 这个白新简啊，不说蛮多的，那么
1: 所以白新简比白居易还早死啊？
0: 对，他死的，他死的早。
1: 他死的时候，白居易还在啊。
0: 对对对对，他的老弟死的比他哥哥早。
1: 对啊，他选白新简的著作，在他过世之后，白居易他的哥哥才为他收集。
0: 收集的是余文，叫《白囊中集》。然后呢，白新简集啊，是吧？然后《平常文》里面也有20篇，
1: 是
0: 《文苑军华》里面也有啊，《唐诗纪事》里面也有啊，《全唐诗》里面也有，《太平广记》里面啊，他做的李华在，在《太平广记》里面啊，做的不错。然后你看，在这个123页啊，最后一行，他还做过什么？做个《天地阴阳交欢赋》，什么品？黄色
1: 是，
0: 他会来这一套，很早有啊，好像唐代的文学我们蛮佩服的，唐诗尤其唐传奇啊，这除了个游仙窟，那是真的黄的厉害。
1: 可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给他取名字，称他叫小王两啊，魑魅魍魉。
0: 所以啊，他的名称也没有像白居易那么好，

0: 是啊，
1: 他这个行为啊，不像他哥哥那么谨慎，是吧？好，然后再翻过来啊，在这个124页，
0: 季地文，
1: 你们听着，白居易这才地理史的，白居易就有记载啊，说是古道世俗，春田本山人，久经虚实，昨罢想白日，各傍从良。他的一小妾只有三个字多，他好像会不会太好色了啊？做的东西很黄色，这些我们必须很恭敬的说，他比较杂，
0: 是
1: 啊，这是白心姐，
0: 所以叫小王两啊，
1: 小王两，白心姐，那么这个故事是这样啊，叫做一枝花，其实就是，就是妓女跟两人的故事了，没什么的，是吧？这个，然后啊，这个里头啊，就是长安城的地理环境，所以叫做平康里啊，
0: 是，
1: 很有名的，平康里就是那个游乐区集中的地方，
0: 平康里，
1: 平康里
0: 不是红灯区了，
1: 下下也有啊，是不是？都完完全全考证的一点也不错，
0: 是，
1: 好，然后写出的动机啊，当然有误传，是吧？那就说他是这个永阳生啊，这个主角永阳生就是郑元和啊什么，就被琉璃掌针又切成心虚，拿来乱攻击人，其实没有这回事，没有这样的啊，对，所以这个我们要说明的是这个是后，所以必须考证，没考证回文的当时发现完全多余的，
0: 是
1: 就是琉璃掌针，我看不惯你，你看不惯我，
0: 互相攻击，
1: 故意的攻击，还造谣造假，造假，我们前面介绍过嘛，在琉璃掌针上好多人用假名来写文章来骂对方，所以必须考证，
0: 是，
1: 我是很讨厌考证，但是不考证
0: 不得不考证，
1: 那么考证太多了，现在也很兴奋，那么这个是如此，那么这个王伯公就是政大的，政大中文系的，
0: 是，
1: 我在政大的时候，我在政大待了三年，王伯公就在政大的中文系，很薄，他的非常的薄，后来我跑去台中，在静宜，他居然到中兴大学去做客座，那就在隔壁啊，是吧？我们还有个来往啊，非常的薄，薄的有一个麻烦的，他考证的很精确，写的东西也很多，没有集中，
0: 不集中，
1: 你要表明一个时代，对不对啊？清清楚楚是吧？所以我觉得蛮可惜的，这个作家来说有优点，很奇怪，不知道怎么，作家的优点常常就是缺点。
0: 优点常就是缺点，
1: 他因为他致力于此，确实是很好，
0: 他是疏忽了另外一方面，
1: 必然有漏洞，一定有，不可能没有，所以人啊真的蛮可悲的，那么我们这里王伯公考证的很好很好，这个我们就看去，不能可搞太多了啊！据说这个女娲啊，结

0: 平常女娃子这个能够改，能够知过能改，能够力挽狂澜，哎呀，这一点来说，是对这个女娃政策啊表示同情和羡慕啊，是吧？而且啊，确实是妇人之操练啊，这个尤其是你看，在那个旧的时代，现在不会了，旧时代啊，都太表扬男子，男子有一点不错的马上就表扬，女子好像不是人的样子，提都不提，女子永远是个附庸，对吧？那主播现在大概有这种感觉，现在不会了，尤其我们台湾，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台湾，台湾的女性出头啊，改善大陆很多，你看大陆现在，这有。算了，还有少批评好了。我们做的不错，我们好多地方长官、
1: 都是女士，
0: 都是女性。
1: 对，
0: 女性有什么地方不好？同样的人嘛，对不对？是啊，所以我对这个，好像还蛮不错的，是吧？做的蛮好的啊。大概写作的时间来讲啊，当然也有杂乱的地方啊，错误的地方也有的，是吧？因为到了最后啊，他开始后设了。
1: 是。
0: 当然，现在我们很了解后设。因为文学的发展到今天，这两个一定是要遵守的，一个没有结尾，没有结尾。第二个，要想尽办法让读者参与，啊。
1: 互动，
0: 哎，是哎，互动，对，因为你要让人家看嘛，不然你写了干嘛，对不对？哎，看着人越做越好嘛，对他怎么想那是他的事了啊。这两个已经丢不破了，所以在唐代那个1000多年以前呢，
1: 是
0: 他已经就有了，所以真的是蛮先进的，真的是相当的好，然后啊，当然有错误的地方，那篇128页，时间不对，那个贞元时间不对，所以白先姐来讲，51岁就去世了，是吧？所以他的生平，我们在这128页啊，
1: 是，
0: 只有一次遗憾。跟唐德宗贞元11年，所以这个白居易24岁，白先勤20岁，他们差四岁，所以这么一看啊，两兄弟的父亲白先根14，他们就就地扶桑，到了是跟贞元14，就798，改元。搬到洛阳，那么对不对？这个时候他们有机会听人家讲故事，讲什么故事？有一枝花，一枝花很流行呢，因为当时是首都啊，娱乐讲，它有歌传并行，那歌是唱可以唱出来的，还有韵的啊，蛮好听的。传是文章，就散文，是吧？有歌又有传，这样。
1: 所以老师啊，那时候很多说书的嘛。
0: 对。
1: 请问那个说书是有根据吗？
0: 当然有根据啊。
1: 那是因为人家写出来，就像这个白先勤写出来，人家拿来说，或者是传
0: 说。
1: 说
0: 书的。原本是根据什么书、什么人写的。他自己一定添油加醋，
1: 再加点。
0: 他自己说的好的，一定就是说他只是取了那么一个蓝本，自己凭才情来发挥，
1: 再去加
0: 发挥，
1: 加加减减的。
0: 所以啊，他说歌传必行，就是有韵的，唱一段歌给你听，是吧？然后又用叙述的，怎么样，流行之很。比较时期流行的一个唐明皇跟杨贵妃。

0: 对的事是一个陈莺莺的事，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一
1: 李娃
0: 啊，李娃的事，
1: 嗯
0: 啊，这三个非常之有名啊，嗯，就是你讲的。

0: 130页，至少有10年，他的信心，因为他必须不安分，他去免游，是吧？你看写那么黄色的东西，是不是啊？所以啊，什么天地阴阳交叉不莫名其妙啊，他都很了解，好，然后元贞、白居易。他们听这个一枝花的时间，我们也考虑说，反正就在首都嘛，一枝花的时间，很清楚，很清楚，非常清楚，那么在这个创作来讲啊，我们可以翻过来看。
1: 他写的书写的东西没有哥哥多吧？没有白居易多呀，白居易成名很早，
0: 在文学成就，
1: 对呀、不一。
0: 白居易是比较赚钱，
1: 两个人差4岁。
0: 请看这里啊，这里这个表非常重要，在133，133页，你看看啊，
1: 一枝花，
0: 一枝花的事情叫一枝花传，作者是元贞，然后创作的时间已经不见了啊。然后到了白新贤的梨花传啊，创作时间也有了啊，因为前面那个已经不见了，就元贞做的已经不见了，但是这个白新贤做的有，刚刚就阴云传，阴云传阴云根啊，那是李绅做的啊，也不见了，但是呢，这个元贞做的就在了啊，唐明皇跟杨贵妃的事情啊。白居易做的，是吧？现在有陈坤做的也有，
1: 长恨歌
0: 很清楚，大概就是这三个啊，阴云传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1: 李娃传，
0: 然后没有唐明皇跟贵妃的事啊，不过唐明皇跟贵妃的事那一定是在安史之乱差不多中叶以后的，因为当他们正贵妃还没有死，你要谈的那不可能的，
1: 是，
0: 那已经是安史之乱开始了，已经乱起来了，才开始有所批评，OK， 我们稍微停一下，然后再来继续。
1: 好，谢谢杨昌龄杨教授，他给我们大概说了一下这个李娃传的故事，也讲到他的作者白行简。那白行简呢，作者呢，他的哥哥呢是二哥，是非常有名的，叫白居易。我想大家都知道，白居易跟白行简他们兄弟俩差4岁啊。白居易24岁的时候的白行简20岁，所以他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写《一枝花》呢？也是差不多这个年纪了，所以应该是这个弟弟应该是比较活泼的，个性比较活泼，比较爱玩，比较 open 的啊，所以他写起来呢就不一样。但是。整个说来呢，白行简他的文笔呢，听说还是非常好的，他文笔还是不错的，词藻还是非常优美的，只是两个人个性，兄弟俩个性相差太多，所以他们的作品呢自然也都不同，这是理所当然的。每个人呢，每个文人他们的擅长点都不一样，但是当你擅长点不一样的时候，他表现的自然也就有所差别了啊。那这个白行简写的是一枝花，一枝花呢其实他在这个唐宪宗元和4年的时候呢，其实现在他这段故事是还存在的啊。那如果是元稹写的李娃行呢，你说已经找不到了，有写这个东西他现在找不到了啊。那故事大概内容就是自幼贫困的李娃生于唐玄宗元宝年间啊，常州刺史郑权之子郑和为了科举考试赴京赶考却落地，灰心之余呢，郑和来到当时长安知名的名妓馆叫粉庄楼。那在长安呢，郑和就迷恋上了当时平康坊的妓女，我们刚刚老师也介绍过了，平康坊有这个妓女呢，当时他迷恋这个李娃。但李娃当时呢，虽然他跟老鸨两个人是社稷的， 设计到后来呢，他自己倒觉得良心发现，觉得郑和呢，

0: 大概是犯不着在这儿浪费他的一生，所以劝他早日归乡，以图东山再起。可是金钱用完之际，往往也就是情缘了断之时了。钱用完了，情有什么好留的呢？所以本来足够两年的盘缠，很快的就被郑和挥霍一空。这位年轻人当时呢，被赶出了妓馆，而李娃呢，也就消失踪影。算起来真是非常的落魄，狼狈不堪。可是当时真的一点办法没有，也就是这样。至于真正还有其他事情呢，我们在下次的节目再和大家一块分享。我们谢谢杨教授，
1: okay，
0: 我们
1: 下次再说，
0: 下次再来分享这个李娃传，
1: 拜拜。
0: 我们再听听白新简的故事。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
1: 拜拜，
0: 下次再会，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来到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赵佑志老师是我们国内非常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历史学者，那同时他也在教学的第一现场，把他的研究所得跟许多的这个年轻的学子一起来分享。那汉卿谁属在过去的时间，赵佑志老师为我们开启的是在清代时期治台的几位功臣名将的一些事迹行迹哈。透过他们的脚踪，我们可以了解那个时代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先人对于台湾的开垦又是有多么的不容易。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一位清巡水沙连地区的一位闽浙总督，他的名字叫做刘运科。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故事是清巡水沙连的闽浙总督刘运科。所谓水沙连呢，就是在今天南投的埔里鱼池一带，或者更放宽来说，可以说是整个台湾中部的这个所谓内地。所以这是在清代的时候，它是比较偏僻的地方。那为什么贵为闽浙总督的刘运科会来到我们台湾中部埔里的一个内山呢？我们今天就是要讲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刘运科他在科举功名上并没有很杰出的表现，他只是一介监生，但最后呢却能官拜闽浙总督，成为方面的大员，实属不易。他从七品京官开始步入仕途，但是一直苦苦等待了七年，直到为道光皇帝写了一副对联之后，官运才扶摇而直。

上。啊，刘运科在鸦片战争期间正值他担任浙江巡抚，他原本是主战派，但是在目睹了多场战争的惨败之后，他逐渐的知道清军难敌英军与英舰，因此在朝中大臣不敢对道光皇帝讲真话的一个气氛下，他勇敢的上了著名的史可律密折，这也是道光皇帝愿意转向议和的关键因素之一。其后刘运科升任闽浙总督，1846年台湾陆港李藩同知史密上奏，建议朝廷接受水沙连六社剃发易服内三解禁的请求。此奏因为涉及藩境的解禁以及制台政策的调整，因此道光皇帝交代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人商议，决定指派闽浙总督刘运科亲自前往水沙连边地来调查。刘运科为了要到水沙连也做了一些准备的工作，他先派遣他的心腹淡水同知曹世贵前往探勘，回报情况之后再亲自深入藩境。经过八天的实地调查之后，他上奏提出了7000多字的奏折，内容首先叙述水沙连各社耕地丁口番寮的树木以及土地肥沃值得开垦，其次也叙述了沿路的自然风光，尤其是对日月潭的景色做了一些描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再者也讲述了中部内山原住民的风土民情，如刺青、衣食等，还提到狩猎纺织的经济生活，以及原住民族搭乘盲甲，就是所谓独木舟、等交通工具。最后刘运科向朝廷提出了建议，建议台湾中部藩地应该要解禁，为内阁大学士穆彰阿等人考虑再三，还是以开禁日久必生、旧师杜建防围等理由，反对开放进入内山的禁令。内山解禁此一议题经此延迟，必须等到1874年牡丹社事件之后，清廷才颁布同意解除进入内山开垦的禁令，足足晚了27年之久。好，可见刘运科啊，实有先见之明。那本集我们就来讲一下刘运科的故事。刘运科出生于1792年，卒于1864年。他字玉坡，号何桥，是山东汶上人。刘运科出生于耕读之家，他的祖父刘方英、父亲刘振鹏都是剑僧。刘运科在兄弟之中排行老三，所以也被

村人称为刘三。1808年，嘉庆13年，刘运科才16岁，获得村里富裕地主的资助，通过生源的考试。可惜的是，刘运科在省城的乡试啊，并未能及格。其后，刘运科参加山东省学政的考试，被选为拔贡，进入了北京国子监来读书。刘运科在国子监读书期间，获得许多大儒与名师的指导，再加上自身的努力，他的书法和文章都大有进步。1813年，嘉庆18年，他被拔擢为刑部七品京官。但是刘运科在京候补足足7年都未被选上，他只能留在北京租屋，过着艰困的苦读生活。道光初年，刘运科受人推荐，为道光皇帝撰写了一副对联，深获皇帝的赏识，从此开启了仕宦的坦途。不久，他被任命为刑部主事。1826年，道光6年，刘运科在升任员外郎，并在吏部的京察之中获得一等记名，授予道府级的品位。1828年，道光8年，刘运科出任安徽徽州知府。2年后，1830年，道光10年，他改调安庆府，担任知府。1832年，道光12年，刘运科升任云南盐法道。次年，他在晋升浙江按察使。1835年，道光15年12月，刘运科因为父亲过世，返家丁忧守孝3年。1838年，道光18年起，刘运科又被重新启用，先后担任广西按察使以及四川布政使。1840年，道光20年6月，英国对清国发动鸦片战争，7月，英军进攻厦门未能得逞，转而攻击防务较为空虚的浙江，并且很快的就占领了定海。当时的浙江巡抚乌尔木儿因为守卫不力，遭到革职，朝廷乃紧急擢升刘运科为浙江巡抚。他到任后，奏请道光皇帝拨款设局，赈济宁波等地的难民。另外，他也积极修筑沿海炮台，招募军队，加强沿海的防务。道光皇帝奏准，于是派遣齐英前往实施。当时，钦差大臣伊礼部驻守镇海都师，组合派的齐善也正打算商议以香港来交换这个定海。刘运科上述言定海为通洋四中之地，英人已筑炮台，开河道，经营一切，其患非小。浙江为财富之区，宁波又为浙江精华所在，宜欲度寄于。这个奏折的意思就是说，定海、宁波
这些都

都是重要的地方啊，而且浙江呢是这个财富之所在啊，所以一定要啊好好的来做这个防务啊。不久，朝廷下诏斥责伊礼部附和齐善，好、啊、将他免职啊，以这个主战派的两江总督玉谦来代替啊，并且命令浙江巡抚刘运科协同提督于步云加强镇海的防务。可见得这个时候朝廷是主战派啊，占有优势啊，主和派的伊礼部跟齐善都被免职了。好，1841年道光21年正月，新任的闽浙总督阎伯涛抵达杭州，主战派的他提出了定海一日不复，就是心腹之患的说法。刘运科为阎伯涛的挚友，所以他也是极力主张应该歼灭英军这一些丑类。阎伯涛和刘运科联名上奏，请求启用主战派的林则徐、邓廷桢等人，同时刘运科也亲赴浙江前线，与将士规划收复定海的事宜，并且积极配合两江总督玉谦筹办浙江防务，同时也鼓励民众同仇敌忾，自发抵御英军。六月，道光皇帝下令各省撤兵啊，可是这个时候是主战派的刘运科竟然抗旨不从，上奏称因逆胆敢犯我，必加痛脚以正国威。其后厦门失守，刘运科又在各隘设堑绝壕，并且率领各军阻止英军的前进。八月，英军再次进攻定海，葛云飞等三位总兵率5000名士兵竟然全数阵亡，定海也再次沦陷。稍后镇海之役又败，逼得钦差大臣玉谦只好投水自杀。宁波守城的兵将望风溃败，宁波也告沦陷。在此情况下，刘运科只好退守省城杭州。他召集布政使郑祖琛率师扼守曹娥江，总兵李廷阳等人募勇20000余人防守杭州，并且逮捕内奸，人心才逐渐的安定。1842年道光22年春天，朝廷调派杨威将军义经支援浙江，欲夺回宁波，但数战之后呢，不仅宁波未能克复，英军反而入侵了奉化、慈溪等地，而且清军都遭到惨败。刘运科失望动摇，由主战悄悄的转向这个主和，他向道光皇帝上了著名的史可律密折，坦言英军武器精良，又有汉奸帮忙，加上因为战争，漕粮难收。

军心民心十分不稳，以及战争频繁，军民却不同心，盗贼四起等情况，一时之间史可虑奏折成为清廷主和派的论据，这也是促使道光皇帝愿意与英人议和的原因之一。刘蕴珂转向主和，他又上奏力荐主和派的伊里部可以阻止英军的侵犯。他说伊里部不贪功不好名，为洋人所感戴，其家人张可喜能够与英人这个交往交涉亦可用，当令来这或英兵不复内犯。道光皇帝接受了刘蕴珂的建议，派遣伊里部随齐英钦差大臣负责相机办理交涉事宜。四月，浙江的乍浦沦陷，伊里部前往游说英军退兵，于是英军改侵犯吴淞，进入长江。清廷乃在江宁，被迫在江宁与英国签订了城下之盟的南京条约。虽然已经签订合约，但是刘蕴珂还是致书齐英伊里部啊，应该加强防务啊，以免英军啊反复。刘蕴珂多次目睹清军在战场上的惨败，加上他也体察道光皇帝是以之难以军事对抗，刘蕴珂也由主战派转向主和派。他坦白的向道光皇帝上了史可虑的奏折。刘蕴珂勇于说正话，确实与一般阿谀奉承的官员迥异。可能道光皇帝也察觉了他的忠心与胆量，因此并没有怪罪他，反而事后呢还予以擢升。不过当时也有许多人讥讽刘蕴珂，只知奸巧避祸，说他屡次看到这兵不可靠，乃将战争之事推给御迁义经，自己则固守省城杭州。等到事态紧急，他又转向畅言和谈，并且忧虑和议落成于浙江将被天下人所耻笑，于是游说英军转向这个江宁啊，然后也把这个议和之地移往江宁，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啊，将祸事推给这个江苏。民间当时候流传一副对联，好，这一副对联说明了刘蕴珂的声望还是受到民间肯定的。好，这一副对联是这样写着：扬威威不扬，静逆逆不静，两将军难兄难弟啊。这个是说义经义山啊，一个是扬威将军，一个是静逆将军啊，可是却这个战争不能获胜啊，情况十分悲惨，像难兄难弟一样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定海海未定，宁波波未宁啊，一忠臣

忧国忧民啊、哦。那这个一中丞就是指浙江巡抚刘运科啊、哦。这个中丞中间的中，丞相的丞啊、哦，这个就是指啊、哦、巡抚总督以上的这个官员呢、啊、哈、哦、的尊称。好，可见得民间对刘运科还是持肯定的态度。1843年5月，也就是道光23年5月，刘运科被擢升为闽浙总督。次年，刘运科上书报告厦门开港通商啊，然后呢，有这个英军栖息在鼓浪屿啊，恐怕这个英军久占鼓浪屿不还，因此建议下令禁止，并且派人与英国领事订定了欲渡偷漏稽查洋众条款。之后刘运科又上奏天主教势力啊入侵的弊害，请求派人稽查传教之地，不可包庇奸人，如有戒端之事，应该根据事况严惩，但是也不可以随便迫害天主教徒，造成教案啊，这样才能够让英国人呢啊没有借口。啊，闽浙总督刘运科对于福州开港通商，他是采取阴谋之策啊，对付英国人。他表面上不断的说愿意遵守条约，开放福州通商。实际上他在背地里施压，以致南京条约签订，福州开港通商。两年竟然呢没有一艘啊这个所谓帆舶，也就是英国的商船进入福州。他还得意洋洋的向道光皇帝报告啊，如此数年之后，英夷必定灰心离去啊，沈臣不令非我族类处此啊，不会让这个非我族类的这个英国人啊住在这个地方。同时他为了防范英国人借机生事，还制定了沿海防务24则，并且带头执行，使得闽浙的防务啊有所改善。1845年道光25年啊，英人势力扩及福州啊，已经冲破了这个刘运科啊的这个啊暗中的这个抵挡哈、啊、这个英人的势力还是进来了。他们要求在城内乌石山兴建洋楼啊，刘运科不愿意答应。福州的士绅也以广州之力来加以拒绝。英人知会其英，声称如果不实践条约，鼓浪屿将不归还。双方你来我往的争辩，最后清国屈服。福建士绅乃将此事啊归咎于刘运科。1846年道光26年，清廷接到台湾李藩陆港李藩同知史密的禀告，说水沙连六社的头目啊，以藩民众谋食为奸，衰弱穷困啊，愿意献地书城，剃法规划为熟藩，建议仿照噶玛兰之力，请求设官治理，解除进入水沙连的禁令啊，也这。

的水沙连六色，他们其实是包括了少族、哦、还有、泰雅族、哦、以及布农族、哦、他们是属于生番、哦、他们 这三个是属于这个生番、哦、还没有这个纳税、哦、归服的这个生番。但是他们现在主动书城愿意献地、哦、同时也愿意剃法纳税纳赋、哦、规划成为熟番、哦、希望呢、这个朝廷、啊、能够、哦啊、这个接纳、哦、这个是、陆港李藩同知、啊哦、他向朝廷禀告。那陆港李藩同知史密的禀告经过台湾镇总兵、武凤潘转成闽浙总督刘运科，刘运科阅读之后了解情况之后，他就向朝廷提出奏开藩地数。那刘运科不同于以往的闽浙总督，对于开放藩地多持消极反对的态度、啊、刘运科从进道安民抚藩兴业就地筹饷充裕仓储军防策应等项调成解禁的好处，对于水沙连六社的生藩、啊、应该要准许他们规划为熟藩。道光皇帝接到刘运科的奏折，认为此事啊事关啊内山政策的调整，所以批示由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户部官员来商议。由于试设整个台湾藩地政策的调整，因此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回复、啊、此事大有关系，着该督于明年二三月渡台旅刊、啊、因此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啊、春，这个闽浙总督、啊、刘运科决定依照廷议、亲自前往台湾调查，作为是否解禁的、啊、一个建议。那水沙连六社之所以会有请求这个解禁、啊、这样的一个禀告、啊、这是因为道光年间、汉人大量的移入、啊、挤压了平埔族的生存空间，那他们就往内山迁徙，原本禁垦的水沙连藩境禁地也逐渐的遭到平埔族汉人的侵垦。那虽然官方有禁令，但是无法阻止外来势力入山私垦，官方设备禁垦早已名存实亡。早在1815年这个嘉庆二十年，水沙连就曾经发生过这个郭百年事件。水沙连普里社为了阻止汉人侵夺土地，乃在少族的建议下倡议下啊，从道光年间就开始招徕西部的平埔族人迁入埔里盆地来佃垦。但是埔里盆地那个时候是属于藩境，是禁垦之地。那其后官方派人视察、哦、为考量埔里社面临经济困难，因此对于移民风潮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哦、
那既然

难以封禁，于是建有官员认为，那还不如解禁啊，把水沙连纳入管理，才能加强当地的治安啊，可以控制啊这个生番、熟番还有汉人之间的冲突。所以1823年、1824年，也就是道光三年、四年，北路李凡同知邓传安啊，他了解情况之后，曾经上奏折力陈水沙连解禁之力。虽然福建巡抚孙尔准是肯定的，但是闽浙总督赵胜缜则是予以否决，所以仍然维持封禁。其后平埔族人迁入水沙连的情况并未止息，所以1841年，也就是道光21年，台湾道熊一本再次建议开禁。闽浙总督严伯涛派人勘察回报，也说开垦很有利，但是闽浙总督严伯涛还是认为解禁将会与藩争利冲突必起，所以他仍然是反对开禁。这个是刘运科前往水沙连啊之前啊，水沙连是否解禁啊的一个这个问题的哈之前的状况哈。那闽浙总督刘运科在出发前，他先命令他的心腹，这个淡水同知啊，曹世贵先行前往探勘。其后，刘运科听了曹世贵初步的汇报之后啊，也从泉州憨江渡海抵达鹿港。刘运科抵达鹿港之后，他先教阅迎宾啊，还有一些案件审理之后，他就率领鹿港李凡同知史密、淡水抚民同知曹世贵以及北路协副将叶长春、嘉义营参将吕大生等人亲赴水沙连探勘。经过8天的探勘，他们大概走了155华里。事后，刘运科向朝廷提出了请开水沙连6社番地的奏述，整个奏折长达7000多字。刘运科的奏折首先叙述了各社耕地、丁口以及居士番寮的数目，可以看到大批平埔族迁入的结果，他们的人数，平埔族的人数已经远远超过水沙连6社啊，这个生番的啊这个人数了。那同时刘运科也看到啊，这个埔里盆地土壤肥沃，真的是有开发的潜力。其次，奏折中也叙述了沿路自然风光，尤其是对日月潭的景色印象最为深刻。再者，奏折也讲述了台湾中部内山的风土民情，例如刺青，还有这个水沙连啊衣食的状况，还提到了水沙连6社啊这个狩猎纺织的经济生活，以及他们在这个水上搭乘盲甲，也就是独木舟啊等交通工具。这个盲甲这边是写成蟒蛇的蟒，然后呢甲

甲乙丙丁的甲、哦、那当然这个盲甲、哦、有时候呢也就是写成孟甲、哦、那孟甲其实就是盲甲、哦、也就是原住民、哦、

刘运科对于水沙连六社请求剃发易服规划成为生番，然后解禁开垦啊，他基本上呢是采取认同的态度啊，他是倾向于主张解禁啊，因为解禁之后可以让水沙连六社的生番啊光明正大的收取地租，然后缺乏土地的平埔族啊，迁来这里的平埔族也有地可以佃垦啊，那这样子就是以前儒家所说的啊，有土私有产啊，有产私有恒心啊，那这样子无赖之徒也就无从滋生啊啊。可惜的是，刘运科虽然建议台湾中部番地要解禁啊，为内阁大学士穆彰阿等人考虑再三，还是以开禁将日久生弊，旧师杜建防围等理由反对开放进入内山的禁令啊，所以非常可惜啊。刘运科他主张啊，台湾中部啊内山要解禁啊，要鼓励这个开垦啊，但是朝廷啊因循苟且啊，仍然是认为不宜啊。好，1847年也就是道光27年刘运科他来台，除了巡视水沙连之外啊，他途中还经过艋舺。经过艋舺时，他把这个淡水同知曹景所创立的文甲书院改名为学海书院啊，并且亲提学海书院啊四个大字的匾额就送给书院，并且悬挂在书院的这个入口了哈。那我们知道刘运科的这个书法是非常之好哈，所以我们如果有机会去参观万华，也就是艋舺的学海书院啊，那可以注意一下啊，学海书院四个大字就是刘运科所书啊。那学海书院在稍后啊，日后淡水设县的时候啊，这个县儒学也是暂时设在这个学海书院啊，所以学海书院曾经是北台湾的最高学府。好，1847年道光29年闽浙两省啊发生严重的灾荒，那次年洪秀全、杨秀清等人他们在广西桂平县的金田村起事啊，这也就是所谓太平天国的这个起事了啊。那闽浙总督刘运科啊，因为这个这个什么，这个福建离广东广西很近啊，所以闽浙总督刘运科啊很早就获得情报，并且立刻向朝廷密奏啊。可惜的是，垂垂老矣的道光皇帝早已被英法等国的入侵忙得焦头烂额，对于刘运科的密报并没有这个高度的重视啊。如果能够早一点啊，早一点来扑灭这个太平天国啊，那也不至于后来啊就蔓延啊成为这个半壁江山丧失的这种情况啊。那11月啊，刘运科以年老多病啊，年老多病为由向新皇帝请假回籍休养，未料咸丰皇帝啊并不很看重刘运科啊，所以干脆批示啊，不用请假啦，好，直接
开缺。

好，直接开缺，所以刘运科呢就卸职返回家乡。那太平天国的起事恰如刘运科所料，清国已如大夏之将倾倒啊、哦！那太平军啊、哦，如这个摧枯拉朽啊、哦，席卷了，很快就席卷了啊、哦，清国的半壁江山。哎，那这个时候呢，刘运科算是幸运了哈、哦，不用在官场上焦虑。哎，他那个时候呢，是回到他山东的老家在休养哈、哦。好。那1852年咸丰二年啊，泉州的一个小官就叫经历的一个小官哈、啊哎、叫何世芬，他犯案这个逃逸哈、啊、那刘运科遭受连坐的这个处分啊，那他以宽重啊被褫夺了啊，被惩罚了哈、啊，好，被褫夺了这个职位了哈。那之后，刘运科其实就是在山东哈修身养性啊。那期间，哎，这个1856年、咸丰六年啊，还有1860年啊、咸丰十年，刘运科虽然两度受请托出山来督办。哎，团练啊，但是基本上呢，他是在家休养的哈、啊。那所以刘运科在太平天国起事之初啊，即能够至官场偷生啊，哎，他算是啊，内心应该算是可能也觉得幸运了哈、啊。那刘运科虽然能够自官场脱身啊，那他多数的时间是相居在家啊，或泛舟垂钓，或研究书法，怡然自得啊。那刘运科的书法刚健祥雄强啊，声名远播，他的代表作有问上小坝口，重建文昌阁记啊。那不少人都远道而来啊，仰慕他，来跟他求取墨宝。那刘运科这个人也不小气啊，大多能够慷慨赠送。1863年啊，这个同治二年，刘运科应召前往北京啊，那同治小皇帝以三品京官啊，授予这个刘运科，但是刘运科这时候呢，其实已经年老了啊，也有很多的这个疾病啊，所以次年刘运科即以耳聋目分啊，年老体衰为由辞任。哎，那不久刘运科呢就病逝在家中啊，那享年呢啊这个73岁啊，73岁哈、啊。那我们看到刘运科啊，他这一生啊，虽然他在科举上并没有很好的表现啊，只是一个荐生出身啊，但是凭借着他的书法啊，凭借他很会写这个对联啊。然后受到道光皇帝的青睐，哎，然后之后呢，仕途就步上了这个仕宦就步上了这个坦途啊。那之后啊，他确实也是啊，有一套哈、啊。那例如在鸦片战争，哎，一开始，哎，他掌握了这个老百姓啊的这种气氛，还有朝廷的哈、啊、这种主战的氛围，他也是主战的哈、啊。但是他到了前线啊，因为他是浙江巡抚啊，那这个主要的战争，哎，并。

不是在广东，也不是在福建，而是在浙江啊。那浙江接连的惨败啊，非常之惨啊，让他惊觉发现啊，其实清军是无法抵挡这个英军的，所以他很务实的做了调整啊。那他也敢批逆鳞啊，在大家不敢讲真话的情况底下，他上了著名的史可律的密奏啊。那他的胆识跟他的忠心啊，可能感动了道光皇帝啊，那也可能是道光皇帝也惊觉啊，害怕。其实没有办法对抗这个英国人啊，所以他的史可律啊这个密则正好给道光皇帝一个铺垫啊，然后让道光皇帝啊，哎，由主战转向这个主和，然后派齐英、伊里布等人啊去议和啊。那这个刘运科他是闽浙总督，所以他说服了这个英国人啊，不要攻打这个浙江，然后能够转往这个江苏啊。那甚至呢，就是兵临这个江宁啊，然后这时候齐英跟这个伊里布啊，他们跟这个英军来议和，所以就在这个江宁啊，也就是所谓的南京，签了啊这个南京条约的城下之盟啊，避免啊这个污名留在浙江，也就是挂在闽浙总督刘运科的这个身上了哈。所以他确实哈有一定的敏感度啊，但是有时候也被认为啊过分的这个取巧奸巧啊。那另外刘运科对于台湾啊，他最大的贡献，他就是啊亲自前往这个水沙连啊，也就是亲自前往啊这个台湾中部啊，以埔里为中心的这个台湾中部啊，去了解啊这个台湾中部内山的实际状况啊。他察觉到啊这个水沙连六社是生番，他们现在受到平埔族的压迫，还有汉人的入侵啊，他们渴望啊渴望呢干脆啊能够解禁，然后设官治理来保护他们，然后他们呢也可以把他们拥有的这个土地啊，就是有名目的租给这个平埔族，然后他们来收地租啊啊，然后移民进来的平埔族啊，也这个有土地可以来垫根啊，汉人也是一样啊，那这样解决他们生计的困难，然后也让这个平埔族汉人可以在埔里盆地啊来这个垫根来开垦啊。然后刘运科他也认为这个地方啊很漂亮，日月潭，然后土壤很肥沃，所以他洋洋洒洒上了7000字的哈这个奏折哈请求同意水沙连六社的哈这种禀告，就解除啊这个禁令啊，解除这个禁令。那虽然他做了这样的建议，可是内阁大学士穆章阿等人还是倾向于啊不要滋生事端啊，不要进来之后啊加剧这个汉番的这种冲突，而且番人之间啊这个生番跟熟番也是

0: 冲突时期啊，所以他们仍然是觉得不宜解禁啊，时机还没有成熟啊。那这个就代表了这个清朝的制台政策还是停留在消极啊，消极制台，所以要等到1874年。牡丹社事件之后啊，这个外国人已经要入侵啊，这个所谓这个藩地或者后山之地啊，那这个时候呢，朝廷才解禁啊，来鼓励往这个内山、往这个后山的这个开垦啊，那这一延迟啊，就是27年啊，27年。如果能够在刘运科提出建议的时候，就来做这个解禁啊，也许又有另一番的这个面貌啊。好，那我们今天就是讲一个方面大员闽浙总督刘运科，他亲自来台湾的中部藩地水沙连啊来巡视啊。然后他的这个奏折7000多字洋洋洒洒的7000多字的奏折也留下来哈。那对于我们了解这个时候的这个时候的台湾中部的内山哈，留下了一个宝贵的资料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我是赵佑志哈，欢迎各位听众。下周再次能够收听我们古越到京城汉卿谁属的节目今天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的收听，下周再会。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我想透过他的分享，我们可以更了解，在那个时代要对内山要进行开垦，是一个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哈。就像老师所说的，从这个刘运科提出来，应该要对于整个中部的山区能够开垦，直到整个内山的解禁，足足迟了27年哈。所以这一切的努力是相当不容易。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不是他的努力，或许27年还算一个短的数字，会不会呢？所以对于台湾这个地方，虽然它是一个小小的岛，但是它的开垦因着它的地形的缘故是相当的不容易，再加上族群的复杂，其实台湾是一个相当不容易建设的地方。所以如今我们享受着这个现代化的台湾岛的建设，真的应该要想想前人的脚踪是怎么样勤勤恳恳、不容易一步一脚印的走过来。再次感谢赵志老师的分享。如果朋友们您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您把我们的《古越照京城》能够跟更多的朋友分享，让大家都可以听见这个优质的内容。我是念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0: 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现在有人在谈一个问题，就是说所谓这个怎么样去提升我们的生活的规格，提升我们的生活的标准什么什么，可是这个说法的本身看起来好像不是一个什么很新鲜的东西，因为多少年来不同的时候大家都在讲说要提升这个生活的品质啊，要如何如何，只是在不同的时候对这个品质的定义是不太一样的。可是最近我又听到有人在讲这个话
2: 哦，
1: 而且我也听到球哥你上次好像也在提这个问题。
2: 哎，你当然听到是我在讲，
1: 不止你在讲，我听到很多人在讲这个问题，
2: 哦，
1: 真的，
2: 哦 okay。
1: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我就想跟您请教，从您的角度来看什么叫做生活品质啊？这个定义其实这个麻烦的定义不是吗？
2: 我先不谈定义啊，我觉得这个话题啊被太少提到
1: 啊。真的吗？
2: 被太少提到，
1: 那到处都提，连广告都在讲。
2: 因为我们讲这个一般生活讲这个 quality of life 啊，我们讲的是比较浅的
1: 啊。对啊，
2: 比较浅的。
1: 是，
2: 那我对 quality of life 我是有很深而且很宽的看法。
1: OK
2: 啊，你看，而且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
1: 嗯，
2: 为什么啊？我们现在你想讲严肃一点，我们人一辈子在工作，为了什么？
1: 为了一口饭吧。
2: 对，为了一口饭是最起码的。
1: 对啊，
2: 都为了希望不断改善我们的生活。
1: 是啊，
2: 对不对？小房子变大房子，骑摩托车改成开汽车，
1: 萝卜崩变排骨崩，
2: 对不对啊？
1: 对。
2: 那你这个老百姓，政府呢？
1: 嗯，
2: 政府今天做的事情，
1: 嗯，
2: 政府是不断的去改善老百姓的生活，
1: 嗯。
2: 这是他的 job。
1: 哎，你这个还是那个大政府的概念嘛，
2: 哎，
1: 对不对？这
2: 我们
1: 好像我们人都要靠政府才能活下去啊。
2: 哎，你现在不是要不然要干嘛，对不对？
1: 政府是服务人民的嘛，对不对？
2: 服务人民用什么东西去衡量？我就这样讲好了，这就已经讲点题目点出来了嘛。
1: 嗯，
2: 你政府服务人民，
1: 嗯，
2: 你要不断的去把人民的生活去改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用巴士好了，
1: 嗯，
2: 我们这巴士坐了30几年，
1: 嗯，
2: 还是这个巴士，对不对？还是声音那么大，乒乒乓乓，30年来如一日。
1: 不会啦，人家现在
2: 没有改善过，好像能给你一个位置就是不错了，这不行了。
1: 嗯，
2: 食衣住行各方面，政府的职能我来讲，把社会秩序维持好，人民生活改善好，对，我从这个观点来讲，这个题目好好的要被禁。
1: 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啊，真的应该是这样。我不知道，我讲对不对？
2: Okay。
1: 好像我要政府有一个职能很重要，就是他要知道现在老百姓过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对不对？
2: 他会知道啊。
1: 不，你要改善啊！你改善是从现在、这个、
2: 他觉得你有公车做已经很好了。
1: 不，所以你要从这个点，
2: 你摩托车能骑就不错了。
1: 问题
2: 不
1: 在这吗？
2: 你摩托车是只关，那你现在比如说你这个汽车也乱停，对不对？车子也越来越多，
1: 对。
2: 那政府两手一摊，那汽车有这么多，我有什么办法？那他失掉职能了，对不对？
1: 对啊。
2: 食衣住行，
1: 嗯，
2: 你今天作为一个政府的官员，
1: 嗯，
2: 你绝对脱不了政府这个食衣住行、娱乐、教育这件事情，
1: 嗯嗯。
2: 你每一个职能里面，哎，你像在美国竞选的时候有一句口号，
1: 嗯。
2: Are you live？ 你说你是不是过得更好？
1: 对，
2: 对不对？
1: 对，
2: 那他最起码讲出来了。
1: Better life
2: 啊，Better life， 对不对？大家政府也是说，我今天施政，就让我

0: 认为有某些地方改善了，
1: 嗯，
0: 对不对？我们现在比如说某某市长已经下台了，
1: 嗯，
0: 啊，干了八年，
2: 哎，你这话都很话，你知道吧？
0: 那请问你交一张成绩单出来，
1: 嗯，
0: 这个八年
2: 对都做了什么事？
0: 你做了什么事？
2: 对，
0: 老百姓什么地方改善了？
1: 嗯，
0: 对不对？要不然你做八年干嘛呢？
2: 我们这个搞媒体的人啊，他看法是另外一个角度，你知道吧？我很喜欢问这个要竞选的人啊，我就问他说你要竞选某某，比如说你要竞选什么市的市长，对不对？我就先问你，你知不知道这个市的问题在哪里？
0: 支票随便开啊。
2: 不，他连这个问题，这个地方的问题在哪里，他讲不清楚，他怎么改善的？他改什么善嘛？对不对？他的困难就是你现在老百姓过的日子是多困难，他都搞不清楚，那他怎么去改善？
0: 所以现在就问题就越讲越大，对不对？那你从这个很天真的方式来讲，
1: 嗯。
0: 每一个政府官员都要好好去受训，对不对？受训之后，你要给自己打分数，要有人给你打分数，
2: 是，
0: 对不对？你这三年，你不要说等到四年下台了，你第一年你施政你目标在哪里？第二年什么地方改善了？通通没有改善，给你记什么警告？啊，或者
2: 记警告？
0: 我们学生就这样养成的，我为什么不能给市长记警告呢？你两年一年下来，什么时候都没做？
2: 对。
0: 这样子人民生活才会好，要不然请你来干嘛？
2: 重点在这里啊，
0: 啊，
2: 所以现在这个责任跟权就是所谓的权力跟责任之间根本没有直接关系，
0: 随他讲的，
2: 对吧？他有权力以后他要不要负责任的随他便的，所以这个就是现在不是，
0: 所以我是希望这个 quality of living 这个名词常常被提起，
1: 嗯，
0: 被运用，
1: 嗯，
0: 然后改善我们的生活嘛。那我们付了工钱不会白付啊，对不对啊？
2: 所以你觉得应该是用这个角度来思考的问题？
0: 因为这个角度可以行诸四海嘛，对不对？现在大家都喊着啊，这个国家是这个制度，那个国家是那个制度，什么制度好，制度不好，
1: 嗯，
0: 都没有标准的，
1: 嗯，
0: 没有标准的。
2: 不会啊，民主制度不是很好吗？大家都觉得
0: 民主好在哪里？你民主好，你物价有降低吗？
2: 那就自由市场，
0: 你公共汽车有坐得更舒服吗？
2: 你是被公共汽车欺负过的，你怎么每次一天到晚在提公共汽车？
0: 你不管怎么样，这个公共汽车在都市里面制造很多噪音，然后整个那个公共汽车怎么滑，外面滑得一塌糊涂。
2: 那是广告
0: 嘛，我去坐公共汽车坐得很没有尊严，对不对？
2: 你就下次坐捷运就好了。
0: 那捷运是还可以啦，但是我是以这个作为打一个比方嘛，对不对？你要让人这行也要行得有尊严。
1: 嗯，
0: 住的有尊严。
2: 可是你看啊，你看在国外，我们到纽约去看，或者到 LA 去看，其实它也是啊，公共载具也是这个样子啊。
0: 那这不行嘛，对不对？
1: 嗯，
0: 以纽约为师已经是落伍了。
2: OK，好，那你这样讲我就没话说了。
0: 对不起，对不对？我们现在看哪一个国家，有哪些公车，做得好？因为我们讲，我为什么讲公车呢？我们讲一般。大家消费得起的就是公车，
2: 对
0: 不对？那你如果哪一个国家把公车这个东西用得很方便，生意很安静，做得很有尊严，不要里面广告起的话搞得一塌糊涂的，对不对？哎，觉得坐了公车啊，大家都有位置坐，也不会什么急刹车啦，怎么搞？这很容易做到的。
2: 你讲这个北欧嘛，啊，在丹麦在哪里？
0: 我觉得北欧不能举例子，北欧人口太少了。我去看北欧，一部公车过去，上面才两个人、三个人。
2: 对了，对了，
0: 那不好也难啊。
2: 对了，对，它的密度跟我们不一样。
0: 它是人口太少了。
2: 那你现在讲中国大陆也还不错，对不对？你到大陆，你到上海去看，我觉得他们的北京啊什么这些公共载具看起来好像还跟我们想象不太一样。我们以为那个现在像沙丁鱼一样，人家也没有啊。
0: 我觉得沙丁鱼是一回事，最起码没那么噪音啊。然后我现在老人家坐公车还蛮危险的。
2: 啊，对了。
0: 对不对？什么一个刹车，什么没你给你搞好？人家去统计，他们去看看，去查查看，因公车踩刹车或者怎么样
2: 摔跤的，
0: 摔跤有多少人啊？
2: 所以你先把这个东西已经算到所谓政府的账上去了，对不对？
0: 那不是算，那算谁的呢？对不对？
2: 那如果这样讲的话，那这政府的账可多了。
0: 啊，对啊。
2: 那所以现在，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政府官员，你有这个公权力在身上，你也被大家所委托，你要来为老百姓谋福利，所以这些事情你都要把它变成你平常要说。
0: 这个只是很多事情其中之一啊，这个菜场对不对？菜场你要让家庭主妇去买菜，对，也要拿着尊严，对不对？啊，菜包里面是臭臭的，什么，哎呀，搞什么就是这食，对不对啊？这样样东西。我用尊严这两个字，其实是我比较严肃的讲法。

0: 我觉得很多生活上做事情，你如果连尊严都顾不到的话，那你什么政府能有脸去见老百姓吗？对不对？尊严是一个底线的。
1: 这讲得好重哎。
0: 哎，
1: 这讲得好重。
0: 当然，我们都付了工钱的。
1: 你上了税就是付了工钱，是吧？
0: 付工钱付那么多，
1: 真的，
0: 对不对？
1: 你这当老板当惯了，哎，所以你就从这个角度看事情了哈。
0: 这不管谁嘛，我总是替我们是小老百姓啊，小老百姓要站在小老百姓的眼光去看问题。
1: 不，人家
0: 对我们是，我们辛辛苦苦什么一个钟头多少钱，对，打工啊赚来钱交了税，然后你给我什么？你说说看，你给我什么？
1: 对，不过现在这个全世界都是这种所谓一日民主嘛，对吧？就投票那一天你最值钱嘛，平常人家只要当选了你就不值钱了嘛。
0: 那这是整个一个社会，这个没有关注到这些话题，这个轻放了一些公职人员，我讲轻放，对不对？
1: 所以这个要把这个螺丝要旋紧的，恐怕都不只是
0: 我们小时候这孙中山说的。对不对？政府是公仆哎，对不起，
1: 孙中山了，
0: 哎，公仆仆人的仆哎，
1: 是是。
0: 现在我们都称他为长官哎，哪是像仆呢？
1: 对了，
0: 对不对？
1: 这立场上的问题。
0: 以后每个人这边就说公仆某某某，对不对？你这样才对得起老百姓，要不然你在干嘛？
1: 是，
0: 对
1: 啊。可是
0: 你公仆，你这个桌子有没有擦干净？
1: 是是是
0: 啊，地有没有弄干净？对
1: 不，球哥，你走全世界这么多地方啊，你到在美国你也待过，你在其他地方待，然后你在大陆也待那么久，你看，你觉得你所观察的，在这个这些不同的地方，有哪些是优点呢？
0: 我要这个我要比较客观的讲了啊，我当然去过很多地方，但是我是抱了什么态度的啊？我觉得每一个地方的环境不一样，
1: 对不对？
0: 地理环境不一样，温度不一样，人口不一样，它的重点不一样，你把这两个地方在不同的环境之下
1: 用同一个标准是不
0: 对的，用同一个标准，可以衡量，这个标准像温度计一样，你温度计几度，这个是标准是需要的，
1: 这是客观的，
0: 但是不能用同一个标准去看待，对不对？比如你到沙漠去，你一年沙漠没盖个游泳池，那你给他找麻烦，
1: 对
0: 不对？那人家
1: 沙漠盖游泳池，这什么例子？
0: 对，那边没水啊，
1: 是
0: 连喝都就已经很麻烦了，对不对？那所以，但是要有一定的标准，一定的标准就是说每一个地区的老百姓，要想到，哎，我在这边 ，What is my quality of living？ 对不对？我今天在沙漠里面。骆驼什么都在旁边，
1: 对，
0: 二话不要说，
1: 是
0: 水够准备够，
1: 对，身边人外面要可以停骆驼，
0: 哎，或者说这外面这瓶水是不要钱的，那这政府优良啊，
1: 是，
0: 对不对？因为那边最缺水嘛，
1: 对，
0: 那你去到那个泰国什么越南，水的一大堆，
1: 对，到处都是水，
0: 那这水不值钱哦，你给你水，这不稀奇了，
1: 对， 对 okay，
0: 每个地方老百姓的需求，因为地理各方面环境不一样，应该定出不同的，用同样的我可以说用同样的。measure 一个测试的方法，但是不要用同样的标准。比如说你美国打 NBA， 人家本人就是两米了，篮球搞得那么高，
1: 看不到太阳。
0: 那你去亚洲人去打，那是不公平嘛，对不对？应该这个就是说，每个地区老百姓都要去把这个我 deserve 的，就我有的 quality life， 要作为你去质问政府的，对不对？
1: 对
0: 啊。那这样子大家日子就可好了。
1: 所以这个事情事实上，真正影响到最后还是个制度的问题，对不对？
0: 我觉得讲制度啊，我们把问题讲大。我觉得讲心态。
1: OK。
0: 心态就简单，对不对？你每一个
1: 对，其实也是。
0: 你当总统也好，你当一个基层的公务员也好，你心里在想什么？
1: 对对，其实真的。
0: 对不对？你心里想的，我为老百姓服务，这样就对了。你心里没想到啊，为某一个党啊，或者为一个什么，那这乱套了。
1: 对，所以您刚刚讲，我就记得我们上一集的时候，你也曾经讲过一句话，你说这个人的就是这个人的问题，对吧？所以你觉得全世界事实上不管什么政府，这最后他处理的还是人，就是
0: 人与人，政府与人民，这是简单两个问题。
1: 所以不是哪一国人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
0: 哎，就是人的问题。
1: 管你是哪一国人，你哪一国政府，你都要针对。
0: 对啊，我们中国叫以民为本吧。
1: 对。
0: 你那个选举的时候，哦，以民为本，你在里面什么拼命宣传啊，用那个 AI 还是？

0: 是用什么什么大数据去搞选举，你进去忙那个事情去，那老百姓会有好日子。
1: 对啊，所以应该到菜场去问一问，就知道民所需要的是什么。
0: 你居然去问菜场的，
1: 对，还有你问公车上的，
0: 哎，公车还问的计程车司机最准。
1: 对，骑摩托车，那大冬天大下雨天问这个骑摩托车就知道了。
0: 你天气这么冷又下雨，对不对？你台湾还是这么多人用摩托车，我觉得对他们讲不是，我觉得是政府有亏欠于他们。
1: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确是哈，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问题了。所以这个问题的确是政府应该想一想吧，哈。
0: 不是想一想，你连这都没想的话，你就自己准备下台了，对不对？那个以前我们不是学了每日三省吾身，
1: 五日三省吾身，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
0: 你不要三省了，
1: 一
0: 省
1: 就好，
0: 一省就够了，对对，也不要每日了，每一个礼拜，每一次这个薪水发给你市长的时候，发给你什么什么处长的时候，哇，想一想，我老有没有替老百姓做到我该做的事？
1: 是
0: 我刚才说四年五年都没想过，那就没救了。
1: 这个的确是从这个角度想，这 high quality life 好像并没有离我们那么近的样子。
0: 其实你把这个当作一个议题，让每一个地区老百姓都拿这个议题去问你当地的政府，很快会改善。我们不要很大的理论，讲理论，什么政治理论，讲了一大堆什么理论什么理论，没有用。一个字，你心中有没有是老百姓？
1: 对对，
0: 没有，没的时候不要谈了。
1: 对，
0: 对不对？就给你记一个小过，记一个什么？就我们当学生一样，我们为什么不能给政府官员记过了？不是一定犯错才记过。你应尽到你未尽到你应尽的职务啊。
1: 对，
0: 我们搞了半天，公共汽车还是这一套。
1: 是，真的是。
0: 对对，
1: 那你这个从头到尾都在讲公共汽车，我看看公共汽车是什么啊？
0: 对，这公车每天看到好大一个东西在你前面呀，现在过了，那吵得要命，又有很多空气污染，对不对？
1: 你跟公共汽车觉得两者大。
0: 对，还有就是摩托车也是。
1: 对，
0: 就是我觉得骑摩托车的人，他们一个交通不方便，危险性高，而且摩托车大量排废气，对不对？难道这一点点改善都不行吗？我才不相信呢。
1: 所以这个
0: 一部摩托车才多少钱？
1: 对，所以是小问题，但其实是个大的。
0: 对，
1: 看出一个大的
0: 态度。台北市
1: 的
0: 空气很不好啊，那个都是那个油烟味啊。
1: 对，
0: 那个是肺癌啊，什么东西都来的。那个什么，健保支出要增加多少钱？
1: 是真的，的确是，
0: 对不对？那你管交通人，你想这是关我什么事啊？那就完了。
1: 对，有道理，
0: 对不对？
1: 有道理。
0: 你政府要去作为，比什么议员还去等议员去跟你讲，啊，拜托好不好？
1: 是，
0: 对不对？空气这么好，你自己闻得到没有？
2: 感谢邱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今天依然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巧华医师他毕业自师大国文系，在国民中学任教之后投身于中医，行医至今超过30年。巧华医师要来带我们认识中国的古代名医，以及这些名医所留下来的经典。先前几周巧华医师跟我们介绍了钱乙，宋朝的儿科圣手，而他发现了这个六味地黄丸的厉害，这一味药的厉害，应该说这个药方的厉害。那今天要继续来介绍六味地黄丸的家族，就是以六味地黄丸为基底，再加上不同的药方，可以针对不同的病症来治疗。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巧华医师的介绍。
1: 万能补药六味地黄丸，养生神器，中医经典名方，中医师用药前十大用方，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让肾经滋阴润燥。今天我们要介绍六味地黄丸的神奇大家族。六味地黄丸的组成共同发挥了滋阴补肾、清热解毒的效果。熟地黄滋阴补肾，山茱萸固精减少频尿，泽泻助于利尿排湿，牡丹皮跟茯苓配合清热凉血，丹皮有助于活血化瘀，这种复方的设计是在通过各方面的调节，达到恢复人体阴阳平和的目的。我们在讲一阴一阳，阴阳平和，人体就会正常运作，功能正常，健康饱满。那六味地黄它主要是治疗肾阴虚引起的各种毛病哦，我们刚刚讲过了哦。肾阴虚我们提了又提，提了又提，它有一些什么症状呢？腰膝酸软，就腰没有力，很酸啊，膝盖没有力啊，下半身都没有力，肾管下半身哈，头晕耳鸣，肾也管上半身，营养不够他就头晕，耳朵营养不够，耳朵也会有声音，五心烦热，最重要的肾阴虚。五心就是手心脚心还有心这一部分是热的，科学也研究证实了它改善肾功能方面可以延缓衰老，可以改善肾功能，可以提高。

高免疫力在这方面都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哦。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用六味地黄丸，风险高于收益。对于体循环、动脉血压增高的人群，六味地黄丸可能会加重病情，因为它补营养、补能量，让血管的浓度可能会高一点啊。所以理论上对高血压的患者不利，可能会导致血压的波动。增加心血管事件的风险，所以不要说它是万用的神药，就大家都适合吃，并没有啊。糖尿病代谢异常的人也要慎重考虑，部分成分可能会影响血糖，使得糖尿病患者控制更加复杂。糖尿病血糖高，蜜丸用蜂蜜做不适合，还有它的成分太滋腻，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让糖尿病更难控制。孕妇、哺乳期人，我们也不建议她长期的吃。那我们长期如果用六味地黄保养，我们也是饮食要合理，睡眠要充足，情绪要很好，这样子比长期吃药更重要。那我们今天就要介绍六味地黄丸的大家族。第一个，淄博地黄丸。淄博地黄丸专治肝肾阴虚引起的虚火。虚火，六味地黄丸就是六味，再加上知母。跟黄柏，知母可以滋阴清实热、虚热都可以清热，所以有一个中医的退烧药叫白虎汤，你发烧的时候里面就有知母、石膏、麦冬跟牛膝啊，知母加石膏，强烈的滋阴退热，那知母它就有清虚热、滋阴的效果。还有加黄柏，黄柏它也可以清热，它除了清热，它可以燥湿，它可以让湿气去下焦的湿热，下焦湿热，小便很黄，可以用黄柏啊。阴部不舒服可以用黄柏，知母加黄柏可以清肝肾阴虚所引起的虚火。什么叫虚火呢？讲到虚火，我们要介绍一下虚热。虚热就是身体有一团散不开的热气，你就觉得身体热热的。有的时候到下午到晚上，就觉得好像发烧，等一下摸一摸又没有很烧，那个叫潮热。那心里觉得很烦躁。这也是虚热的一种表现。我们说心火旺，心火旺就是心里觉得有啊热热的感觉，不知道怎么办好，叫虚热。那什么叫虚火呢？我们说淄博地黄专治虚火，虚火虚热是身体有一团散不开的热气，虚火是局部的问题。什么地方的火气特别大叫虚火？譬如说，反复的口腔溃疡，啊，我的嘴巴老是破了，很久都不会好，好不容易好了，过几天又破了，反复的口腔溃疡，嘴巴破，脸上老是长痘子，脸很红，然后呢，长了又长，长了又长，我们说我们的皮肤上有火，遗精。不知不觉控制不了，在中医里面都叫做虚阴虚火旺，都是虚火导致我们的津液不能控制啊，不受控制。那淄博地黄丸就适合这些人调理肝肾阴虚，再加上虚火。

肝肾阴虚我们讲过很多次无数次、哦、腰膝酸软、啊、这个有火气肝肾阴虚、哦、头晕耳鸣、啊、这个所有的虚热的症状啊，如果再加上有火气，有局部的火特别大，我们就用淄博地黄丸，腰膝酸软，头昏耳鸣，反复的口腔溃疡，经常长痘子，长在身上，长脸上都有，哪边的循环不好就长在哪边，牙龈隐隐作痛，也没有发炎，也没有怎样，就是会痛，虚火，牙龈痛，口干、咽干，除了嘴干，喉咙也很干，然后这个两个颧骨的地方总是红红的，盗汗，五心烦热，五心烦热啊，讲了很多遍。那我们现代医学说的神经衰弱、肺结核、糖尿病、甲亢，他们都属于有虚热、有虚火的人。这些人呢、啊，我们配合其他的症状，我们就可以用淄博地黄丸。这些人他有阴虚的症状哦，阴虚的症状哦，腰膝酸软哦，潮热哦，脸红哦，耳鸣哦，反复发作哦，盗汗哦，这些阴虚的症状。再加上有火气，就是局部上火溃烂都不会好，我们就用淄博地黄丸。第二个我们要讲的是杞菊地黄丸，就是六味加枸杞子菊花。枸杞子它补阴补血，补血补精，明目补阳，哇，作用很多。虽然小小的一个种子，却充满了能量，枸杞子。可是我们看它补补补，就觉得它真的是，它是太热了，肝温。有人吃枸杞，它就是会上火。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加一个清虚热的，能够解表清肝明目的菊花。所以枸杞加菊花就有调和的作用，虽然补不会那么热，又有清火的作用，调理肝肾阴虚就用杞菊地黄丸。那它治疗哪一些症状呢？视物模糊，看东西看不清楚，两眼干涩，眼睛特别干，风一吹来，因为眼睛很干涩很敏感，风一吹来迎风流泪，就想要流眼泪，因为眼睛很干，一看到亮的东西就、哦、很怕光，很怕光，怕太阳， 怕光线亮的地方。然后呢，一盯电脑眼睛就很容易疲劳。我们现代医学说他是心神衰弱了，其实没有啦，他是肝肾阴虚啦。肝肾阴虚，我们就给他吃杞菊地黄丸，就有很好的效果。比如说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哦，去检查又没有问题，眼睛非常干，医生说你干燥症，可是干燥症点了眼药水也没什么效，风一吹就流眼泪，看到光就害怕畏光，眼睛很容易累，看一下电脑眼睛都睁不开，眼睛非常疲劳。这个时候我们适合吃杞菊地黄丸。那用现在的医学来说，哪一些症状可以吃杞菊地黄丸呢？比如说球后的视神经炎、视神经萎缩、中心性的视网膜炎、慢性青光眼，如果他有符合肝肾阴虚的症状，肝肾阴虚哦，我们刚刚有讲哦，我们不断的在讲哦，阴虚的症状哦，腰膝酸软、头晕、耳鸣、牙龈痛、口干、盗汗、五心烦热啊，这些症状，有这些症状加上眼睛不舒服，我们就

可以用杞菊地黄丸。讲完杞菊地黄丸，我们还要讲明目地黄丸。杞菊地黄丸是眼科的基础版，那明目地黄丸是眼睛的升级版。我们对于那些用眼过度的人，眼睛用太多了，除了眼睛干涩，眼球还会发胀，还会发痒。杞菊重在干涩，明目地黄丸重点在发胀，还会发痒。这个时候我们就用明目地黄丸。我们说肝开窍于目，我们在用眼的时候，我们需要肝补充它很多的血，肝血够的话，眼睛才会看得清楚，才会明亮。所以明目地黄丸首先就是要补肝血，补肝血最好的药就是当归、白芍，就是四物汤里面的两个主要成分，当归、白芍。除了当归、白芍补肝血，让血液充足，眼睛用起来功能比较好，比较不疲累。我们还用刺蒺藜，它也称白蒺藜，还有石决明。石决明就是我们在吃的那个海产的那个壳，九孔的壳。肝体阴而用阳，肝藏血，其实它是个阴液很充足的器官，可是它还要有很多的功能，疏泄的功能，代谢的功能，所以它要功能好，又要它阴血充足，才能发挥疏泄的功能，才能发挥代谢的功能，所以说它是体阴而用阳，我们要给它补充肝血，肝血很充足，那我们要给它加白蒺藜，它能息风止痒。这个药的特色就是眼睛痒的人效果用得特别好，皮肤痒的人也可以加白蒺藜。其实这个痒，我们就说风就会让你痒啊、哦。风的特色就是，我们就说风吹过来就会觉得痒，所以我们就用蒺藜，然后加上石决明。石决明是平肝潜阳，眼球会发胀，它就是肝气上亢，肝火上炎。那石决明它可以把它压住那个火气，让火气不要太大，让它的胀的情况改善。所以我们就用明目地黄丸，我们用六味地黄丸去加补肝血，还加平肝潜阳的石决明，石决明还加祛风止痒的息风止痒的白蒺藜，去改善眼睛的毛病。眼睛如果有胀有痒，我们就用明目地黄丸。那有一些人，比如说南方湿热，比较湿比较热，人的身上湿气也比较重，这个时候我们一下子吃药吃不进去的这些患者，我们就建议他先吃一点去湿的中药，陈皮加六君子、木香、砂仁加生竹、灵草、六君子汤加陈皮，它可以把湿去掉，让肠胃的功能恢复正常。因为肠胃里面有水，它就没有办法作用，所以等到它湿气去了以后，我们再吃明目地黄，那个效果就会更好。不然你会发觉吃了半天，为什么都没有什么作用呢？这个是它治疗眼睛的六味地黄丸的第三个大家族。第四个就是麦味地黄丸。

麦味地黄丸，刚才眼睛的是补肝肾哦，然后滋补哦，这个是加强版的哦，虚火大的人用滋补地黄丸哦，肝肾阴虚的用杞菊地黄丸哦，用眼太多，眼睛干涩又肿又胀的，这个时候用明目地黄丸，最后这个。麦味地黄丸，我们又称它为长寿地黄丸哦。为什么呢？因为它同时补心、肺跟肾。一个人如果他会常常没有来由的咳嗽，慢性咳嗽。

用眼太多，眼睛干涩又肿又胀的，这个时候用明目地黄丸，最后这个脉胃地黄丸，我们又称它为长寿地黄丸哦。为什么呢？因为它同时补心、肺跟肾。一个人如果他会常常没有来由的咳嗽，慢性咳嗽，他就是没有什么痰，可是他就是动不动就咳几声，很干燥的咳嗽，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在六味地黄丸里面加麦冬跟五味子。麦门冬滋心养肺胃大肠，它对于心肺胃大肠的水分都有很好的补充作用，就是对于心肺大肠的津液，就让它工作的时候可以很润泽很润滑。麦门冬非常好用哦，所以在这个药里面，第一个先加麦门冬，第二个加五味子。麦门冬啊，很重要哦，就你的滑轮在运作的时候要有润滑油，麦门冬就是我们身体在运作的时候的润滑油。第一个加麦门冬，第二个加五味子。五味子就五个味道，酸苦甘辛咸五味，所以它入五脏，对五脏都有帮忙。酸甘它可以化阴，它有酸味也有甘味，它可以生水，它跟其他的药搭配在一起，生津液生水的效果更好。五味子又有安神的作用，所以吃麦胃地黄丸，它可以滋阴补水，它同时入心肺肾三脏，所以对我们的器官、对我们的肺脏、对我们的心脏、对我们的脾胃都有很好的滋润的功能。所以麦胃地黄丸又称为长寿地黄丸，吃了以后会让你身

体舒服，机能健全。麦味地黄丸，它哪一些人该吃呢？有潮热、阴虚症，有盗汗，有咽干，有口渴，有慢性咳嗽，会气喘喘不过气，有消渴，非常的渴。哦，麦冬是良药，五味子酸苦甘辛咸，会滋阴。这一些类似糖尿病症状，这些症状就很渴的，非常渴的，吃麦味地黄丸最对症，会遗精，会心悸，会心烦，失眠多梦，心烦的时候就睡不着觉。甚至肺太干了，那你一直咳，甚至会咳血，甚至动不动就喘不过气，既可治疗肺肾阴虚，也可治疗心肾阴虚。心肾阴虚就是心烦、失眠、多梦；肺肾阴虚就是咳血、气喘。喘不过气，所以说它太好用，太好用啊！怎么用？要慢慢用，这不是急诊哦，一进去马上就恢复了，这个要慢慢的吃进去，慢慢的补充，慢慢的补充。我们在上一个节目里面有讲到说，有一个肾病综合征的小朋友，哇，吃了一年再加半年，那么久。那么久的结果变成正常了，所以我们对有这些症状的人，有肺肾阴虚的，有心肾阴虚的人，我们要持续吃，慢慢的观察，那再看身体还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再去加减，这样子你一定会达到很好的效果。那这个六味地黄丸的大家族，我们要怎么样用呢？怎么样判断如何用呢？第一个要看主要的症状。这个人嘴巴老是破，脸老是长满的花花的痘子，然后男子会遗精不舒服。这个时候我们就吃滋补地黄丸哦。你除了有主要症状，你还要有他其他的阴虚的症状。如果一个人眼睛很干，看东西看不清楚，很干而已哦，我们就要用杞菊地黄丸。如果一个人眼睛发胀，比较严重，发痒，就用明目地黄丸。如果这个人心烦，失眠、慢性咳嗽，不是咳很急，也不是痰很多很黄，这个人喘不过气，有气喘的感觉，我们就用麦味地黄丸。第一个是要怎么样判断用哪一种，然后都要有耐性，都要慢慢的用，症状才会慢慢的改善。第二步要看火的性质，虚热跟虚火不一样哈。啊、哦，虚热要怎么吃，虚火要怎么吃哈，不一样。虚火就要用更凉的，虚热吃整个滋阴就可以了。脾胃虚弱的人，一个人肠胃不好，整天拉肚子，我们要先调提脾胃再吃。啊、哦，脾胃不好的人先调脾胃。排便很硬的人，我们要调他便秘；大便稀落的人，我们调他拉肚子，拉到每天正常次数没有太多，形状很正常为止，再开始吃这些药。因为地黄它是滋腻，不好消化，脾胃不好的人吃了也不会吸收。第二个，感冒的时候停药，不要吃。感冒的时候再吃补药，就像闭门留寇，让感冒越来越难好。还有呢，舌苔很厚，嘴巴苦，嘴巴臭，大便很黏，会黏马桶的，身体很重。我们在吃的时候。

就要加重湿热的药，这些药里面加重去湿去热的药，那根据各种情况的湿热加不同的药。空腹的时候，我们吃的时候空腹吃吸收更好，那你胃不舒服的时候，胃没有那么好，你就饭后半小时再用。那我们吃这些地黄丸的时候，吃滋补地黄丸，我们希望用淡淡的盐开水加进去，效果会更好。清虚火不是降火，盐水有降火的作用。咸盐是咸味，它可以入肾。那其他的地黄丸我们就用温开水就好了。然后我们在治疗这些症状，不是一直吃下去啊，不是一直吃一辈子啊，我们三周一个疗程，三周以后看我吃滋补，我的火气有没有降，我的嘴巴有没有改善，我如果吃杞菊，我看我的眼睛是不是变得很明亮很有力，而我如果吃明目，我看我是不是眼睛不胀了，然后呢不怕风了。三周一个疗程改善以后，我就不用再继续吃这个大家族了，我就可以用基本方啊，用六味地黄去慢慢的调整，把量减少，重在调理，重在调养而已。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注意休息，不要熬夜，我们饮食要适当清淡，那我们的心情要正常，不要太焦虑啊，焦虑也会让身体生病。所以说这些药我们要怎么吃呢？再强调一遍啊，再强调一遍，我们吃这些药就是要看体质的特点，经常腰虚酸软都可以用，因为这是肾阴虚的表现。但是如果你特别怕热，手心脚心都爱出汗，你就可以优先考虑用滋补地黄。如果你的眼睛问题很突出，你要考虑杞菊地黄或明目地黄。如果你经常失眠心烦，那你就要优先考虑麦味地黄。滋补地黄专治肝肾阴虚导致的虚火，虚火我们刚刚讲过了，是局部的表现，火气很大，虚热是整体的热，虚火通常口腔不断溃疡，长痘痘，遗精，这是虚火的问题，可以吃滋补地黄。杞菊地黄因为肝肾的阴虚的虚火跑到眼睛去了，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很干，用杞菊地黄。如果眼睛干到发胀，干到发痒，我们就用明目地黄。如果我们有肝肾阴虚的症状，我们的肺特别不好，我们的上焦不好，我们的心火特别旺，这个时候你就用麦味地黄去调整。六味地黄丸它有神奇的大家族，可以治疗一些比较特别的毛病。除了保养之外，它也可以治疗一些特别的毛病。六味地黄丸是补肾民方，除了滋阴补肾，它还有哪五种妙用？我们刚刚说糖尿病吃六味地黄不一定对症，可是糖尿病的人如果消渴非常渴，口渴想喝水，口干舌燥，体型消弱，手脚心热发热，尿频尿多，这个是大部分素体阴虚，或是热病伤阴，或是劳累过度的肺肾阴虚而生的燥热，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在降血糖的药里面再加上糖尿病来配合治疗。那如果这个人他老是失眠睡不着觉，他心

烦，睡了又做梦，一直做，晚上都睡不好，白天精神很差，头晕，没有力气，记忆力下降得很厉害，这个现象都反映出肾阴虚。我们也可以用六味地黄丸来滋补肾阴。好，第一个糖尿病特殊的患者，第二个失眠的患者，第三个咽炎，慢性的咽喉炎，平时他就嗓子很干，嘴巴很干，总是想喝凉水，喝了水又不解渴，嗓子总是红肿疼痛，总是有痰，这个痰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又很黏，嗓子里面像堵住一样，堵得觉得心慌意乱，感觉好像有东西，可是又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说它是阴虚引起的肾炎，这个时候用六味地黄丸来滋阴就有效果啊，所以第三个是咽炎，第四个是更年期的综合征。更年期的女性动不动就五心烦热，又有五心烦热，手心脚心很热，莫名其妙的一流了一身汗，晚上睡睡醒醒睡不着，还会出现心烦、失眠、睡不着、盗汗，白天也是腰膝酸软没精神。在中医看来，它就是肾阴亏虚所表现的状态，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六味地黄丸去调理。那我们还根据它其他的症状可以去加减方，可是你先吃六味地黄丸，吃的结果觉得很好，我们就继续吃，不好就不要吃了，我们就要辨证治疗，再改其他的方子。六味地黄丸最后一个作用是治疗反复的口腔溃烂，口舌生疮，嘴巴就破了一个一个伤口，反反复复的口腔溃疡，激素也用过了，消炎药也吃了，还是不会好，反反复复的发作。这个时候啊，要仔细观察哦，再看他有没有五心烦热啊，五心烦热，看他是不是常觉身体热热的，是不是动不动就流了一身的汗，盗汗就突然出了一身大汗，等一下就没了。出汗的时候觉得很热，出完汗哦又觉得会冷，盗汗，耳鸣，腰膝酸软。这个都是肾阴虚的症状，肾阴虚再加上虚火，就是口腔不断的破，常常嘴巴破，肾阴虚，阴亦亏，这个时候虚火上炎，火就会往上烧，我们这个时候还是用六味地黄丸来调理，都是六味地黄丸哦。你肾阴虚火大的时候，你可以加知母黄柏，加的时候它的分量要看情形看体质。知母黄柏在清虚热上下了很大的功夫，肾水如果没办法上往上走，阴虚火旺，阴虚久了就会产生火气，阴虚就是肾阴虚，火旺就是肝和心的火旺，阴虚导致的肝火旺，肾阴虚火旺，肝和心火旺都有可能。肾是水脏，它是管水的，肾脏是管水的，肾脏功能好，肾水就跟着全身的循环，它可以往上走，就可以救济心火，心火它慢慢往下走，会给肾脏能量，这样子就不会出现上面很热下面很冷，上寒

下热的症状，肾水不足，没有办法去救上面的火，心火会越来越亢奋，往上走的时候就会出现上热下寒，嘴巴干燥，心烦，头晕。

0: 丸或是吃它加味的滋补地黄丸，对身体有帮助。我们要看身体的情况。六味地黄丸补肾阴虚，我们不断的说，不断的说，希望听众都有一些简单的清楚的印象咯。身体里面如果像身体里面有火，阴翳被烧干，手心脚心发热，口干舌燥，盗汗阴虚的人，这个人就适合吃六味地黄丸。有的人长期的熬夜工作，长期熬夜他火气会很大，晚上没睡好，白天口干舌燥，人很累，晚上该睡觉，我们副交感神经该发挥作用让你休息的时候，可是你的交感神经太兴奋，因为你还不睡觉，它一直在那里兴奋，火气越来越大。还有生活压力很大，生活压力很大，它也会火气很大，这个时候它会月经量，月经变少或是变多，这时候他会腰酸背痛，他会头晕，他会掉头发。有一些压力很大的人，突然头上秃一块，圆形秃啊，突然头发掉很多，突然发根变白，这个都跟肾阴虚有关。这个时候身体好像被掏空，既没有营养也没有水分，它就是肾阴虚。这时候我们就是要补阴，我们就要把六味地黄丸派上用场，根据它的症状来加减。好，今天我们谈了很多，谈六味地黄的妙用，谈六味地黄大家族的妙用，希望对大家有一点帮助。我们慢慢的了解身体的状况，我们希望我们的身体是达到一个阴阳平和健康的状态。如果阴阳失衡，我们也要理解了解，去怎么样找到最适合我们用的东西来帮助它。今天我们讲到这里结束，谢谢各位的收听。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刚刚巧华医师有提到哦，我们整个身体最需要的就是平衡，水火平衡了，我们的身体就健康了。而体内的水火如果不平衡，可能就会让肝脏肾脏出问题。而巧华医师也有介绍六味地黄丸的家族，像是滋补地黄丸、杞菊地黄丸、明目地黄丸，还有麦味地黄丸，这些药方都有相对应的病症来治疗。当然我们还是呼吁，若您真的身体有不舒服，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医师来对症下药。不论您是眼睛不舒服、口腔不舒服，还是有糖尿病的症状，甚至压力大，或者是女性的更年期，其实男性也有更年期哦，只要有身体不舒服，一定都要去寻求专业医师的治疗。接下来巧华医师还要跟我们介绍什么呢？哪一位名医还是哪一位药方呢？古月照精诚之健体强迫，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节目，我是廖明。哎呀，知道吗？人家都说艺术与人生其实是密不可分的一种共生的关系。什么共生关系呢？也是我们提升人生境界，可以说深化情感跟丰富认知的一个途径。不知道我们朋友当中呢，是不是有人承认或者有人否认？我想不会有人否认的哦，因为朱观潜曾经说过，离开人生就没有所谓的艺术，所以呢，艺术跟人生是不可分割的，而艺术的根源就在于人生，人生需要艺术来点缀跟升华，同意吗？当然在我们节目呢讲着艺术与生活，艺术是生活，所以点点滴滴当中呢，我们希望在你平常的生活里面也能够把艺术两个字呢稍微变成你生活的元素，加进去你生活的点点滴滴，我相信你就不会觉得生活是黑白的。我希望呢它给你感受是生活是彩色的。那么今天呢比较特别的，在我们节目里面呢，我们要访问的这位来宾呢，他有个创立的品牌叫陶作坊，而也因为这个陶这个字呢把我吸引去了。那么我希望呢今天的节目在朋友们当中会觉得比较不一样，因为一个真正的要经营陶作坊的人，又真正热爱陶瓷的人呢，他通常呢不只是一个卖杯子的人呐、卖茶壶的人呐、卖瓶子的人，应该不是这样。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相信他在经营的是一种生活哲学，一种美感的信念，甚至我们可以说他有一种内在的温度，因为烧陶本身就是有温度的嘛。那如果说你这样讲呢，我相信他不会反对。那么今天呢，在我们节目里出现的是林荣国林先生。林先生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说话没关系啊，就说好。哎，林先生你是学陶出身的吗？
1: 我应该算是学工业设计。
0: 工艺设计，你是师大工艺是工艺系？
1: 工艺应该是学工艺，
0: 可是我以前都不知道师大有个工艺的。
1: 那就师大没有宣传好，
0: 没有做行销。
1: 对对对对，
0: 我们只知道美术系，
1: 对，
0: 音乐系。
1: 但是事实上，师大我们那个年纪，就是我，因为我大概是46年嘛，对，
0: 是是，
1: 那时候我们系毕业的学生在台湾的
0: 要服务吗？
1: 对，是要服务，但是如果我们服务完了，或者是继续进修，我们到企业界上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在学校学很多，金工、木工、绘图，还有电子
0: 啊，
1: 学很多，然后中间还有我刚讲的工业设计的这个课程。那工业设计中间刚好有我们又选陶艺课，所以
0: 工业设计里面再分陶艺跟其他的课程吗？
1: 它是选修课程，
0: 选修课程，
1: 对，选修课程。那刚刚主持人讲的说，就是美是生活的元素嘛。事实上，这个就是我创业的一个很大的动机之一。
0: 哦，
1: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学工业设计，我们会看到很多欧洲、美国、日本的很好的生活用品，是不是？
0: 对。
1: 那时候我就在想，当然我也可以成为陶艺家了，因为我以我那个辈分，而且我老师是吴浪农吴老师。
0: 哦，吴浪农。
1: 哎，对，他是算国宝嘛，对。
0: 对，就国宝级的人物在陶了，是
1: 吧？所以有幸做他学生，照讲我如果要走陶艺这条路，应该是很顺遂的。那但是呢，因为我就看到很多国外的好东西，
0: 国外的好东西，
1: 对，从建筑，从那个车辆，
0: 他们其实也是很历史悠久的。
1: 对，还有家具，就比如说北欧的设计，还有那个包豪斯，都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东西。那我就在想说，怎么样把陶艺生活化？怎么把美变生活化？因为我觉得可能台湾不缺一个陶艺家了，但是台湾缺

0: 做好东西让消费者使用的人。
1: 做好东西让消费者使用的人，
0: 对，
1: 你觉得这样缺少比较少？
0: 你想想看吧，以我们这种
1: 没有概念。
0: 嗯，好，我们举个例子啊，
1: 嗯，
0: 我们这种年纪，
1: 嗯，
0: 我们用的碗筷有没有？
1: 嗯，
0: 大概只有大同陶瓷，
1: 好像都习惯这样用了，
0: 而且还要结婚或娶老婆什么嫁，
1: 整套整套的送，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你说有什么东西没有？
1: 嗯，
0: 但是你看欧洲杯子五颜六色，很有设计感，
1: 嗯，
0: 是不是没有？他没有，
1: 对，
0: 那我觉得我应该那段时间我接触的很多国外的好东西，我就发现我们应该做一些生活用品。让消费者天天可以用，我常举个例子哈，这是我的客户也是问我的了哈，
1: 嗯，
0: 他说你有没有看看欧洲的男生啊，男士啊，
1: 嗯，
0: 穿的西装，
1: 嗯，
0: 看起来诶好像有点像总统的样子或总理一样，对，
1: 是
0: 那个 lady 啊，女性，
1: 嗯，
0: 穿的比较
1: 雅致，非常优雅，
0: 好像
1: 高尚，对，
0: 皇后啦，公主是不是这样子？为什么？严格讲，是因为生活接触的都是好东西比较多。
1: 所以很多欧洲品牌的创立让你心里有了一个动机了，
0: 是，
1: 嗯，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做好了，我应该把我所学的在设计，
1: 嗯，
0: 在陶艺创作的一些创意，
1: 嗯，
0: 跟技术，
1: 嗯，
0: 怎么样来做生活日常用品，
1: 嗯哼哼哼，
0: 只不过那时候在做这个念头的时候，因为我还没有方向嘛，对不对？所以我也摆过地摊。
1: 所以你是从学校毕业，师大毕业之后，还在想着我要走哪条路？
0: 对对 对, 對，
1: 在考虑。
0: 因为这个想法是在心里面，
1: 嗯，在琢磨的。
0: 但是没有那么快嘛，因为我是穷苦孩子嘛，
1: 嗯，
0: 对我没办法说哦，马上就要做，而且还没有找到一个具体的标的，
1: 嗯，
0: 对不对？可能这也是跟做设计、跟做艺术家有关系嘛，你总是要找个题目啊，
1: 嗯，
0: 找个方向嘛，对，
1: 是是是。
0: 所以我只知道说，哎，我要做这个东西，但是我不真的做，但是我有做过花瓶啊。做过一些小杯子啊什么，但是我总是觉得它没有一个具体的目的标的主题这样子。后来我觉得也算是比较幸运的，台湾在1980年开始，台湾整个茶文化开始兴盛，
1: 茶
0: 对茶文化起来，所以那时候我就发现，哎，这可能是一个 chance 一个机会，
1: 嗯，一个启动的动机了，
0: 所以我就开始把做茶器具当做我的创作题目，创作主题
1: 是。
0: 然后我就开始从一把小壶，然后慢慢做出一个整个系列的茶器具。
1: 哦，
0: 大概就这
1: 样。所以做陶你是从茶器具开始的？
0: 对，
1: 嗯哼，
0: 对对对，那时候才有陶作坊嘛。
1: 哦，所以才有陶作坊，就是你现在陶作坊就是等于你的品牌之一了。
0: 对，陶作坊就是做陶的地方嘛，很容易了解嘛，对，
1: 是是是，
0: 陶作坊。
1: 嗯，
0: 对，那当然慢慢延伸，就会有波尔堂，他就希望走比较年轻化。然后还有就
1: 你的不二堂是做什么？
0: 不二堂应该是这样子哈，因为我陶作坊那时候做到大概将近快25年后，我就发现因为陶作坊追求的是一个比较雅致的，
1: 嗯哼，
0: 然后比较算是中高端的
1: 消费族群，是是是，看到了，
0: 对，那所以我就把陶作坊形容像快木。快木要慢慢长，
1: 嗯嗯嗯，
0: 但是很漂亮，是吧？然后那时候，严格讲，就是我那年轻人就有点希望做大规模了，
1: 嗯嗯嗯，
0: 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很麻烦，因为那么细致的品牌要成长比较慢，
1: 嗯，
0: 所以我就在思考要有一个比较成长比较快的品牌，就跟我们看到花园有没有？
1: 嗯，
0: 你不能只有快木啊，
1: 是
0: 老半天找个100年才那么高，对不对？
1: 嗯，
0: 那我们就要想是不是要竹子。长得比较快，
1: 是，
0: 对，是不是比较花，对不对？比较快这样子，所以我就思考说要一种模式，它是可以比较复制的，比较成长快的。
1: 是，
0: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哎，有一个营运模式，就是用博堂来做。好，博堂最大的第一个就是透过看那个包装啊，就知道你喝的茶的发酵程度。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喝茶嘛，对不对？
1: 对，
0: 大家都问它是什么发酵的嘛，
1: 是，
0: 事实上一个方式很简单，看茶汤的颜色。
1: 看茶汤的颜色，
0: 对，
1: 那也要看那个水的温度，不是吗？
0: 那个是另外一件事情。
1: 嗯，
0: 同一个茶，你当然温度比较高比较淡，那是跟口感比较有关系的。
1: 嗯，
0: 那对颜色，事实上绿色就是绿色，泡起来还是

0: 色，嗯，红色就是红色，嗯，那所以下次你客人听众也可以试试看，嗯，你泡的茶汤如果比较偏绿的，嗯，应该是不发酵或是发酵比较低的，嗯，那如果泡起来茶汤是比较金黄色的，嗯，就跟台湾比如台湾的乌龙茶，它就比较偏中发酵，
1: 对啊，对啊，
0: 那看着茶汤
1: 颜色比较重啊，
0: 比较偏红的，嗯嗯，或者到棕色、咖啡色，或甚至到黑色，那就是重发酵茶。嗯
1: 嗯，所以为了您做这个茶具，
0: 对，
1: 您也去研究茶咯，
0: 当然了，因为你
1: 一定有连带的关系嘛，
0: 对，我们的目的是让人家喝一杯好茶嘛，嗯，是不是，嗯，然后器具是一个载体嘛，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对，那它里面的放的就是茶叶跟水，嗯，
1: 对
0: 对，然后那说到这个都是又要讲到我们算是我认为算是我们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论述发思，嗯，就是说我们刚才讲说发酵程度嘛，对，所以要选器具，嗯，然后后来我们又有研究影响茶汤的好坏，有五个哦，嗯，第一个茶叶，第二个器具，第三个冲泡温度，第四个浸泡时间，嗯，第五个水质，对，
1: 所以有人到很远的深山去弄那个泉水来回来煮茶，是有道理的，
0: 有道理的。哦，嗯，所以陆羽茶经才讲，气为茶之父，水为茶之母嘛。嗯，很好玩，
1: 哦，好，很好玩，很好玩。
0: 对，
1: 好，我们把这个先搁着。哦，因为这个讲起来的这个需要比较有点深度的，我这样先回溯一下啊。
0: 好，谢谢。
1: 因为我常常有很多人告诉我说，哎，你这个动机到底哪里来的，嗯，你看我一进去他陶作坊就说，嗯，他这个东西都很秀气很细致，看来很雅哦，嗯，那感觉跟一般的卖茶是不一样的，你去英哥绝对没有这种感受，嗯，是没有的，嗯，所以他就吸引我进去看，嗯，那我就觉得说要看看您这样子，要回顾你过去的成长经历，哦，
0: 对，
1: 你说你是高雄人，
0: 对，
1: 高雄人，那么在你的一个原生家庭里面，嗯，是家里面有没有说哎呀你以后的生活要怎么样呢，还爱高塔册啦，哦，嗯，书要念得好啦，嗯，那你就所以你念师大是因为师大不需要学费吗，嗯，我以前有个朋友跟我讲，嗯，他拼了命念师大是因为师大当时不需要学费，
0: 真的
1: 也是个原因之一，
0: 对，因为我算是一个穷苦孩子了，嗯哼，哦，那穷苦孩子那叫填志愿嘛，对不对，嗯，然后我就
1: 你们家兄弟姐妹几个？
0: 我一个哥哥，两个姐姐。
1: 一个哥哥，两个姐姐。
0: 对，我是老幺。
1: 哦，
0: 对，
1: 所以你们是两女。
0: 对，
1: 嗯哼 ，OK 呀，啊，
0: 算标准，
1: 这很标准呢，欸。
0: 然后志愿给我爸看，嗯，我爸就说：“啊，你那不填书袋。
1: ”你爸说：“你填那么多，没填师大，啊，是吧？”
0: 对，嗯，对，因为我爸是一个你刚刚 OQ 嘛，
1: 啊，是是是，
0: 修理
1: 机械做 OQ 啊，在黑手 OK，
0: 对对对，
1: 现在很不得了，现在这个很少哎，欸，
0: 对啊，然后那时候我就想，我应该学所有的大学里面的机械系有全填了，啊，嗯嗯嗯，哎，全填，我就是想说，就因为我读那时候是初中。
1: 初中的时候，
0: 我到我爸爸那个利用暑假去
1: 打
0: 工过，嗯，所以我自己有参与一些，嗯，反正打杂嘛，哈，嗯，跟机械接触，
1: 机械方面的接触，
0: 所以我也还觉得还蛮好玩的嘛，嗯嗯嗯，所以
1: 应该男生都对这个有点兴趣，机械方面，
0: 哎，对，那但是就听爸爸的话，嗯，哦，就写上师大就进师大了。
1: 就学上师大就进师大，你也说的太简单了，一般来说，哦，他们都说，哎，南部来的学生，像我一个朋友他是嘉义的，他说他填师大就是一个原因，他想说免钱可以读书啦，
0: 真的啊，哈，就是免钱啊，
1: 这是缘分，原因之一啦，
0: 对对对，
1: 再来就是他喜欢美术，
0: 是，
1: 所以他填美术系，说啊，一旦会读，自己又喜欢，那又可以免费念书，而且出来以后还可以有老师可以当，
0: 是
1: 啊，那以前的人觉得当老师是铁饭碗了，
0: 是，当然当。
1: 是不是那以前觉得铁饭碗出来不怕没有工作，
0: 对啊，
1: 那觉得很开心，
0: 是啊，
1: 哦，所以爸爸叫你填师大，
0: 对对，
1: 你怎么就填了，
0: 对，
1: 所以那时候

0: 戏对你来说不重要。
1: 我讲这样子有点，就像刚刚主持人讲说，利用你的节目稍微回一下人生嘛。
0: 对对
1: 对。严格讲，我整个从小学一直到读高中之前，
0: 嗯，
1: 我没有读过任何一本完整的课外读物。
0: 哦，为什么？没有时间？
1: 就家境，我要做很多事情啊，而且那时候严格讲，整个还没有开窍。
0: 嗯，
1: 有句心理学叫做文化刺激太少，
0: 文化刺激太少，
1: 对，就整个就是因为我还要帮忙做家事嘛，嗯，还要有时候还要赚点钱，
0: 那还要
1: 对对对，
0: 还要帮爸爸打工，有没有过去爸爸工厂？
1: 我刚才讲过去工厂打工，
0: 有哈，
1: 对，然后所以这样子就那很幸运的是，我高中读到一个好学校嘛，
0: 嗯，
1: 哦，就高雄中学。
0: 哦，真的是不错的学校，哎，
1: 对对对，
0: 高雄大概雄中是最好的了，
1: 对，所以感恩，
0: 应该是你考得进去吧，那时候要考试的耶，
1: 哎，对对，
0: 那时候初中高中都要考试，不是吗？
1: 就拼一下子，就老天爷帮忙就进去了，
0: 算聪明的，
1: 没有没有，然后这样子才可以考上师大嘛，不然也应该很难啊，
0: 这很不错了，就是说在家里面，那哥哥没有吗？哥哥没有学生，
1: 所以我算是幸运的。
0: 嗯，对呀，啊，
1: 在我家最辛苦的时候，
0: 哥哥要负担家境嘛，
1: 哎，哥哥姐姐都算牺牲了，对不对？那就我就刚刚好，就可以。
0: 你是最小老幺，
1: 我老幺，
0: 嗯，所以啊，所以中间还两个姐姐嘛，
1: 对，对，所以感恩哥哥姐姐，爸爸妈妈，
0: 所以算是他们的帮忙，
1: 对，
0: 扶持着，你会觉得没有这方面的压力，
1: 是
0: 是不是？比较没有这方面的压力，所以爸爸说阿丁也不填师大。
1: 对啊，降低家庭的负担嘛，
0: 嗯 嗯
1: 也是对的了，想想也是对的，
0: 是啊，
1: 对
0: 吧？
1: 对，
0: 你是这样子，我们当初是没办法考不上好学校，可是呢，又要念书，那就是半工半读，
1: 是，
0: 所以我们兄弟大概都是工读生。
1: 哦，
0: 对，连上连儿子女儿都是工读生，那我觉得说没关系啊。
1: 我那时候读师大，我也是要去做家教啊，
0: 都是要哈，
1: 哦，还是要赚一点生活费。
0: 对
1: 对，靠学校那一点
0: 太难太少了，
1: 也不够。
0: 只是我们虽然觉得很羡慕，
1: 对 对，
0: 每个月念书还有一点钱可以领，
1: 对，
0: 已经不容易了，
1: 是是，
0: 还可以住嘞。
1: 哎，对，所以就大概是从小就。有点就是要学习独立啊，
0: 嗯
1: 嗯，独立。
0: 其实每个人啊，我一直就是现在，即使现在，很多很多人对，因为孩子很少，
1: 是
0: 孩子很少，现在少子化，
1: 对，
0: 所以应该是在念书方面的他们的手头上的一种资源都很多，
1: 对对对。
0: 可是说实话，我还是觉得说啊，
1: 嗯。
0: 无论你资源多少，自己的独立跟努力很重要，因为以后你靠谁呀？
1: 是，
0: 父母亲是父母亲啊，而父母如果没有给你一个正确的引导的话，你要在这个怎么讲，就是说毕业之后啊，要在事业上有个固定的一个 level 是很难的。
1: 是，就是我可能因为创业不见得是一帆风顺嘛。对不对？
0: 怎么可能？
1: 对，所以我慢慢了解我们老祖宗讲的那种假扣那假波，
0: 还好吧？
1: 这是一个，
0: 我觉得你有个基本的手艺啊，不是吗？
1: 嗯，应该是这样子讲。
0: 嗯，
1: 哎，这个如果这样讲起来，我太太如果现在在广播旁边，她就会想：哦，你为什么要创业呢？是不是？
0: 应该创业过程啊，
1: 嗯，
0: 家里的另外一半很辛苦。
1: 对。因为
0: 他必须要撑着啊。
1: 对，我如果第一个纯粹一直当老师到退休也可以嘛，对不对？
0: 对呀，啊，而且那时候的老师其实真的做下来还可以了，生活不成问题。
1: 对，然后那么就做陶艺家嘛，对不对？不过我那时候也讲实在话，
0: 有想做陶艺家吗？
1: 我们那个时代啊，
0: 嗯，
1: 做陶艺家可没办法娶老婆，
0: 可能没办法娶老婆，
1: 因为那时候的。
0: 没有推广，没有那么普及了，没有那么普及。而且一般来说，其实做陶哦，还是有一段时间哈，蛮辛苦的，因为行销不容易。
1: 你还是要买设备啊。
0: 对对对，
1: 对，他跟画家不一样，画家就是一个画板，纸一个水彩油画就可以消费少嘛，对。做陶艺家买设备，
0: 嗯，
1: 然后要买原物料。
0: 嗯，
1: 对，然后你做的东西又不见得100%是成功的，
0: 嗯，
1: 是不是？所以你还

0: 的空间，
1: 嗯，
0: 哇，那个成本太大了，
1: 成本太大了。
0: 对，嗯，
1: 我这个你这个就让我想到说，嗯，我哥那时候做印刷，哦，也是跟你们一样，
0: 是，
1: 就是你一定要新的，嗯，机器，
0: 是
1: 因为而且印刷往前走，
0: 对，
1: 你陶艺还比较好一点，
0: okay，
1: 印刷你一定要走在前面，
0: 对，
1: 啊，你不走在前面，马上就被淘汰掉。淘汰的很快，
0: 是啊，
1: 所以常常变什么情形，嗯，就是这个机器买进来，
0: 嗯，
1: 还没有缴完费用，分期付款还没缴完费用，你已经不能用了，
0: 是
1: 已经被取代掉了。真的后来电脑一出来，
0: 嗯，
1: 根本没有用啊，
0: 对啊，
1: 废物，哎，
0: 不用制版了，
1: 啊，哎，对啊，就变成废物啊，嗯，
0: 对，
1: 但是事实上那个钱还没交完呢，
0: 对，没错。这就是经营企业的一个挑战，
1: 嗯嗯，
0: 啊，就是说
1: 很大的一个，
0: 对，
1: 压力，说老实话，
0: 对、嗯，当然有成就感，是因为你如果做出一个规模，
1: 嗯，
0: 或者是说你做的品牌或者的作品被人家喜欢，
1: 嗯，
0: 就跟主持人刚讲的嘛，对，
1: 对，
0: 你是经过我们综合的永安店嘛，
1: 是啊，
0: 哦，那你刚好被这家店给吸引了。
1: 嗯，
0: 那对我们的店长啊，
1: 是啊，
0: 哎，或是我们听起来，
1: 对啊，
0: 哦，还好我们的努力有被看到，
1: 有，我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人付出都不是白付出的，
0: 嗯，
1: 其实你无论做什么都没关系，只要你愿意付出。嗯，就像我们例子，为什么到现在已经十五六年了，
0: 嗯，
1: 也是一样，一步一脚印慢慢走过来的。唯一，
0: 嗯，
1: 唯一自己觉得还好，就是没有放弃，
0: 是。而且我刚才知道说你们都是算是自愿的，
1: 对，我们都志工，哦，我们都是志工，
0: 没有资历，
1: 没有知心，
0: 哦，这个是非常非常的
1: 没有知心，很多人都不相信，真的假的，对啊，我们都只有吃饭而已，
0: 哦，这个是真的很不容易的，
1: 是不容易啦，
0: 对，
1: 最主要要有理念，
0: 对，
1: 要有一个健康的理念，
0: 对对，
1: 所以你的原生家庭啊，哦，
0: 嗯，
1: 你父母的管教跟其他的价值方面给你的啊，哦
0: 嗯，
1: 其实还好，就是父母亲都是啊，嗯，反正你是老幺嘛，比较没有压力嘛。啊，哥哥姐姐跟他这样，有没有说念得很高？就是说好像不是重要，自己比较重要，
0: 嗯，
1: 你是最小一个嘛。
0: 对，
1: 就是，所以家里对你没有特别的大的要求。
0: 没有，就是我觉得，所以父母，比如说我妈妈。是一个非常为家的妈妈，
1: 嗯，
0: 所以我看我妈妈这样做，我就觉得我好像要更努力。
1: 是啊，以前的母亲呢付出很多，
0: 是啊，
1: 里里外外都要做，
0: 对啊，
1: 都要顾到，
0: 白天也要上班，
1: 嗯，
0: 回家还要弄晚
1: 顾家庭，
0: 所以我六岁的时候就要帮忙先煮饭。
1: 你六岁就会煮饭了，
0: 这
1: 样用什么煤油炉子吗？
0: 烧柴火，
1: 电锅，
0: 柴火没有，
1: 我就
0: 哪有电锅？
1: 是哦，
0: 哦，
1: 烧柴火啊！
0: 对，
1: 你在高雄什么地方啊？
0: 哦，那是一个厂区，就是我爸工厂的一个算是旧厂区。
1: 柴火去哪拿？
0: 买啊，
1: 木材厂。
0: 对啊，或者是去捡啊。那时候我还养鸡耶，养鸡就是人家不是有菜谱吗？对，
1: 嗯。
0: 然后去人家会拆那个比较不好的拔在天根，
1: 嗯，就抓回来给鸡鸭吃。
0: 对呀，啊，切拌一点剩菜，拌点剩饭，或者是什么米坑哟，
1: 嗯，米坑，
0: 对啊，
1: 你刚刚菜油啊啦，
0: 哎，对，
1: 就是给那个家禽家畜吃。
0: 对，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整个生活我觉得是比较完整的。
1: 对呀，啊，
0: 对。
1: 对呀，啊，我觉得现在的小孩虽然说从小什么都有，
0: 对，
1: 可是没有那种跟大自然的接触环境，其实很可惜。
0: 对，你就亲眼看到那鸡呀，啊，是被你养大的，
1: 你会不会说他们抬给我的家的会掉眼泪吗？不会，
0: 杀鸡我是没有在现场，不过反正我觉得是一种很踏实的生活，
1: 嗯，踏实的生活。
0: 对，你脚踩在田埂。
1: 嗯
0: 去
1: 对对对，
0: 然后自己切，
1: 没有种田吧？
0: 也没有，对，
1: 因为你爸爸是偶丘的话，就不要种田。
0: 对，那时候我们算
1: 不是农业的，
0: 农业种田是要回到我妈娘家那边，
1: 嗯，
0: 那个对，
1: 也是有
0: 高雄县，
1: 嗯，
0: 哦，那个算是如果回去，但是我们不用做这件事情了，
1: 嗯，
0: 哦，因为就忙自己这样家里的事情就够了，那个时候是过年过节，
1: 嗯嗯，
0: 回去哈，陪我妈妈回去、嗯、回娘家嘛，
1: 是
0: 对，去看看就是阿公阿妈阿公，那是阿
1: 公外
0: 公
1: 外婆，
0: 哎，对，那外婆已经过世了，
1: 嗯，
0: 对，那时候就。

0: 我好像没有见过我外婆，
1: 是很早就
0: 对，所以
1: 那阿公阿嬷是在这边高雄这边，
0: 对对，
1: 都还在嘛 ？OK
0: 吗？哪有还在？
1: 我说你那时候，
0: 我在的是我，但小时候是我阿公在，
1: 哦，阿嬷不在，
0: 阿公不在，
1: 哦，
0: 对我印象，嗯，我好像没有见过我阿嬷过，
1: 是哦，
0: 对，
1: 嗯，
0: 对，
1: 所以无人讲疼孙呐。阿公也是听孙呐，
0: 阿公，我觉得我阿公，应该讲也不是没有听孙，但是我相信那一代的人对所谓爱呀，是比较保守的，
1: 非常内敛，
0: 是，
1: 你不会有人不会直接讲说，哎呀，我孙啊，我听秀秀，
0: 对，我现在有个孙女嘛，对，我每次跟她见面要离开说。I love you， 是不是？
1: 那以前不会，
0: 以前不会的，以前都会抱抱，然后亲亲，对不对？
1: 不会抱抱吧？
0: 不会，
1: 不会。我的印象中以前也是没有这个，
0: 对，
1: 没有。
0: 所以那种感情的表达，
1: 表达方式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就是非常内敛，几乎都是摆在心里面的，
0: 对，
1: 我感觉得真的很肉麻了，
0: 对。甚至不然，阿弟伯见根，
1: 真的，
0: 对不对？
1: 以前都会觉得这样子，奈安内哈，跳跳的这样子，
0: 对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不够稳重了，
0: 对
1: 啊，是不是这样讲？
0: 对对。
1: 可是一个求学的阶段啊，跟孩子的成长的教育过程，对你来说其实蛮健康的，那是。
0: 对，就是我最大的感恩，当然我应该讲生活是辛苦的啦，但是最大感恩就是让我好像在整个接下来的人生中比较有意志力，然后比较任性，可以，我还是很感恩，
1: 我觉得真的蛮好，因为这个之后哈，你等着跳出来要做事业跟职场的时候，你对于自己的一个要求跟挑战会不一样，
0: 是不是
1: 你有没有觉得
0: 对
1: 不对，你会角色就像你开始的时候你还当过，还卖过那个什么
0: 说这个，因为那时候我要补贴家用嘛，是不是，然后现在有这枣子糖，
1: 枣子糖
0: 夜市啊，
1: 嘿，
0: 那个枣子有没有？
1: 嗯，
0: 然后糖葫芦，
1: 哦，糖葫芦
0: 串一下糖，对不对？
1: 是啊，是啊，
0: 好，然后再卖，对不对？
1: 嗯，
0: 我们那时候小时候啊，是要去取那个甘蔗的那个梗，就一节，然后不是香蕉，不是甘蔗，香蕉，对，然后把劈那个枣子糖啊，就插在上面，然后我就拿在路上这样子，台湾味叫做折腾，
1: 然后你卖吗？
0: 对，
1: 是哦，
0: 对，
1: 好好玩哦。
0: 我那时候我就还赚，我头脑或许还可以哈，我就专门会挑那个小孩子旁边，就一直在那边。
1: 为什么要插在香蕉上面？
0: 香蕉不是有香蕉那个软软的啊？你可能也不知道香蕉树有没有？
1: 对啊，我知道啊，那个几鼻啊，
0: 几鼻哈，
1: 哎呀，
0: 嫩的哦，你都把那个皮稍微剥掉一部分。它是那中间那颗心，
1: 才能够插那个。
0: 对，那我们就会去跟他。
1: 没有说稻草去弄，没有。
0: 稻草太麻烦了，那个乡下那个就是香蕉树，有时候很多了。
1: 香蕉树很多。
0: 他就跟他要一下子，他就大概一个
1: 给你一段一段就可以了，
0: 就一段就大概就是25-20公尺就可以了。然后去拿个竹竿，就戳起来，那就这样子，然后放上去。然后走在小孩子面前，他哭了嘛，对吧？妈妈就要买。
1: 是哦，你看看这个心态哈，从小都是先立人的看。
0: 我多。
1: 其实这个要动脑筋。说老实话，如果说脑筋活的话哦，什么地方什么钱都可以赚。
0: 没错。就是只要正当的钱，动动头脑应该还可以。
1: OK 啊，
0: 对对对，我们不要去为非作歹嘛。
1: 可是我们小时候都不敢哎，我阿
0: 公，你
1: 我老公就怕耶，我
0: 跟后面吧，
1: 妈处理他在也什么都不能做。
0: 我们哪有行李要后面？你那时候是掌上明珠，
1: 明珠个鬼！我们家不能这样讲，我们家七个小孩
0: 哇。
1: 比你还厉害，
0: 快要
1: 哪有什么掌上明珠啊！我跟你讲，我们也是拼了命，所以那时候只要是要学费的时候，大概都很难。
0: 哎，对，
1: 你们大学还能就是说问你说你怎么没？

0: 填师大，
1: 对，
0: 我当时要考大学的时候，光是报名费
1: 哦，对，
0: 就想半天。我妈说等你爸爸回来再说吧。那我爸爸两个礼拜回来一次，那回来的时候跟爸爸讲，他半天不说话，我就静静坐到那边，到后来只说一句话：“找你那他个家的喝啊啦。”
1: 对啊，
0: 以前都是这样子啊。
1: 是啊，
0: 女孩子念到高中就不容就可以了，就是、很好了、
1: 啊。
0: 考大学那时候连报名费都想半天。你看我们家六七个小孩，六个小孩就你一排排排过来，爸爸一个人上班，哪够啊？
1: 不得了。真的，
0: 我这么说你就了解
1: 了。我理解，我理解，理解。我们那四个就已经，
0: 你四个我们，所以说，其实很多阶段的一种经历分享哦，一种心路历程，我们现在讲起来都觉得云淡风轻。
1: 是是，
0: 当初不论多么辛苦，现在再讲起来说啊，过了，过了，
1: 过了，
0: 云淡风轻，我们就看看 ，OK 。

0: 好，现在我们回到节目中来听一段钢琴音乐之后呢，我们继续跟林荣国林先生谈谈他的人生，他的过去。哎呀，人生人家讲就是说人生的过程哈，没有很顺当的啊，尤其在我们那个时代啊，好像有很多困难的时间要度过，可是好像关关难过关关过啊，
1: 是
0: 怎么过都一眨眼就过去了。那我们现在谈到说，你从当初在高雄，然后到台北来念师大，在我们来说已经

0: 很不容易了啦，因为雄中也是很功课很好的一个学校嘛，所以你到台北来的时候念师大的时候才开始对才有没有才开始对你的说未来的事业有一点点野心或想法？没有，
1: 严格讲我大概大一啊，还有点懵懂啦，对对对对对对对，什么人生？但是有一点，我对于做社会服务工作，我是蛮有兴趣的。
0: 很好啊！
1: 对，我想那时候
0: 进入人群。
1: 对，那是台北罗斯福路有个更新、
0: 文教院，
1: 文教院里面有个更新三地服务团。我记得我好像是大一吧。就他们在招募，
0: 是，
1: 所以我就去参加。
0: 啊，真的、
1: 对，然后那时候、
0: 很少大一的小孩会想这么多耶。
1: 他有分 三包跟平包，就三包就是到山上去服务，
0: 到山上、
1: 对，
0: 原住民，
1: 原住民，那平包就是去辅导，就是他原住民到台北、然后来磨职生活、那他们的小孩子需要做课业辅导，
0: 是，
1: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属于辅导台北市的就是原住民的。
0: 哦，真的、
1: 对，那我就从里面学到很多哈，比如说你怎么做社会服务工作，那做服务工作你不能随便答应人家的，你做不到，
0: 要负责的，
1: 对对对，不然的话你做不到，你答应人家，人家会起会等待嘛，
0: 对
1: 对，比如说我每天都要来，但是你不能每天来，是不是？所以就我让我开始虽然要帮助人家，但是自己要有一个专业，对，我们要受训。第二个要适当的量力而为
0: 哦，
1: 就我，然后这促成我
0: 师大那边离更新文教院很近啊，
1: 很近啊，
0: 台大更近啊，
1: 哎对，然后这我后来想想这些东西跟我去放弃成为一个纯粹艺术家有关联，
0: 有关联啊，
1: 是不是？因为我还是在乎是大众的生嘛，是不是？所以严格讲，我这样讲不知道不好意思，可能观众会觉得我好像有点臭屁哈。我觉得我是透过我的专业，然后做美好的器具，来佛家讲叫布施，做好事，是不是？因为你做一个企业，你要有个核心的支撑
0: 力。对，那我们就讲说，这也是一种奉献呐、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这种奉献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就是你的初衷嘛。所以有人会问我说，你一定有不顺的，是不是？那你怎么支撑你的初衷？
0: 对，
1: 你说就是回到你初衷。
0: 对，
1: 初衷就是我刚才不讲，就是艺术生活化，然后做美好器具，让大家使用。
0: 所以美好器具对你来说是你的刚刚初中的想法，初级的想法，
1: 是
0: 我要做好的东西，用陶做，
1: 对
0: 啊，或者是用什么器什么材煤材做，其实对你来说不重要。刚开始是以陶为主，
1: 还是陶？因为我
0: 是以陶出身的嘛，
1: 我学陶的嘛，对不对？所以我还是聚焦在陶这个材料上面。那当然了，当然就我们已经做那么多年了嘛。
0: 所以你觉得陶做艺术品、美术品是要另外一种想法吗？
1: 如果说，当然有人会问我说，那你怎么不去做一些艺术品呢、那我那时候创业的时候，我就在稍微有点小小的人生规划。我比较想的是，像欧洲嘛，不就有 Meissen 啊，罗克本哈根啊，对，然后日本有 Noritake， 像这些很国际的器具品牌，他们是很专注的，做一些器具，然后让消费者使用，那我觉得我必须有段时间是很专注的，去经营我的品牌，去经营我的公司。
0: 所以你离开师大就开始做品牌的构思的吗？
1: 严谨讲，如果很严谨讲，那时候对品牌还不是
0: 没有概念吧？
1: 对，但是，
0: 可是有理想。
1: 对，然后那时候我觉得我有个好处了。当我要做决定的时候，人哈，要什么东西，有时候不见得很清楚，但是不要什么东西
0: 很清楚。
1: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先用排他法。对不对？
0: 排他法，
1: 对，就是我什么不做，什么不做，好，毕竟回到我的陶作坊嘛，对，那我就会想嘛，

我要做什么东西，那我会想的是，如果我还落我的款叫玲珑国，那我会想啊，投作坊要做，我的公司要点规模，这品牌规模，你用玲珑国初级。

0: 有一天如果翘辫子了，那这个品牌还是玲珑
1: 国，还在啊，
0: 那很麻烦啊，理解吧？所以全世界的品牌很少是用人民去做的，少数好像那个什么Christian 还是
1: Christian Dior，
0: 对，那个是少数的，大部分都会回到就真的是一个品牌名声。那做品牌是要集众人的智慧，众人的才华，去成就这个品牌的嘛，对，合理吧？所以我创业的时候就会讲，我是品牌的过客，对，那我尽我
1: 品牌的过客，
0: 对，那我尽我所能，在我还能够做的状况之下，我全心全意把品牌经营好。当然有一天我要交棒了，那时候我在做陶艺家，
1: 哦，
0: 这样子是不是比较
1: 是
0: 专注一点点？
1: 是是是，对对对对，有，
0: 对对，
1: 起码你这个重心重点是抓出来了。
0: 对，因为你经营一个品牌，经营一个公司，严格讲，这可能有听众哈，也有经营品牌、经营公司的人，他发现那必须要做好多事的。
1: 很杂哎，
0: 对，
1: 看起来没什么，可事实上你要很多其他的力量才能顶出一个品牌。
0: 是，然后我最多的时候曾经台湾有200多个，大陆有200-300个人，那哇，那多少事要管，是不是？那台湾当然因为大环境嘛，我们也好歹加起来也有80几位耶，所以你每一天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思考。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身份算是创办人嘛，当然是总经理嘛，所以我觉得我要先办好这个角色。好，那当然对于艺术啦，对一些你是可以继续吸收的嘛，
1: 当然当然，
0: 而且这个吸收也可以呈现在我们现在的作品上面，
1: 对，
0: 所以那是没有冲突的。
1: 是，
0: 对，那只不过是有人常常说啊，你哪弄不要自己做一个东西来卖啊你。所以我觉得目前可能还不是时候了。我做事情有点比较喜欢专注，对，我不太喜欢又做这个又做那个，
1: 而且还是个很谦虚的人。
0: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把一件事情做好比较重要吧。
1: 那现在，那你开始在做品牌的时候，你有人帮忙吗？有合伙者或者是太太帮忙？
0: 没有，我太太是也是老师。他是退休后，然后
1: 他也是师大的吗？
0: 对，
1: 同学。
0: No， 他是隔壁系别的系的。对，然后也就我追他嘛，对。
1: 大概都是这样的。
0: 对，然后就有缘，我们就
1: 是啊是啊，也是不容易了。
0: 那他我真的要谢谢他了，因为他跟着我这样，他很辛苦。对，因为创业有时候
1: 创业维艰。
0: 我跟你讲哈，我们最辛苦的时候，我们那个钱啊哈，是必须分类的
1: 啊，
0: 这一包花什么，这一包花什么，你知道吗？
1: 我跟你讲，这个傻办法就是我们那时候才有我也是这样子
0: 真的吗？
1: 你薪水拿来，你必须要知道说你要做什么用，
0: 对啊，
1: 因为你如果没有分好的话，会无形之中
0: 对
1: 融化掉了，
0: 对，
1: 那融化掉等到用的时候惨了，抓不出来。
0: 对，然后就像你刚刚讲你哥哥一样嘛，对不对？你要添购设备嘛，
1: 是啊，
0: 所以我太太讲说
1: 非天不可啊，
0: 你省小钱花大钱，
1: 可是没办法
0: 啊，
1: 机器很贵的耶。
0: 对，然后你九点，比如我们会设专柜嘛，会开店嘛，你不可能每一家店都赚钱啊，是不是？就是说你不可能做的所有的决策决定都是 OK 的，
1: 是
0: 哦，所以就是这样子折腾折腾折腾嘛，对。
1: 所以从一开始师大毕业之后，也曾经跑过地摊，对不对？
0: 对。
1: 你地摊卖什么？
0: 卖一些小花盆。
1: 小花盆？
0: 对，我还觉得蛮
1: 自己做的吗？
0: 当然我自己做
1: 啊。
0: 这里面我讲个故事
1: 啊，你说。
0: OK， 我现在想在。这个电台哈，我要寻找一位女士
1: 哦，是
0: 为什么你知道吗？你看不是我在摆地摊吗？
1: 贵人吗？
0: 应该是一个力量。我先讲一下，那因为你摆地摊，严格讲我算还是有点生意头脑的，
1: 我就
0: 想
1: 很有
0: 想说。因为你摆地摊都要卖得掉嘛，所以都是一般的货色嘛，也不能卖太贵，是不是？就卖个100块、200块左右的东西。
1: 对，
0: 那我觉得不行啊， 你总是要有高档

0: 的货嘛，对不对？哦，
1: 可是地摊要弄高档货不容易啊。
0: 我讲完
1: 啊，好，
0: 就是你要红花配绿叶，
1: 嗯，
0: 那我就从我的做的东西有几件我觉得我很满意的，
1: 嗯，
0: 照样艺术家有这种脾气哈，
1: 嗯，
0: 满意的东西是舍不得的，
1: 对，
0: 好。然后但是我觉得不行，我这个理性跟我讲，你总是要有一般的跟以现在讲叫做商品规划嘛，
1: 嗯，
0: 对，你有一般的中的跟高档的嘛，对，
1: 嗯，
0: 甚至可以叫比较比价效益嘛，对，
1: 嗯，
0: 然后那时候我就拿了大概一两个我很喜欢的，
1: 嗯嗯，
0: 我那时候这个东西标价500块、
1: 啊，
0: 多大就跟大概就直径大概六七公分而已，高大概4-5公分而已，一个小花器哦。那时候500块是很贵的，你知道吗？
1: 是吗？
0: 这个，民国几年？这个另外，这民国那是几年？那时候1983年、84年左右的事情呢。嗯
1: 嗯嗯，那你这个算是很高价，很贵哦。
0: 对，高价那个一个月才你多少钱？所以我是不想卖的，因为你舍不得卖嘛，对，
1: 嗯，
0: 所以我就标500块。
1: 嗯。
0: 有一个那时候应该是小姐，
1: 嗯，
0: 她拿起来一看，
1: 嗯，
0: 二话不说就掏了
1: 500块，
0: 五张，那时候应该
1: 5张100块，
0: 100，她就放那个我那个摊上面哈，
1: 嗯，
0: 东西一拿着也不用我包装哦，嗯，拿着就走了，
1: 嗯，
0: 我那时候就愣住了
1: 啊，
0: 愣了，
1: 你有标价就是
0: 对，
1: 嗯，
0: 我就愣住了，那她
1: 在什么地方？
0: 应该是在公馆或者是我那时候
1: 算是大地方，
0: 在这四大公馆，
1: 嗯嗯嗯，
0: 或者在公馆跟顶好摆过了
1: 啊，顶好，
0: 对，就找人多的地方了，嗯，应该是在公馆，哦，那没关系，只有两个地方嘛，
1: 不重要，
0: 对，重要是他，
1: 哎，对对，重要是人，
0: 因为我那时候就想有人愿意500块买一个小花盆，
1: 嗯，
0: 代表这条路可以走
1: 哦，
0: 是不是
1: 就是一个动机就挑动你了？
0: 你理解吗？对，就500块那时候算是很贵的，
1: 嗯嗯，
0: 现在最起码要10000块、5000块左右的东西。
1: 嗯 嗯, 嗯, 嗯，
0: 一个小花盆，
1: 嗯，
0: 有人要买，我为什么说这是我的贵人？是一个那时候给我，因为人在茫茫中嘛，
1: 嗯，
0: 你不知道做
1: 什么，刚开始嘛，
0: 对对，那你总是要有个力量，
1: 嗯，
0: 就肯定自己东西是被喜欢的，
1: 是，
0: 嗯，肯定的。
1: 嗯，
0: 严格讲。这位那时候的小姐哈，
1: 嗯，
0: 我如果有机会不跟她碰到，我真的要跟她讲谢谢谢谢。对，她那个力量是太大了，
1: 嗯，
0: 所以我就
1: 真的，
0: 真的
1: 那就起心动念的开始，
0: 对，对，
1: 就让你觉得说哦，可以耶，
0: 对，
1: 可行，
0: 是，
1: 对不对？这条路可行，
0: 对，
1: 就只要我做的东西够好，
0: 对，
1: 价钱不是大问题，
0: 对，对，对。你看那时候我太太也会帮我忙啊，
1: 嗯，
0: 我在想说哦。500块有一个买，嗯，养老婆可以了。
1: 那这下就觉得说啊，哦，终于有点嘣一亮，会觉得说
0: 对对 对, 对，
1: 可行啊，
0: 对，意义很大，真的。
1: 对对，
0: 我一直觉得这是那时候我在整个人生在要不要走另外一条路的时候，因为那是不安全的路嘛，
1: 嗯，
0: 是不是？
1: 因为不知道嘛，
0: 对嘛，对，
1: 前途未卜啊，
0: 对对，就一股那种年轻人的哈的理想化，
1: 嗯，
0: 就想要哎，这是对的事情，
1: 嗯，
0: 这样就想做了这样子，所以我就很感恩
1: 哦，
0: 嗯，感恩，这
1: 个，所以那时候自己有个烧陶的东西，
0: 对，对，
1: 也是电烧窑嘛，
0: 对对对，
1: 电窑嘛，对，
0: 你也知道哈，因为我们在都市啊，
1: 嗯，
0: 一般是用电比较方便，
1: 比较方便啦，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什么土窑啊、蛇窑啊，
0: 哎，
1: 那不可能，
0: 哎，
1: 那个要乡下地方才可以了，
0: 哎，而且那个电窑还是我自己做的，
1: 哦，自己做的，
0: 对，
1: 我曾经在乡下就看过那个蛇窑啊、八卦窑啊，
0: 哎，
1: 什么窑，你就知道说我真的去看过了，
0: 对对 对, 对，嗯，这个要感谢在学校了，
1: 嗯，
0: 就学校，因为我们什么都要学嘛，
1: 对 对, 对，
0: 所以就省省钱。自己做个窑，啊，
1: 很好哎，欸，
0: 对，
1: 很好。所以说，你这个从机械开始，
0: 嗯，
1: 到自己做一个电窑，
0: 嗯，
1: 哦，
0: 嗯，
1: 就慢慢走上这条路了。
0: 哎，对, 对, 对，
1: 那这条路呢，就是你开始起心动念说，
0: 嗯，
1: 这个可以做啊，嗯
0: 哦，对，
1: 会当起做阿拜先挖一条路就对了，
0: 就是啊。
1: 对
0: 啊，500块
1: 啊，500块有人要买呢。那时候500块不得了了，
0: 真的不得了。
1: 你的地摊一个大概卖多少钱？几十块吧。
0: 对对啊，就是在50块到200块中间嘛。
1: 中间呐，
0: 啊，
1: 因为500块，
0: 而且我做的是小东西嘛，
1: 嗯，
0: 不是像一个大花瓶啊，
1: 嗯，
0: 那种大花瓶，因为我知道大花瓶因为单价贵，你卖不掉的，
1: 很难。

0: 卖，
1: 在你说你在地摊怎么卖啊？
0: 对，
1: 是不是？
0: 就是说小花盆、小杯子这样子。
1: 对，一般来说地摊货就是薄利多销嘛。
0: 哎，对，50块钱，对，那你一天如果能够卖个两三百块就不错了嘛。
1: 跑过警察吗？
0: 有，真的，而且这个也是很好玩，你知道吗？
1: 嗯，
0: 所以你就开始知道那种。因为我们在摆地摊不会只有我了、
1: 嗯嗯、
0: 都有旁边嘛，对、
1: 嗯嗯、
0: 你就会发现那种也是那种友情或者是被支撑、
1: 嗯嗯嗯、
0: 如果警察先看到人就说、嗯、警察他来啊，警察来啊、
1: 欸、对啊，
0: 警察来了，
1: 对 啊, 对啊，
0: 有人就先吼，你知道吗？我们听到就说赶快帮我，
1: 这是甘苦谈嘛，
0: 对啊，
1: 现在听起来就很好玩，
0: 是啊
1: 对对
0: 是啊是啊，
1: 那以前那时候简直是吓死的，有时候会觉得说弄了半天今天白跑了，
0: 而且你
1: 有没有过一天白干的？
0: 当然有啊，哪有天天开红盘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对所以这是很好玩的事儿、
0: 嗯。
1: 哎呀，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时间比较有点有限啊，但是我们很高兴呢，能够请到林荣国林先生来跟我们谈谈他当初的生活跟创业艰辛呢、哦嗯。那至于创业之后如何呢？我们希望他再抽个时间给我们，因为在整个社会上，本来是创业维艰啦，说老实话，而且。做一个别人没做过的事更难、
0: 嗯、
1: 是不是更难、起心动念就是要有那么一点点一个机缘，是不是？那林荣国的起心，他的机缘就是当他做了一个东西，他不觉得这个东西他标的太贵了，500块，可是就卖卖看吧、
0: 嗯、
1: 摆上去之后居然有人呢，就是500块一摆，东西拿着也没包装就走了。他说这是一位女士，小姐，女士当初呢就做了这件事情，可是这件事情对她来说人生的影响是蛮大的，因为这件事儿，让她觉得可行。可惜都是哎，这里的丢了，然后就开始决定了走这条路，也觉得说他可以养得起老婆了，
0: 嗯、
1: 才敢做结婚的打算，对不对？
0: 是是是是是，
1: 所以你看看，这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如果说你在外面看到什么事情觉得可以做，你做的时候他对这个人有没有影响？当然我们心里不会这么想、嗯、可是当他发生影响的时候，对他来说是一生的转变，
0: 是
1: 太了不起了。好，我们呢今天呢就先进行到这儿。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我想呢林荣国他真的掌握到了这个点，这个契机啊是不容易的，可是掌握呢就在你的一念之间。所以每位朋友，如果你有什么东西需要说什么转变点的话，自己呢要细心一点啊、细心一点，当它转变的转捩点出来的时候抓住了，它就是你一生的一个转捩点了。怎么样去转变，怎么样去抓住，就是你的机运，对不对？
0: 谢谢。
1: 好，
0: 谢谢
1: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希望呢下次再有机会呢请到这个林荣国到节目中来。以前呢觉得说做商的人，哎，好像是以前的古时候的人是商是排在第九的，
0: 对，私人工商
1: 是排在第九的，但是现在呢后来说啊，钱不重要，但是没钱也是万万不行的，
0: 是是是，
1: 还是要呢把它看得稍微重一点点，但我们不要因为钱而废掉自己其他的理想，
0: 是，
1: 但是因为钱而让自己做的事情更有理想的话，那就是好上加好了，
0: 是。
1: 好好，谢谢。那么我们下次在节目中再会喽。
0: 谢谢，谢谢大家，对对，
1: 也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忘了下次《艺术是生活》节目中，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0: 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哇，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会喽！全球的听众朋友们，你们还记得上一周我们采访了哪一位来宾呢？就是何梅兰，你们还记得他讲了什么吗？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后面他留下一句话。孩子捡了他打破的盘子的碎片，说：“这是妈妈发疯日。”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梅兰的生命为什么会发疯呢？当然，前面上一集如果你错过的听众朋友，可以再来回听我们的重播。但我这边再简单讲一下，因为梅兰从小耳濡目染，父母亲因为金钱上面的吵架，所以在他的生命里面对金钱是没安全感的。

0: 加上他结了婚以后，因为他就是对金钱没有安全感，所以他立志一定要成为一个职业妇女，自己要有经济独立。但是因为在选择行业上面，他选择做了直销跟保险，而这两个都是无本生意，但是也是要有本的生意。也因为这样，他在这两个行业里面跌倒。为什么？因为他负债，所以先生抓狂，最后他也抓狂。好，那今天我们要请梅兰，孩子居然在小学捡到那个碎片，说妈妈发疯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的举动对孩子而言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好影响？所以我们今天再度邀请到梅兰来谈他的生命经验，也谢谢他愿意将他自己过去那一些曾经有伤痕的生命，今天愿意来跟大家分享。当然现在的梅兰是不一样的哦，她是一个新生命的梅兰，所以我们欢迎梅兰。
1: 好，谢谢 Judy 姐。我觉得是破碎真的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有时候我们觉得啊，破碎事实上就是一件坏事，其实有时候真的破碎在许多教堂它是一个相砍在一起的话，它就是一个美丽的图案。
0: 对，
1: 然后当光照进来，哇，那真的是好美。其实妈妈发疯日，我为什么会特别提到这个，是这个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当时我把这些碎片剪了之后，发现儿子在上面有写一些话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好大好大的惊醒。我不知道原来孩子这个孩子让这个动作让孩子有这么大的震撼跟受伤。
0: 他写了什么内容？
1: 他写几月几号，然后妈妈发疯日。好，所以我就想说，哎，我带孩子带到发疯了吗？其实我觉得我不是气孩子，我觉得我有很多的怒气，可能对自己、对婚姻、对生命，对很多过往的种种和还有未来的一些想法，都有很多的疑惑跟迷惘。那可是我会觉得在那个阶段我不明白，但是后来我就发现说，其实上帝借着我这两个也许学习上是比较缓慢的孩子，却成就了我生命成长一段非常很美好的这个恩典历程。当时我的孩子在学习上因为一些挑战一些困难嘛，常常当然在学校难免老师会常常会在联络本上或是说主动，因为孩子是在爸爸的学校就读，好，主动跟我先生讲。所以后来我先生就选择了一个比较逃避的做法，就是举凡跟老师联络的事情，或是包括说家长的这个学校日，他都不参与。好，那后来当然也是我的独自去面对孩子的这些学习上的部分，好，他就变成是后勤支援。那孩子渐渐长大到高年级的时候，就发现说碰到一个比较特别的老师，是新进的老师然后这个老师呢在班上就有特别跟孩子说如果你们考试啊低于70分啊，好，就是非常烂，好，就是状况是非常烂的，好，你们影响到全班的成绩。那当时在
0: 这个话很伤害，
1: 是那当时我们在就读的这个学校算是台北市里面算还不错的学校，好，也是一个很大的学校。那我们当然也极度的想跟老师沟通，后来发现沟通无效，我们就想说孩子其实已经是没有自信而且蛮自卑的，因为有一个比较大的举动，就是孩子回到家问我说，妈妈，我是笨蛋吗？为什么？因为他都没有考及格嘛，大概不要讲70分，那我都不到70分，而且我不及格，那我是笨蛋加3级。那也常常

0: 确实在写作业或在考试的一些过程当中，发现他们真的读不来，也读不会。嗯、然后有时候情绪上的一激动起来，他会去撞墙。
1: 哎、
0: 对，那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撇掉学习这件成绩这件事情来讲，我们孩子的成长各方面成长是还可以的，是算是健康的。对，那如果我们不要去在意这些呢？
1: 嗯，
0: 对，那当然，我觉得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长大的，特别又我们所在的住的区域里面，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
1: 嗯。
0: 于是才会有想说是不是要转学，那但是我觉得我的孩子是没办法接受了，因为就是我们帮他想要转到一个山上的学校，我们是住在阳明山山脚下的一个学校嘛，好，那我们帮他转到一个年级只有一班比较小型的学校，竞争力就不会那么大嘛，
1: 是，
0: 那当时孩子的反应非常的大，然后甚至扬言说如果妈妈你再提转学的事情，我就要去撞车，好之类的，这样好。当然，我想他是讲说气话，但我想他们是不愿意的，因为他会觉得好像我很笨，所以你要帮我转到那种乡下学校去。但是我们在祷告，在各方面的寻求下，我先生后来也愿意，就是他承担说好，我们就是转。那当时我们就请我们的教会的牧师师母，因为我们他们也很了解孩子的状况，来祷告。祷告完之后，就跟孩子说，看着孩子的眼睛说：“你爸爸妈妈已经尽了力，这是你们的机会。好，你们转到山上的学校啊，是有机会的。”好，这样。那我在我的孩子眼神当中，我觉得我反复看到了一个，好像有一点坚定，或是有一点希望。
1: 嗯，
0: 那确实我觉得很奇妙，他们上了这个山上的小学之后不久一直拿奖，因为你知道小学要什么活动都要参与，升旗也会拿一个奖，什么作业联络本写得很好也有一个什么什么奖，
1: 嗯，
0: 好，然后什么去当什么鼓手也有奖，好，然后甚至我儿子还得一个摄影奖。其实在一个高度竞争的一个学校里面，是都我儿子都是倒数的嘛，哈。可是在这个
1: 友善的环境
0: 里面，他也是倒数的，并没有因为这样成绩上来。
1: 是，
0: 但是可是他却有很多参与各样活动的机会，甚至这个小学校还有机会做交换学生。
1: 哇！
0: 他有一年他到香港，好，去做交换学生，然后香港的学生也来住我们家，就是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交流。那这中间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我觉得蛮特别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应该不是来自我的想法，但是我觉得这应该是上帝的帮助。这在开学前我就给他们一个任务，我就写了小纸条在他们的便当，然后请他们每天做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就是比如说啊，那个校长叫什么名字啊？然后第二个，你们班上一个红豆本名叫什么？然后第三个，假设是啊，捡那个学校的一片叶子回来。所以他们每一天为了这个三个小任务，好，其实一开始儿子是非常排斥这个学校，因为觉得自己很差才会进入一个这个这么偏僻的学校。但是很快的，到也许不到一个半学期的时间，他们写了一篇作文，叫做这个学校叫湖山国小，就是湖山国小什么游学去，我就是乐趣的去。他写了将近有二十几个进入这个学校的好玩优点的地方，那我就知道我儿子慢慢改变，那个自信找回来。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很奇妙的转变。那后来他们倒还是回到了就是我们这个离家近的一个国中，这个国中也是一个比较竞争的学校，可是孩子因为是自己的决定嘛，也知道说确实是课业压力是很大的，但是就是教会的帮忙，而且在他们国中毕业的这个阶段有一个很奇妙的改变，就是他们得到了最佳进步奖，还在学校上台领奖，这个我觉得对他们表示一个很大的肯定。那我想孩子的这个成长过程最紧张或最挑战，就是我们所谓的青春狂飙期。

0: 好，就是青春期。那个阶段其实我们家也发生了很多的冲突，那这个冲突呢比较大，就是有一次我先生因为教会有办这个陪读班，家长要轮流去，我先生那天是我先生负责去看，都是很小的事情，只是为了要帮儿子的手机的线拔起来，我儿子说你不要拔，爸爸等一下我去拔，那我先生问了三次，最后他去拔了，我儿子火大了，就从那时候是在二楼，二楼一楼都陪不到。我儿子从二楼，我先生从二楼的楼梯走下来一楼，我儿子用椅子摔他，当时没有摔到了，但就是一个很愤怒的一个动作。然后这个动作也这么恰巧，因为我先生当时还没有来到教会，也这么恰巧，就是有一个牧者，他就拿了一本书叫《犹太人的》。教养方面的这个书，然后他就走进来就说：“文元哥，我们最近要开了一个跟青少年有关的教养的这个读书会，我想邀请你来参加。”其实那个牧者是完全目睹了这个状况啊，这个很大的冲突。那其实我先生马上说点头，就呆呆的，然后就点头。他为什么点头呢？因为是他其实来不及反应。因为我先生也是很爱面子的人，他觉得在那一刹那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然后就点了头，也许就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到了的教会，然后有机会进入教会，
1: 他是这样进教会的呀。
0: 那这个事情的冲突发生，我先生就是要跟儿子摊牌，然后再就讲述了这些，然后要儿子道歉这些过程，然后我儿子也表达他的一些想法，最后就做了一个结论，就是爸爸不肯退让，觉得你要道歉。儿子说你要我道歉就道歉，但我希望你改变。但爸爸认为说，我今天就是一个做父亲的，我该怎么样告诉你哪些不对，好，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好，我不可能改变。儿子接收到爸爸不能改变，他就回答了说，好，以后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从此不会再有意见，因为你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人，我就接受。
1: 啊，几岁啊？跟爸爸讲
0: 就是国中的时候就这样。然后在那一刻我觉得我先生有被冲击到，因为他也被我儿子挑战，就是哇，原来我是这样被我儿子看，我就是一个没办法改变的人。但是我觉得我感谢神，我觉得我因为有这两个比较特别的孩子，其实我以前是非常害怕冲突的，因为我有讲我爸爸是一个非常凶的人，所以只要对方讲话很大声，其实我对外我的沟通都是没问题的，可是到家里我就有时候变俗辣，就是我现在有时候讲话也是凶起来也是很大声，他说我没有很凶哦，我只是讲话比较严肃，但我就觉得我就好像就 guilty 啊，就忍耐就不想讲了，或是我就会生闷气。
1: 所以你们的沟通
0: 是
1: 几乎不沟通吗？
0: 就是不沟通，就是我不想讲，然后他就会一直追着我说你要讲你要讲，那我就其实那时候我就超级不爽的，我就赶快逃赶快逃。其实我们常常我觉得我们很多沟通的事情，我们不是没有，我们没有真的去沟通，但是我觉得神也很怜悯我，也很恩典我们，好像仿佛借着这两个孩子，让我们的关系在某一些时候我们不断的突破跟改变。一个比较大的突破是我因为在教会有这样的缘故，我就在其实在孩子幼稚园我就参加了一个亲职的一个读书会，那这是一位退休的一个老师，好，一个国中的老师，他就是谈跟青春期的孩子谈一场恋爱，那谈青春期的一些相关的书籍阅读。我就在孩子幼稚园时候我就参加了读书会，那到至今就是仍然跟这个王美正王老师有这样一个配搭的一个服饰。但我觉得很奇妙，就是在那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知道青春期会发生什么事情，好像神也预备我了，就让我心脏比较强。所以国中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好像也在书本上或在分享当中，我就跟我先生说，到了青春期其实是男生真的是要给爸爸管，给爸爸带领，因为他们需要有越来越有一个承担的肩膀啊，什么就是也是鼓励我先生嘛，哈。我发觉其实神有在当中借着孩子的这些教养的这个过程，让我跟我先生有机会在很多事情上沟通或同步。好，也许我也有一点点退让，
1: 虽然感觉是在讨论孩子，
0: 是是，但就是有。

0: 有事情讨论嘛，好，然后后来我先生做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就是他每一天写一封，这也是我跟我先生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做，但是我就提醒他说，你可不可以每一天写一封信给儿子？其实都是很短，
1: 每天写一封哎，
0: 就是儿子很早要出门，上学嘛，他就每天做早餐，那时候可能就是我爬不太起来，然后他。其实都是很简单的早餐，可能蒸个什么，弄个什么，但是就是爸爸预备的早餐。
1: 哇！
0: 那爸爸每天会写一张 A4 的纸，
1: 是
0: 好，上面都是，我就说你就是说鼓励的话，甚至说，哎，圣经上有很多鼓励的话，你可以抄给他。刚开始是儿子是怎么反应？他是看完之后揉一团丢在地上。好几次之后，我就跟儿子说：“嗯，爸爸其实也很用心在改善、改变我们之间的关系。”那儿子后来就我说：“你们好歹也不要丢掉，那你们可不可以上面留个记号？”我儿子就可能画一个笑脸或什么之类，表示他看过已阅读了这样。这样的过程呢，有蛮长一段时间。那我觉得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先生改变。当然我想我应该也是有改变，就是借着读书啦，借着在教会啦，或是祷告啦，我觉得生命也慢慢的有，我觉得越来越成熟，对。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何梅兰。刚刚梅兰有这样有在讲哦，他的先生是被儿子呛说你就是一个不会改变的人，一直到有一天他愿意为儿子准备早餐，而且每天写情书给儿子。哇，这个改变多

0: 多么不容易啊！刚梅兰有分享，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甚至那个情书还被儿子揉啊。如果我们今天写的情书给小孩，你被儿子揉，那种感受是什么？我相信点滴都在她老公的心里面。但是梅兰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很重要，关键的一个人物啊。所以你看，当妈妈真的需要有智慧耶！哇，梅兰辛苦啦。不过我相信你这样做，好，看着先生跟儿子是不是有微妙的变化？
1: 对对，很不可思议。
0: 好，你在什么时候看到那个变化点，而是真的感觉好像儿子也愿意接纳这个爸爸？而爸爸也比较自在跟儿子相处了。
1: 我觉得，因为他们小时候有虽然不长，可是就是被爸爸揍嘛。那我觉得那种对爸爸的恐惧，或者说爸爸什么
0: 还
1: 时候，
0: 是会哦。
1: 对，都怕爸爸脾气什么时候会来，到真的是到可能国小五六年级，那他们身高也长高了嘛。然后有一天我先发也不，我不能再揍他，因为他们两个会联合揍他。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状况，但是确实我觉得我先生也发也说，我不能再用体罚，有时候其实是他情绪一来，我们常讲，圣经常讲说。儿女不要惹父母
0: 父
1: 不
0: 母
1: 要
0: 不
1: 惹
0: 要
1: 儿女的气。
0: 对，
1: 好，其实是确实是有时候是我们父母就动怒了，动怒用的不当的管教。那当然，后来我先生进了教会，我觉得他生命有一些突破跟改变，甚至很不可思议，他在教会的见证主日，他当众跟儿子道歉，道歉就是曾经。不要说这个暴力家庭了哈，家暴了，但是确实是他有一些不当的管教，他当着就是众人的面，还有孩子的面，跟
0: 这需要很大的勇气
1: 是
0: 耶！
1: 我觉得也
0: 他怎
1: 蛮，
0: 么会去做那件事啊？
1: 对我也不知道他哪来的勇
0: 真的
1: 气。然后儿子在下面就跟爸爸比个赞，
0: 哦！哎
1: 其
0: 呦，
1: 实，在那之前，我先生
0: 是，
1: 就有私底下跟儿子道过歉，对，
0: 哦，
1: 我觉得就是道歉是一个可能他们关系的修复。好的开始，然后刚刚讲说为儿子准备早餐，好这些事情，那我觉得我跟我先生之间，我觉得都是点点滴滴的一些改变。那这些过程呢，好像现在数算起来，我觉得都是恩典。我觉得靠着人是不太可能的。那其实我就发觉，我可能里面有一个。我觉得是真的是神的爱，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靠人的爱是很短暂，也做不来。那我觉得神的爱让我看见很多不一样。所以不一样就是说，第一个我看我孩子跟看我先生的眼光不太一样了，因为神看我们是独特的，我也愿意看我先生是还有孩子是独特的。我就必须承认我自己不完美，他们也不完美。我们常常会对对方有很大的期待。
0: 你
1: 特
0: 有
1: 别
0: 跟儿子
1: 是，
0: 道过歉吗？
1: 我有跟儿子道过歉吗？我不记得了。不过我应该蛮常做这种动作的。我尤其是孩子长大之后，我发现我常做这种事。我马上说：“哦，对，是妈妈的错。”因为我现在孩子，我孩子以前是不太会表达，现在他们超级会表达。所以这个当然是另外一个课题。跟我现在孩子算是毕业，他们在家里做创作音乐嘛，是跟我们跟成年的孩子住
0: 所以你
1: 在一
0: 们家跟
1: 起，
0: 艺术都有关
1: 是
0: 系耶，
1: 就
0: 对
1: 是
0: 不对？
1: 跟成年的孩子住在一起，但是又是另外一个课题了哈。哦，对，好，那我讲说，当我们看孩子是独特的，我当时就在想说，哎，如果我孩子有一天他是贾伯斯。他是总统，他是某某某，好，就是某某个人物好了，我们还会用这种讲话的方式去对待他吗？好，应该不太会。那同样，我觉得我用这样的一个眼光来看我先生啊，我觉得当母亲的角色，我觉得我必须要承认，我母亲对孩子的包容性比较大，太太对先生的包容性是比较小。同样，如果同样的事件发生啊。好，那当然，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讲，都是不断的在挫折、在冲突当中学习。 但是一个最大

0: 最大最大的不同，我觉得是我敢表达了。以前我很害怕冲突，我也不愿意说，然后其实会累积很多，然后突然有一天爆发，然后我先生或我孩子就莫名其妙，这妈妈又在发什么疯？
1: Oh, okay.
0: 对，但是后来我就发现说，哎，我在当下，也许当下我没办法马上诉说，可是我可以用写的，我会发现书写是一个整理自己的情绪跟想法一个很好的方式。那当然也是在这几年，我有机会接触所谓的就是。文字事工还有文字工人这个培养，让我有书写的一个能力，借着书写来表达了我一些想法看法，然后甚至就说故事的方式或比喻的方式。
1: 你这个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尤其你跟先生的这个修复，我相信对他而言也需要修复，不是光孩子跟爸爸。
0: 是，我就发觉说好像以前比较没有所谓的幽默感，后来我就发现，哎，婚姻真的还蛮需要幽默感。我前一阵子就是刚刚
1: 幽默感也不好培养，
0: 是，就是当然，哎，我觉得这喜乐处方签很重要，就是你必须里面要有喜乐，你才可能有那个乐嘛。好，我们常会讲说，恩上在基督徒会讲说，哇，这很棒啊，恩上加恩啊，需要力上加力，荣上加荣。可是我们常常会忘了乐上加乐。就是快乐加上喜乐，快乐是因为哦，今天一个某一个什么事件、一个环境让我们很快乐，可是那都很短暂。可喜乐是因为，甚至这个困难、这个有一些苦难、一些处境是不容易的，可是我们仍然可以保持一个喜乐的心。
1: 好，你怎么训练你自己变成有喜乐？因为你以前对不对，很害怕冲突，
0: 是
1: 又对金钱、对人、对金钱没安全感，你怎么去调整这个过程？
0: 对，在当然孩子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深也历练我可能耐心啊、爱心啊各方面，但是我觉得真正的突破跟改变好像是在我先生2018年退休的时候。他那年退休，从学校退休，他是52岁，其实算蛮早的。那其实他是一直自己想说他是还有理想抱负啦，但是当时并不知道要做什么，当然他还是会比较偏艺术创作的部分。那一样我就是哈，你退休一样，那个
1: 会害怕，
0: 对，那个怕钱不够用啦或什么之类的。
1: 对啊，
0: 虽然就是老师会有所谓的退休金，
1: 是，
0: 但是毕竟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最大的压力，这个也是很多女性同胞们哈经历，就是所谓孩子空巢期之后，然后先生退休之后，先生回到家之后的这种压力，这个是我觉得普遍姐妹或是女性会碰到。如果说你刚好又是家庭主妇的话，就是以前是属于你完全你的空间、你的时间，那先生退休了，你可能也需要配合他或者等等等等。那为什么说2018年是一个蛮重要的转折点？因为那一年他退休，也是我妈妈她就是算是一个重病啊，重病的机缘，然后对不起，他就回到了家。那前面我没有叙述到，就是我爸爸过世之后没多久，我妈妈就出家，成为所谓的尼姑，她真的是到寺庙住的尼姑。然后这个过程这么多年，
1: 你们有孩子，他干嘛出家？
0: 是，就是他觉得这是他的心愿。那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因为我有讲说我们家有三男三女嘛，六个孩子。我有一个小弟，他今年47岁，但是他是蛮算是身心症，好，蛮严重的身心症。他现在是住在疗养院。那当时妈妈有个心愿，也许他是借由这个宗教的这个缘故，就是说我可以还个愿，然后让弟弟的病好。那当然是并没有好了哈，哎，反正就是有这个转折过程。妈妈那时候重病，一样就是对我们来讲是雪上加霜了，因为我先退休嘛，那同时我们又要我们还几个孩子要分摊妈妈的照顾的一些费用。那时候我们对金钱的这个恐惧又来，我现在又甚至会觉得说，哇，这样钱不知道烧到什么时候。其实他讲的是事实。我现在是直男啊，就是他讲的是事实没错，可是当时我听得很不舒服，哎，
1: 对，
0: 就说这钱不知道烧到什么时候会烧光了。
1: 那
0: 我心里想，对，那我就心里想说，对，他不是你的妈妈，他是我的妈妈，可是他毕竟是你的丈夫。

0: 她是我很爱的妈妈。那到这中间，我们其实都还是有一些经济上的一些冲突。可是唯有不同的，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敢表达，敢表达这件事情，好像让我们，我觉得我们在人的关系里面有很多的谎言。那些谎言有些真的是我们讲说撒旦或恶者的攻击，有些谎言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或是我们过往的经验。那当我们没有表达正确或真实的表达我们现的现况真实的想法的时候，很容易被谎言所迷惑。诶，当我真实的表达之后，这些谎言就自然而然，我先说我根本没有这样想，是你要自己这样想。
1: OK，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件事你做了一个表达让先生理解？
0: 比如说我刚刚讲说，妈妈什么烧钱，妈妈生病啊烧钱，那其实他要陈述的是个事实，他没有任何的恶意。
1: 对。
0: 可是他这样表达的时候，我其实是很不开心。
1: 那你怎么跟他？
0: 那当然，后来我就表达说，其实你这样讲会让我很难过，很不舒服，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表达我的感受。以前我觉得我会把我的感受隐藏。那但是我觉得我们在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要期望我们今天讲对方一定买单。以前我会觉得说，我今天跟你讲你就要回应我，或是我今天跟你讲你就要买单，或是你要认同我或理解我或同理我。不会，不见得会。
1: 是。
0: 那这我觉得这也是沟通上我第二个学习，就是说放下我们的期待吧。因为当我们对对方有期待的时候，我们毕竟是人，我们对对方有期待，我们对婚姻，我们对亲子教养，我们有期待，我们对自己也有期待，我们甚至对上帝也有期待。
1: 有期待就会有失望。
0: 是，然后我觉得我暂时放下那个期待，不要说我们完全没有期待，我放下那个期待。所以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好像是在打一个球类，好，乒乓球，我打过去，你有接，我不要故意打一个你接不到的球。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如果我常常让对方据点，就不会再讲下去。我以前是这样，因为我会生闷气，所以我就会转头就走，所以我让他没有机会解释。
1: 了解。
0: 然后现在我觉得他有机会解释，或甚至我尽量用，我可能说不出来，我是可能很多还是很多情绪啊。另外一个我觉得不好说，但是我觉得也蛮好，但是也不好模仿，这个不是很好。就是我觉得就是女性会进入一个更年期嘛，我就借着更年期发疯蛮好的。就是说以前可能我都没有这种情绪，当然前提是因为孩子也够成熟了。我们会开有点像家庭会议，好，甚至我觉得蛮感恩，我们现在在信仰里面有一个叫做家庭祭坛，其实就是 family time。我们每周四早上我们会一起祷告唱诗，然后把我们这一周要感恩的事情，要期盼祷告的事情一起讲出来，是一起。其实比较没有杀伤力。其实有时候我可能对我先生或对孩子有什么期待或者一些想法，我记得这样的机会，我觉得就是可以勇敢或大方的讲出来。
1: 可是要做这件事也不容易哦，
0: 而且
1: 取得大家共同
0: 共识、
1: 共识跟谈话内容这个部分是要很敞开的呀。
0: 其实这个是我多年来的一个祷告，也是一个期待。但是这件事情的成就竟然是儿子提出来的，不是我。如果是我觉得应该不见得这件事情会成就，是两个儿子提出来的，
1: 是哦，
0: 所以爸爸就买单了。

0: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何梅兰，我是 Judy。 刚听梅兰在讲小朋友想出一个方法，然后希望全家共同参与。其实有时候一个家庭的成员确实如何把自己当成是家庭的成员之一，我觉得小朋友也是有他的想法，那大人要不要给他机会呢？我觉得梅兰的小孩子非常有创意哦，而且他愿意帮助这个家庭能够更和谐，所以他想出了一个策略，一个方法，希望家庭一起共同来实行。那我们就来听听这样一个策略，一个实行的过程，到底这个家庭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元素呢？我们欢迎梅兰继续跟我们分享越来越美好的家庭生活。
1: 其实呢，有时候说真话是 一场冒险的旅程。可能我们都有自以为对方是怎么样或是一些想法，那其实在这个Vivendi Time 这个家庭会议当中，有时候我们提出了一些想法，对对方的一些建议或是一些看法，有时候其实还是会有冲突。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个Vivendi Time里面啊，也是有吵架啦，甚至有泪水。好，然后也有，
0: 你可以举个吵架泪水的案例，好的就先不说，怎么吵法，怎么
1: 、欸，事情我都不太记得，但是我就记得说，有时候就是讲，然后
0: 就会有冲突，
1: 有冲突，或是有些人会觉得委屈，好，那就
0: 这样。
1: 对，我不是这样的想法，你怎么会这样想？然后讲着讲就说了哭了，那我就觉得说蛮感谢的啦，因为我就是住在男生宿舍嘛，你们想想看，我一个女孩子，然后我要成为女汉子，就是跟这些臭男生坐在一起。但是呢，我觉得蛮感恩的，就是这三个大帅哥，他们其实有时候也是蛮感性的，他们愿意表达。那其实在这个Vivendi Time里面有一个，我觉得一个很重要，这也是在关系经营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叫做倾听。
0: OK，
1: 我跟我先生之间的关系，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有一个部分我觉得叫倾听，因为我是可能做事的人，我觉得啦，在以前哈，因为工作的需要啦，还有我的想事情动作都比较快，所以我先生常常要表达一个什么要很久，我没有耐心等，或是说他要讲很久，我就说，其实我内心就会常讲说，你可以讲重点嘛。好，
0: 你好像变成男生了。男生是男生通常都要结论。
1: 是，我大部分都是我觉得我的角色是有点这样。我儿子，
0: 我忘了你先生是艺术家。
1: 是，然后我两个儿子也是嘛，因为他们是做音乐创作的，就是他们的表达也是比较慢的。好，所以我常常觉得就是我要耐心倾听，然后问对的问题，问有智慧的问题，让他可以愿意继续讲下去。那这个也，我觉得也是操练我，常常有时候也是会出错啦哈。但是我就觉得说，倾听这件事情蛮重要，因为表示你在意对方。那倾听它代

0: 表什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愿意花大把大把的时间与他建立关系。
1: 嗯嗯嗯。
0: 那我跟我先生，我觉得在孩子比较年幼的时候，我们几乎都是为了这个家庭，为了这个孩子在。

0: 天我不用压力这么大，我不用担心他怎么样怎么样的想我，好，我们可以半开玩笑或什么。那常常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现实生活里面，我们常常有时候会一起追剧，那追完剧我们就会转变成在剧中的某个角色，我跟我先生会互演，就哦，他可能演男主角的什么什么的对白，我可能女主角的什么对白，其实就当作乐趣。然后因为我先生后来就退休之后就专职在艺术创作，特别是在水彩。
1: 是，是你提到一个，你跟先生现在可以这样互演，
0: 是、
1: 哦、不同的角色在那边很幽默的，
0: 对，
1: 让生活更有乐趣。可是，在你们是怎么让你过去那个紧张的关系，可以做了什么事，让你现在跟先生可以恢复到现在变得这么棒？你觉得你做对了什么？
0: 我觉得
1: 为你过去的错哈
0: 是
1: 哈，对，为你过去的那个不安、焦虑、不信任，你是怎么转换变成到现在可以让先生看待你是另外一个，终于可以回到恋爱？
0: 这个应该要下次采访他，也许他的想法跟我不一样。但我
1: 但是你至少做了转变
0: 是，我觉得我的转变是我。扮演好我现在能做的角色，因为我不可能说每一个角色我都扮演得很好，可是至少当母亲这个角色，我觉得他是很在意孩子的这个成长的阶段、
1: 哦、
0: 我觉得就是我把我的重心，
1: 以前他说你不配，
0: 对，
1: 现在他认为你配，
0: 因为我把重心都放在家庭，以前可能心都是会想要在工作上、事业上，为什么我没有办法专心倾听？因为我的脑海里可能想说我要打下一通电话给哪一个客户。确实我觉得我以往在做工作在行销业务那一块的时候，我的过年都没有办法好好休息，我都想我什么时候要拜年，什么时候要发讯息，什么时候要送礼，
1: 只有客户没有家人，
0: 是是，那确实是当时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啊、客户
1: 就是你的
0: 收入重要的一个来源嘛，对，然后也是不知道怎么去经营。那当然我觉得改变是很多的部分，是因为可能在这个信仰里面的一些可能学习的课程，或是说阅读了一些书，或我觉得很棒是我们周边有一些属灵的，我们讲说在信仰当中属灵一个比较成熟的长辈，他们的夫妻关系可能很好，他们怎么做
1: 有一个
0: 可以学习、
1: 哦、
0: 对，
1: 你把母亲角色扮演好，但是有一个很重要，你怎么放下你的安全感跟你对金钱的这一件恐惧，
0: 是我
1: 你是怎么转换的？
0: 是我发现说，本来以为是对金钱的恐惧，其实是那个不安全感是对于自己的肯定还有价值观、
1: 哦、
0: 其实最后那个钱的背后叫做价值观，其实最终
1: 别人瞧不起你，
0: 对，最重要其实是我跟我先生之间的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嘛。那后来我觉得很多的一些我们讲说调和或改变，或修正，可能后来因为他也来到教会，他同时也听到很多的一些教导啦，好、哦，或说、欸、可以怎么调整啊，其实他以前真的都不知道，他原来说哦，原来先生要这样，好、哦，原来当爸爸要这样，好、哦、之类，因为坦白讲也没有人教我们怎么当
1: 爸
0: 妈、当
1: 妈
0: 妈嘛。甚至说当一个妻子或丈夫，爸爸妈妈不会教啊，我们都是看爸爸妈妈怎么做的、啊、对，
1: 是如何做丈夫，
0: 是是，对，所以我觉得至今我觉得我都还在，好像还在学习的，
1: 一直学习啦，
0: 是还在学习的路程当中、那我觉得蛮感恩的啦，因为我跟我先生今年结婚去年是28年，那也是他刚好办了一个画展，然后我们去了一趟欧洲，去了28天，有这个28天的旅程让他有机会把这些旅程的这个记忆透过水彩把它画下来，然后呈现一个画展，然后到昨天我们才认真的算，大概真的来参观的朋友大概有将近超过500个人，那也不知道办了多少场那个导览嘛、那其实我觉得每个导览它都有机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一个美好的见证跟分享，不单是只是画作，那个画作的背后的可能神给我们的爱或是光，甚至说这个信仰的这个支撑，我觉得是有在我们当中做很美好的这个工作，对，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你如何跟

0: 先生，即使关系再好，你在国外相处的那28天，你怎么去经历你跟你老公能够在那28天是一个很愉快的旅程，好像度蜜月一样重温这个美好的浪漫，还是说28天也是冲突不断？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
1: 是是是，我发觉说，
0: 而且那朝夕相处，
1: 听到那个要出门28天，当然前提要有钱、有时间、有健康嘛，这是一个很基本的。
0: 对，
1: 然后要跟同一个人住在一个地方，然后28天绑在一起。蛮感恩的，我们在疫情过后，我们有一个机会去了澎湖一个月，我们就在澎湖绑了一个月。好，这个是属于单单属于我们的时间。后来发现，其实我们常听到有一本书叫《爱之语》。好，《爱之语》它有5种语言嘛？那其中我觉得发觉我的语言叫做“精心的时刻”。
0: 哦，所以
1: 我很在意。对我其实我很在意那个精心的，哪怕是5分钟，就专属于我的。好，那当然男性就不一样哈，男性可能是各方面的，而是
0: 他的爱之语。
1: 他的爱之语是第一个是爱的什么？突然就
0: 肯定的
1: 语言，做家事，做家事那个叫什么？
0: 服务的行动，
1: 肢体的接触。
0: 是
1: 哈，通常弟兄第一个是肢体的接触嘛，第二个是就是服务的行动。所以他怎么觉得有被感受到爱？服务的行动，因为我把家里他所在意的都打理得很好。他
0: 出门在外，
1: 对，出门在外，然后他负责规划行程什么的，可是我觉得我跟他出去，他有个安全感呐。这对他来讲，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会看头看尾嘛，我会提醒他什么，他我就说你会觉得我很唠叨吗？他说不会，我喜欢你唠叨我，因为我先生有时候也是蛮艺术家性格，他真的会忘东忘西，对，他比较随性。那我有时候是会跟着计划来规划的，然后会在外。出门我反而比较胆小，我会比较谨慎一点，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好像就是那个配搭的刚刚好。然后他这次旅行其实还是蛮紧张，因为我们这一趟去了意大利嘛，然后奥杰兄，那特别是意大利很多就是什么扒手啦什么这些，就是会有一个旅程上的压力，但是还好都蛮安全过关的。对，然后我觉得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生活的形态，就是说旅行很美嘛，但我们最后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是很实际的生活的形态里面，我觉得就是我们找到了那个节奏。其实我觉得生活的形态里面要有一个节奏，可能有些人是蹦恰恰，有人可能是什么怎样的一个节奏。
0: 节奏是什么？
1: 我们的节奏是我觉得我们常常是偶尔，不是每一天，但是我觉得我很喜欢那个精心的片刻。那有时候他会外出画画，我就跟着他去。那因为我也喜欢拍照，我先生很喜欢拍照，他在画画的时候我会帮他做一个算侧拍，然后记录。然后因为我也写一些东西嘛，就记录他一些可能画画的这个过程，甚至有时候我会写一些游记。对，那就变成我生活当中我的一个其中一个重心。好，然后他就做他的艺术创作，我会帮他做这个记录，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讨论，就是他的艺术的创作啦，或帮他说他要做接下来可能水彩课程的新班的这个开课，我可以就是跟他有很多的讨论。
0: 你们现在好像找到了一个大家的共同点，
1: 是
0: 好，而且你们配搭得很好，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他不用去烦恼，
1: 是
0: 好文宣那一块，你反而成为他非常棒的经纪人。
1: 我觉得就是我可能可以成为他的得力助手，就是他比较欠缺的那一块，我去帮他补上。那这个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对，这个是可能他也觉得。很棒，当然是现在这个阶段他发现，那以前可能是他在学校工作啊，我把家里打理得很好，而且他最担忧这两个孩子，说以后要去捡垃圾，这两个孩子就是越来越棒，越来越成熟。那我的孩子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很棒。

0: 么找到孩子的亮点，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哎，
1: 就是我觉得
0: 就是你这个分享可能可以给现在很多，尤其是 ADHD 或是 ADD 的这样子一个特殊气质的小朋友的家长，可以给他们一些很棒的分享跟一个盼望吧。
1: 我觉得第一个你必须要承认，而且我确实也是这样，我刚刚有讲过，我觉得他们是独特的。就是你要先认同他们是独特的。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在现今的社会很难跳脱那个比较。
0: 没错。
1: 当你觉得他是独特，你就不需要他跟谁比啊，他只需要跟自己比嘛。我自己有哪个部分可以成长突破。所以当用这个点来看的时候，你就发现他真的很棒。那当然我觉得我们在跟孩子的应对当中，是对他而言我觉得就是肯定他，你所看到他做的，他甚至他没有做的你都肯定他，所以他会成为那个你期待中的被鼓励的那个样式。那我觉得我们孩子，就我那时之前讲的，除了功课以外他什么都很好啊。因为我
0: 那时候你找到什么，看到孩子什么亮点？
1: 当时在我确实我做了一件事，就是在国小的时候，因为成绩不好嘛，那只有他的联络本很特别，我每一天都有贴了一张小纸条，那上面那个纸条就是有三个 checklist， 就是一个是阅读，一个是运动，一个是做家事。所以我跟老师沟通好，当然不是后来那个高年级那个有状况的老师，是前面的老师都沟通好，说老师只要你看到他们有打勾其中一个，你就给他鼓励，而不是说他作业上有做到什么。因为我那个部分我已经不去看他，但是不看他
0: 的弱
1: 是，但不看他不代表完全忽视，我们还是能做我们能做的嘛。所以他们做家事是一流的。好，我儿子是可以折衣服，然后放个板子，像外面那个折的那么漂亮。好，然后基本上我现在会煮的他们都会煮，所以其实我在家里现在是真的蛮轻松的，孩子跟我们同住，煮完饭我就撒手一丢，然后我就离开，所以后面的清洁弄都孩子可以来帮忙。然后包括我们现在接待朋友接待弟兄姐妹，也他们都会进来帮忙接待帮忙弄什么。然后儿子以前是不太说话的，现在就是都很能表达，也很愿意表达。我觉得就是蛮感恩，就是起初你看不到他可能有什么，可是你就从他有的那个部分加强。然后当然我孩子，我觉得或多或少他们一定有所谓的遗传，我们讲的 DNA 嘛。我现在有这个艺术跟美术这方面的强项，我儿子也是有，所以国小的时候我们就鼓励他这个。后来他中间他高中是读复兴美工，所以那个部分我觉得也对他讲是一个亮点。他就觉得他可以做这块。
0: 好，
1: 对，这个是是
0: 最后好一分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看要说一些什么鼓励的话，透过你自己的故事，你要提醒的，不管是夫妻之间的相处，或者是跟孩子教养的部分，你可以对我们一些父母做一些鼓励的话。
1: 我觉得就是我们常常会去羡慕人家的幸福，或所谓的美满，或说哇，你的生活真的是过得很好。我绝对不要羡慕，我们先羡慕我们自己。我觉得我们先肯定我们自己，肯定我们的家庭，肯定我们的孩子，肯定我们的另外一半，也为我们的家庭祝福。我觉得祝福会带来很大很大的能力。那这是在我这么多年，我发现我就是祝福赞美我的家庭，我的孩子，包括祝福我自己。我觉得神就带来很奇妙的工作。对，这是给大家的我们的互相的勉励。
0: 好，谢谢梅兰。哇，这两集我是收获很大，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收获。我现在跟我先生就是处于那种空巢期，婆婆也卸了重担了，好，回到天家去。所以现在我们真是两个老人互相依靠，好，所以我们也要重新开始谈恋爱，重新开始生活。希望喜乐处方签每一个来宾都 带给大家，自己先有喜乐的心，你才有心力，你才更有喜乐的能量去祝福别人。祝福大家喜乐平安，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今天我们在洛杉矶 LA， 然后采访我一个以前的大学同学，然后我们在大四的时候是同一个组，我们做了一年的 partner， 毕业设计的时候。 Hello Rosa， 左泽芬。
1: Hello，
0: Rosa 她很不容易哦，从 Cornell 毕业之后，然后就一直在美国工作了，就深耕在美国。所以我们今天要聊一聊，你是怎么从乙方变到甲方的？
1: 怎么从乙方变到甲方？
0: 对，一般人设计学校毕业可能都是做设计师嘛，然后去设计公司上班。
1: 嗯哼，
0: 你的下一份工作是什么？毕业之后？
1: 你说从 Cornell 毕业吗？
0: 对，
1: 从 Cornell 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是开始做 design build， 在 New York City， 在纽约的时候，做工程。那工程是那时候真的是刚毕业的时候，真的是要跑工厂。
0: 嗯，
1: 啊，我们接一些政府 MTA 的案子，所以审核很严格。然后也做一些 along Hudson River 那边的 luxury condo 的案子。所以很多东西我们都是要自己跑工地画，然后自己订材料，然后跟 developer 或是建筑师开会，我们真的是要把它生产出来。然后那时候在纽约，工厂是在 Brooklyn， 所以有时候你还要 figure out logistic， 比如说你 Brooklyn 你要从哪个 bridge 进 Manhattan， 因为大部分的 project 都在 Manhattan， 所以你要知道你把你

0: 比如说current wall 或者是一些钢骨结构拼装之后，你要订多长的卡车才能够穿越不一样的桥啊？什么时段？所以那些是一个很细的一个思考模式，那跟 Cornell 的训练是完全不一样。我们那时候在台湾是学室内设计嘛，right？所以室内设计的 training 是偏向于给你一个 box，你从里面发挥。但是我的个性是比较，我想要知道 outside box
1: 你想知道为什么？
0: 为什么？Exactly。所以中研毕业之后也不是并没有，是有申请到一些建筑系的 master degree，也有申请到一些 art school interior design 的acceptance 有申请到。后来我决定进 Cornell 的原因是，其实我进 Cornell 一开始是进 interior design，但是我第一天进学校我就跟 professor 说我要换 real estate，所以我那时候 goal 就很明显，因为我想要往开发那边走。我从设计在 box 里面，我想要知道 box 外面的事情。box 外面的事情是钱怎么来，怎么 make 那些 decision。那所以 Cornell 毕业之后，我让我自己放在一个比较 difficult 的一个工作模式里面。从工厂生产到画图，跟 developer，跟政府，我必须把那些东西 logistic 一样一样做出来，那我才会觉得 OK。当我知道怎么把这些东西在纽约应该是美国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city，因为纽约你必须要 deal with union 的价钱。那时候，一个工人如果在别的 state 别的州的话，可能一天最多是200到250美金。在 New York City 的话，一个 union 工会 back then 2005的时候，一个人一天是大概1100到1200美金，
1: 这么
0: 所以
1: 多，
0: 纽
1: 四到
0: 约
1: 五
0: 的，
1: 倍。
0: 对，纽约在 build 工程的时候，我们说 overhead 就是它的工程款是比其他州高的，所以就是这样的工作让我变得不怕，
1: 因为你一
0: 不
1: 开始就
0: 怕，
1: 在最难的环境。
0: 对，不怕怎么把东西拼起来，所以那个是给我一个很好的基础。然后也造就了我现在当开发商，我不怕跟工人 deal，我知道材料的钱。
1: 而且你是个亚洲人。
0: 而且我是一个不高的亚洲人，160，160，一个亚洲女生。那工会工很多都是像意大利人啊、波兰人、苏联人，不好 deal，你必须要跟他们 fight。
1: 真的哦。
0: 所以那个之后，我很 lucky 了。就是那个经验，我大概做了3年多，我就 get a chance 进去那时候全美的 biggest design firm Gensler。那一进 Gensler，我是进Midtown 的 office Rockefeller Center。Rockefeller Center 他们是做 tenant improvement，就是很多就是 focus on 室内的设计跟工程。那一开始是做 office project，那我们接比如说整栋 Times Square、Morgan Stanley 的 project 啊，或是 Goldman Sachs 啊，所以 you get to see a lot of 大的 finance 公司的 standard。你也有 chance 看到 Gensler 他们怎么去 control 他们的 AutoCAD 绘图管理，他们有一套很严谨的系统。比如说你在画 AutoCAD 的时候，它每个 layer 都有它一定的名字。为什么呢？因为他才能管他的 X reference 的 drawing，然后才能够 count 每个人的 production time。那 design firm 其实对我来说，在美国这个行业是 service，他们都是 charge by hour，有点像那个律师。所以当你在 charge by hour 的时候，他必须要 control 每个人，就是
1: 工
0: 控制每
1: 时。
0: 个人的工时。Exactly。那像我们做 project architect，我们就要 control 我们下面绘图员的绘图效率。所以在 Gensler，其实我学到的并不是说多 fancy 的 design。在 Gensler，他们是 studio 制，一个 studio 大概 30 people，they have a principal，然后有个 design director。那 design director 大家都是大概50岁左右，那他们会 handle 所有的 design presentation。他们有一个 senior 的 project architect，他们是 handle 所有工程的管理，比如 change order、bulletin 这些。那下面就是各个不同的

0: 子管理人或者是 drafter， 所以他们分工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对亚洲人而言，尤其是学设计，你要出去 present 设计，第一个就是语言还有 culture， 所以很多 design director 他们几乎都是本地人，要不然就是欧洲人，因为是 they sell their face，
1: 对对对。
0: 所以在 Gansler 我学到的是设计系统，然后怎么运用我之前的工程 的经验，然后融入到那个 project 中。后来就是因为我在 Midtown Rockefeller Center， 后来我转到 Wall Street， 他们在 New York City 有 two office， 所以 Wall Street 他们是 do retail。 那很 lucky 的时候，在 Wall Street 的时候，我开始做了那个 George Armani， 就是Armani 的 shopping shop， 他给我们300家，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爱上 retail。Yeah， I totally fall in love with retail design。我觉得比较 straightforward。像 George Armani， 他们有一套，他们 called Bible， so their design 就是很，他们会 break down 到每个 millwork， 就是他每个，比如说衣架呈现的
1: 对
0: 的方式，然后他们连 budget 都 build 好，然后有号码。那跟什么样的衣服款、
1: oh.
0: 所以他们那个 bubble 是非常细，是细到从设计到施工图到 construction budget 都是有的。所以那个300个 shopping shop 的 experience 让我学到、欸、我很喜欢 retail、而且 retail 很 fast， 所以我每个工程画完大概就是一个月施工图加设计，
1: 很过瘾，很快、
0: yeah, exactly. 然后你一直 repetitive， 你就 open differentShopping center or malls like Saks Fifth Avenue, Neiman Marcus， 所以你都是开在这些顶级的 department store， 所以你接触到的都是 top of the line retail standard。还有很多，我们是乙方嘛，因为那时候在 Gansler 我们是 service design service，但是甲方就是意大利那边派来的人，所以你会学到他们欧洲人怎么 create。设计系统、
1: oh.
0: 然后这些欧洲人他们会设计系统之外，他们 millwork 都是意大利当地的人提供、shop drawing、然后一直到生产，然后有时候他们会派来美国安装，所以那个经验让我奠定了就是我之后决定我要往 retail 走。
1: 那意大利人他们有比较工作缓慢吗？如果对比美国而言，
0: 我在Gansler 之后，后来2012我搬来 ，I relocate from New York City to LA， right？ 然后后来我当 owner's rep， 有一个 project 是 G Fancy， 就是纪梵希 ，I open in Aventura， 那他们是在2000 square feet 大概是台湾的几平，就是一个我不知道怎么算。60平嘛，60-70平、就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 size 的 luxury store， 在一个很 luxury 的 mall、那个 mall 基本上是没有 food court、你进去那个 center 几乎都是 Ferrari，
1: 只有 luxury stuff。
0: Exactly， 他们光 tenant allowance 在这边商业租约的定义就是 landlord 就是购物中心的房东会给房客 allowance， 就是一笔钱投入他们的装修费、我不知道台湾是怎么反应、我们知道 tenant allowance， 他们 tenant 就将近大概5-6千万美金，这么小。那纪梵希那时候是 under LVMH，他们所有的 millwork 就这么小的店哦，他 millwork 全部是意大利那边画，就是工厂生产图，然后我们也要看
1: 平立面细部、
0: yes， 然后我们要 match power 嘛、electrical on site。那 power 就是 under GC 的，就是工程的上面的，所以这整个协调，他们最后安装是一批从意大利来的工人装，那他们光是 millwork 的工程费就上千万，
1: 哇，所以意大利人也是很有效率的。
0: 我觉得他们在 craftsman 的那个工艺上面还是
1: 很棒，
0: 很棒，对。
1: 所以在之后呢，你又去了哪里、
0: 你说哦 ，Gansler 之后，
1: 对
0: ，Gansler 之后，我后来去一个比较中型的设计公司，也是在叫 TMA， 它也是在纽约，在 Madison。

0: Medicine App 上面，那他们其实跟 Gensler 很 similar， 他们也是做 both office and retail， 但是我后来也是一开始做 office， 还是觉得没找到我喜欢的，
1: 没有热情，
0: 没有，完全没有，
1: 就你还是确认你在 热就是
0: 我确认我在画图上没有人
1: 你喜欢跟人家 fight，
0: 但是画的还不错，但是觉得会画就好了、嗯、真的不用一直画，因为
1: 但我想问你，回到那个刚开始，就是有人教你怎么去争取吗？就是跟这些外国人们，然后去争取你的利益，或者你怎么去跟他 fight 啊？有人带你吗？那当时
0: 没有啊，这怎么 fight？ 个性吧。我记得那个时候第一个工作，那个时候 build 一个 luxury condo， yes， 大概 about 十还十四层楼，然后在 Chelsea。
1: 嗯，
0: 在讲，而且 the top floor 是好像是 Leonardo 买的、喔，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是 developer 是犹太人，然后我们是做所有的那个外墙的 curtain wall， 就是钢铁跟玻璃，就是要上法萨，所以我那时候是管从买料 purchase， shop drawing 一直到 unitized system 的生产到 ship。我记得那时候印象很深刻，那时候去Union 的工人有一群是做 drywall 就是 drywall 中文是灰板墙的、
1: oh.
0: 因为 Union 就是每一个工一个每个 tray 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比如说电工有电工
1: 一樣、嗯、
0: 对，玻璃是玻璃， drywall 是 drywall， 那我记得那一群是 Russian，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可能就是看我是一个 Asian girl 小小的，然后就是跟 develop 说，好像我们 make mistake，
1: 故意说，
0: 故意说我们 make mistake， 然后他们就故意不做。
1: 好、啊，
0: 然后那个时候，第一个是你思路要很清晰，而且不能怕。我那个思路很清晰，马上就是很大声 fight back， 然后带着我的工人，我就说 ，if he doesn't apologize， I'm going to pull out the project， I'm not coming back。
1: 嗯嗯嗯。
0: 然后不需要跟他们吵，我直接跟 developer 吵。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损失的是 developer， 并不是这些 union 工。
1: 对。
0: 因为其实工人他们 union 工早上六七点开始，中午 coffee break tea break 很长，他们两点就走了。
1: 那没有工作几小时，
0: 真的。
1: 也不像亚洲。
0: 所以为什么纽约的 overhead 这么高？但是反正 anyway， 那个时候我大概就是有概念，你要去找 business 的 source， 谁会比较痛才会 make the proper decision，
1: 谁是最损失利益者？
0: 对对，那那时候就从 union 跟纽那个经验，其实这句话我以前听就是 if you can make it in New York City, you can make it everywhere、嗯。那哦，我觉得我在纽约十一年其实是受用的。当我搬来 LA West Coast 的时候，我发现我还是跟 East Coast 人比较。East Coast 的人的个性比较直，比较 straightforward， 他喜欢你就喜欢你，他不喜欢你就不喜欢你，你很容易读懂。那 compared to West Coast， 没有特地没有我自己的 judgment 太多，但是我的感觉是可能是 Hollywood 吧，这里、
1: oh.
0: 这边人比较喜欢，就是会讲
1: 修饰。
0: 修饰的话，但是你要读，
1: 嗯，听得懂那个修饰，
0: 对，你要读懂它的意义，所以 it take me some time 去读西岸的人的，尤其是 LA 的人的话，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其实就是不要怕，在美国就是不要怕。
1: 那对，那你说如果说跟那些工人，如果有些外地的工人，可能英文也不会很好吧？
0: 外地的工人有啊，很多工人他们就是墨西哥人，也有中国人啊、
1: 嗯，
0: 然后西班牙人，他们英文不会很好，但是他们都会有个工头、
1: 嗯，
0: 我们叫 super，
1: 你就会抓那个工头。
0: super 是必须要在 site 的，所以像我之后去管理 shopping center as a landlord， 或者是 owner's rep 帮 luxury tenant 去 build， 我们 one of the requirement 我们叫 construction manual， 我们都 require。GC 这边叫 construction company， 他必须要有个 super on site，、
1: 嗯、
0: 因为他就是要指挥这些工班。
1: 对，
0: 那这些工班我们不能期待他，是

0: 可以 present， 用逻辑
1: 对
0: 来表示来说明的。那所以就必须要这些 super， 有时候 super 都不一定可以。那他们有时候是 project manager， 可是很好玩，有些大的工程公司 project manager， 他们其实就是一些 MBA 毕业的，他们的工作就是收钱，然后 charge 变更费，就 change order。
1: 那不是很爱变更吗？
0: 对不对？所以我自己常告诉我自己，就是我在美国这个大概20年的 career， 有在工程公司，有在甲方、乙方啊，设计公司，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你在一个 conference room 大概有十几二十个人，你要马上读懂每个人，你的 audience 就是你的听众，他是谁，他可以做什么决定，所以你跟某几个人讲某些话要很清楚。那我们常说 communication， 其实到现在我是等于是一个主管，也是要 hire 人，然后有时候也是 要 fire 人。那我自己学习到的是，其实要懂人最大的一点是要人懂你。那我们常说沟通不是说你自己会讲话就好了，而是会要先读懂对方要听什么话，你再去讲对方听得懂的话。那尤其是在我 move 到甲方之后，你要管理的是更多的，你可能管的是建筑师，可能是工程的人，是你自己 in house 的人，还有你老板，来，还有银行，土地开发嘛，
1: 对，
0: 还有 tenants， 然后 tenants 下面还有工程设计师，所以你必须要很知道每个人的职责，所以你在每一个 meeting 你会很清楚跟每个人讲不一样的话。你常常在 meeting 会看有些人就是在那边讲问题，然后问题就 describe story 大概15分钟，然后大家不知道干嘛。那我常常发现我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可是我常常在每个 meeting 为什么我要翻译，我把很多问题集结
1: 听完之后，
0: 对，然后变成 to do list，
1: 对对对，
0: here's what we're gonna do， 你这个人 A 你做这个 by some time， B 你做什么时候 by some time， C 然后把大家串在一起，
1: 把它理顺。
0: 对，
1: 因为有人可能表达不清楚，那有人可能表达又不方便讲自己要的什么，你就必须
0: 你去翻译。
1: 对，
0: 那翻译还要根据每个人的程度不同，翻译给每个人听，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责任。
1: 那你在一个节点做到甲方的时候是在哪一年？
0: 在甲方的时候是设计公司，在纽约做完设计公司之后，我后来来 LA。也是进一个设计公司，可是刚好那设计公司它有另外一个 department， 在 LA 是真的专门在做专案管理，就是我们这边说third party ownership， owner's rep， 就是代表
1: 甲方代表。
0: 对，可是这边的甲方是指 tenant， 也就是每个品牌，那
1: 租客
0: 、对，没错，谢谢。那当时的租客就有 like Diane von Furstenberg、Lacoste、鳄鱼拍、Chanel、YSL， 很多案都是大部分是欧洲的 luxury 品牌，还有纪梵希，我刚刚讲到的，所以那时候那几年常常跑美国各大就是Luxury Mall， 要看合约，要看那个租约，帮我的 client 看合约，合约上面有说哦，比如说他租10年的约多少钱 ，tenant allowance 多少钱，然后我要怎么安排他们什么时候 open， 那我什么时候 open， 我要去推算，我什么时候 space 我可以拿 possession， 那我 possession 之前我必须要把Architect 跟 Permit 这些都 in place， 设计做完拿到政府审核的 Permit， 然后 GC 通通 bid 完我都有 price， 然后 approve 签约，那我 space 一 take possession 就是交屋，我就可以开始做工程，我要算很准，开始做工程之后它有另外叫 RCD， 就是 Rent Commencement Day， 什么时候开始 pay 房租，我必须要在那天或那天之前交给他们的 store operation 的人，让他们可以 merchandise， 就是开始上架，他们才能安排 opening。那这些 luxury store， 他们你跟他 guarantee 的 opening day 就必须是那个，为什么？他是放在30-40个人。

0: 从美国各地过来去把货物上架，然后去训练他的 staff 员工，所以那不能出错。然后不是一年一个案子，是基本上那时候 Diane Monsterberg 一次就是给十个，比如说我今年要开十个，你八九通通给我算出来。然后 Lacoste 我要开七个，
1: 那你每天都要算这个？
0: 你要对工程很敏感，而且是对全美。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就 develop 了一个，比如说，最贵的美国最贵的这个 price per square foot 工程啦，是纽约，第二大 San Francisco， 那 LA， 因为 San Francisco LA 有一些大一半的 trade 也是 union， 不是，可是不像纽约。New York City 是真的是 almost 100% 是 union。
1: 嗯，
0: 那我要算 average 就是其他 state， 比如说 Arizona 或者 Chicago， 这些他们是 average 的，所以我 average 有 average per square foot 的算法。那算完我要 project based on 他们设计不一样的 type， 他们有时候叫 flagship， 就是比较贵的，或者 standard ship， 或者 walk for outlet，你就要根据他们，然后开始推算他的总工程费、总设计费。那你要了解每个 city 的政府，比如说，Miami 那边有飓风，那个 county 叫 Dayton County， 那个政府的审查是很严，然后而且你有些时候如果你的 mall 是 exterior， 就是外面的 mall， 你必须要飓风的测试，
1: 嗯，
0: 所以你就不能这么天真的觉得哦，我就背上 Arizona 开的店，我就 copy paste 到 Dayton County 或是 Miami，
1: 结构都要不一样。
0: 完全没有，你光 testing 的钱就不一样，然后时间就要很长。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集结了你必须要管理建筑师，你要管理 engineer，
1: 嗯，
0: 就是 MEP engineer， 你要管政府审图，你要管工程，你要招标，
1: 对。
0: 也要工程管理，所以就是所以 come to place 就是你之前所有的 experience 就
1: 都刚好串上了。那现在呢？
0: 现在是开发管理购物中心。
1: 对，
0: 那基本上就是来 LA 之后 owners rep 的工作之后就去了 Westfield， 然后 Westfield 那个 shopping center 是不是一个 shopping， 是全美有36个 back then，
1: 对，
0: 2017的时候它是全美前三大，然后起家是 owner 是澳洲人，然后他们澳洲那边跟我们不一样，澳洲是帮所有的租客装潢，但美国不是，美国是租客自己，大部分是租客自己装潢。那时候在 Westfield， 我是 Regional Director， 就是管西岸这边的。那等于就是从之前的甲方代表，你代表这些 Luxury Tenants 去把他们 Space 填满，然后放在 Shopping Center。现在是你这个 Space 以外的，你只要是外面整个 Shopping Center
1: 都要
0: 管，
1: 嗯，
0: 对，都要管。那我一开始是做 Tenant Coordinator， 那基本上是管几个 shopping center， 然后每一个 shopping center 大概都是1.5 million square feet， 我不知道怎么算平了，
1: 嗯，
0: 那大概平均都有250到300个租客。
1: 那所以 Westfield 它是帮租客装修
0: ？No， 澳洲的，啊，澳洲的 Westfield 是美国的不是，
1: 哦，美国的不是，
0: 所以我们是必须要 develop。我们的购物中心的 design criteria， 因为每个人要
1: 设计标准，
0: 设计标准，还有工程管理标准，然后还有我们要看合约，我们要跟 leasing 合作，因为有时候比如说 tenant 进来，那他说哦，不是 apple to apple 吗，他说哦，比如说 Chick-fil-A 他要进来，他说他一定要这个 space， 可是 space 之前是 dry， 他之前可能是 bookstore， 那他现在要变餐厅，那我们就要拉油管，拉 upgrade power gas
1: 排水啊，
0: 是什么，那些就是我们 landlord 要去做，因为你不能让 tenant 去做这些基础设施，不能让他碰我们的电房
1: 隐蔽设施，
0: 对，然后这些东西就是钱，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案子，我们要把它做完才能交屋给 tenant，
1: 嗯，
0: at the same time 我们也要跟 tenant 那边的建筑师engineer跟

0: 工程的人要帮他们 review 他们的设计，看他们的设计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这边的、
1: 套图，
0: 对，套图 exactly、然后还要管工程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每个礼拜要看、所以有时候平均一年我们要 deal 这些从设计一直到开店至少45-50个店，
1: 这个很大的一个工作 loading、
0: 其实你当 town coordinator 而且是两个 mall，
1: 对，
0: 所以两个 mall 加起来大概有3 million square feet、然后500-600个 tenant， 那有些 existing tenant 他还要做 midterm remodel， 你也是要，
1: 你要记得每一个 tenant、对
0: 对
1: 啊，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每个礼拜都有 SME，
1: 对，
0: 然后有时候好玩的时候，第一次那边你还要他们要 lift 那个 HVAC 嘛，在那是要直升机的，所以早上5点就要起来，直升机要 FAA 就是 Federal 他那边的 flight 的那边的 coordination 要 clear， security 要把所有东西 tight up， 因为直升机一起飞就会有风、你就要把所有 tenant 东西都 tight up， 而且你 lift 你全部要在mall 开门之前、而且不能出错，
1: 飞走的
0: 真的
1: 对，
0: 然后那时候第一次坐吓得要死、因为没有管过直升机、对，反正就是很好玩的经验啊。可是当 town coordinator 其实很 straightforward， 不会很难。后来比较 difficult， 其实后来我变成 regional director， 是我要管下面的 town coordinator。然后我
1: 反正你都当过了，
0: 我当过了。可是难的是你要 constantly 要去 improve 跟 modify 你的 standard， 你的设计的 standard。那设计的 standard 你要去，就是就房东而言，设计管理的标准。有些你还要去判断这个mall是新开发的还是既有的，那里面的基点都不一样，还有设计的标准也不一样、然后在美国每个 tenant 的 signage 都是要政府审核，然后那个又有不一样的标准，所以是很多很多很多这些东西要考量。还有就是 business side， 就是你我们要跟 leasing， 因为 leasing 是我们的饭碗，是我们的面包 bread、我们重点就是 landlord 就是要靠租客付租金嘛、那租客怎么付租金，就是要做生意，
1: 对，
0: 有人来
1: 你还要想一些方法吸引他们，
0: 对，所以这些东西就是你这个是真的是一个 truly 甲方、已经不是一个品牌，
1: 你就
0: 是
1: 在经营了，
0: 是是购物中心。
1: 我记得你好像还办了一个打麻将比赛，是
0: 那个是现在的 Westfield， 就是 Westfield 是我之前工作、所以我在 Westfield 其实很 lucky， 那时候认识到现在的老板，因为他是在我们那边开了一个很大的店，那我那时候是代表 Westfield 帮他做 landlord work、然后才认识他，那他才 approach me 说，我们有家族的购物中心，那因为那个时候是第一代他父母那一代买的，所以他现在想要变成 lifestyle center， 他想要重新 develop、那之前是比较你知道比较 community、是他没有这种，对，他没有这种
1: 生活方式的店，
0: 他没有，那时候是没有那种 mainstream 的概念，就是说他们就是说有人来就塞，
1: 比较被动，对，现在要主
0: 动
1: 吸引，
0: 你的设计看起来都很被动、或者是没有、所以变成是我要把 Main Street 这些 Design Criteria Standard 通通重新建立起来、而且必须要把我的团队重新 hire、要 evaluate 我一个团队是可以执行我的 Standard，
1: 你还要去办活动吧才能够吸引，因为不然
0: 口味会变，那个是 establish 之后、我一开始其实开发是我要先把我要 elevate tenant， 所以很多旧 tenant 我必须要分析他们的 lease， 他们有没有留的权利，没有留的权利，
1: 那你就要把它掰掰掉，
0: 就是对啊，因为有的人不愿意、不愿意 remodel 或者是不愿意
1: 再投
0: elevate， 他不想要再投钱，或者是他觉得没有必要去看起来更符合现代化、那就是概念不同、我觉得并没有对错、那就是房东有他的 concept change， 那就是看房客愿不愿意tag along， 那不愿意那我们就是必须要 replace， 所以那个过程其实是比较难的，因为我要跟 city 市长啊议员啊很多协调、那这就是真的是第一次我很 hands on， 就是真的是控制所有从无到有，然后 budget， 然后到把购物中

0: 中心，从 community type 到 lifestyle center， 但是也要周旋在政府，因为政府有些tenant会去政府那边抗议啊，他们会觉得开发商、
1: 就是觉得有权利要维护，
0: 对，所以也有很多 public hearing， 就是政府的公听会、我们也要，
1: 你要参加，
0: 我们要小心的经营嘛、这就是当你真的做到开发商的时候，其实就是跟很多跟政府啊，跟一些法规的协调，那就是真的是跟我以前学的室内设计建筑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那我之前讲过，我是一个喜欢追溯源头的人，喜欢追溯为什么人。那其实设计最终终极就是 business，
1: 其实就是设计是工具而已。
0: 对，设计其实是一个 production， 是一个 service， 永远都会有一个 reason， 那 reason 就是钱。
1: 对
0: ，business，
1: 对、
0: 这世界很多人之所以会有工作，它的 driven 就是钱，会不会 profitable， 会不会赚钱？那钱就是代表这些有钱人拥有这些权利在控制。所以其实开发商到最终，或是 owners rep， 就是要读懂这些持有资源的人他们的 intention， 那你怎么让他们相信你可以把他们的钱变成更多的
1: 钱，变得更好，尤其是他自己家族的钱。
0: 对，那只是刚好 real estate 是用 building 来做 business， 然后来 building 来赚钱。那其实我记得我那时候在 Cornell 学，我 professor 就是说 doesn't matter 你学的是 design architecture real estate， 我的 minor 是 hotel management， even hotel management has design class， 他说，然后 hotel management 有 casino management， 然后所以他们说最终你都是要去了解这个世界怎么运转。这些人拥有绝大部分的资源，讲比较好听，资源就是钱，他们怎么去用 real estate 去赚钱，所以这些其实从头到尾就是个 building business， 只是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puzzle。
1: 很有趣。你觉得你在这家公司里面，你在他，因为他是一个甲方，就是第二代，你在他身上有看到什么吗？因为他其实自己在跑自己的生意，他不是被请来的。他应该有
0: 吗？
1: 对，
0: 他
1: 他有个愿景吗？还是说他对于自己的家族有个
0: 方向期待？这我真的没有办法 speak for owner， 但是我看到的是，就是第一代到第二代的转换，然后第二代想要elevate 他们的 asset。去吸引更多美国在地第二代、第三代，的 certain 族群，因为有些可能是比较属于亚洲人的族群
1: 风格，
0: 对，所以这个工作有趣的是，不只是让公务中心长不一样，其实很多软体是你没看到。其实我常说 ，development 不是说请个 architect 把东西变漂亮，这件事就完了。为什么我要 implement 这么多 standard？你今天要把租客 elevate quality 从 C type C elevate 到 type A， right？ 你要这租客进来，你是不是也要相对其他租客一样 behave the same way？
1: 要提升，
0: 都 follow 一样。那如果有 difference， 是不是可能好的就会被逼走？
1: 对，他会觉得好像不太一样。
0: 对，那你的 turnover rate 就会高。
1: 对，
0: 那这个就没有办法达到经济效益。所以很多东西是一步一步要先想清楚，而不是直接跳到设计去做。我常常觉得说，设计其实是已经是决定以后才做，就是 owner 从一开始做到决定已经是蛮后段的，做到那个决定才交给设计师的。
1: 你一定要一个很大的 mindset 你才可以做。
0: 对，这 strategy 就是 usually take years before 我们会跟建筑师或室内设计师签约。那其实好玩的就是那之前。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好有机会，我自己的背景其实也是 culture shock， 很好玩，就是以前我大部分在美国，从 New York City 一直到 LA 做的案子都是比较 main street， 就是这些美国 big name，然后让你 resume 很漂亮啦，Morgan Stanley、Goldman Sachs、纪梵希、LVMH， 听起来都很漂亮。 那其实让我真的学到很多是这份工作。

0: 因为他真的让我追随回去我的 roots、
1: 嗯、
0: 那刚好有机会认识一些华人的 tenant 华人的 business， 然后就是开始认识哎，怎么帮一些台湾或中国这些、嗯、这些大品牌或是餐厅的老板他们想要进驻美国、
1: 嗯、
0: 他们的难处
1: 更融入
0: 他们需要的帮助或者是他们需要的 step 怎么一步一步把他们从海外带进来、
1: 嗯、
0: 因为光是我对我来说就是 culture shock， 那对他们来说更是 culture shock。
1: 对，
0: 台湾做一个店面摆不济一个餐厅六七十平2000万，我在猜啦、
1: 嗯、
0: 在这边可能我们 talk about 是150美金到200万、嗯、一个小店面而已，而且是 fast casual， 就是可能只是简餐类的，你需要花台币5000万到6000万，然后工程期可能就要6个月，因为还要 inspection， 那光画图可能就3到4个月，政府审图就3到5个月，所以你看这整个加起来从画图到 permit 到工程1年，
1: 太久了。
0: 所以很多真的就是你谈到一些好的 deal 到他们做决定然后签约，
1: 嗯，
0: 可能就已经5、6个月了，签约之后开始设计审图到开1年，
1: 嗯，
0: 所以美国的步调会比台湾慢很多，
1: 慢很多，而且钱要砸更多，
0: 钱砸很多。
1: 嗯，
0: 那有些从海外来的，他们一开始会吓到，他们觉得说你是
1: 骗我钱吗？对，
0: 为什么？
1: 对。只不过听你刚的分析，确实就要这么多钱，都在时间上，
0: 也要这么多时间。
1: 对。
0: 所以有时候真的就是 baby sit， 你要 baby sit 他们，
1: 你要跟他聊。
0: 不止台湾，不止 China， 也有从日本，也有从来韩国来的、
1: 嗯，
0: 就是你必须要花时间，然后去说服他们。
1: 对，那你现在手上的是什么项目？就是刚刚说打麻将那个嘛，对那个。
0: 哦，那就是公务，那就是公务中心的活动。
1: 嗯、
0: 公务中心开了之后，我们还要 operate，、嗯、不是说哦你开发完就算了。你还要
1: 帮他吸引人，
0: 对，你要 event、
1: 嗯、所以你现在变成说帮他建造设计，你还要帮他当一个甲方的经营管理，
0: 对、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像我们 team 有 asset management， 就是我必须要 work with finance、我们管理的会有固定修缮费。
1: 对，那我好奇这样一个月要多久啊？
0: 一个什么叫一个月多久？
1: 一个约一个
0: 合
1: 約，对，一个 contract， 因为你包设计加包运营。哎，
0: 我跟你讲啦，餐厅比较难，
1: 嗯、
0: 因为restaurant 的话，你可能从 LOI letter intent，、
1: 嗯、
0: 你可能就 negotiate 了3个月，然后再进 lease draft， 就是合约部分 back and forth 可能又3个月，所以等你一开始带房客看到你签约，可能很有效率就6个月了，
1: 这就叫
0: 有
1: 效率。
0: 有时候到1年哦、喔，有时候到1年哦、喔，
1: 嗯，
0: 然后签了约之后，他们开始做设计。那看你大小，如果是餐厅，比如说哦 ，standard size 2000-3000 square feet 的餐厅，它可能至少要4个月。你建筑师画完，还要给机电的 MEP engineer 又要几个月，还有中间 approval， 他们店面的 owners 要 approve， 我们 landlord 也要 approve。
1: 嗯。
0: 然后通通 approve 完了送 city 快的3个月，慢的4到6个月都有。所以你光可以拿到 permit 开始盖，从合约拿到 permit 开始盖，你看已经1年多了，然后等你开始盖快的5到6个月，我说餐厅啊，
1: 嗯，
0: 对，那
1: 餐厅
0: 至少1年半到2年
1: 也要介入他的后面的经营管理吗？
0: 不用，
1: 餐厅不用，
0: 那是餐厅自己管理。
1: 嗯，
0: 对，我们是
1: more 就要
0: more 我们管理我们的，那可是也有修缮的问题啊。
1: 嗯，
0: 常常餐厅开的时候漏水，
1: 然后你们要修。
0: 餐厅员工哪知道什么叫漏水？漏水就漏水。我第一个我就要训练我们自己的 onsite facility manager， 你不要给我漏水你就去修。
1: 对，
0: 你要去看
1: 到底是什么
0: 谁的责任。
1: 嗯，
0: 如果漏水是从他的 roof 的 HVAC 漏，这个 HVAC 通常是 tenant provide， 那他要 maintain 啊。
1: 嗯，
0: 他漏水，我们可以告诉他是你的责任要修。
1: 嗯，
0: 但是如果是我们的 roof 破掉，那我们要修。反正就是这些都是 cost，
1: 都是设计之外的事了。
0: 对，可是这些如果

你不把规范弄好，每个人就是乱修一通，就变得我们的 budget 就 increase 了。那这些东西会分，都要回去再分担到 tenant 的主约。所以像美国，尤其是这两年，那个叫什么，

0: 贵的。
1: 嗯，
0: 所以这些通通变 overhead 回去都要分担给所有的 房客。但我不能让我们扣 triple net， triple net 就是除了基本租约以外他要付的钱。有点像我们用比较简易的方式，就是台湾你在租公寓的管理费，
1: 嗯，
0: 对不对？那你管理费比如说你电梯坏掉修或大修或重换，你那一年就会 go up， 一样，工资东西也是一样。所以这些基本工资或者是 overhead 账的时候回加到 Dana 里面，那我也要控制。为什么？因为新的房客来，如果你管理费控制不当，那人家就不会进来，
1: 嗯，
0: 因为你的租金就不吸引人，所以这又是市场的。
1: 对，那这个通膨你们会涨在租约吗？嗯，每年递增
0: 会
1: 递增大概是
0: 3-5%。
1: 哦，那也很合理耶，其实
0: standard language，那看怎么negotiate。
1: 嗯，
0: 对，不是绝对，
1: 嗯，
0: 但是
1: 那你觉得在这个我们讲那个大环境的话，你如果对比跟亚洲的，比如说大陆或是台湾这种商业行为上，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 vibe 吗？
0: 商业行为，
1: 嗯，就比如说你现在，嗯，当一个甲方，然后你开的这个商场，然后消费者对于购物中心的期待，就两国这三地之间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0: 什么
1: 比如说，可能他，嗯，可能大陆他就很多很 fancy 的那种涂鸦 graphic 啊，然后像那种网红打卡啦，然后这边呢，
0: 我跟你讲，嗯，这边也是现在 marketing 都比较流行那个 YouTuber 或 influencer，就是 Instagram 这些，我们都是得
1: 也是要拨预算
0: ，yes。Part of marketing 已经不是以前传统的 marketing， 那真的就是 rely on， 尤其是你要attract 就是吸引第二代第三代的人，嗯，你必须要走那个 media 的那方面。那大陆的话，我记得我大概在10年前去 visit 北京的 shopping center， 然后跟那边的 owner 有聊天，我感受到最大不同是因为那边的工程人工便宜
1: 很多，对，
0: 所以他们可以做很多天马行空的设计，
1: 嗯，
0: 很快，
1: 嗯，
0: 可是呢我觉得基础安全是跟美国不一样的。美国这边的 inspection 跟对尤其加州的防震啊或安全的结构他们很小心，
1: 嗯，
0: 我们的 tenant 是不能随意更改设计，要给我们审批。那 city 如果你是结构的或是几点的，你都要回去再送 permit，
1: 嗯，
0: 不然检查过不了，你过不了你就是没办法开。可是在我那时候去北京的时候，我就记得一个印象深刻，就是我们在 lobby， 然后那边有很多防火门。那在美国防火门其实我敲一下我就知道它是防火，
1: 哦，真的
0: 一个 hour two hour。 然后我说这防火门，他说哎呀哎呀，我说是空的耶，空心的耶，他说啊就装了，检查完以后就才
1: 对，很多，
0: 所以是这种东西，这个是其实就是跟国家的、跟政府的
1: 对要求有关系。
0: 那我不知道讲这个会不会让我自己惹毛，但是我真的是纯粹经验啦。
1: 懂。
0: 那台湾我是不晓得，
1: 嗯，
0: 台湾我
1: 没
0: 有，
1: 就是我那时候刚去也是住的那个大楼，嗯，你推都很轻啊，但是就是两扇防火门，但都很轻嘛。
0: 对，是空的嘛？
1: 对啊，
0: 你防火门绝对不是空的，啊。
1: 对对对，都很重啊，像对商场看电影院那种。
0: 因为我其实很 care safety，
1: 对，
0: 就是设计其实是
1: 其次，你还是要 对
0: safety 是最重要，嗯，因为尤其是美国这边很多 lawsuit， 很多比如 ADA disability， 还有很多尤其是 insurance 的那个 overhead go up 很多，
1: 嗯，
0: 所以我们都要很小心。lawsuit 跟 insurance。
1: 如果我们回到那个毕业设计啊，就是假设你现在要去拼图，你觉得你会看中这个学生的什么？
0: 我其实回台的时候都有去，也没有都有，有几次刚好有机会回去参加毕业设计的 design critique。其实我很注重一个学生的表达逻辑、
1: 说话逻辑
0: 跟他的思考逻辑，就是他。

0: 怎么把他的 design put together、
1: 嗯、
0: and I will always ask why、
1: 嗯、
0: 因为 我自己也是啊，学生的时候、很多学生他们比较求
1: 漂亮吗？
0: 漂亮
1: 帅
0: yes、嗯、他们求说啊，我喜欢这个颜色什么的。而且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做毕业设计，我们有 studio， right？ 所以 a lot of people 都
1: 会经过
0: did design in the studio、
1: 嗯。
0: 那我记得我比较怪，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我已经忘了。我是永远 do design in my place。
1: 嗯，我记对啊，就你的住的地方啊。
0: 对，我喜欢自己做设计，不要被
1: 我也不会在 studio 啊，我们几乎好像不太去的吧。
0: 可是有些人会在 studio， 可是莫名的他们会长一样，嗯、他们的东西。
1: 因为会只互相看嘛，
0: 而且互相借，
1: 或互相紧就是紧张，嗯，他有这个，嗯，我一样。
0: 对，然后他会影响，会彼此会影响，说，哎、欸，我觉得他那两个 idea 看起来要比我漂亮、嗯。那其实我比较在意的是。一个设计师的思考逻辑，你必须要知道你自己的 core， 你想要表达的，即还有你选择 topic 都很重要。
1: 议题，
0: 对，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基地？你为什么要选择去怎么解决这个基地？或者你怎么选择制造这个问题？都是代表有一个思考逻辑。那我很 care 他这个逻辑准不准，然后到他如何表达他的 solution 到最后的结果。
1: 嗯，
0: 那。其实到现在工作也是 很多人常常讲一件事情，他不是在告诉你一个 story， 我为什么要问、
1: 嗯、
0: What I expect from you， 就是我需要答案 from you 是什么。他们常常哇讲一大堆问题，期待听的人可以帮你理清，然后
1: 找出答案，找出总结，
0: 假设你要听什么答案，但是他接受到的答案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不是他要的，
1: 这很麻烦。
0: 他就生破脸说是他说的，
1: 这很麻烦。
0: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嗯？其实不是学生年轻就有这个这样的表现，其实
1: 到社会也很多，
0: 没有被指导，他到长大了还是啊，
1: 嗯，
0: 对啊，
1: 就像很多同事可能也是这样，
0: 到老了也是，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你可能现在比较有这个机会啦，因为你回去带学弟学妹，那因为毕业设计有一整年嘛。那我觉得能够帮助他们的就是去训练他们一个设计的思考逻辑，那常常也是要问他们说你为什么要做设计，或者是你还想做设计。
1: 对啊，因为常常有人就是我真的不想念这个系，
0: 对，然后就一路念到毕业。
1: 其实也不需要到毕业嘛，对。
0: Exactly， 那我其实是常常自己问自己，我要做 interior design 吗？我要做 architecture 吗？所以我那个申请我进了那个 Chicago Art Institute Rhode Island， 然后也有申请、建筑系，我有申请 Rice UC San Diego。 后来我自己问我自己，我还要画图吗？
1: 嗯，其实真的画图就是工具而已，你表达的一个工具。
0: 对，所以我进了 Cornell， 我真的第一天就跟 Professor 说我要转，然后转了我要转 Real Estate。那我遇到一个很好的 professor， 他就真的就是说，你下来申请我的课，你 next semester 我就让你转。因为其实我进去的是 MA Master of Science、Art， 我 Fine Arts， I'm sorry， Master of Fine Art。后来我转我是 MS Master of Science， 所以我如果当初申请 Cornell 的话，我没办法申请 Master of Science， 所以我 I got pretty lucky。
1: 哦，
0: 对，那我觉得更 lucky 是因为。那时候在中原，我有进去那康馨嘛，就是 EDG
1: 实习的时候。
0: 实习，那里面很多主管，他们都是做主科的案子，然后很感谢那时候的那些主管都比我大，然后一些哥哥姐姐都是从欧洲、美国留学回去，都会给我意见。他们那时候我就是看到一个主管说：“哎，我想要当他，那他就是做 project management， 他是专门就是去 deal 主科的这些 account 啊。”然后 negotiate 合约，然后回来给设计师跟工程，因为他们做 design 比我工程部跟设计，所以那时候我就说，哎，我想要这样。然后那个主管他好像是意大利毕业的，他在意大利念书的，他就说 Rosa， 你要去 Cornell 这个系。
1: 哦，他很直接的就告诉你了。
0: 对，
1: 他觉得你是这个方向。
0: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记住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在申请学校的时候，其实我没有想要申请 Cornell， 那刚好我们的老师雨莲去，那时候看我已经再继续台湾待下去，
1: 他觉得你不适合在这，
0: 我已经在落泪，

0: 每天在 cry 这样，他就说你过来，然后打，就是带我去他 office， 说 apply Cornell， 我说好。
1: 你看得见两个告诉你的，
0: 对，嗯，他说 try， just try it。
1: 嗯，那你当时提交什么东西？
0: 哦，当时哦，我爸是台大的老师，我爸是台大土木系，那我爸会念书，他从以前都拿 scholarship， 念博士什么的，然后美国、加拿大随便好学校让他选。然后好玩的是，那时候我要申请学校，我拿的都是 Ivy League， 然后我想说我爸可以帮忙吗？台大教授，
1: 对，
0: 我说
1: 推荐，
0: 我说哪个学校？然后他把我的 application 丢到地上，他说 Are you kidding me? This is all Ivy League school， 全部都是 President girl 的，你每天 party， 你觉得你会去吗？
1: 哈，
0: 那我就不理他，不理他，然后那时候就去当 TA， 去 intern， 去。继续康馨 intern 赚钱，我自己就去找那个、oh. 那叫那时候台湾叫什么，个叫做代办、
1: oh.
0: 留学代办，然后自己去申请托福 GRE，
1: 你就拿自己的钱
0: 我自己
1: 去给代办，
0: 对，然后花一年，然后自己做 portfolio， 然后问顾问，然后就说要考什么就去考，
1: 对，
0: 对，
1: 你真的是很聚焦哎、
0: 欸，然后就
1: 对
0: 就。
1: 就一路就是到现在了。
0: 哎，那时候好玩的是，我最想去的是 UCLA， 因为那个 architect， 我最喜欢 architect Morphosis。
1: 哦，为什么？哦对了，你从
0: 对，所以
1: 你从小就喜欢 Morphosis。
0: 对，所以我2000年的时候，我还 came to US， 然后去 visit UCLA。
1: 嗯，
0: 然后就没有申请。
1: 还好没有，因为他都是在做设计啊，他也不是管理。
0: 对，他没收我。
1: 嗯，
0: 还好他没收我。
1: 还好，
0: 不然我今天就在还在画图。
1: 对，你现在
0: 还在熬夜。
1: 对啊，但是你现在坐这里应该也要很大的工作的那个负荷，
0: 用脑，
1: 对，然后解决问题，
0: 用体力不多，
1: 嗯，
0: 对，
1: 就靠经验，
0: 比较少 production， 就是很多都是做决定。
1: 那现在过了这么久啊，如果你现在回过头来想跟你刚毕业的你自己 Rosa 说什么呢？
2: 嗯。我会想告诉当时的自己，继续相信自己的直觉，继续相信自己的决定，你不会后悔。
1: 嗯 ，OK， 好，今天谢谢 Rosa 过来，我们下次见哦。
2: 嗯哼，
1: 拜
2: 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钟叔啊，很高兴今天的天地为师又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遇了啊。那今天呢、啊，是由我钟叔来为各位服务。那我们美丽的小伟啊，陈伟主持人呢，他因为最近有一些课业上的需求，所以说他可能会有一小段的时间，暂时呢要专心于他的课业上面的努力，那这一段时间就由我来独立主持。那希望各位听众朋友能够依然的啊来收听我们天地为师的节目。好，钟叔我啊，最近其实在思考一个很好玩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就是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哈、啊，他创造了。很多的生物，那有些在地上，有些在水里，那有些飞在天上。那即便说是都是同一种的，比如说是禽类、鸟类，它们都飞在天上。但是禽类本身它又有好多好多种不同特质的禽类，哦，比如说有些会飞哦，但是有些却飞不起来。那大部分是都能够飞了哈，少部分才飞不起来。那而且有一些呢，他们很特别，只有这一种，他会做这么一件事情。那有些是只有另外一种才能会做另外一件事情。这话怎么说呢？比如说，我们就说猫头鹰啊，猫头鹰呢，我们觉得它是很安全。

进的一个禽类，那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小动物是它的猎物，它是猛禽类哦，哈、啊，它是猛禽类，而且是肉食性动物，所以其实是很凶狠的，像老鹰一样。但是它最厉害的地方是在于说，即便在漆黑的夜晚，或者是几乎没有光线的环境里面，不管室内或室外，它都可以很精准的锁定这些动物的移动，然后并且很精准的去猎捕它们。那我们就认为说，哎，是不是它的眼睛很厉害？好，其实不是。好，这个猫头鹰能够这么厉害，在黑暗的环境里面也可以很精准的定位这个它的猎物，并且很厉害的能够捉到它们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它的耳朵，它的听觉非常的厉害。老鹰呢，就是眼睛很厉害，它可以在非常高的高空都看到地面上面的这个细小的动物，比如说像兔子在高空中看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点而已，但它的眼睛非常的锐利，所以我们有人说称说鹰眼，鹰眼，鹰眼，鹰眼，称赞它的眼睛棒，就鹰眼，鹰眼。但是猫头鹰不是眼睛厉害哦，它在黑暗之中也能够拥有定位移动物体的能力的。这个能力不是因为眼睛厉害，不是他因为在黑暗中看得见，而是在他黑暗之中他听得清楚，他的听力非常的厉害。这个部分呢，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我可以再跟各位再解释给你为什么他的听力可以特别厉害，这是有原因的哦。但是真的令我好奇的是，有一种禽类，一种鸟类，他真的是太特别了。如果我们仿照他的行为的话，我们大概做他的这个行为没做几下，我们大概就已经头晕了，或甚至是脑震荡了，好，要送医院了。这个禽类就是我们称它叫做啄木鸟。各位，顾名思义啊，啄木鸟它就是一个可以不断在树干上面去敲打树干，然后啄出洞子，啄出洞孔洞出来的一种做法的一种鸟类。而且它是像是锤子一样不断的敲打敲打敲打这个树木树干、啊、然后它的这个喙啊，就是嘴喙啊，非常的长而且尖锐。虽然它的喙很长很尖锐，很适合做这样子的敲打啄木、啊、这是这个行为，但是我好奇的是，它像锤子一样不断的这样子锤着它这个树木，而且它那个啄木鸟啊，根据统计，好，它这个一天要锤这个树木哈，好，它锤非常多次，而且它去啄这个木头，几乎是它每一天必做的事情，就像我们吃饭一样，它是每一天必做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它会去把这个树里面害虫，把它啄出一个洞来之后，把害虫给抓出来吃掉，所以害虫是它的食物，所以它为了要能够拥有这个食物，能够生活下去，能够吃这些食物生活下去，所以它每天不停的从早上到中午到晚上，除了睡觉之外，它就不停的在啄木，在敲打木头，而且呢，它敲打木头不是轻轻的敲哦，它据说它每一秒这样敲打可以高达15到20次啊。哦，这个敲打的速度比那个鼓手的敲击速度要快太多了，哦，然后而且它这个树干的距离，它的嘴巴哈，就是那个喙，距离树干呢的这个距离不会超过2.5厘米，然后它的速度可以最大的时候可以达到每秒7米的速度，哦，从开始动作一直到击中树木的时间，那一瞬间的加速度可以在8到25毫秒之间。然后呢，它又能够在击中到树木之后的短短的0.5毫秒时间，把速度减到零。各位，我们听到这些数据都是一个太令人惊奇的数字，因为如果是这个样子，换作是我们人类去做这样子的事情的话，我可以说我们不用打到说每秒15次到20次了，我们只要敲几下，我们大概头就昏了。好，我们脑袋承受不了这样子的撞击，我们自己用想的都可以知道。可是啄木鸟它没事哦，它不仅没事，它还活得好好的。各位，
为什么会这样啊？

这个让就让我觉得哎呀很神奇，太神奇了。所以我就好好的去了解了一下，说哎，这个啄木鸟它为什么这样子的去敲打树干啄木，它居然没有事情呢？就我只是它这个脑袋啊，我们可以说哎，它的喙可能是专门嘛，专门用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它长得特别的硬啊，特别的尖啊，所以不容易磨损。好，但是头呢，它的脑呢，它的脑还是在它 的这个嘴，就是喙的后面啊，对不对？它的脑并没有说在肚子下面啊，哦，并没有说在背后面啊，还是在鸟瞰台的那个地方，就是它的嘴喙的后面嘛。那为什么这样敲击，而它不会有任何的这个问题啊？不会有脑震荡啊，啊，不会晕厥啊，不会头昏啊？到底为什么呢？那小弟呢，就去特别的去了解了一下啊。啄木鸟，首先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就是说，啄木鸟它惊人的是说，它不仅是啄的时候速度很快，它在减速，说在 0.5 秒的时候就可以把速度减到零，它在减速的时候，它所承受到那个负的速度的加速度可以高达150G， 哦，150G 是150个大气压哟，哦，这个是什么概念呢？你要知道。这个太空人员啊，他在太空之中所能够承受的重力加速度大概最大也有10个 G， 或者说我们这种战斗人员，做战斗机的那个战斗飞行员，他们呢在这个天空之中，哦，做高 G 的动作的时候，最大最大是承受10 G， 超过10 G 的时候人就昏厥了。 他等于说在那一瞬间之中会有10个人的重量压在我们人的身上，这很惊人哦。但是啄木鸟居然是这种太空人员或者是战斗机飞行员的150倍，欸，它可能不是人的重量，但它是啄木鸟自己本身的150倍的重量，也是很重啊。但啄木鸟才那么一小小小这么一点点小小的哈，所以说对人类来说简直是无法想象，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它的肉体的制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奇迹，才能够创造出这个样子的一个特质。所以呢，我们就特别去了解了他们的特质状况。那，其实不只是禽类会有这种敲击的动作啦，一些哺乳类也有，好，会用，比如说他头上长有角啊，他们会习惯用角去做撞击啊，比如说牛或者是羊。那我们如果仔细的去，或者是鹿，好，我们都仔细的去分析、去了解、去解剖这些哺乳类。会有使用脑袋去做撞击这种行为的这些哺乳类的身体的时候，在解剖的时候，我们确实可以发觉他们的这个角，好，就是头上的这个角到他的头部，跟他这个头部到这个颈部之间，不管从头骨也好，或者是之间的一些软组织也好，确实都有非常强劲 的这个结构，像犀牛也是哦。虽然说他们有这些所谓的缓冲的结构，但是呢，说一句实话，他们的能力，撞击的能力，能够抵御所谓的这个撞击的这个能力，还是远远远远远远的不如啄木鸟。好，因为这个啄木鸟在撞击的时候，它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如果要用这个，它撞击的时候瞬间的速度，瞬间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25000公尺。25000公尺每小时哦，加速度是刚刚说过的1200G。这样子的速度跟刚刚提到的哺乳类羊、牛、鹿或者是犀牛，其实他们的撞击力远远不如这些，不如这样子的速度，所以他们所承受的力量也没有那么大。虽然他们体重很大、很强、很重，好，比起禽类很重，但是它的速度没有它那么大。所以它承受的这个瞬间的这个冲击力其实也没有像啄木鸟承受的那么大，可是啄木鸟一样没事。我们就去好好的了解咯，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让它能够轻松悠游自在的做这种撞击的动作，而且是高速度的撞击居然没事呢？我们大概归纳了有大概十几项的一个原因，而这些原因呢，在等一下我们跟各位讲报告完之后，介绍给各位，让大家了解之后，你们真的会赞叹造物主在创造啄木鸟这样子的动物的时候的一些设计。它有一

些设计在别的动物身上是完全没有的。比如说头啄木鸟的头骨啊，它的坚硬的程度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它的头骨呢，主要是由骨的密质和骨松质组成的，而骨松质在大骨松哦，不是葱，骨松质在大脑的周围是一层绵状的骨骼，里面内部含有液体，当受到冲击的时候呢，会有缓冲和消震的作用，这个就达到缓冲的功能哦，力量啊，冲击的力量就可以经由缓冲得到消减跟衰退，好，跟导引嘛。然后第二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啄木鸟的大脑啊，跟头骨之间，它刚刚除了说头骨特别坚硬之外，在大脑跟头骨之间呢，就是它那个头骨，刚刚说的头骨里面就已经有一层液体做缓冲了。那在大脑跟这个头骨之间，大脑就被这个头骨包着嘛，然后在大脑跟头骨的之间还存在着一层的，叫我们称它叫做硬脑膜。这个呢，算是一种软组织，但是属于比较坚硬的一种软组织，它也可以做缓冲震荡。好，那第三点，它的大脑的尺寸啊，跟我们一般动物的尺寸形状有点略微不同的是，它上下的尺寸啊，长于前后的尺寸。这就意味着呢，作用在骨头上的力量可以被更好的分散了。各位可以想想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以前中国的一些古时候早期的一些江湖卖艺的人士里面，东方人我们东方人里面有一个叫胸口碎大石，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啊。有一些电影里面可能也有演过这个，那在金庸的小说里面也有写过。那他这是一个江湖卖艺人的一个技术，一个武功技术，他在众人以前表演，就是一个人躺在地上，然后呢，把你的胸口上面呢放着一个大大的石头，然后他用锤子用力敲击这个石头，然后石头会碎裂，但是人没事。各位请注意哦，他的这个胸口上面的这颗石头是有玄机的。它的形状通常都是一块长长的长形的长方形的石头，而不是随便一个圆形的石头。就这个意思就是跟刚刚所说的是一样的，就是因为它的面积在到人的胸口的接触到人的胸口的时候是一整片的，所以当从它的上面石头的冲击就是锤子啊冲击到石头的力量往下传的时候，力量会均匀的分散在那个对胸口接触到的那个大面积上，平均的分散掉了，所以到达胸口上的力量也被分散到每一个点上，都变得比较小比较轻。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些人在胸口碎大石的时候啊，他甚至还躺在背部，还躺在一些也是长方形的，但是却是一些立起来的针尖的这个装置上面，然后这样子碎石之后，他不仅胸口没事，他的背部也没事。他的背部的没事也是因为就是大面积大的关系，接触面积大的关系，力量就被分散掉了。好，就是这个意思。那再来呢，生物学家呢，第四点哦，生物学家呢还在啄木鸟的头部呢，他又发现了有一种叫做蛇骨的骨头。这个东西是最特别的了，就是说这个我要好好的跟各位解释一下，就是说各位你们要用想象力稍微去想一下哈，就是说一个鸟，我们就说是啄木鸟，它呢有脑嘛，脑的外面是头骨把它包住了，然后呢在脑跟头骨的前面就是它的喙，就是那个嘴。那现在请听清楚了，它有一个东西叫做舌骨。好，这种结构人类也有，但是人类只有一点点，人类是在喉结的上方，也就是都等于是男生而已，在喉结的上方才存在有这种骨头。

那这种蛇骨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它是骨头的一种，但是呢，它外面也有包了一个软的一个组织，所以它介于硬骨跟软骨之间，它还是有弹性的啊，但是只是弹性没那么大，但是是有的。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在啄木鸟的头上发现到了，而且很神奇的是，它呢这个蛇骨的形状非常的特别，都听清楚了，我要讲了，大家开始要运用你的想象力了，就是它是从鸟的嘴巴的下边开始，一直延伸到鼻孔，这鼻孔还在鸟喙的这个部分，只是在鸟喙的根部。跟这个脑部接触的地方，这个就是它的鼻孔，一直延伸到鼻孔，而且呢会占据一个鼻孔的位置，然后呢它的面积则向上，也就是说它会有些会穿过鼻孔，有些不会，但是它会出来，然后呢穿过骨头头骨的下面和四周，越过这也很重要，它就越过了头骨的顶部，向后方延伸，并且向后方延伸之后，它本来是一条的，像是一个鸭舌一样这样子一条的。但是到了它的这后方的时候，它分成两股哦，然后分成两条之后，包住大脑的后面，好，包住了大脑的后面，又向前，然后绕着大脑呢，一直绕到前面去，向前汇合。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你把它想成好像有一个安全带一样，好像有一个安全带。它的安全带一开始是从它的这个鸟喙的后方根部的鼻孔的那一带的位置伸出来，然后呢，绕着它的大脑，然后绕它大脑的后部的时候，后半部的那个部分的时候，它分成本来是一条，分成两条，然后呢，绕着它，然后一直绕到它的脑部、脑的下部之后，又合起来成为一条，然后这个东西就像是一个橡皮筋或者是一个安全带一样，把它整个脑部紧紧的把它绑住、拖住，跟骨头啊、跟脑的那个骨头紧紧的给拖住一样，就好像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要打安全带一样，安全带呢把我们的身体跟后面的座椅绑在一起，让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有任何向前后或左右的撞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不会离开这个座位。那我的身体因为不会离开，所以就不会有震动的撞击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啄木鸟居然有一个这样子像安全带一样的一个装置，是由一种叫蛇骨的器官去造成的、去做成的，然后看起来就像是橡皮筋一样，而且还很贴心的。到了他的后脑勺的部分的时候，分成两股，这样子呢，才他的这个安全带才不会滚到左边或滚到右边。各位，你能想象吗？这个真是太神奇了，这真的是太神奇了，杰克，这真是太神奇了，竟然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像是安全带一样的装置，把他的脑部给绑住。哦，但是各位，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一个结构。然后研究的人们呐，在了解了啄木鸟防止的这个脑震荡的这些机制的时候，他也了解，就是说，当啄木鸟在敲击这个树木的时候，首先是环绕整个头骨的舌骨结构，在最初的时候的撞击中起到了缓冲的作用。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就好像汽车的这个安全带所起的作用一样，它一开始的时候就把它的这个撞击先在这个部分让他的大脑不会在他的脑袋里面撞来撞去，简单说的是这样子啊。所以呢，各位，你就说这个是不是很有意思？然后呢，而且呢，由于这个啄木鸟呢的嘴巴和头部的上下部分，哦，这一点也是很特别的一点，就是说，啄木鸟在做撞击的时候啊，它从它的喙承受撞击力，然后这个撞击力会往后传递那个力量嘛？那我们想当然尔，就是说它这个力量会往后传，然后呢就直接传到后面根部后面的头骨，然后再往里面传到脑部，所以这个脑部要有很大的这个缓冲能力。

力去抵消到很大的这个撞击力啊。但是各位，他在这些力量传到脑部的时候，其实因为他会的这个构造的关系，其实有大概 70% 到 80% 以上的撞击力它是往下部传递，而不是往他的脑部传递。所以他大其实大部分的撞击力，大部分的撞击力都从他的喙部往下去传到他的颈部，然后传到他的身体。他的脑部所承受到的真正的撞击力其实大概小于 30% 以下，这点很神奇。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各位听众朋友，让我卖个关子，我们听一首音乐，回来之后我马上解谜。

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再次回到我们天地为师的节目。各位一定觉得很好奇了吧？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刚刚我们就说他这个会啊，在撞击的时候可以把力量分散，大部分力量都分散掉。而且我现在要更正一件事情，我刚刚说他这个会，啄木鸟的会，在撞击的时候把振动力有70%都传到往下去传递掉，他留在他脑部的这个撞击力只有30%。各位，我讲的太多了，他的真正的结果应该是有 99.7% 的能量是传给了身体，向下传给了身体，而直接传到脑部的会有疑虑在脑部造成损伤的这种震波的

强度的担心的部分只有 0.3%。 也就是说它因为这个喙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设计的关系，它在撞击的时候它的绝大部分的力量事实上都已经被导引往下，事实上没有进入到它的脑部。好，为什么？这我们来解释一下啊。它这个啄木鸟的这个喙啊其实很奇怪很特别哦。它这个喙呢，喙当然就是其实我们讲的比较简单一点，就是说它这个就是一个鸟嘴啊。呵呵，哦，鸟的嘴，其实讲鸟嘴有点好像嘴总是感觉是软的东西嘛，但是它不是，它很硬，体内的都很硬，所以说我们通常会讲它叫做喙。那可是你讲喙又有时候有可能没人听懂，所以我呢可能用鸟嘴来形容，大家比较容易懂哈。就说这个鸟的嘴很特别，它是很硬的组织的一个结构嘛哈。它的外侧的组织来看的话，从我们侧面来看，它的这个上喙啊比较长，而它的下喙比较短。这嘴，因为它这个它的喙就是上下各一个嘛，好，但是它上面那个比较长，而下面比较短，是长短哦。从侧面来看，上面比较长，而下面的比较短。这个是从它的外侧的组织来看，外观来看。但如果能我们从它的骨骼结构来看呢？结构，骨骼的结构呢，却是下喙比较长。这个特质啊，它是可能啊，当然这个是猜测嘛，哈，还没有人去真的是用做过这个科学的这个鉴定，但是他们用物理的方式去思考的话，他们认为，科学家认为说，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可能能够让冲击的这个力量啊，在第一点的时候就化成了相对均匀的力道，然后传给下喙，然后再经过下喙传给头的下部，这样子同样就避开了脑子啊。哦，其实头的下部的意思就是脑子嘛，脑子外面是头骨嘛，意思就是就传到头骨的下面，然后一路往下去，力量往下去传递。好，也就是说鸟嘴真正开始撞击的第一个点是上喙，因为上喙比较侧面看起来它比较长，但是以结构来说下面比较长比较坚硬，而且下面比较大比较厚实，所以当上面的这个喙在撞击的时候，那一瞬间它大部分力量会移转到下面的那个下喙，然后下面那个下喙呢，它的力量往后延伸的时候呢，因为它的形状跟它的厚度的关系，它会将这个撞击的力量绝大部分 99.7% 绝大部分传到呢这个脑的下方，就是头骨的下方，然后一路往下去传递这个力量，所以流到脑部的力量就只剩 0.3% 啦，对不对？所以说脑部的风险值就降了非常非常的低，对于脑部就有很好的保护。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的这个喙啊，上下喙，对不对？鸟的嘴上下喙呢，它的基部就是它的根部，就是跟它的头骨相连的地方，事实上还有一段骨头做中间的连接，但是那个中间这个连接只是属于软骨的组织，所以它是有弹性的，有弹性呢就有缓冲力，就像我们的关节的软骨是一样的，它就是有缓冲的能力。好，这个缓冲能力就再度的又把那剩下的 0.3% 的冲击力再这样子的一个软度可以降低冲击力的这个能力之下，又把这个冲击力 再次降低的更少了。好，然后也就是说真正传进它的脑部的这个冲击力其实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少，这点非常的特别啊。哈，然后呢那个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哈？我也是在好好的了解了一下这个啄木鸟的结构之后，就了解到说原来啄木鸟还有一个更特别的一个设计，应该这样说，那真的是设计，你很难说它是自然形成的。就是我们这一开始在想的时候就是想说，哎呀，这样子撞击脑袋是不是会昏啊，或者是会脑震荡啊，但是你知道吗，就算我们的脑没有问题，如果我们这样子不断的撞击，我们还有一个部分一个器官它也会出问题，就是眼睛。鸟也有眼睛啊，是不是？鸟也有眼睛，虽然它不像我们是正面两边，但是它们是侧面两边嘛，也是一样，所以眼睛其实是

一个软组织，他这样撞击撞击撞击，这个眼球有可能会跑出来，哎，眼球有可能会整个掉出来呢，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但是他为什么没有？为什么他的眼睛好像一点事儿都没有？我告诉你，因为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装置，好，叫做他有一个非常结实的叫做脉络膜，好，脉就是脉搏的脉，络就是经络的络，脉络膜，好，膜就是一种包膜的膜，脉络膜这样子的一个，你说它的器官也很奇怪，那就是它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构。你就想说这个结构是什么呢？这个结构就是在他的眼睛眼球的前方还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膜，而这个膜呢，它会在撞击到木头前的那一瞬间，还没撞到，快撞到的那一前的一瞬间，这个膜马上从他的这个眼睛的下方或者是上方马上伸出来，然后整个把他的眼睛给包住。这个就有点像刚刚我们说他脑部的那个安全带一样，他是用整个就好像我们的这个眼睑，好，就好像我们眼睑一样，我们是上下，我们人类是上下两个嘛，闭起来，上下同时闭起来，同时打开。他不是，他是一个，好，就是从上方往下，或从下方往上，这样一个整个这样哐，然后就升起来或向下去，就在他要撞击到木头之前的瞬间，他就从。会盖出来，把它盖住，把眼睛盖住，然后当它撞击的时候，这个盖住刚好就保护了它的眼球往前移动，让它眼球固定住，不会往前掉出来就对了。然后当它撞击完毕，往回这个会啊往回伸的时候，它的这个盖起来的这个好脉络膜就在又在很短的时间内快速的打开。各位，是不是太神奇了？各位，你们会不会想到说，诶，啄木鸟脑袋不会这个脑袋不会有这个昏厥啊，或者是这个脑震荡，已经很神奇了。大家一定没有想到眼睛也会需要保护吧？而它的保护的方式居然是这么的神奇，这么的特别，就像那个太空人的那个。太空头盔，好，可以有一个这样子把它拉下来，或者是这个安全帽的头盔，它有一个罩子，可以让罩下来，然后再打开来，而且是全自动，让保护他的眼睛，他眼睛不往前跑出来这样子。所以我各位听众朋友们，当我在了解到说啄木鸟有这样子一个神奇而又特别的一个装置的时候。哇，我简直觉得说，哇，太是太神奇了！因为我只想到说，啄木鸟去撞击树木嘛，啊，头为什么不会脑震荡？啊，没有想到，原来他眼睛也是很危险的。啊，眼睛很危险，那要怎么保护？居然是用这样子这么神奇的方式去保护，而且他那个开合的速度非常的快啊！你如果不是用这个摄影机把它拍摄下来，然后用慢速放映，你还真的看不出来他的。眼睛有在这一瞬之间有这样子的一个保护膜，把它给开合的方用开合的方式把它保护住呢。你平常用肉眼这样看，你还真的是看不出来，但是它却确实实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现，一个保护的情况出现。而且影片我也有看到，我在网络上去了解这些相关内容的时候，也有人呢、啊、也把这个用摄影的方式把它录下来，然后po在网络上，然后用慢速放，让我们看得非常清楚。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这简直就是太神奇了，太神奇的杰克哦。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要说，就是说他的那刚刚我们说到他那个保护眼睛的那个脉络膜，其实是一个非常结实的一个结构。嗯，也就是说，它可以保护你的眼球不往前面跑出来。它也可以抵挡，如果因为你敲击树木而产生的木屑飞刺到你的眼睛的时候，它可以把它抵挡掉。所以它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而且完美的一个保护眼睛的做法。
因为眼睛其实距离它的这个要钻孔的这个孔位其实是孔洞，其实。

是非常的近的。那在敲击的过程之中，你难免会有一些血屑或者是一些木屑，尖刺的木屑有可能会飞出来，而且会刺向你的眼睛。眼睛这么柔软的东西，如果被刺到的话，那一定是造成很大的伤害。它这个坚硬的这个膜不怕这个木屑的这个敲击，它是可以保护住，也就是说里面也可以保护，外面也可以保护，里面保护眼睛 不跑出来，不突出来，外面保护从外面飞进来的这些木屑针刺能够被抵挡到外面。各位真的是太有意思了啊。那有一个组织啦齁，对不起，就是说啄木鸟呢，它在撞击木头的时候啊，这也是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撞击木头的时候，它撞击的方法，好，它撞击的方法也让你叹为观止。也就是说，对于所谓的这个啄木，或者是说我们要去凿一个洞来说，它的撞击的方式也是非常完美的。好，它撞击树木的时候，它的喙啊，几乎啊是要近乎一个完美的垂直的角度去撞击这个木头的。那因为它是一个几乎是完美垂直的角度，所以呢，它在撞击的瞬间，它就只会有所谓的垂直的力量，而不会产生侧向的受力。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大家在国中的时候，或者是高中的时候，或者在大学的时候，您念的是相关科系，或者是在九年国教的时候，在高中国中的时候，您的物理有比较用心一点去学习的话，你可以知道嘛，哈，牛顿的这个第一力学定律嘛，哈，第二、第三这样子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它其中就有讲到，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个往前的力量的时候，好，一个力量出现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在一个这个力量的垂直跟水平的分坐标上面产生两种，一个是垂直跟水平的一个分力。好，它这个的意思就在讲分力的这个问题。它就意思就是说，我撞击它，啄木鸟在撞击这个树木的时候，树干的时候，它的角度几乎是完美的垂直角，因此呢，完美的垂直角就不会产生分力，不容易产生分力。好，那这就是它刚刚我们所说叫做不会产生侧向的受力。好，那这样的原因就不会打折或是引发出一些别的状态，这点呢也是挺重要的。好，也就是说它在撞击的时候，因为有这样子一个完美的一种撞击角度，好，所以可以减少掉很多其他的问题。因为当它角度不对的时候，他搞不好会伤到他的喙啊，他会搞不好会是因此而折伤啊，对不对？或者是说他的这个力量会有分力回弹回来的分力，好、哦，会把他的这个力量从不同的角度传到他的后面的脑部啊，好、哦，那他要把这个力量分掉的这个角度就不对了。好，所以你看这个啄木鸟也是很特别啊，他连撞击的时候都考虑到这个撞击的角度。要用垂直 要完美的垂直角度去撞击，然后可以减少这个受力的这个弹回来的这种受力分力的这个影响。好，然后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说它的那个脉络末呢，它我们刚刚讲的时候有一点讲的太简单了哈，因为就是说它在盖起来的时候，本身那个脉络末为什么会那么坚硬，是因为它盖起来之后，它可以在瞬间的时候短暂的充血，可以提高压力，然后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保证视网膜之间的这个结构跟维持它的原位。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啊，这个部分不是刚刚讲的那个叫做脉络膜，而是另外一个叫做眼结膜。好，眼结膜是在他眼睛里面的构造，是这个才对，我刚刚讲错了。好，就是说有一个东西叫眼结膜，眼睛是眼睛的眼，结呢就是木字边，然后右边呢就是节约能源的节，叫眼结膜。这个东西它事实上是他的眼睛眼球里面的结构，这个结构呢

这个接受撞击的瞬间，它可以暂时的充血，充血了以后呢，就可以提高压力，对不对？提高压力之后呢，它等于是有点膨胀的意思啊，提高压力，然后呢，可以保可以。

些像比如说我们有电水晶体，然后也有一些液体哈。那有的时候我们眼睛出问题的时候，眼科医生都会要测眼压。好，各位有没有要测眼压？那测眼压这个事情就是说，因为我们人的眼睛跟这个啄木鸟不同啦，我们也不用去啄木嘛，所以说我们的眼睛呢，这个眼压呢不适合，像刚刚说要有充血啊，然后增加它的压力，不需要。好，因为增加压力，基本上网膜是不是会被压住的，会被压紧的？那久了以后，你的眼压过高的话，我们人类是会得青光眼的，也就是你的视网膜会因为缺氧而受损。但是呢，这个啄木鸟呢，它因为是在活动，在撞击，所以说它的这个充血增加这个眼内部的压力，事实上是暂时性的，也不是持久性的，而且是一阵一阵的嘛，好撞击它才会，所以但是它却利用那瞬间的这个压力，好充血，然后造成里面空间变少之后，它的压力就增加，就把它的这个底部眼球底部的这个视网膜给压紧了，然后让它不至于，虽然眼球有刚刚有说那个脉络膜，哈脉络膜会帮它挡住眼球不跑出来，然后它还有里面眼睛里面眼球里面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增加压力的方式，让它的视网膜不至于往前跑，也就是说不至于让它视网膜剥离的意思。各位，这是不是太神奇了？一个眼球居然有这么两道的安全措施，因为我眼球不往前跑没有错，但是我的视网膜有可能往前凸啊，也有可能往前移动啊，那移动的时候就有机会有可能会变成视网膜剥离，但是它却有这样的一个增压的这种功能，短暂性的增压功能，把它用压力的方式把它跟整个视网膜给顶住，让它不至于出现这种问题。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会不会觉得真的实在是太神奇，真的实在是太神奇了？好，讲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吧，好，钟叔也要稍微喘口气喝杯茶，我们听一段音乐。

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又回来这天地为师这充满了知识跟这个让大家去了解神奇设计的天地为师这神奇的设计的设计师，这是我们的这个造天地的上帝。各位，我们刚刚有讲到了这个啄木鸟，好，一些在保护它的脑部还有它的眼睛的一些作为。好，那我们现在呢也要再告诉各位，就是说它大概还有几项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的方法，就是呢啄木鸟的大脑啊很小，这个也是有助于这个他的脑部不容易受损伤的原因之一哦。正常人类的大脑啊，大概是1.4 公斤，而一只啄木鸟的大脑大概只有区区的2克。各位，这差多少啊？哦，但是我跟你讲哦，2克的意思就是说它很轻，对不对？就是它很轻的原因，就是它很轻。这个轻啊就是重量，各位，重量轻很重要啊。在这种撞击的时候呢，他的大脑越轻越好，那他轻的方法就是小，所以就是越小越好。所以他的轻，大脑的啄木鸟的大脑重量的轻小是也是有助于他的这个撞击啊，让他的脑因为比较轻的关系，就算会受到伤害也比较不容易有严重的伤害。好，然后这个大脑呢也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啄木鸟我们刚讲了，它就是说它的头骨，好，然后里面就是包着这个啄木鸟的大脑啊。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它的大脑跟它的头骨啊之间的空隙一定有空隙嘛，我们人的大脑跟头骨包它头骨之间一定有空隙，没有错，是有空隙，但是呢它的空隙比一般的鸟其他的鸟都要来的小，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就是说它的大脑像是塞满满塞满满塞在它的大脑里面，大脑的脑头骨里面，

大脑的头骨里面。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大脑几乎是紧紧的贴住他的头骨，所以他跟脑跟头骨之间没有太多的移动空间，所以在撞击的时候，再加上这个安全带，刚刚说有一个安全带，就是舌骨这样的安全带把它紧紧的包住，所以这个大脑在他的脑里面几乎没有移动的空间，这就跟我们刚刚讲说把身体用安全带绑在椅子上是一样的概念，就是他不会因为在里面撞来撞去把脑袋给撞烂掉。好，所以这一点也很重要，他跟一般其他的鸟类，他大脑跟他的头骨之间的距离非常非常的小，好，比一般鸟的小，所以他更有能力去承受这个撞击。所以各位，我们讲了这么多哈，各位会不会觉得真的太神奇了？一个啄木鸟为了要让它的脑部在啄木撞击的时候能够承受这个震波，让脑部不会受到严重的伤害，它居然有将近，我们这样算了一下，将近有14项到15项的一些作为，让它的脑部可以减少或是承受撞击时候所产生的这个伤害哈。那各位听众朋友，我再讲一个数据让你们理解，就是说这个啄木鸟在撞击的时候，如果按照正常来讲，没有这些设计，就是安全设计的话，缓冲设计的话，它要承受的是多么大的一个撞击力。每一天啄木鸟，而且啄木鸟最厉害的是它每天都要做这件事情，而且做很多次，偶尔做一做也就算了，他是每天都要做，是家常便饭的事情。每一天啊，啄木鸟要重复8000次一直到12000次的撞击，就是啄木。然后他的喙部呢，撞击的时候是每一次会是每喙部呢会以20次每秒20次哦，每秒20次的撞击频率哦，用120公斤的加速度啊，去撞击树干。所以他每一次的啄的动作里面大概就是在用每秒20次的频率去啄，然后啄一啄啄啄，然后休息一下，再啄啄啄啄啄，它的频率是每秒20次。各位，这是很快的哦，每秒20次，这是很快的哦。那很快的这种撞击，它的力量更大。各位有用过电钻知道，我们钻墙的时候有一种叫做锤钻啊，它会有一个频率去不断的去撞击你的这个砖头，然后这样子的锤钻比一般的非锤钻的钻头，它能够钻的这个孔啊，能够钻更硬的水泥墙，更硬的这个材质，就是因为这样子这个高速的这个震动啊，频率的这种敲击的震动会有更强的这个凿穿的能力，那相对的能力更强，它回弹回来的冲击力也越强。好，那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用一个数据来形容，就是相当于我们骑着脚踏车以 25.7 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每天呢去撞墙12000次。各位可以比较有一点实质的去抓到它的这个哈难这个强度了哈。然后我们如果骑着自行车，只要来回这么一次，非死都记伤了哈。但是它哈，是以每小时25.7公里的速度，每天撞墙12000次。所以各位，那个我在了解了之后，我就真的是非常赞叹这个大自然，上帝在创造这个大自然的时候，对这些生物不同生物的一些设计啊。啄木鸟的头部不仅具有线性的加速度，它还伴随有一种旋转的加速度，所以你看它这个力量不是只有单单的这个垂直前后的力量，还有一个旋转，它可以钻进去。那这个力量的这个撞击的力量是更大，所以它反弹回的力量也更大。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我今天呢就介绍了这么一个非常有意思而且神奇的这个啄木鸟，它的这个构造，减震的构造，让各位听众朋友们来了解。你们觉得是不是太神奇了？各位，这真的是令我赞叹造物主在创造啊这些这个生物的时候，它的神妙之处啊。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啊去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与您
0: 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上个礼拜呢，跟朋友嘛还有朱老师呢来分享他这个学习的过程。我们从朱老师的分享中呢得知，其实我们在困境中呢不要气馁，其实好好的在坚持在努力，一定会突破，而且一定会有曙光。
1: 我们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0: 是，
1: 而且我们讲啊，
0: 嗯，
1: 我们不要求满，
0: 是，
1: 不要求圆，
0: 是是是，
1: 真的要求缺。
0: 嗯，怎么说呢，朱老师，求缺，
1: 你这个才有，
0: 这个缺不用求，它就一直有。
1: 不，你不，人生本来就不会
0: 圆满，
1: 顺顺遂遂的，而且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啊，
0: 嗯，
1: 那你多体验那一二啊，
0: 是，
1: 你就会发觉，哇，是不是？
0: 嗯，
1: 我这日子过得不错啊，小日子，那个怎么办？那个人家怎么办？
0: 是，
1: 你看现在我讲啊，今年我们好像是又是说大家气候的变迁甚阴，
0: 嗯，
1: 全世界都没办法，
0: 嗯，
1: 西班牙还是欧洲法国一天就热死1000个人，
0: 哇，
1: 它45度了
0: 啊，
1: 欧洲原来根本就都不装冷气的，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就跟我们买欧洲的汽车一样嘛，
0: 对，没有冷气，
1: 它的冷气不是没有，它那个冷气聊备一格嘛，
0: 是。
1: 但谁想到现在热成这样？
0: 嗯，
1: 我们台湾的现在淹大水，瞬间就这个样，
0: 是
1: 什么堰塞湖啊？
0: 是啊，
1: 是，就
0: 是
1: 大自然嘛。
0: 嗯，
1: 但是你看，没想到就这个八威台风，
0: 嗯，
1: 到了大陆以后，
0: 嗯，
1: 还得了啊？
0: 是。
1: 好像大陆
0: 要减弱了
1: 啊，
0: 它减弱了，
1: 它减弱了几个十几多少县市村
0: 了，淹水
1: 了，村淹没了。
0: 对，
1: 他们就我都去过的地方啊，他们为了要千万不要让北京受到什么，那什么廊坊啊、热河呀、旁边那些，那简直都快灭。

0: 野村了都。
1: 是是，我们台湾真的是宝岛。
0: 台湾你回想是不是宝岛？
1: 是的是的，我们的太幸运了，
0: 是不是啊？
1: 是。
0: 所以我讲这个人呢，就是这个生活的这个体验永远要，
1: 是
0: 包括现在全世界，
1: 嗯，
0: 俄乌战争，
1: 嗯，
0: 以俄战争，
1: 是啊，
0: 有没有？
1: 有，
0: 到现在都没完没了嘛。
1: 嗯，
0: 好像再干嘛一点就等他核武的世界大战了。
1: 哇，是真的是台湾这近十几年啊，碰到这种大风灾几乎都是擦边而过。我觉得我们在生长在这个宝岛真是太幸运了。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最近我们这个所谓的食安的问题
1: 啊，
0: 是不是？
1: 是，
0: 所以天灾人祸，
1: 嗯，
0: 人为的，
1: 是
0: 一切的所有，我们大家过生活过日子啊，
1: 嗯，
0: 第一个是一个体验，大家真的要
1: 好好珍惜，
0: 哎、要珍惜，
1: 是
0: 珍惜当下。
1: 对，朱老师，您上一集在提就是厚底儿，
0: 嗯，
1: 厚底儿呢也算是这个演员呢一个脚底儿的功夫，对吧？
0: 最起码呀，你要是厚底儿处理的不好，你怎么上台呀？
1: 嗯，
0: 你今天说票友上来，你给他穿上戏服，他一出去，哦，这是票友。
1: 嗯嗯。
0: 他就是武功四法有问题嘛，
1: 嗯，
0: 对不对？你
1: 票友他不没有练习过这个厚底儿，就拿了那个靴服里来代替了，
0: 也不是靴服里啊，他就、嗯、他没有这个基本功嘛。
1: 那他们怎么上台走、啊？
0: 那不你没有什么怎么上台？他已经上台了，
1: 啊、
0: 他就是不重视这个嘛。
1: 嗯嗯嗯，
0: 对不对？我们在讲像不像三分样？
1: 是
0: 医疗台帘儿，
1: 嗯。
0: 你一看他出场你就倒胃口了、
1: 哦、
0: 哎、嗯、也不要说是所谓的票友了，
1: 嗯，
0: 哎，这是爱好者，
1: 是
0: 你就讲我们真正是剧校毕业的，
1: 嗯，
0: 科班毕业的正式的演员、嗯、你在哪一个项目弱了？
1: 嗯， 嗯，
0: 哎呀不行，你唱得很好啊，你怎么没有新版呢、啊、
1: 嗯，
0: 这个新版你怎么解释啊？
1: 我新版就是节奏，是吧？
0: 节奏啊，
1: 对，
0: 武戏都一样啊，
1: 也要有节奏。
0: 你翻的又高，
1: 是
0: 打的又冲又溜，对不对、
1: 嗯？对，
0: 就是流利啊。
1: 对，
0: 这个什么什么，但你没尺寸。
1: 嗯，没尺寸。
0: 你在那胡，
1: 对对对对，
0: 胡打乱打乱，
1: 忽快忽慢，
0: 而且又不是那个人物。
1: 是，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每一个样有他的那个专精，
1: 是
0: 你得慢得下来呀、
1: 嗯、
0: 你拉得很快，
1: 嗯，
0: 拉过你锣鼓急急风噔噔噔，
1: 对，
0: 叫你慢一点你会打吗？
1: 嗯，
0: 就这个台、
1: okay、
0: 对不对？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他只是有就可以了，
1: 对，
0: 但是搭一个弄个台令台、
1: okay、
0: 台一个令台大大令唐令，唐一个令，唐快
1: 慢
0: 高低，
1: 是
0: 这才是味儿啊。
1: 嗯，对，
0: 我们这进去那个当一个龙个龙，当的穿的流水板都很重，
1: 嗯嗯，
0: 就给你来散板、
1: 嗯、
0: 给你来摇板，
1: 是紧拉慢唱。
0: 哎、这个这紧拉慢唱什么意思啊？
1: 嗯，
0: 拉快呀、啊，不是呀、啊，
1: 是
0: 他这里面
1: 大
0: 个里个啷个啷个里个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当当当里个啷个啷啷啷啷啷当啊当当地当个啷个啷个啷个咚当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里个啷个里个咚啷个咚个啷个啷个啷。早张口、
1: 嗯、
0: 你把它这个中间的电头就是衬托的音乐，
1: 嗯，
0: 都给它忽略了，
1: 嗯，
0: 间奏，
1: 嗯，
0: 都没有让它体现出来，
1: 是
0: 那干脆你不要乐队，你就一个人数来跑一样、
1: 啊、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任何一样国剧这个京剧舞台上啊，
1: 嗯，
0: 就是武功四法，
1: 嗯，是，
0: 是不是走脚步
1: 啊？
0: 急急风，你固然跑得很快，
1: 嗯，
0: 噔噔噔噔噔噔，带
1: 共起， 那个靴子要亮靴子了吧。

0: 就是亮脚步了吧？
1: 不是亮脚步啊，
0: 身段、
1: 眼神，什么手眼身法不都要出来了？
0: 对对对对，
1: 你说亮靴子的时候，那当然咣抬咣抬，嘟，月亮门在你眼睛一扫，咣抬咣抬咣，靴底平的，端一杯水，再抬起来，朝天凳，
0: 天哪，
1: 再放下来。要慢呐、啊！
0: 对，这都是功夫。
1: 那快点，噔噔噔噔噔噔，动都不
0: 动，泥儿，对，
1: 动都不动，
0: 动都不动，稳，
1: 是不是？
0: 是。
1: 所以你讲哪一样你不要练？
0: 是啊。
1: 这个更是我们人生的高低起伏。
0: 是啊，朱老师，你演了这么多的角色，那您最喜欢哪个角色？哪一出戏？
1: 哪出戏我演好了我就喜欢。
0: 是
1: 演不好的
0: 啊，
1: 你想喜欢也没用。
0: 哦，
1: 喜欢我们讲句这样的很白话的，老师们很损啊，说起来没有文化
0: 啊，
1: 你这什么玩意儿
0: 啊？
1: 你怎么就喜欢，你那么喜欢唱，你怎么不给他琢磨透了？
0: 哦，
1: 你光喜欢有什么用啊？噔噔个隆噔，滴个隆个噔，你要顿得住啊！噔噔噔，滴个隆个隆，噔滴噔。有没有？这就你噔一个啷个隆，人家还噔一个啷个噔滴噔，你就唱了。这个情绪也不对了。
0: 是。
1: 有的你要不提啊，你别急啊。你让我把这个弦
0: 儿
1: 给你亮一亮啊。
0: 是。噔个隆隆隆隆隆隆隆隆。像您说的这些小地方，是经验还是老师就跟您说了？
1: 第一个，你学要学得很正确。再来呢，你要走心呢、要用心钻研呢、你一旦不演，你要去偷看偷学。
0: 是
1: 我们前辈名家，哪一个人都不是与生俱来的。你说于淑媛他真教你吗？你知道这个杨宝忠、杨宝森、杨宝忠、
0: 拉胡琴，
1: 他是真正的于淑媛的大弟子啊。
0: 哦，
1: 他又会拉了，
0: 又会唱，是吧？
1: 你讲对不对？
0: 对。
1: 当他傍他弟弟的时候，他可以说于淑媛的东西都在他手里啊，
0: 是
1: 都在他脑子里啊。
0: 哇，
1: 那就据说这两位兄弟，就是于淑媛有戏的时候，一个人在二楼，一个人在后台拉的大帘幕。你记他的场子，你记他的身段、唱腔，我记他的中间的这个电头过门。
0: 真的。
1: 是不是要这么学？我跟你讲，连我们台湾的，不要说是张鄂云张阿姨啊，
0: 是，
1: 哎，我们听到的秦慧芬秦老师、戴绮霞戴老师，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梁秀娟梁老师，
0: 是，
1: 这都是大家呀。
0: 对，还有白玉薇白老师
1: 啊，都是几块玉啊，
0: 是，
1: 这些都当初也都跟麒麟童啊，同样一样一。这个报纸上登演同台的，我们的傅连城德和基，这个喜莲富盛是园艺的戏剧学校德和金玉的老师，明春社的，
0: 对，还有荣春社的，
1: 荣春社的老师，
0: 对，
1: 尚小云的嘛，
0: 对，
1: 是不是？那尚小云更是所有的名家，
0: 对对，
1: 尤其
0: 尚
1: 小云尚老师，我们叫师爷爷了，
0: 是不是、
1: 啊？我们这些老师们，不要说王永春王老师、
0: 张
1: 世春
0: 张伯
1: 赵荣来赵叔，
0: 是
1: 马荣立马
0: 叔，马荣祥马叔，
1: 马荣祥马叔，这些鞭子，
0: 对，
1: 在我们那儿，哎，你那个怎么？因为尚小云，本身

0: 严谨。
1: 他不是严谨啊，
0: 嗯，
1: 他是唱武生的，
0: 对，
1: 他更学过花脸。
0: 哦，
1: 以前的老师梅兰芳也是，
0: 哦，
1: 我不是讲他第一出戏唱的醉酒，
0: 嗯，
1: 第二出戏他就芦花荡的张飞。
0: 哦，哇，
1: 余叔岩唱打鼓骂曹，
0: 哦，
1: 不管练什么，
0: 有是，
1: 你看看有一张照片，
0: 哦，
1: 梅兰芳在那拉胡琴啊。
0: 哇，
1: 因为梅兰芳的伯父叫梅雨田呐，啊，京，
0: 哦，
1: 胡大师啊。
0: 哦，
1: 裘盛戎的爸爸裘桂仙，
0: 嗯，
1: 嗓子不恢复了，
0: 嗯，
1: 就是帮这些所有，连甚至于谭鑫培这些
0: 拉，
1: 都是他拉胡琴了。那裘盛戎也会拉胡琴，
0: 嗯，
1: 裘盛戎跟谭富英要唱《降阳河》，
0: 嗯，
1: 那我那一场啊，我琢磨一下，
0: 嗯，
1: 下次来，
0: 嗯，
1: 你看看，哎，
0: 嗯，
1: 来。谭富英就把胡琴交给裘盛戎。
0: 裘盛戎
1: 哦，他就他管谭富英要叫叔叔，
0: 叔叔
1: 哎，长辈了，
0: 长辈
1: 对不对，
0: 嗯？
1: 是不是？
0: 是。
1: 哎，等等来，他说我这场唱，
0: 嗯，
1: 扶摇棒，用兵计，生死苦侠，当地当地一当当地当地当，或者是矿气当当地扶摇棒，我就直接原版了。
0: 哦，
1: 为什么？
0: 嗯，
1: 为什么呢？
0: 啊，
1: 他说你那一场，
0: 嗯，
1: 裘盛戎就回去研究了。
0: 啊，
1: 哎，那好，他回来了。他就帮他拉完，
0: 嗯，
1: 我这么唱，
0: 嗯，
1: 下周你来，
0: 嗯，
1: 你看看你那场子怎么来，
0: 嗯，
1: 哦，下周来同样把胡琴又给谭富英了，
0: 哦，
1: 你跟我唱，
0: 哦，

0: 安。我这什么？我这太我太阴山了，是不是？哦，好，你挺好。
1: 嗯，
0: 那这样子，
1: 嗯，
0: 我就不唱导板了。
1: 嗯，
0: 我就直接风潮板咯儿咚咯儿里咯儿，昼夜里，他原版了。
1: 哦，
0: 那袁世凯跟马连良唱呢？
1: 嗯，
0: 马连良大师就是导板。
1: 嗯。
0: 回龙原版，
1: 所以每个人唱的都不一样，
0: 哎、
1: 是吧？
0: 这个就袁世凯上来了，哐起咚起，哐起起咚起咚咚，哎，冷当的一个人弄，老我烈那破在腹中，心内暗想啊啊啊。他这个原派的呢，好像的江洋的音啊，富丽堂皇，
1: 嗯，是
0: 豪迈，
1: 嗯，
0: 他就江洋者，
1: 嗯，
0: 那裘荣荣唱的，
1: 嗯，
0: 是为那比，
1: 嗯，
0: 太阴山的，
1: 嗯，
0: 言前者
1: 是
0: 折口都
1: 折口都
0: 不
1: 一
0: 样，
1: 嗯，
0: 你看这个舞台，这个要研究起来，
1: 是啊，
0: 有没有意思？
1: 我觉得朱老师您都研究到骨子里头去了。
0: 不是我研究到骨子里，
1: 真的，你看现在来讲啊，就是像我们这一辈儿的，我们虽然比您小辈儿，可是从我进学校到现在也有50多年了。
0: 哦，对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我们都是退休人士了。
1: 对，我跟朱老师呢，就是我们还有曾经就是等于是有在一个
0: 也在同台啊，
1: 对，
0: 也同台啊，也一演出啊。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朱老师这种生活，我们曾经共同拥有过，
0: 是，
1: 所以可以理解到朱老师其实真的。他刚刚就是在就是每次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就从朱老师言语中啊感觉到，他在这个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剧校学习很辛苦，那个时代的学习跟现在的教育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
1: 对
0: 对。
1: 所以朱老师在这么困苦艰辛的生活中呢，他可以去体验，然后不像有的人，他就。我的感觉是越挫越勇啊，不像有的人就是受到挫折了以后其实就变得比较消极。
0: 你不要给我如此溢美之词。
1: 可是呢，我发现啊，我跟朱老师啊

0: 啊，是同一个生肖，我们都是兔宝宝，我们都在逆境中的时候都会想，嗯，我还是要好好的学。
1: 对对
0: 对，
1: 真的，
0: 嗯，
1: 这个也是，不是就像王老师一样，
0: 嗯，
1: 王永春王老师
0: 是
1: 跟孙元斌孙老师
0: 是，
1: 哎，跟包括李同春李老师，
0: 嗯，
1: 这些老师们每个人使台上发亮，
0: 嗯，
1: 但是呢他退居幕后了。
0: 是
1: 有的时候呢你在幕后，
0: 嗯，
1: 有被很严重的忽略掉，
0: 是
1: 就现在没有好老师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同样呢，
0: 嗯，
1: 在台上呢，你演的这么好，
0: 嗯，
1: 啊，不行，那个什么什么，我现在要培养新秀
0: 啊，哦，是啊，
1: 一句话，
0: 啊，
1: 这些，我记得最干嘛就是我们去美国62年的，
0: 嗯，
1: 到现在多少年？
0: 62年，
1: 50多年前，53年，
0: 62年，我对，62年我刚进
1: 出生。
0: 52年出生，62年刚进学校，
1: 你进学校，
0: 对，
1: 你们是我，你把你们招进来，
0: 对，你
1: 们我
0: 们
1: 出
0: 国，
1: 回来你们就欢迎我们了，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但那个时候，像王老师他们才40多岁，
0: 嗯，40-50岁，
1: 不到50，
0: 对，40多岁，
1: 就是居然都没有去美国，
0: 嗯，是。
1: 我看得到这些老师们台上都通通被忽略掉。
0: 嗯，对，
1: 通通都被忽略掉，
0: 很可惜，
1: 是不是啊？
0: 是，
1: 哎，
0: 嗯，
1: 马荣立马老师
0: 也没对，
1: 这个王老师没去，张日春张伯，
0: 对，很多老师，
1: 这不但没去，蔡松春蔡叔临时候补的去的，
0: 嗯，
1: 他只是去
0: 帮忙勒头，
1: 他就是相关去的，
0: 嗯，
1: 那个时候我更感觉，那当然，平常讲。在国外蔡叔对我的照顾又不一样了，
0: 嗯，是是
1: 干嘛干嘛，哎，你怎么也那样啊，你不能舔头啊，
0: 嗯嗯，
1: 包括我讲，
0: 嗯，
1: 走腰子翻身的时候那一直抢背，
0: 嗯，
1: 你要咬大牙，
0: 嗯嗯，对，这都是
1: 你这个月亮门，这个月亮哎就鼓起来，
0: 嗯，
1: 鼓起来了嘛，
0: 还可以把那个头给
1: 有没有，
0: 对，
1: 我记得我跟初启学，
0: 嗯，
1: 就是楚路峰，
0: 哦，
1: 我们双演，虽然他大概也不到10场，
0: 嗯，
1: 我要演60-70场，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但是他一下来天天在那里挨骂，不是掉胡子就是掉盔都什么，
0: 嗯，
1: 现在想初启学只比我小5岁啊，
0: 哦，我记得我那时候上台的时候，老师有跟我说过一句话，就是你要把每一场都当作是第一场，就是最后一场。
1: 那当然了，
0: 嗯，所以在台上都不能出错。
1: 哎，你这个，你上台演戏还有一样，
0: 嗯，
1: 戏3分熟，3分生啊，
0: 嗯，
1: 你不能熟透了，你唱起就干嘛？
0: 是，
1: 那是所有的状况都会出，
0: 嗯。嗯，我就记得我上台，如果我唱不好啊，
1: 嗯，
0: 我这一个月我都心里痛苦的很。
1: 我跟你讲啊，不是一个月，
0: 是
1: 4个字：茶不思饭不想。
0: 真的，我都会脑袋都想撞墙。
1: 这个就让我们都经过这个，
0: 嗯，
1: 而且你们家是梨园世家，王老师这些有没有？
0: 嗯，
1: 对你的这个要求会怎么样？
0: 我就是哪怕在舞台上掉了一个小枪，啊，我都是那个捶胸顿足，
1: 捶胸顿足啊！
0: 嗯，
1: 我们像我是当剧舞的，当排练的导演的，
0: 嗯，
1: 对不对？像你有状况，
0: 嗯，
1: 连老师们带同学们照样会说：“哎呦，他不是王老师的女儿吗？”
0: 是。
1: 有没有？
0: 有，
1: 真的会这个样？
0: 会，
1: 小娟，对不对？
0: 会，
1: 是不是？所以我讲这个。
0: 您这么说，我想起一件事儿。
1: 什么？
0: 我有一次，我不知道，我应该是唱《四周城》吧，还
1: 是
0: 什么？
1: 是。
0: 我就站在桌子上要翻下来，
1: 是。
0: 我就听到剪场的在讲：“你看王永春的女儿嘛。”其实那时候是哭的还是笑啊？我真逗了，在舞台上。你知道吧，要翻下来的时候，
1: 当然了，
0: 上了桌子要翻下来，两张桌子，那时候小嘛，两张桌子就很高了，
1: 是
0: 站在桌子上正要翻下的时候，听他们这么讲，就是很不屑的那个样子，我很难过，可是我咬牙，我想说我一定要咬得很好，给你们看，就这样。
1: 你这咬什么牙呀？我们从小啊，我从小就像这种东西，
0: 嗯，
1: 耳边听得多。

0: 了。
1: 是啊，
0: 只要、哎、只要来一句，
1: 嗯，就有损话，
0: 不是损话
1: 啊、
0: 嗯。哎呦，今天像你演戏，我们也是照样靠将啊，
1: 啊、
0: 嗯，对不对？你青石山的时候，我演周仓啊，
1: 哦，是
0: 啊，这对呀、啊，不是什么事啊，对不对？
1: 是。
0: 然后呢，这个怎么说谁是？哎，他还五旗的呢。
1: 哎呀，
0: 你当这五旗是好还是坏啊？
1: 嗯，
0: 就意思就是他是五旗的棒槌啊。
1: 哎呀，
0: 没有什么哎呀，
1: 对，
0: 这还是最亲的话呢。
1: 是，
0: 我们要听的严重的，包括我们的大师哥学长马九龄，
1: 马九龄大棒槌是吧？
0: 他不是，人家叫他马韭菜。
1: 哦，看，
0: 其实马九龄马哥，
1: 嗯，
0: 文的武的，他也教我们啊。
1: 是，
0: 他说：“你我这唱不好，他有口音，有乡音嘛，
1: 是
0: 啊，娘娘什么的。
1: 嗯”
0: 那张汝森张哥，
1: 嗯，
0: 就会学他
1: 哦、
0: 嗯，但是他在台上，
1: 嗯，
0: 照顾张汝森的时候，
1: 嗯，
0: 他还会照顾呢。
1: 哦，
0: 张汝森嗓子哑了，
1: 嗯，
0: 嘛就他在那唱，
1: 哦，
0: 就这马哥讲话有点
1: 结巴，
0: 哥，这我就替你唱了，你没事儿，没事儿、
1: 哦。
0: 那老师背地里就说：“你看你唱的什么味儿啊？”
1: 嗯，
0: 有没有？哎，他但是他真帮他低下来了。
1: 哦。哦，真有这么回事儿啊！
0: 真有这么回事儿、啊，我们台上这叫救场嘛、
1: 哦！是是是，嗯，哇，您在舞台上有很多这些就是大家都是临时的这些状况啊。
0: 我碰到这些状况太多了。
1: 嗯、哦，什么的状况让您印象最深刻？
0: 我都深刻、
1: 哦。
0: 我跟你讲，我每一场台上啊，
1: 哦、
0: 我都没有拿它。当虚过
1: 是，哎，嗯，我也是。
0: 你不要说郭小庄、郭杰，我们雅音小集到国外去演出，
1: 嗯嗯，
0: 全本《白蛇传》
1: 啊、
0: 到那里面去，我要排出
1: 啊
0: 八个神将
1: 啊，
0: 八个妖怪
1: 是天兵天将妖怪、
0: 哎、
1: 水妖，
0: 他跟着我，他们外行啊
1: 啊啊、哦，有外行。
0: 他都是外行啊、
1: 哦、
0: 都是那边的华侨子弟什么学校借来支援的
1: 哦。
0: 那我要给他们
1: 临时排
0: 要给他排到
1: 能上台，
0: 要排到能上台呀、啊、
1: 哇，那哪敢的，
0: 他就在那种哄哄得哐车哐车的林哐哐哼哼哼佛里哼哼哼哼佛里唱这个的情
1: 唱，
0: 要放下来，
1: 是
0: 当要个摇，有没有？
1: 嗯，打水席、
0: 哎、要走边挂子，
1: 对，
0: 要
1: 哇，您都是现说呀、啊，那时候在国外，
0: 不但要现说，嗯、还要现编
1: 啊、嗯，
0: 让他们不能跟我们专业的一道走啊，专业一道走
1: 那就完
0: 传脚了，
1: 对，
0: 他们在外面拿那个旗子是怎么样的晃？
1: 嗯，
0: 左左右右，右右左左，
1: 嗯。哦，那时候就是龙套都是外面的学生借的，临时借调啊。
0: 不是外面的学生，后来的连剧团都一样啊。
1: 哦哦，
0: 都是老师，那个老师根本不愿意来这种活了。
1: 嗯嗯，
0: 那让你看找四个学生来，
1: 嗯，
0: 包括的台式职员，
1: 嗯，
0: 他是不出钱了，你要不要找四个是花钱的？
1: 嗯。
0: 就连拿高登都一样，那八个英雄富贵门前阔，全棒无一也多、
1: 嗯、
0: 对不对？有时候赖爷拳打南山豹，足踢破海礁，这中间就有四个是
1: 外聘
0: 领钱的
1: 哦，
0: 对不对？有四个学生，你不能让这个学生上去丢人现眼呐、啊。
1: 嗯，
0: 对你学校也要干嘛？
1: 嗯嗯，
0: 我们一路过来都是这个样。
1: 哎。朱老师，你讲在国外的时候，因为这个龙套就请当地的这些、外侨
0: 是
1: 学生来帮忙，
0: 是
1: 哇，那也是不容易。是只演这么一场吗？还是每一场他们都帮忙？
0: 就在那里，所有在纽约的
1: 哦，
0: 因为
1: 每到一个地就换吗？
0: 郭姐在纽约领这个什么奖啊？
1: 哦，那
0: 亚洲艺人奖啊？
1: 是表演几场呢？
0: 大概要三场吧。
1: 哦，
0: 大概要三场。
1: 嗯嗯，其实他们 来帮忙演出的小孩，
0: 我们在杨国佑到华盛顿去，
1: 哦，
0: 回来又。

0: 到这又到，
1: 那他们也跟着去吗？
0: 又到那就不去了。
1: 哦哦哦，
0: 你看到没有？我们还要负责。
1: 嗯，
0: 包括李宝春出国，或我们大鹏剧团出国，
1: 是、嗯、
0: 也有这个现象啊。
1: 嗯，
0: 哪边不借人了？
1: 嗯、
0: 哦，那个就没有了。你要看怎么样怎么样
1: 怎么安排？
0: 嗯
1: 嗯，
0: 有一场呢，我记得，
1: 嗯，
0: 到在纽约演完，
1: 嗯，
0: 是有支援的。
1: 哦。
0: 是舞台的、
1: 哦、
0: 到了华盛顿去演出、
1: 嗯、
0: 这些人都没有了。
1: 哦，
0: 我的法海有一场坐场、
1: 哦、是
0: 不用灯光了、
1: 哦、
0: 不用暗灯了、
1: 哦、
0: 必须要上下场了、
1: 哦、
0: 我跟你讲我连彩裤都没换、
1: 哦、怎么
0: 我们彩裤都没换呢、啊
1: 嗯、
0: 原来我只是坐在那袈裟往那一铺、
1: 嗯、
0: 坐着那不终身将、
1: 嗯、
0: 收了威
1: 严
0: 者咚咚咚的就那样现在不一样了哦这个都没有什么拉幕啊什么什么的、
1: 嗯、
0: 不是用灯光的
1: 啊、
0: 嗯、那我还要下来啊、
1: 嗯、
0: 等我但是我想我很自然的我也不急嘛、
1: 嗯、
0: 就穿上回想哎呀
1: 不行是吧
0: 啊我这个要演都开戏了我在想到哎呦你知道吧
1: 嗯那怎么办
0: 那怎么办我就现场处理啊
1: 哦
0: 那个时候好像张富春张哥跟这个赵振华赵哥的这个神将啊、
1: 嗯、
0: 侯禄同啊
1: 禄
0: 什么哎、
1: 嗯、
0: 我们自己翟化性啊
1: 嗯嗯嗯
0: 什么什么这些
1: 是
0: 哎当时的赵阳强的嘛
1: 嗯
0: 就是叫叫他们前面走
1: 哦，
0: 哎，我在山坡上，云走唱的么气灯一杯，噌，噔噔噔噔噔噔噔，我也走下、
1: 哦，
0: 但他们都在我前面
1: 挡着。
0: 往常我是应该法海在前面，
1: 噌
0: 噌噌噌噌噌噌噌噌，清脆噌、
1: 嗯，对，
0: 看到没有？
1: 嗯，让他们把您给挡起来是吧？
0: 他们在我前面，
1: 嗯，
0: 哎，
1: 遮着，
0: 我就斜的两项啊、
1: 嗯，
0: 什么什么
1: 是是是啊，
0: 你看看。这舞台的处理啊，
1: 嗯，对，
0: 哎，所以你刚讲说我们这个，你说你这个内心里啊、
1: 嗯、
0: 有挫折，有什么？我们其实一直在，不是说越挫越勇啊、
1: 嗯，
0: 一直在挫折里头生活、
1: 嗯对，对，确实，对，
0: 对不对？我不是讲吗？尤其我这个晋升以后，我当了兵回来，62年从国外回来，
1: 嗯。
0: 那个戏我是又是燕良又是青乌珠、
1: 嗯、
0: 又是龙王我就是一等一的角儿了、
1: 哦、是
0: 但是回来通通又回到
1: 原状
0: 哎草八将八个大刀手这些都来
1: 什么都来
0: 不但什么都来
1: 嗯
0: 这个学弟学妹你们都在成长啊
1: 是是
0: 九七十七十一二七是不是、
1: 嗯、
0: 都成长
1: 嗯
0: 我们也看你看看哎呦但是我要看得很清楚哇、
1: 嗯、
0: 这个学弟的无限的条件
1: 是
0: 我们怎么样能够带领我来教导他们
1: 嗯
0: 照样就像你讲心里面干嘛的时候我们也要安抚啊
1: 是真的是不容易嗯
0: 对不对
1: 对哇时间过得好快每一次呢听朱老师来分享这些的时候呢都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那我们的梨园话絮就与您下周再见接着要请朋友您继续的来欣赏由高慧兰高姐还有海源张哈伯还有吴兴国所为您演唱的这一出余亮斗智
2: 好啊

不可以不忠贞，将安大国匡国将，安大国若采那东吴为仓，周郎啊，我。

0: 启禀都督，刘备君臣过江来了。
1: 哦，刘备过江来了。
0: 正是。
1: 但不知带领多少人马大向其远。
0: 必带人马就是子龙一人。
1: 哦，就是子龙。

0: 三将军听令，
1: 哎，
0: 命你准备政事，迎接皇叔，不得延误。
1: 阿令。

应谢皇叔去呀。

0: 见不多多，
1: 别见了错，
0: 走，好。

0: 这皇叔驾到，未曾愿意，望其恕罪。
1: 岂敢！
2: 备来得鲁莽，
1: 多多害怕。
0: 岂敢！

0: 此就要讨饶。言起
1: 甘将军听令。
2: 嗨，
1: 你将也是在黄河楼上，你奴待父之系霸占不得有
2: 何令？
1: 奉花上金
3: 至今，

0: 不，
1: 此必皇叔料理军务去吧。
0: 哦，皇叔，我要料理军务去了。
2: 大夫请便。
0: 朕那是黄河楼上小一席，刘备呀刘备，自在。

哎，

0: 书，云有一言不好启齿，
1: 都督有何经验，当面请讲。
0: 想当年，赤壁鏖兵火烧战船，我国废了多少兵马钱粮，得来荆州被皇叔劫去，纠结不还，是何理呀？

进我军，长坂坡前闻风林，杀得草兵五尺寸，一国军师无决定，何妨来到秦空明，是我天生一样准，南平山下结风云，烧得草兵聚丧命，花容与剑儿将军，江东是我反得胜，只能不报反恨。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读，本是比此话莽撞，这将配礼。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
2: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曹丕得知刘备已死，便用司马懿的计谋联络辽东的鲜卑、南蛮和孙权，命曹真为大都督，齐五路兵伐蜀。刘禅得报，召孔明议事。丞相府的人说，孔明先生有病，无法出门矣。刘禅又令大臣董云、杜琼等到丞相府上拜见，俱都被挡在门外。孔明连日不出，大臣们都慌了手脚。杜琼奏请刘禅应亲自前往丞相府问计，刘禅只好亲自去见了孔明。孔明劝刘禅不要担心，他此刻正在家中策划退敌的计策，现已退去四路兵了，只有孙权这一路还没有想到合适的人选。刘禅这一听，暗暗心想，便放下心了。孔明送刘禅出府时，见户部尚书邓芝极有口才，有见解，便奏报刘禅派邓芝去东吴退兵。

孙权接获曹丕要他出兵的信，向陆逊求计。陆逊建议先试其他几路兵马的情况，主公再做定夺。孙权正要召集众将再议攻蜀之事，人报蜀使邓芝道：“张昭提议架一口油锅吓吓他，看他如何应对。”邓芝见吴兵架油锅迎他，大笑：“吴王无气量。”好，我愿意一试，必要跳油锅。

表示决心，孙权才将邓芝请入，以上宾对待，真将才也。孙权被邓芝说服，派中郎将张温入川与蜀国和好。刘禅以孔明的意见对张温真心相待，蜀国名士秦父见张温傲慢，便趁酒装醉闯席与张温辩论。张温词穷理屈，才知蜀国人才众多，不可小看。回吴后便劝吴王与蜀国联合抗曹。曹丕见吴蜀联合抗魏，预先下手为强，亲率30万大军水陆并进，攻打吴国。孙权一面派人将这一情况告知孔明，请蜀国发兵相助，一面令徐盛率大军迎敌。魏兵直抵长江，曹丕坐在龙舟中遥望江南，却不见一人，心里大感疑惑，怪呀怪哉。第二天早上再看，却见江南营寨密密层层，刀枪像树林一般，一连几百里。曹丕不知这是东吴徐盛设的假城假兵之计，心下为之胆怯矣。这时探马来报道，赵云出兵阳平关，直取长安。曹丕急忙传令回军，徐盛令军士将江边芦苇灌油点火，火趁风势将曹军船只全部烧毁。曹丕忙下船登岸，又遇丁奉、孙昭领兵杀来，魏兵大败，退回许都。张辽被丁奉一箭射中腰部，回许都便一命而亡了。建兴三年，建宁太守雍贞勾结蛮王孟获造反，边疆战火不断。孔明报告后主刘禅，决定亲率大军征讨。欲知后事，请听下一回。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又过了一个礼拜，大家这礼拜过得好吗？因为现在的疫情真的很严重哦，都不能出去。当然防疫最好就是我们尽量待在家里，不要出去啦。但是待在家里真的待久了，会觉得好闷好无聊。那要做什么呢？那就来听 NIS Radio 吧。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休闲活动呢？我们在上个礼拜跟大家聊了这个我自己也很怀念然后也很喜欢的姜育恒《忧郁王子》。那我因为这个这么多个礼拜我介绍了王杰、屈佑良、姜育恒，诶，就忽然让我想到，其实在那个年代呢，有一些人他们当时也是红极一时，但是现在忽然间都消失了，都好像都再也没有见到这个人了，但是他们的歌呢我们却还记得。所以我今天呢就想说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曾经红极一时但是现在销声匿迹的歌手。我们就从男歌手开始聊起哦。在那个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特别是靠近90年代的时候，当时有一个现象，就是如果这个歌手他是高学历的姿态出来的话，它就会引起非常高的讨论的热度。那么我记得在飞碟当时我们前几集有跟大家介绍过的小虎队里面就有一个苏有朋，他是台大的高材生，所以那个时候哇，大家就他就很红啊，当时就讨论他讨论了很多啊，哇，念台大出来唱歌啊等等等等的。那这是飞碟嘛，当年呢在滚石其实也推出了一个高学历歌手哦，他也是台大的一个学生。那谁呢？就是在滚石唱片所推出的这个黄新茂，在1990年的时候推出黄新茂这位歌手。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人哦，他的茂还不好写，是一个木头的木，然后中间一个矛盾的矛，然后旁边又在一个木头的木，下面是一个心，就是心，爱心的心，所以这个字是念茂。我在想那个时候刚出来的时候，搞不好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念这个字呢。当时呢黄新茂就以高学历歌手的姿态出道，在滚石的唱片旗下发过三张专辑，是当时90年代的偶像歌手。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他，在1988年的时候，他以台大土木系的高学历参加第二届青春之星的比赛出道。在1990年到1991年，黄新茂很密集的发过三张专辑，哪三张呢？我们一起来回味一下，复习一下。第一张呢，就是《曾经有个女孩》，这个我还记得，这首歌我还有印象哦。第二张是《你爱的是我还是别人》，这首歌我到现在还会唱。第三张是《轻忧郁》，不过《轻忧郁》这一张专辑我就不太记得了，不晓得大家记得吗？后面两张专辑是由知名的制作人小虫所替他量身打造的一个抒情大男孩的一个形象。那因为他学历傲人，身材高挑，即使不是美型男，但是顶着一个波浪短发小卷发的深情的清新形象，还是在90年代的国语乐坛当中小红了一段时光。我来回想一下，我的确记得他是一头这个小卷发，还蛮可爱，可是为什么说他不是美型男呢？我想起来，因为可能他的眼睛是

细长型的，有一点点比较小，所以或许就说他不是美型男吧。但是我印象中应该还是有蛮多人觉得他还挺帅的，因为他身材高挑嘛，所以一高就遮三丑，所以我觉得好像当时的确有蛮多人还蛮喜欢他，他的确是小红了一段时间。那但是之后黄兴茂就入伍当兵了，于是之后就没有作品再推出。的确是很多人他入伍当兵之后可能就销声匿迹在歌坛上面了，但是当然也有退伍之后仍然有很好发展的，譬如说张信哲啊，譬如说张雨生啊，张信哲到现在还在唱不是吗。所以可是黄兴茂他入伍当兵之后就再也没有作品推出了，网络上还说他是被归为国语乐坛新人蒸发实录的歌手之一。乐坛新人蒸发也是啦，因为他只出过三张专辑就不见了。那之后他做了什么呢？黄兴茂去做什么呢？他之后其实就是到美国去深造了，那就读的是美国的名校哦，宾州大学华顿商学院，取得 MBA 的学位。我记得他好像还跟简曼书有传过绯闻，因为他后来这个生意做得不错，是一个还蛮成功的商人。他离开歌坛以后呢，就往投资界去发展了。他历经过美国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美商缔结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大家应该很清楚当年的金融风暴，还担任过年代集团的执行副总裁，还担任过美商中金和创投集团的董事长跟总经理。那么现在呢，是任职于华文创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这个公司大家可能不见得知道，但是呢，大家可知道的是他所投资的电影。他这个公司投资了 BBS、 乡民的正义、杀手欧阳盆栽等等电影的这个影片的制作。啊，原来黄兴茂离开歌坛以后变成一个成功的商人了，那也没有辜负他顶着高学历的这个讨论的热度。我们现在呢就一起来回味一下他1990年推出的《曾经有个女孩》以及《你爱的是我还是别人》。

有没有很怀念？你爱的是我还是别人？曾经有个女孩，我觉得这两首歌真的好偶像，好偶像派的歌曲。那我在想说，现在黄兴茂也事业有成了，不知道他有没有小孩？如果我是他的小孩，我看到他以前的 MV 可能也是会笑出来，因为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可是他是当时的偶像歌手啊，各位别小看他了吼。那黄兴茂，我刚才听了这两首歌，我觉得还挺怀念的，而且这两首歌我确实都很有印象吼。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这个回忆的是，在1990年到1992年而已哦，在歌坛上面这个出现的这一位歌手叫做方志耀，不晓得大家对他有没有印象。方志耀是一个长得非常斯文的男孩子，他呢被当时的经纪人夏春勇签下来哦，他也是发行过三张专辑，在曾经在这个夏歌工作室，就是夏春勇自己的工作室跟飞碟唱片，他总共发行过三张专辑。那他也曾经跟悠悠欢欢的悠悠来对唱过歌曲，叫做泪水滴痛你我的心，我这首歌我不太记得，我不晓得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哦。那么在90年底呢，这个方志耀呢带着一点羞涩跟一点忧郁的气质出道，他当时还在实践专科念书。方志耀长得很俊秀，对，我觉得用俊秀这两个字来形容他是蛮贴切的，而且他还会创作写一些歌曲。那么他唱了当时这首歌我还记得，他当时蛮红的一首歌叫做我是一个无心的人。他在唱了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是在飞碟唱片发行，成绩还相当的不错，也是当年非常受瞩目的青春偶像之一哦。所以除了黄兴茂之外呢，在飞碟有谁？有方志耀，是一个非常羞涩然后斯文长得很俊秀的一个小男生，他可以说是能唱能写，在飞碟前后出过三张专辑，在1992年发行的第三张专辑《给我一点爱》之后，就没有新的作品问世了，一样嘛，又去当兵了，就跟黄兴茂一样。那么在他退伍之后呢，改走幕后制作的路线，当时他还帮这个很红的一个同门师弟，大家一定认得，现在还常常在大陆的娱乐节目、综艺节目里面出现的谁呢？林志颖，他为他的师弟林志颖做了歌曲。听说呢，他这些年来是一直在大陆从事广告方面的事业工作。那么他跟演艺圈其实也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在1999年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由张艾嘉导演执导的电影《心动》，心动这首歌也很红啊，在那个里面哦，方志耀还唱了一首歌曲叫做 Getting Close to Me。 心动这首歌我是很有印象，但是这首 Getting Close to Me 我也不是很记得了。但是呢，他除了唱了这首歌以外呢，他也为这张电影的原声带做过幕后制作，所以这个时候又让某些人想起了这个方志耀感动人的歌声哦，很清澈又很感动人的歌声。但是呢，非常让人觉得遗憾的就是，方志耀在2002年4月份的时候，因为药物使用过量，这是医院的说法，因为药物使用过量而病逝于中国大陆，享年才34岁耶，是不是好年轻？哇，我听到这个消息也是觉得不敢相信。他本来就是到幕后制作，我知道他有

制作这个参与制作《心动》这张电影原声带哦，但是真没有想到，在2002年的时候，他就已经结束了他那么年轻的生命。方志耀也是让人非常的怀念啊，因为他的两首歌曲在当时也算是脍炙人口，也是大家都还蛮能耳熟能详的两首歌曲，一首是《我是一个无心的人》，另外一首叫做《我一直以为》。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回顾一下。

方志耀的歌声是不是真的有一点很清新但是又很青涩的感觉。其实方志耀给人的感觉很像当年就刚出道的这个苏有朋乖乖虎，但是不一样的是方志耀有一点忧郁的气质，就是有一点羞涩的感觉，但是呢乖乖虎给人感觉就是比较开朗明亮，但是他们两个都还非常有学生气质。方志耀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非常可惜哦，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过世了。那么第三位呢，要跟大家来回味回顾的呢，是这个人，我觉得可能有些人还记得，因为他仿佛现在还有在主持一些广播节目之类的。这个人叫做蔡荣祖，他从1990年到2000年这十年之间呢，也在歌坛里面啊，或是在演艺圈里面都还是有活动的。在蔡荣祖他不是台湾人哦，在80年代新加坡正如火如荼的发展新谣运动。其实什么叫做新谣运动呢？新谣运动其实就跟台湾的所谓的唱自己的歌的这种民歌运动很类似。那么所以当时有不少新马一代的青年就很勇于表达自我，就跟我们一样，就像民歌时代一样，大家都出来哇，作词作曲，一把吉他就唱天下，有没有？就在校园里面传唱。那么新加坡在80年代呢，也发展了出这样子的一个叫做新谣运动。那公开自己的创作啊，属于自己心灵的悸动啊，这些。那新马那一代有哪些人呢？其实大家都耳熟能详，我现在随便讲一下，大家就会这个有共鸣哦。譬如说巫启贤、李伟松，哦，李伟松就是他是新马那边的很有名的作词作曲者，还有谁？黎沸辉。未来我们可能也可以来聊聊黎沸辉，因为我觉得他写的歌好听，唱的歌也很好听。那么陈佳明这些人哦，陈佳明也是比较是做幕后词曲的。那么这些创作人都是在这一个新谣运动里面脱颖而出的人，而蔡荣祖呢，则是连续在三届新谣节的发表创作之后受到瞩目的一个人哦。他在新加坡的被新加坡的 BMG 唱片所看中，然后先后出了五张专辑，从这个1990年的《连梦也没有》，那么《忽略》，还有1993年的《你是否记得我》，以及1994年的《久久才见到你的好》，跟2000年的《这里有爱等我回来》。那么我这里面其实前面那几张我是不是很有印象，但是《久久才见到你的好》跟《这里有爱等我回来》这两首歌我觉得堪称经典。我自己觉得呢，这个蔡荣祖他的形象其实跟方志耀有一点点像，都是属于小清新那一种，就是长相斯文白白净净的，有一点学生气质。可是我觉得他跟方志耀不一样的，就是我觉得蔡荣祖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开朗，然后好像比较快乐这样子。那他们两个人的歌声我觉得声线还蛮雷同的，都是属于那一种比较干净的声音。如果以现在的歌手来说，我觉得如果他们两个搭起来会让我觉得很像无印良品很像无印良品这种歌声啦，就是很没有杂质，很干净的，很清新的歌声。蔡荣祖也是这样子的。那他现在蔡荣祖在做什么呢？现在蔡荣祖的这个演艺的重心都是在

广播主持或者是活动主持上面，所以可能知道他的人，我觉得 maybe 不见得记得他以前出过唱片，可是呢，当时他在出唱片的时候，哎，在那个年代，在那个时候，也算是小小的有红极一时哦。尤其是他的，我刚才说的这两首歌，《久久才见到你的好》跟《这里有爱等我回来》，可以说是也被传唱的非常多的两首歌曲。我们这个就不啰嗦，马上来回顾这两首好听的歌曲，《久久才见到你的好》。这里有爱，等我回来。

蔡荣祖的歌声是不是很清新，然后很干净，而且听起来就是男生说甜美有点奇怪，可是他的声音的确是有一点甜甜的。我觉得他不唱歌好可惜哦，唱歌真的很好听，这两首歌也非常的好听。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回忆的这一位就有点特别了，因为他当时他的歌可以算是有曾经红极一时，讨论度也蛮高的，但是这一位歌手呢却从来没有跟观众见过面，是不是很特别的一位歌手？这位歌手就是蔡澜清，他在1987年的时候创作了他的这张专辑哦。蔡澜清呢，他五岁开始学钢琴，八个月后就弹完别人得学上一两年的上下册的拜尔教本。以前我们应该每个人都弹过嘛，吼。

红色跟黄色的。那满一年以后呢，他就登台表演了，展现出不凡的音乐长才。在16岁那一年，蔡南青从南门国中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考入建国中学，所以他也是学霸。

一直不是一个身体很好的年轻人哦，他的身体是有一些状况的，可是他是超级学霸哦，建中、台大，而且机械系算是非常高的分数。那在21岁那一年，蔡澜清就开始创作歌曲。他第一首的作品是为丁晓文，丁晓文是一位制作人，大家应该知道。所演唱的，他第一首作品是为丁晓文所演唱的《不再想起》来这个创作。在同一年开始为首张专辑，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的这张专辑叫做《这个世界》来筹备。那创作的专辑里面大部分的歌曲都是他自己创作的。那在22岁那一年呢，整张专辑完成配唱，等于是22岁那一年，21岁开始筹备嘛，那么等于一年的时间，这个专辑就完成了配唱。但是呢，非常非常不幸的，跟方志耀一样，就是非常遗憾的，蔡澜清却在专辑完成之后的一个礼拜，就因为休克导致心脏麻痹，送台大医院，就这个抢救不治哦，得年22岁又3个月而已。所以是不是非常年轻？所以他的唱片很特别，很特别，是他人已经回天家，就是已经过世了之后，他的唱片才推出哦，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歌手。那么蔡澜清当然从小就是品学兼优，所以呢他到大学看到了，因为他身体不好嘛，所以他看到了更多不同于自己的生命，当然也看的，在这些修养的时间点，他更看见更深的自己，所以他的创作养分很大，那么大部分都是来自大学的校园。对他来说，音乐不是只是他从小到大的习惯而已哦。因此在这张唱片之前，他对唱片公司说他不要曝光，不要出名，不要压力，他的这个是他出这张唱片的三大原则啦。也没有想到他就一语成谶了，因为他就离开人世了，他不会曝光，也但是他出了名了啦。因为这个世界在当时真的很奇怪，没有歌手出现，那么也没有这个也就说也我们也没见到这位歌手，因为他已经当天使去了。但是这一张专辑竟然在当时也算是讨论度非常高的一张专辑，而这首歌曲《这个世界》在当时呢也被大家传唱着。

蔡澜清英年早逝，但是在他的眼中，这个世界并没有那么坏，而且他觉得多付出一些关怀，其实我们就可以得到更多更多的爱。所以，虽然他的身体那么不好，但是他的人生观却是乐观的，这一点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那么，除了蔡澜清之外呢，还有一个人，我觉得，在当时真的也是蛮红极一时的，叫做周秉钧。他呢就比较早一点了，他是从1986年到1989年。那周秉钧是谁呢？他大学的时候就作词作曲出唱片，曾经也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校园歌手。他呢因为长得斯文啊，就跟蔡荣祖跟方志耀一样，所以他也在女生眼中也算是大众情人吧。那戴个眼镜哦，在这个校园里面也算蛮有名的。那当时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就是他常常跟一位叫做杨海威的女歌手来对唱。那他们的风格都比较是走校园民歌的风格，像五年级生一定很熟悉的一首歌叫做《第一支舞》，就是或者是吴苑的《青春》啊，《我相爱过》啊，这些歌曲，一直到他出了一张属于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叫做《我的爱情没有合约》。讲到周秉钧，或许讲另外一个人，大家就会对他更有印象，因为他后来也是从商了，就是没有在歌坛继续下去，他也去从商，那当然也是做得不错。那么到了香港的时候，就碰到了到香港去发展的这个主播吴小莉，两个人，周秉钧对吴小莉一见钟情，两个人也就走入婚姻了。所以这个周秉钧也是个高材生，到 UCLA 去念了 MBA。 那么从商的经历到现在跟吴小莉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所以这个周秉钧呢，我们今天好像介绍了很多都是高材生哦。对，那今天第一支舞我相信大家已经非常有印象，他跟杨海威一起合唱的。今天我要在节目的最后跟大家推荐的这一首是他出的第一张专辑，也是唯一的专辑，就是他从校园民歌踏入这个国语歌坛哦，流行歌坛的一首歌，叫做我的爱情没有合约，1989。今天的岁月如歌就要在这里跟告一段落，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的我为大家准备的歌曲，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今天我们谈的内容非常的不一样，我们不是谈所谓的舒伯特的艺术歌曲，也不是谈黄有弟啊，或者是赵元任的歌，而是我们谈到一位杰出的台湾的作曲家，叫邓宇贤先生，而他的曲子呢，是在1930年啊创作了14首非常经典的台语歌谣。我想我不要讲的话很多人都知道哈，那知道的话也就知道我们的年龄了。那一个是四季红，一个是月夜愁，一个是望春风，一个是雨夜花。我记得我在国家音乐厅也听到李哲毅先生哈，他把这个望春风哈写成那个编成交响乐，真的是太动人了。我想怎么可能哈，怎么可能会这么好听哈，一首经典的台语歌曲变成了交响乐是这么好听的。那我们这四首歌，因为它有时代的背景，姑且不论殖民统治之下被逼篡改成为日本的军歌哈，或者戒严时代又被视为禁歌，那这四首歌呢，在时光的河流之中哈，将近100年了，我们称之它为好听的歌，至今仍然在歌坛上持续的发光。那我今天也非常特别请到的一位这个陈宗哲陈先生哈，他根本不是学音乐，他说他音乐是外行，可是呢，而且他说给自己现在的一个身份就是上帝的忠心的仆人。那我们听完他讲到以后才会想说，哇，这个因为有上帝的这个加持嘛哈，所以他怎么什么都懂呢？那我们就把时间哈，我们把它拉回到我们现在哈要谈的这四首歌。那我们就是因为呢这四首歌阐述了那个年代的许多的浪漫与哀怨的情怀，那所以我就请宗哲先生来跟我们那个听众朋友来问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吴主持人你好。
0: 你好，那我们就是直接直奔主题哈。那因为你先介绍一下邓宇贤先生他的背景，为什么能写出这么好听的歌哈。
1: 是的，我不是专业的，我只是喜爱音乐哈，所以尤其对台湾的歌谣啊，我有一些感受，因为台湾的这种历史处境实际上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歌谣是文化最贴切的语言，我个人的感觉哈，那也是一个民族呢，它内在的心声。那台湾坦白说，一直从河西时代，一直后来到明政时期，后来到清朝，一直到日治时代啊，到现在中华民国这样子，台湾一直都是那种类似殖民地，或是被当成基地。所谓基地就是说，
0: 什么叫基地？
1: 基地就是基础的基哈，地点，台湾被当作什么战略的基地。比如说现在可能是中美关系的战略的基地，然后也曾经是反攻的基地，反攻大陆的基地，
0: 是，
1: 还有也曾经像荷兰西班牙被当成是贸易的基地，所以它是基地的这种地位。因此呢台湾人是一种悲情的台湾人，但是他更是任性的台湾，很任性，不是任意的人，是那种很任性
0: 啊，
1: 对，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从歌谣里面可以听出来，台湾人这种民族性，虽然是苦命的心灵，但是也是坚强的心灵。
0: 是，
1: 所以台湾话。

0: 有一句话，容许我用谈话讲一件这么一个谚语啊。他说他讲的是说，唔惊路途暖，不怕这寒极唔惊路途暖，
1: 就是地不怕、
0: 不怕，就是落地会烂掉。
1: 哦，
0: 寒极唔惊路途暖，指望机号代代传，就只盼望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那地瓜寒极啊，寒极你如果不把它收起来拔起来，它在地里面就会烂掉，但不怕，因为它的结会一直在长出来。
1: 就很像
0: 这地瓜，
1: 就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就是这样子，
1: 生出很多地。
0: 是我正要讲说，圣经里面就类似这句话，
1: 对，对对，
0: 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
1: 死
0: 了，
1: 了
0: 它就不会长出更多的。
1: 哇，
0: 台湾人就是有这样很强韧的生命力，虽然环境，让我们的心灵是很苦命的，尤其像刚才吴主任你在提到这四首歌曲，那我们把它简称叫做，就是四季咏这四首，叫做四月望雨，四月望雨，
1: 是
0: 四月望雨啊，
1: 还有编成一个舞台剧，对不对？
0: 是是是，而且四月望雨它为什么会这样编？其实它的作曲 的年代，不是照这样顺序的，反而四季咏是最后的，但是会讲四月望雨，你看台湾的气候。四月份，四月份是刚好春夏之间，
1: 对，
0: 所以它跟当时现在当然气候变化很大，
1: 春耕，
0: 对，所以当时春夏之间那种正要开始播种，希望雨很多，但是四月份刚好雨水最少，所以就是四月望雨，它有这种内涵有这种含义所以。台湾人或是尤其台湾歌谣，它里面有这种悲情，但是又不认命台湾人的民族性
1: 强韧的生命
0: 是是是，台湾人的民族性有一种那种我认份就是我守本分，我认份但是我不那么容易认命，就是我只要拼。我只要努力，爱拼才会赢。虽然爱拼不一定会赢，但是爱拼才会赢。换句话说，无拼一定不会赢。你不努力一定不会成功，但努力不保证成功。但是我用句大家都熟悉的，就是我尽人事，
1: 听天命。
0: 但结果是听神的命神才掌握结果。
1: 是。
0: 那我人只要尽本分，所以我只做宗仆。但是神。认同不认同，我不能够替神决定。这就是台湾人的这种民族性。我是用圣经这样的立场来解读这个。好，那我们现在就谈到说，这个邓宇贤先生邓宇贤先生他是客家人。他是新竹的客家人。但是他其实是出生在桃园的龙潭。但他祖籍是新竹的琼林他是客家人。
1: 琼林
0: 对对对。那么他会做这四首事实上他有就是我说当时那个时代背景，他是1906年到1944年。所以他的人生
1: 不长。
0: 他人生39岁。
1: 哇。
0: 我是觉得他到这个世上来一定有神的旨意。
1: 我相信。
0: 他已经完成了使命，
1: 那
0: 就归天家了。
1: 你看那个舒伯特也是，短短的30几岁，写了603首歌。
0: 是啊，是啊，是
1: 啊，
0: 对。
1: 哇塞！
0: 我所知道，比如日本的那个荒城之夜，的那个
1: 作家
0: 的作曲
1: 啊，
0: 他也是活了30几岁而已，叫做龙年太郎。而且什么？他是当时被很看日本政府很看重的，送他要去德国，不是去奥地利维也纳，那音乐之都，已经送到那边去了。可是他入学的第二个月，德国老师发现他怎么一直咳嗽，后来马上一检查，他得了肺炎，就是肺病。那当时的肺病是肺病，就是肺病，是。

0: 没有救的
1: 哦，
0: 没有救的。所以让你赶快回日本去移植，不然这样应该会传染的，会感染。那他回来不久就死，三十几岁。所以这些艺术家哈，就您刚才讲的苏博的这些人，真的是我是说他们，所以从他们的生命这种历程，是他们使命完成了，就 OK 了。
1: 对，耶稣也是33岁。
0: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我觉得人生嘛，我从这我稍微离题一下，人生不在你活的长短，而在你的价值，在价值。所以一样的财富，这是价格，那有没有价值？这是我题外话讲。那邓宇贤先生呢，他其实不是只有作曲，不是只有这事，他还很多了，像春宵吟呢、啊。像江蕙唱红的一个叫《一个红蛋》
1: 哦，
0: 这些等等哦，所以他的创作相当多。不过那创作你可以从里面找出来那个旋律，你可以感受到是对台湾的乡土情怀的一种指标性
1: 啊。
0: 所以你看后来的台湾的这种像流行歌也好啊、都跟邓宇贤先生的这种调子哦，都很接近
1: 哦，
0: 都很接近。
1: 欸、我们节目的 slogan 就是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你刚刚讲的就是听得出的情怀，
0: 是，
1: 对不对？
0: 真的这样。那所以我在听歌，因为我这个人就喜欢去探讨哦，不是听一听就算了。当我感动的时候，我会去探讨说，哎、为什么这么感人？我很详细的听，所以 我最大的缺点就是太专注。我听歌的时候，任何人叫我，我都没有听到。连我爸妈叫我，我都不知道。所以我会去找，就跟读圣经一样。所以邓宇贤先生他就被称为是台湾歌谣之父，或是台湾民谣之父。
1: 是
0: 啊，他的曲风就是很深切的反映出在他那个时代的当代那种。对民族的关怀，所以他39岁就回天家，他的一生印证了一句话，我个人觉得叫做人生短暂，艺术永恒，是这样子。那要再继续讲他的歌谣的特殊嘛，这是自己用。
1: 因为你刚刚在讲到说人生短暂哈，
0: 艺术永恒，
1: 那我就想到真的古今中外哈，我们刚刚讲到西方嘛，大陆最近有一个作家哈，他15岁就送到北京大学，叫做孩子，就他30几岁他就卧轨自杀，对，就是他在。很大学刚毕业就当大学教授，是北大的，叫孩子。那我就觉得说，哇，他也是出生在一个这个一个穷困的家庭，但是15岁是展露他无比的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才华。他不仅是文学，各方面都有。那我就觉得好像。人家说天妒英才，我是不相信，但是我相信人活着有他的使命，就像说人生真的很短暂，而不在乎短暂啊。艺术它呈现出来，不论是文学、建筑、艺术、音乐，它却是永远的流传。像梵谷也是嘛，
0: 是，
1: 对啊，
0: 梵谷也是，对。
1: 我们谈到这离题了，但是我们还是回来谈谈我们今天的对，四季。啊、不是 四月望雨
0: 、
1: 望雨，
0: 用台语念会比较顺、嗯、
1: 对对对，
0: 四月望雨、
1: 哦、
0: 四月望雨，那不叫做，不是叫做望雨，台语叫望雨，那个雨也不能念雨，要念雾。其实闽南话闽南话是从中原过来的，
1: 我知道闽南话有8个音，普通的国语
0: 我们通常讲8个音，
1: 8音
0: 其实坦白讲是7个音，
1: 7个音，
0: 因为第二音跟第六音是一样的。我举个例子，比如
1: 说
0: 8个音，我们说是咚咚咚咚，这个咚是促音，咚咚咚咚咚咚，你看，第六音跟第二音一样，都是咚咚咚咚咚咚咚。

0: 咚咚，这个是初音的清音咚，我们说中毒中毒中毒，那个毒是监督干毒，所以台湾话是起音，而且你提到这个那更好玩，台湾歌谣很多时候是说的跟唱是一样的，只是唱是好像你有旋律，其实没，其实是一样。比如说那个郑钧一创作那个给敖，这是老婆了，给敖加厚嘛，给敖那是老婆意思。你看他一开始就是这一句话，当该咱老，就等到我们老，当咱那老，当咱那老，他的当咱那老都一样。
1: 哦，对呀，
0: 对。他因为台湾这种，
1: 他的语调跟音调是结合的，
0: 是结合的，要越结合，当然有不是每一首歌，但是越结合你会越觉得很有感情。有一日咱那老，你看跟讲话一样，有一日咱那老一样嘛。
1: 对，对对对啊。
0: 找无人甲咱友好，找无人甲咱友好都一样。
1: 对哎，真的耶。
0: 有没有？所以这种台湾的歌谣，你。只是有一句比较开玩笑的说啊，唱的比讲的较好听，因为唱它有一些一点节奏，讲的就其实都一样，所以台湾的歌谣，绝大多数都是讲孤单无伴守灯火，
1: 那念出来呢？
0: 孤单无伴守灯火，都
1: 对哎，
0: 那个都差不多，
1: 对对对，
0: 所以在听台湾歌谣，你看。慢慢的去品尝，才会品尝那种味道。啊，刚才提到这个孤单无伴守灯火，这个也是蛮好玩的。这个歌词哦，是李林秋先生，也许我们今天要提到。李林秋先生是用那种我们讲红娘，就是张生跟崔莺莺
1: 《西厢记》。
0: 西厢记，他是想象《西厢记》的里面描写的，就是风吹，花影动，结果我以为张生来了，所以赶快开门，月亮就说你这笨蛋，那是风吹的，他就想象这种画面，就写这个
1: 少女怀春那种样子，
0: 对，所以你要了解他那种背景，真的很好玩，他就写了《莽春红》，就是这个意思，我就是。很比较调皮的，就是说，为什么写的这么感人？然后再去查，现在很好查到，他说哦，原来他是用那种《西厢记》的这种
1: 情节，
0: 这种情节，哇，太棒了！那就感受就不一样。那如果看过《西厢记》的小说，那更是感受，
1: 对。
0: 那李林秋是不一样。
1: 对啊，对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看我们这样一听就觉得啊，好生动。那我们就听一下《望春风》这首歌。那待会听完这首歌以后呢，我们再请。宗哲先生好，来到他是神的中谱，你们不能查他其他的资料，然后我们继续请他来谈谈。好，
0: 谢谢，
1: 我们再
0: 好，我们一起
1: 这首歌，
0: 谢谢。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也在这边哈，问问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前面你有没有听得出的情怀呢？我觉得我有。对，那因为我觉得很多我自己都不了解，说哇，原来在这个河洛话里面哈，你的讲话的那个腔调哈，其实在歌词里，在歌词的上面，它的那个线条哈 是一样的，
1: 一致的，
0: 对，一致的，这太奇妙了哈。那我们再把时间交给宗哲先生，然后请他继续跟我们谈谈哇，这很精彩的这四首歌哈。
1: 这四首歌。不是四季咏是第一首，不是哈，他只是我刚才介绍
0: 时间序
1: 第一首是望春风，
0: 哦，第一首是望春风，这
1: 也是他四月望雨创作的缘起，是1933年，那是李林秋先生作词，然后他做完词以后，他就给邓雨贤先生来谱曲，
0: 第二首呢，时间序来说
1: 是，那第二首就是雨夜花。
0: 哦，雨夜花
1: 是1934年，
0: 吴雅辉，
1: 对对对，是1934年，
0: 哦，
1: 1934年的。那这个雨夜花这首歌，我们可能最后再谈
0: 好吧？
1: 因为它的背景，故事，它是有一个故事，
0: 有故事的，
1: 有故事的哈。那望春风，我刚才讲是从《西厢记》过来的，
0: 对对，
1: 就大月西厢下，迎风伴，这个
0: 户半开，
1: 户半开，
0: 对，
1: 佛墙花影动，疑是
0: 伊人来，
1: 是这样子的。那不过那都是因为日治时代，所以日本人都几乎都是把《四月望雨》都改成了他的军歌。
0: 我昨天有说，我说
1: 是
0: 你看，又改成军歌，又改成禁歌，
1: 所以望春风就改为改为日本人叫做“欧吉瓦马努”，就是大地在召唤。
0: 那
1: 变军歌的步调，那就不是“歌也不盼休”，当然不是“歌也不盼休”，点会是这样子，要走右走，
0: 这
1: 叫行军嘛。
0: 行军
1: 所以那邓雨贤蛮愤怒，也蛮不平的。
0: 当然，
1: 但是又很无奈。
0: 不是你等于说你的歌，你的作艺术被凌迟了。对，
1: 我的调子是很配合这个词。过去大部分都是先有词，先有词，然后再有曲，因为作曲要感受你这个歌词的意境。
0: 是后来前面的话在学堂乐歌那时候是先有曲然后把词填进去，
1: 是
0: 那后来从赵元任萧友梅之后，对
1: 对，所以这些我当然不是说大家都这样，不过大部分在那个时代是感受那种词的意境，他才会用曲来谱，这跟什么，这直接跟宋朝的词，就这些诗人，比如说苏东坡，苏东坡啊，或是这个李后主，他先有这个词，

0: 那调它词都有词牌，那我们现在叫做调。
1: 嗯嗯，
0: 那是吧，比如说我们说虞美人，
1: 嗯嗯，
0: 这是一个调。
1: 嗯嗯，
0: 那李后主春花秋月何时了，
1: 嗯嗯，
0: 他先有这个他感受，
1: 嗯嗯，
0: 然后才谱那个调，那个调叫虞美人。所以、
1: 哦、
0: 所以春花秋月何时了题目不是虞美人，虞、
1: 嗯嗯、
0: 美人是调子，像这样子、
1: 哦、对对、
0: 哦、好。所以回过头来讲这个望春风，
1: 嗯
0: 嗯，望春风他这个曲子是、嗯、是我刚才讲李林秋有感受，感受少女怀春这个、
1: 嗯、
0: 这是望春风。
1: 嗯
0: 嗯，那重要我们现在再讲一个词，这个词在台湾民谣 这四大名曲战前四大名曲、
1: 嗯、
0: 它的词里面、
1: 嗯、
0: 都用押韵，都有押韵的、
1: 嗯、对对对，
0: 用台语的押韵，
1: 对对对对、
0: 啊、所以讲到这个我就真的是由衷钦佩、
1: 嗯、
0: 在我们教会的台语的圣诗、
1: 啊、
0: 这些圣诗几乎大部分都是从外国的翻译过来的，
1: 是是，
0: 可是那种翻译人多厉害、
1: 哦、
0: 他把原文不管是德文英文，我说大部分、
1: 嗯嗯、
0: 的 意思、
1: 嗯、
0: 用台语把它翻出来，而且都押韵，
1: 太了不起了，
0: 这是太了不起了、嗯、我发现哇，这是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唱的诗歌的，不像现代的这种赞美诗的，不像、
1: 对对，我懂、
0: 以前那种真的太棒了。比如说有一首诗歌，第一首我忘了、他说有时咱经过美丽
1: 的我心平安如江河、
0: 对，那我们台语对不对，那国语是这样，但这首歌的作词者 是什么意思是谁吗、但名字 我没有记得、他是遇到了一个，他是在美国的芝加哥，很有名的律师，很年轻就赚很多钱了、在芝加哥、可是各位很清楚，在芝加哥历史上发生一件很惨的事情，就是大火、整个芝加哥的城市都烧起来了、那这位大律师他瞬间呢、他财产都没了、那再拼了两年、他又因为他是大律师嘛，很有名气又赚钱了、啊，他要慰劳他的妻子跟他四个孩子，他按、你们就到欧洲去玩、那因为他忙了没办法，我随后才来、然后他妻子跟四个儿子就从美国搭船、要到英国去玩、没想到路上会有车祸，海上也有船祸、船竟然相撞、
1: 哇，
0: 结果他四个孩子 都死了、都死在大西洋，
1: 他太太情何以堪、
0: 对，他太太被救了，被救那就已经送到伦敦，他太太一到伦敦就电报、那电报是字要越少越便宜嘛、他要写只剩我一个，他来电报就这样、只剩我一个、那时候不像现在资讯这么发达，
1: 对，
0: 所以他还是可能过了几天才看到这种新闻、然后看到电报，他说我只剩我一个，他还不懂，后来说、原来是传染是这样，那他哇，他马上搭飞机到美国、那时候名部道家叫什么名字我现在突然想不起来、他四个孩子都是这位牧师灵洗的、那这位牧师当时也正在伦敦、所以一听到他过来这件事情，而且要去安慰这位大律师，但是大律师就写的我们刚才在唱这个五十单跟鬼五十这样、那和歌里面最后那个和歌里面副歌里面说免烦恼心平安，就讲这个、那牧师一看，那我还能安慰什么，
1: 对，就他来安慰，他来
0: 安慰，他我能被安慰，
1: 对对对，
0: 免烦恼心平安，哇，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信仰、
1: 当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在唱这首圣诗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对，
1: 对， 对，
0: 我在教会带诗歌，我都会把这首诗歌的背景、先讲一遍、他唱起来就、都不一样、是好，回到我们里头、所以四大名曲它都有押韵，我觉得台湾人这些音乐家真的很棒、不管是作

0: 词作曲
1: 作曲，对，
0: 他必须，他都好像必须要押韵，必须要押韵。那等一下我们如果再谈到在另外一首，我们再来谈。那李林秋先生要不要先介绍一下？
1: 可以啊，对，
0: 李林秋先生，其实我们现在在大道城都可以看到了，都可以看到他的纪念公园，在大道城就是，那叫什么？叫什么街？大道城那边。
1: 迪化街。
0: 迪化街，对对对，在那边都有他的纪念的东西啊。林秋先生其实他是出生在我们现在叫双连。
1: 哦，双连我知道。
0: 双连以前叫做五伯啊，五伯啊，就是放牛的地方。
1: 放牛的地方
0: 在日治时代，后来他们就移居到大道城，他是，其实他是他的家境比较富有，因为他爸爸是卖茶叶的，茶叶经常是外销，是外销到中国到日本，那甚至茶是中国人的嘛，台湾的茶那时候很棒，所以你看法国把茶叫做法国茶叫什么？叫做德，这个台湾话嘛，
1: 这个德是台湾话，对
0: 啊，那是从荷兰过去，后来传到法国，他们叫德。那我念法文的时候说，原来茶法文叫做德，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哈。
1: 多学一个法文。
0: 李林秋是长子，那他长大以后，他到那个我们现在的大龙洞那时候叫大龙洞公学校小学。台湾人念的叫做公学，公众的公，公学，那日本人念的才叫小学，所以我常听我爸说公哈哈公哈，就是公学校，那因为他的爸爸，因为他们家境比较，他爸爸是汉语的底子相当，在日据时代汉语的底子相当深厚，所以李林秋会去念到《西厢记》这些古典的书，所以就是我想，所以家庭的影响是很大。人就是你很不能够计划不如变化了。在1923年，李林秋是1910，也是他13岁的时候，他爸爸因为替朋友做保，就把财产都赔光了。爸爸因此这样，因为那么富有，现在变成穷光蛋，
1: 落差太大，
0: 就忧郁逝世。李林秋后来他就当临时工，然后到当时日治时代的叫做米亚酒会社，就卖啤酒的他们当临时工。临时工，因为他蛮有天分的，常常听他在所以后来人家介绍他就转到现在的永乐戏院。
1: 哦，永乐戏我知道，
0: 永乐戏院就在大道城那边嘛。当什么？当茶坊。什么叫茶坊？就是人家
1: 倒茶
0: 在看戏，他要有人有买茶啊，给你一个杯子啊，放在那啊，他要有杯子，他要去倒茶。这叫茶坊因为在永乐戏院当茶坊，就以当时电影是鸦片，就是没有声音，
1: 默片
0: 对，默片，对不起，默片，所以要有人在那边解说，解说，解说的人就是在说故事的，
1: 对，
0: 那时候台湾在台北最有名的叫詹天马，詹天马，詹天马就是在永乐戏院嘛，所以真是，觉得李林秋这个孩子，很勤劳，而且又很有礼貌，看起来很有教养，然后就找他聊的，哇，他很。好像蛮有学问的，读很多书，所以詹天马就很喜欢他，然后就介绍他，你那么喜欢念书，就介绍他什么？因为没办法到日本去嘛，所以就那时候有函授学校，所以他就念那个早稻田，
1: 早稻田，
0: 哇塞大，早稻田的函授课程，结果这样毕业，念函授学校就毕业，从像现在的叫初中，高中，函授学校，哇，还被认证哦，所以很了不起，
1: 对，
0: 那么就因此他就不再当茶坊了，就当采购，就是永乐戏院的采购就给他，那他后来又去念成渊中学，
1: 成渊中学，
0: 这很有名，

0: 对啊。
1: 陈恩中学，不过他是念 商业部的了。
0: 哦、
1: 上那时候陈恩中学是成年高商。
0: 哦、
1: 他要念高商，正式有这种这种
0: 学
1: 历的，
0: 历啊、
1: 念高商、嗯，所以他在会计方面也蛮行的。
0: 哦，
1: 所以李林秋他蛮喜欢。蛮喜欢习者，习者这是艺术家，就喝点小酒
0: 哦，喝酒、
1: 啊、不会喝醉，
0: 哦、
1: 就我们叫台湾叫习者的习者，就是沾一下沾一下这样
0: 啊、哦。
1: 对，那因为他很有教养、
0: 嗯，
1: 所以他每次在作曲的时候，
0: 嗯、
1: 他会一直推敲，推敲认为差不多了，他也不敢决定，他都会请他老婆或请他妈妈
0: 啊啊，
1: 说我唱给你听，
0: 嗯，
1: 那你们看哪边需要改
0: 哇。
1: 他为什么这样？后来有记者访问，他说是这样子，因为我自己认为好，可是重要是听众如何，那我要找、
0: 哦、
1: 我要找谁听众呢、
0: 啊啊
1: 哦、我就要找那些似懂非懂的 啊，这是我老婆跟我妈
0: 妈、哦哦哦、对
1: 这很好玩
0: 对，哎呀，我们你看每个人的背后都有这么精彩的故事、嗯、
1: 对对对，
0: 好，那我们再听一下这个李林秋哈，他写的歌词，然后邓于贤谱的曲。好，那我们再听完这首歌呢，我们再继续请东泽先生再继续来谈，谢谢。
1: 是。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我们在听得出的情怀这里面就来享受那个，请庄哲先生讲四季红来。
1: 四季红 这首歌它本来的名字，本来名字叫，本来就叫四季红，是现在后来改，它其实当中有曾经有改过名称，叫做四季谣。
0: 歌谣的谣
1: 、那为什么？因为台湾光复之初呢，曾经因为这个红这个字跟对岸的红军呢会引起、
0: 有关系，
1: 引起关联、
0: 对，
1: 所以就政府就要求
0: 你是不是间谍
1: 更名，不要叫四季红。

0: 会引起一些 不需要的想法、
1: 啊、
0: 所以改为四季 啊当然后来开放了，
1: 又回归
0: 回来叫四季、啊、这首歌是这四首里面最特别，它很轻松、
1: 啊、对呀、
0: 啊哦啊、那蛮轻松的蛮活泼的、啊、
1: 对，
0: 那当然是李林秋先生跟邓宇贤先生创作的。
1: 对，
0: 那时候日本本来在台湾有一家最早的唱片公司、嗯、叫做哥伦比亚，
1: 哥伦比亚，
0: 哥伦比亚，他们哥伦比亚，那后来才又有一家叫做日东、
1: 哦、
0: 日东、哦、东西南北的东、
1: 嗯、
0: 那这个日东就把这首歌都来发表，就四季咏来发表、嗯、啊，他因为活泼轻松，最重要的是那种用四季的变化，用四季的变化，所以用春夏秋冬四季、啊、四季的变化来描述男女热恋的情境、
1: 哦、
0: 男女热恋、
1: 嗯嗯、
0: 换句话说热恋中的男女、
1: 嗯、
0: 不在乎你四季变化、
1: 哦、
0: 我们的感情都是那么的热烈、
1: 哦、
0: 是讲这样、嗯、比如说、
1: 嗯
0: 嗯、比如说他说、容许我这样 用台湾话这样讲、嗯嗯，春天的时候，春天花吐清香，春天花吐清香、
1: 嗯、啊，吐清香，
0: 想让心头叫叮当，就动心了嘛。
1: 哦，对，
0: 两个人的心都动心了，啊、就是
1: 春心荡漾、啊
0: 哎。对对的、啊，夏天呢，夏天风正轻松，夏天的风很轻松。
1: 嗯嗯，
0: 想让这阵的游港，因为夏天嘛，在游。嗯，坐船在江水上面，香囊结尊，
1: 好有景、哦、
0: 啊，秋天呢，秋天月，秋天已经讲月嘛，
1: 嗯，
0: 秋天月照斜窗，
1: 嗯嗯，
0: 纱窗，
1: 嗯嗯，
0: 月亮照在纱窗，
1: 嗯嗯嗯，
0: 想让相和无所望，两个人呢很要好、
1: 嗯，
0: 有所望，有所盼望，
1: 盼望
0: 就要结婚嘛，
1: 啊啊啊
0: 在秋天啊，冬天呢？冬天风真难当，冬天风很冷，很难当。想让相好唔怕冻，就你再怎么冷，我们不怕冻，
1: 唔
0: 怕冻。
1: 啊啊！
0: 所以这四季的描述，都是在描述你再怎么变化，不会影响我们两个的相爱。
1: 哦、不管是春花秋月、啊、对
0: 对对对，春花秋月，
1: 夏日炎，
0: 对，不管夏天的风、冬天的风，都无所谓、
1: 啊啊、对对，
0: 因为我们有所望。
1: 哦，对对对，
0: 就我就把
1: 这整个的串联是非常正向、嗯、非常有积极，有
0: 是，
1: 对，就是爱能够遮、我觉得就像那个圣经说的，因为有爱在串联，所以外在的环境不能改变他爱的那个 带出来的影响力。
0: 而且我联想到圣经的什么、
1: 嗯、
0: 我们最熟悉的爱的诗篇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1: 哦、对对对对，
0: 十三章、嗯、然后十三章最讲爱后面讲什么，保罗说、如今所剩的有信有望
1: 有
0: 爱，其中以爱最大，什么意思？这首歌就可以来
1: 诠释了。对对，
0: 为什么信望，为什么爱最大？信是过去，但过去不是断掉，因为过去的信一直延伸到现在，那望是未来，因着信有盼望未来，可是现在爱是现在
1: 当下
0: 现在最大、
1: 嗯嗯嗯、
0: 所以我把信望的解释，信是过去的基础、
1: 嗯嗯、
0: 延伸到对未来有盼望，
1: 是、
0: 但这中间连结的就是当下的爱最大、
1: 是，你讲的非常好。 对， 对，
0: 所以 我是唱这首歌，我想到、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保罗讲，哇，没有过去的信，怎么会有现在的爱？
1: 是，是。
0: 但信是基础，你怎么展现彼此的信？就是用爱来展现。可是爱如果没有最后的盼望，你这爱变成是。
1: 所以爱不分春夏秋冬。
0: 是，
1: 对、
0: 这每一个当下，都是爱。
1: 是，
0: 这是信仰的生活化就在这里。
1: 对，不管环境怎么样，
0: 对对对，
1: 好，顺境逆境，把爱贯穿在其中。
0: 对，然后这首歌最俏皮的，就是刚才前面的，它每一段都是。每一段后来是讲这个，就是说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有问答这样的，
0: 对，问答，男女这样对问，都几行。

0: 多几行
1: 啊啊，
0: 干要有八行
1: 啊啊，
0: 女生在问
1: 啊，
0: 多几行啊，你刚才在讲什么
1: 啊啊，
0: 干要有八行，那男生也不明说
1: 啊啊，
0: 还有什么事吗？

0: 又不是只有微笑，他是那种耸一下肩，女生耸一下肩，然后讨厌那种，然后头稍微往旁边稍微大概15度的低一下，
1: 哎呀，超有劲的，
0: 然后那个嘴角会翘一下，抿嘴，抿嘴，但是有微笑，抿有没有？那不能笑，目睭港，目睭港的眼睛不是瞪而已，而是讨厌这样子，然后那个手还会把衣角像这样，把衣服的角像捏一下，讨厌这样子，马文秋把酒港，好有画面，
1: 好有画面哦，对对对。
0: 然后接下来才形容当季的那种，你我鸾飞竹竹昂，我们的恋花，那个我们相恋的那种开花了，每一朵都是那么红，不聊押韵，太棒了。我说爸不用就把酒港这种歌词描述的多有画面，而且那种情境，那种情绪，真的要去体会，所以那天我就表演一下，反正大家笑到不行。
1: 哦，对，因为你看这首歌，不要说大家看到你的表演，就听你在阐述的一个过程中，我都感觉到那个画面，
0: 是是是，
1: 对，就是那个少女欲语还休的那个样子哈，然后喜在心头，
0: 对，
1: 又不敢讲，
0: 那个时代又含蓄的，不能够讲，不能够像现在这么叫什么 I love you， 就这么明显，不行，
1: 对，
0: 所以真的是很棒，
1: 很棒。我觉得有时候含蓄的爱胜过那个奔放的爱，
0: 是是是。
1: 而且那个含蓄带好像 你会觉得那个力道很强，
0: 对，
1: 而且可以很久，好，
0: 这个应用在管理上也可以用，管理，
1: 真的吗？
0: 管理，因为我在讲课管理，管理不要那么急躁，慢慢来，父母对孩子也是一样，不要怕那么要求马上要怎么样，不要，慢慢来，让他先让他适应。所以我说对孩子，对孩子，父母对孩子，孩子 是神给父母，给当父母 的一种恩赐嘛，一种恩赐。可是这种恩赐是有期限的，当然他永远是你的孩子，但是所谓期限的，你该管教他的时机是有期限的。所以好好的珍惜，
1: 有效期间过了就没，
0: 对，过了就像饮料一样，过了期就没了，
1: 过了没效了，对对对。
0: 所以我常说，父母对孩子四个道，我这个题外话顺便讲啊，四个道，第一个道就是教导，当他小学的时候，你要教导他，因为他不会要教，第二道中学六年，所以叫做指导，指导就是让他先做。他有不会的不对的你才指导，教导是他还没有做你要先教，可是到中学时代就指导了，所以父母不要什么事都碎碎念，你就看着办，他真的有比较严重不允许我们才指导，那到他念大学出社会了，引导，父母只有以身作则，我们就像那个灯塔，父母你只有引导他，因为他在外面也学很多了，那父母你只有用你的言行引导就好，不用再多说了，当他结婚了离开我们了，连引导都没有了，最后一个导不一样叫带导，其实带导是一辈子的，
1: 对对对，
0: 而你不跟没有跟我们住在一起，你只有带导，所以我说父母对孩子四个道，前面三个道是阶段性，带导是
1: 一生之久，对，一生之久。
0: 这题外话，我不对不起，我今天常常提到题外话
1: 啊，不会不会，我觉得其实这个我们虽然讲的是音乐哈，但是音乐跟人生不是息息相关吗？
0: 是息息相关，
1: 有时候音乐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0: 是，
1: 对，好，对，谢谢宗哲先生哈。对，其实我们刚刚说，他说，都不要介绍他，就是介绍他是神的中仆。但是我想我们在访问的过程中不用介绍，大家都知道了，对不对？
0: 好，不好意思，
1: 不会不会。那今天呢，我们讲到这边，我觉得真的意犹未尽。我们还有两首歌没有讲到，《雨夜花》，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啊，对。那但是是另外一个作者，虽然作曲都是邓宇贤先生哈，那另外一个是那个。

0: 天旺。
1: 哎，对，
0: 周天旺先生。
1: 周天旺先生，那我们在就是我在这个地方再邀请钟泽先生，我们下个礼拜的同一时间，我们再邀请你继续把它完成这个周先生对他的作词，邓先生的作曲，然后让我们听众呢能够好好的享受这一段。
0: 月夜愁跟雨夜花，月夜愁更好玩，更好玩，
1: 因为真的吗？
0: 它跟圣经有很大的关系。
1: 哦，这样子，
0: 是是，我们下次再来谈。
1: 那我们就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谢谢大家，拜拜，拜拜，谢谢。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在上一集我们聊了顾贞观以词就友的动人故事，今天要带大家来穿越回这个魏晋时代，聚焦于竹林七贤当中最具争议的一封信，也就是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当知己好友推荐你做官，你却写下一封公开信来宣告绝交，这是友情破裂还是另有深意呢？嵇康列举的七不堪二不可，究竟是对官场的嫌恶，还是对司马氏专权无声的抗议？而这封绝交信表面断义，实则可能是在保护好友山涛吗？让我们一同走进嵇康的内心世界，欧老师将为我们解读这封千古奇书背后的友情真相与时代悲歌。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继续讲朋友之间的友情。那么我们先前上一次好像是讲清朝顾贞观跟吴汉察之间的一种知己相交，最后顾观真如何以词就友，创作了两首非常感人的词，然后可以救到被流放他方的朋友。那么今天我们要再往前两集，不晓得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我们有一集讲到向秀的思旧赋，向秀怎么样怀念嵇康。那么今天想要延续那个时代，因为向秀跟嵇康其实就是当时竹林七贤的两种对世俗人生选择不同的一个取向。向秀后来是在嵇康去世之后，他后来就是接受征召了，出来为官啊、所以他是竹林七贤最后一个出仕的人，出仕就是出来做官。那么除了讲向秀思旧赋，嵇康为了不愿意出来，最后如何就是面临了司马家族司马昭对他的一种等于是政治迫害，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那么现在我还要再补充一点，就是除了向秀对嵇康的一个怀念，我们现在来把我希望介绍一个嵇康的应该算是他的代表作也就是说在竹林七贤里面，除了向秀跟嵇康两个十分知己交好，另外向秀的一个好朋友是嵇康的另外一个好朋友，我们上次前两次也讲过的，就是有谈到山涛。那么比较特别的就是嵇康写了一封要跟山涛绝交的一封书信。那这一篇书信呢，可以说成为嵇康少数传世作品里面的算是他的代表作。那当然这个代表作除了文学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他在当时也有一种时代价值观的一种表象。那么当然我们今天要谈这个不在于说去称颂他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我们今天的重点放在友情上面，如何本来是知己相交的人，像竹林七贤他们彼此都交好，如何知己相交的人最后会写这样的一个公开的一个绝交信，等于是给朋友难堪了。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态？那这封绝交信它代表的含义又是什么？那我们来看一下，嵇康。

当他这个竹林七贤他们所身处的那个时代，可以算是一个德薄不正的时代，也就是说那种传统的一种道德品性几乎是被这些魏晋名士蔑视的，而他们蔑视这些道德礼教的表现却又被当时的人十分欣赏，而且后世的人也仍然对他们的那种表现歌颂不已。我们其实之前讲过，主要的就是在于说那个时代其实政治上的一种倾轧斗争非常的严重，所以一些稍有想要不同流合污或是想要保有自己本真的这些文人，他既想要保有自己的天性，那又想说要怎么样子对抗这些政治上的一个倾轧，他们就借着种种的可以说是很夸张，我现在看起来很狂放疯狂的一些作为来，其实是一种消极的一种对抗。那么所以说这些对抗的很光怪陆离的这些行为，其实表征的都是他们心头有非常大的苦闷，所以他们外在的行为有多狂放就代表他们内心有多大的压抑跟苦闷，所以这些放荡不羁的行为呢就被认为表现了一种魏晋的时代风度，所以他们就被称为是魏晋名士，他们所表现的也被认为是一种魏晋风度。那么嵇康可以说是这一群人里面的表现极为突出的，我们之前也讲过阮籍，所以竹林七贤里面一个阮籍一个嵇康啊，其实就是等于是领头羊，等于是领头羊。那么在历史学家陈寅恪啊，这个陈寅恪也有人念陈寅恪哈，不过据说好像就他家乡的那个乡音是念恪啊，陈寅恪。陈寅恪认为说，竹林七贤当中，嵇康是第一人。那么嵇康最后为什么落得被司马昭处死呢？我们上次在《思旧赋》里面曾经有提过，他临行之前啊，怎么样看着日影。啊，看着日影，哎，看着太阳的影子，时间还没到，就是处决他的时间还没到，所以他就要了他的琴，然后当众临行之前演奏了一个世纪绝响吧，也不是世纪绝响，千古绝响，叫广陵散。那这个广陵散是他的创作，可是除了他之外没人会，所以那一曲演奏把广陵散也就成为绝响。那么嵇康其实最后被司马昭处死，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他经常表现着当时天下无道，他批评天下无道，而当时的当权者是谁？就是司马昭，就是司马氏专权的事情。那么再来就是，当然我们上次也提到他得罪了钟会，所以钟会后来也在司马昭面前进谗言，就认为说这个人不可留哦。那特别是他被判刑要处决之前，有3000名的太学生哦，就是上书为他请愿，希望能够放他一马。那么所以在这种人气高涨的状态之下，让司马昭更是觉得他不可留。好，那么在这之前呢，曾经他对司马家族的一种抗拒，我们其实有讲过，可能内在原因就是当时曹魏政权仍然在，那司马家还没有篡位，可是他们已经掌握实权了，所以那时候这个曹魏的皇帝魏的皇帝已经是可以说是大权旁落了。那么而嵇康他的背景是曹操他的妻子是曹操的曾孙女，所以说他跟魏氏王朝是有姻亲关系的，所以在这样子是不是在感情上面他其实就是一个倾向于效忠于魏的人
当

那么，所以当司马家族的人，把魏氏王权完全加以劫夺的时候，所以嵇康就是要表达的一种，表达这一种不愿意站队，不愿意倾覆，因为他跟魏氏王权其实是有一定的一个关系。那么，可是他的一个非常坚决的态度，让他的朋友替他的处境感到艰难。我们之前讲阮籍的时候就讲过，司马昭曾经透过千方百计要阮籍写一个，就是大家要劝进司马昭的一个文章，要他也加以署名啊，去联署，然后叫他写推荐文章。那么他最后这个装疯卖傻，这个醉酒几天，最后都躲不过，最后只好勉强写了。可是嵇康是连这一点都不肯妥协的，所以他的好朋友山涛就替他非常担心。所以山涛是一个愿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所谓的识时务者，也就是说他眼看情势是这样了，那么既然司马家族已经掌权，如果跟司马家族合作的话，其实也未尝不可，去表现自己的能力，让自己也可以在体制内做一点事情。那当然，山涛跟司马家族也是有姻亲关系啊，有亲戚关系。那么，所以，他也一直受司马家族的一个重用。那么，山涛跟嵇康是好朋友，他对嵇康的处境是觉得非常担心的。所以说，山涛就在自己要升官的时候。他要高升了，那他原来的职位就空出来了，于是他想要保护他的朋友，他想要保护嵇康，于是他就推荐了嵇康去接他的位置。结果没想到嵇康就大拉拉的就写了一封与山巨源绝交书来表达他的不屑。好，山巨源就是山涛，那个巨源是他的字。好，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说，山涛为了好保护好友，所以推荐他出来做官。可是嵇康却认为你这样根本就是陷害我。那可是其实这又是一种表面上的意思，因为他觉得去做官是违背他的心性，所以那一封书信里面，他的长篇大论的讲一大堆自己不适合做官的一些理由。那可是呢，也有一种说法是说，嵇康其实不想要出来。他不想要妥协，可是他如果拒绝了，那么他有可能害到他的朋友山涛，所以他借着写这封绝交信，其实也是在保护山涛，不至于说因为他的拒绝导致山涛受到牵连。所以这封与山巨源绝交书未尝不是一个要保护友情的一个表现，只是用了一种反面的手法。好，那么我们可以知道说，这封书信其实非常的长哈，那么我们现在很快的来，我们用最快的速度带大家稍微念稍微读一下，然后理解一下山涛到底举了一些什么样的理由来说明自己不适合于官场。那么也这一封书信又如何，又在什么，他是怎么样的一种表现手法，使得他几乎被认为说是魏晋散文的一个压卷之作。好，那我们现在很快的来看一下这一封表面上是要宣告天下跟山巨源绝交的书信，实际上其实是嵇康来表达自己不愿意站队司马的威权的一种表现。好，所以其实是一种反抗的表现。好，那么这封书信一开始我们先来说，它其实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它就是先从回忆入手，回忆说他们过去的友情啊，他知道说他原来以为山涛是了解他的，可是没有想到山涛居然做这样的一个推荐，让他觉得原来你不了解我。然后他讲那我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接下来就一大篇很长的篇幅来讲他自己的一个习性。然后讲他对官场的一个不适应或是不适合，以他的抗拒，然后最后就告诉山涛说：“你不要再强人所难了。”好，我们首先看啊，他说康白，好，这个白就是报告。好，那以前的人书信就是那个格式，一开始就是

啊，某某人，我们现在书信好像是一开始是写的是阅读读信人的姓名写在前面，那古人是先把自己写在前面，就让看信的人一看前面就知道说是谁写给他的信，所以他说康柏，他说我嵇康啊，康在这向你报告什么呢？他首先这里他说足下习称吾于颍川，无常谓之知音。好，足下就是您，好，您过去曾经在颍川太守的面前称赞我。颍川太守是谁呢？据说是山清，他是山涛的叔父，也就是说就他所知，过去山涛曾经在自己叔父的面前称赞过嵇康。他说啊，无常，我曾经以为说啊，你是我的知音，然惊怪此。可是我一直觉得奇怪，奇怪什么呢？亦尚未熟悉于足下，我想说我跟你其实还没有非常的熟，那么何从便得知也？那你是从哪里去了解我的呢？好，那么前年从河东还，他说我前年从河东回来，显宗阿都说足下亦已无自待。显宗跟阿都就是他们的朋友哈，那这个阿都就是我们上次讲说山涛为什么后来山涛被杀，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借口就是他帮这个阿都，就是他们的朋友吕安。那吕安就是因为他跟他的哥哥这个就是对他的妻子有不轨的一个行为，那么这个吕安很生气，要告发哥哥，可是没想到他哥哥先下手为强，就先告他说他不孝顺母亲。那所以后来那当时以所谓的强调儒家的名教啊，那所以孝顺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不孝是大罪的。那么所以后来嵇康替他说话，然后所以嵇康也受到牵连，这件事情呢就成为司马昭杀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借口。那这个显宗就是公孙显宗，那么他们也是好朋友。他说我前年从河东回来，显宗跟阿都他们两个都告诉我说，您足下您提议说要以我来取代您的职位，也就是说你的职位空出来，你推荐我。好，事虽不行，这件事情后来虽然没有成功，知足下故不知之。可是我借此就了解了，您原来这个故就是原来你根本不了解我。好，足下旁通，足下您啊是一个如此圆融通达的人，你是如此的圆融通达，可是多可而少怪，你大部分的事情都是会受到您的肯定，你对他人总是很宽容，很少责怪的。那么无直性狭中，而我呢个性太过刚直，狭中心胸又太狭隘，多所不堪，我很多事情都觉得这也不能忍受，那也不能忍受，那个堪就是忍受。偶与足下相知耳，我跟你会成为相知的好朋友，不过是一种偶然的机缘罢了，不过就是这样罢了。好像显得说他对他跟山涛结交的一个过程或者说一种所谓相知的状态，他现在是持一个否定的态度。他说见闻足下迁就是升官我偶然间知道说您要升官了，惕然不喜，那个惕然警惕的惕这个惕然就是忧虑的样子，我却心头有怎么样，有忧虑不安，我不高兴不喜。好，恐足下修袍人之独歌，引诗注以自注，手见鸾刀，慢之山心。在这里山涛就以他把应该是说嵇康把山涛比喻成厨师，那个袍人就是厨师。他说他怕说山涛，他说我恐怕您就好像说是一个厨师，你羞于独歌，独歌就是你自己独自宰割就是说你自己长大厨，你不好意思，你要把功劳分给别人，所以你要引诗注，诗注就是其实在祭祀里面就是怎么样，就是祭师。好，所以你要找一个助手来帮忙。

就是找一个下手来吧，你不好意思自己独自完成一个工业，所以你现在要找一个助手来帮你手建鸾刀。你呢，那个鸾刀就是其实因为他前面用刨人，刨人就厨师，那以前这个以前上古时代的这个厨师是包括什么杀牛宰羊这些动作都包括在内的，那么所以那个鸾刀是就是杀猪刀屠刀，只是那个刀柄上面有挂铃铛。他说手剑鸾刀，就你亲手把这个屠刀塞在我的手里，塞在我的手里，慢之心善，你害我全身那个慢就是沾染，你害我全身都沾染了这种腥臊味。好，所以你硬是把刀子塞在我手里哈，虽然你是不好意思自己好像独占全功，你要拉我进场，但是你也害得我一身心酸，这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故拒未足下，成其可否？所以我现在要详细拒，就详细，我要详细的为您陈说这件事情是不 OK 的，不可以的。好，那么所以他一开始等于说就是开门见山点名了。你推荐我这件事情是我不高兴的，我不喜欢的，而且你没有尊重，你没有了解，他讲得很含蓄，说你不了解我，原来你不是真的了解我。所以在这里他其实第一段已经表明了他跟他是道不同，所以不相应该不相为谋的。好，那么他下面要陈说了，陈说什么呢？好，一开始我们看看，他说无习读书，过去我读书的时候得并戒之人，这个并戒就是说他同时具有济世济世救人的常才，他又能够兼具有那种耿介绝俗的个性。他说我读书啊，发现书上是有这样的人的，既能够救世又能够保持自己的个性。那书上写的说有这些人，或未无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这世上不可能有这样的人嘛，怎么可能他就既能够救世又能够保持住自己的一个本来的个性呢？他觉得不可能。可是今乃信其真有耳，我现在却怎么样啊，却相信原来是真的有了。其实在这里他其实就是带着讽刺的口吻，讽刺说他就说山涛就是这样的人，并戒之人，表面上是称赞他既能够济世又能够保持自我。好，那么所以其实他在这里是带着一种反讽的口吻，哦，我现在相信从你身上我看到了，哦，原来真有这样的人。好，可是呢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就是可是呢有的人天性上面他的确有很多事情是不堪不能忍受的，所以你的确是不能勉强的。好，今空与同之有达人，无所不堪。现在如果我们只是大家都是很空泛的说很空泛的说什么呢，说世上怎么样，总是有一些怎么样，有一些通达的人啊，是能够忍受通达的人，他们怎么样，他们能外表上他们无所不堪，他们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忍受的，哦，他们可是呢表面上他们看起来跟世俗是可以合流的，哦，他们外不俗俗，他们外表看起来跟世俗是一样的，殊俗，俗就是一般人，殊就是不同，不殊俗就是他跟世俗没有不同，外表看起来没有不同，而内不失正，可是他们的内心呢却不失却正道，哦，不失却正道啊，与一世同其波流，他们是可以跟世俗一起随波逐流的，可是他怎么样，耳悔令不生耳，而他们却不会产生任何的所谓的悔恨之心。那他觉得这种金空语，他说这不过是空话一句，这不过是空话一句。他其实这样的人是不是就是像山涛这样的人，你做官也不会后悔，然后怎么样，你还能够保持自己内心的正道。那么他在这里说此空语，好，金空语，好，说这些都是现在的人这种浮夸空泛的一个言论罢了。他其实就表达他不认可。然后呢他接下来说，那他崇拜些什么人呢？他说老子庄周无知师也，老子跟庄周都是我要向他们学习的人。像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清居见直，

他们呢职位，他们就亲自担任一些非常卑贱的一些职位。那另外还有谁呢？还有像柳下惠、东方朔、达人也。柳下惠、东方朔都是一些怎么样性情通达的人。好，他们安乎卑位，卑位就是低阶的职位，他们都安于处在低阶的职位，无其敢短之。我哪里敢轻视他们，去批评他们呢？我哪里敢？就是这些人是我崇拜的人呐、啊。那又仲尼兼爱，不修直鞭。那在这仲尼兼爱，他提到这个兼爱，不是墨子那个兼爱，在这里就是指仲尼的，是推崇仁爱之情的。仲尼是主张博爱无私的，那他也不修直鞭。直鞭就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车夫，就是司机。那么他说因为孔子曾经说过，如果富贵可求，虽直鞭之事他也愿意去做。所以说他说仲尼是一个主张博爱无私的人，然后他说他也不以怎么样，不以去做车夫感到羞愧，只要是怎么样取之有道他就愿意去做。那也就是说他们也不他是不拒绝官职的。那子文无欲倾向而三登令尹，这个子文就是令尹子文哈，据说他的时间比孔子要早。据说他是一个不恋战权位的人，但是呢有三登令尹，令尹就是一个官名，就是三登就是三次或者说多次哦。他人家找他去做官他就去做官，可是人家把他免职他也不埋怨，也就是说他既不恋战权位，可是呢他被免官他也没有什么埋怨，所以出仕不还做官他没有显得特别兴高采烈，可是被免官他也没有什么埋怨忧郁，也就是说他没有任何得失之心。好，他说那像他们这样的人呢好，那么这像他这样的人就是士乃君子思济物之义也。好，这就是一个君子他想要济物，就是他想要救世济民他想要救世济民的一种心意的表达。这就好像是前人说的什么所谓达能兼善而不愚，愚就是改变。所以说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你在显达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兼善天下嘛，你不会改变初心。可是穷则自得而无闷，那你如果不得志的话，你也能够自己独善其身，那你心同没有任何的忧闷。好，那也就是说这些人是了不起的，以此观之啊，故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故尧舜之君士，尧舜君士就是他们怎么样治理天下，尧舜他们治理天下，还有许由之言栖，言就是岩石，许由栖息在岩石什么意思，就是指他隐居。所以他说像尧舜那样治理天下，或像许由那样的隐居，还有像子房之左汉，像张良辅佐汉朝，像嗟余之行歌，嗟余就是我们读论语知道说那就是一个隐士。好，就是像嗟余这样的一个隐士，他总是什么边唱行歌，就是他边唱着歌啊，劝孔子归隐啊等等。这些人其魁也，这些人的一个面对世俗的处世之道，其魁也，就是他的他的那种立身处世的那个道理其实是一致的。就是不管他做不做官，大官小官，其实他们的处世之道是一致的。好，那么仰瞻述君，我们看看这些人可谓能遂其志也，这些人都可以算是能够很顺遂的能够发展他们自己的一个志向，发展他们的心愿。好，故君子百姓殊途而同志，循性而动，各复朵安。所以说一个君子他所表现的一种各种形式呢殊途他好像各种路径都走的路 不太一样，可是同志，可是他们的一个目的性目标性是一致的，是一致的。他们总是循性，他们总是顺着自己的一个本性去做去行动，然后各负所安，然后他们各自在不同的路径上，在一致的目标上面各自得到心灵的一个安定。好，故有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返之论。所以就有人在朝廷做官为了入位就那也有人怎么做

0: 做了官就怎么样，就一直做下去。也有人隐居山林，怎么样？隐居山林就不再回头的这种人的这种名声。好，也就是说，有人去做官，有人隐居山林，就是各取所好嘛，就是我们说的中鼎山林各有天性。他说，且严陵高子张之风。好，这个高就是推崇，严陵就是继子，严陵继子挂件那个严陵。好，他推崇子张他的一个风范。好，那么子张是谁呢？子张其实就是过去春秋时代一个曹国的公子。那曹国的老百姓要立这个子张为君，可是子张却不接受，就离开国家了。好，那么所以在这里就是说，这个严陵继子他是推崇他的这种风范，然后长青木相如之节。司马长卿就是司马相如，他仰慕蔺相如的一个节操，这些都是志气所托，不可夺也。这些都是每个人他们就是自己的一个他们借着推崇这些他们心中的偶像来寄托自己的志向，这是不可夺也。这种爱好是没有办法去勉强改变的。其实他在这里都是说明说，这些古人是他欣赏的、崇拜的，他也借着这些古人来说明每个人的天性是不可勉强的。
1: 友情最深刻的考验往往是来自于立场的对立。在嵇康与山涛这对挚友之间，我们看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命题，那就是当友情跟信念发生冲突的时候，该如何取舍呢？山涛基于保护之心推荐嵇康接任官职，却换来了一封惊世骇俗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这封信表面上是在宣告绝交，实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保护行动。嵇康用最激烈的方式与朋友切割，以免自己的立场连累了山涛。在信中列举的七不堪二不可，既是对官场文化的辛辣批判，也是对自我本真的坚持宣言呢。在下个礼拜呢，我们将深入解析这一封千古绝交书的文学魅力跟时代意义。嵇康如何在信中运用比喻跟典故，既表达了对山涛的绝交的决心，又暗藏着对友情的深切维护。那七不堪的具体内容又揭示了魏晋名士面对政治高压时候的生存智慧跟精神困境。我们也将探讨，如果山涛从来没有推荐嵇康，历史会改写吗？而嵇康临行前那一句“广陵散于今绝矣”，又与这封绝交书有着怎么样的精神联系呢？大家请记得继续收听下礼拜的古月照京城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要邀请John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他一系列的这个心得，在旅游当中的一些心得哈。所以这个主题我们都跟他给一个特别的名字，叫触动心弦的佳美早钟 John's Sharing。 因为今天的来宾陈俊云先生他已经算是

0: 一个退休的年纪，但是他在工作期间或者退休之后持续不断的有旅游旅行以及在全球各地走透透，所以呢他把他在这个行走过程中除了看风景还能够反思这个一切他所走过的，所以写成了一篇一篇的动人的文章，所以我们把它集结成叫做触动心弦的佳美角中 John Sherry 今天要带大家来一起来共同来分享的一个主题是就是片尝遍世间万千佳肴，百尝不厌的甘甜享宴。请
1: 明敦道的温暖时光，一场触动心弦的上海风味，三十多年前的一场美丽邂逅，是坐落在尖沙咀弥敦道地下室的一个富江饭店，就是这一个充满魔力的地方，它数十年来低调隐诺于繁华之下，却以最扎实的功夫与道地的江苏浙江上海风味温柔地接住了每一位饕客的思念。他既能驾驭浓郁粗犷的本帮菜，又能将江南文人菜的细致优雅展现得淋漓尽致，成为亲朋好友相聚时最安心的归属，一场完美的富上享宴，是一段用味蕾写下的情书。特别我记得三十多年前第一次前往这个富江饭店，就被那一盘晶莹剔透清炒虾仁成为记忆中难以磨灭的时光。这么多年到任何地方吃了上海菜，还是都会回想这个富江饭店的清炒虾仁。时光飞逝，我们当我们相隔了四分之一的世纪，再一次与好友踏入这个熟悉的空间，那份的悸动与未竭的记忆竟是如此的鲜明，仿佛岁月从未在彼此身上留下痕迹。当要在前往这个富江饭店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点点担心它是不是还存在，因为大概至少有大概二十几年没有再去前往了，那就试着在网络上找，果然还在，哦，那就真的是唤起了这个记忆的清雅序曲。当然印象最深刻的就刚才特别讲的清炒虾仁，晶莹剔透的虾仁炒刚刚好，等于说是还加上了一些淡淡的绍兴酒香，然后加了一点镇江的香醋，衬托的不仅是鲜美，更是和三十多年前第一次品尝的那一份完全没有差别。那当然它还有另外的一个招牌，就是花雕醉鸡，精选紧实的鸡腿肉浸泡于陈年花雕与话梅卤之中，鸡皮爽脆带动，酒香扑鼻，真的是温柔地打开了味蕾与话匣子。另外一个就是镇江肴肉，红彤彤晶莹剔透的肉冻，肉质酥嫩软滑，沾上少许的镇江香醋与姜丝入口，鲜美无比，精致的透着江南的讲究。现在我在分享的时候好像接近是晚餐时刻，肚子已经咕咕叫了，又被刚才讲的不管是等于说清炒虾仁、花雕醉鸡也好，镇江肴肉也好，哇，再一次的激起了这个

这个渴望马上再去品尝这个佳肴。那当然还有非常多的慢火细炖的这个红烧肉啦、松鼠、桂鱼啦等等的，我觉得这个都是极等于说是没有入米其林，但是我相信比米其林的口味更令人怀念。那当然更重要的是饭后的这个点点豆沙锅饼，哇，我也吃遍了，不管在海内外或者在中国大陆台湾，哇，没有吃过这么好的豆沙锅饼。金黄酥脆的饼皮，嫩满的芝麻，肉馅是红豆沙，细致绵密，甜而不腻，带着微烫的温度，软心又软味。哇，更重要的还有一道酒酿丸子，温热的甜汤带着浓郁的酒酿，因为酒酿也是我的 favor。 我常常冬天的时候在台大对面有一个台一这个冰店，他说冬天有卖酒酿汤圆，我们每每冬天不晓得去那边吃了几次，特别是这个富江饭店还带有桂花香、小糯米的原子，软黏入口几乎即化，这份的甜嫩是这场跨域了四分之一世纪飨宴画下了完美的句点。宴席的珍贵从来就不仅在盘中的餐点的精致与讲究，更在于那些隔了漫长的岁月仍然可以跟好友挚友并肩同席围坐在一起的人。在富江饭店那略带年代感却无比温馨的氛围中，与生命中不论是好友挚友等等的一同品尝这桌经典的上海菜，细数流淌在杯筷之间的关怀，这便是最美好的生活飨宴。

晨光与暮色温柔拥抱，历经大潭九兰与维多利亚港绝美的风华。那一天是预约了丽晶饭店的 Curaba， 那宛如神秘复古的大宅在微醺的沙廊中度过。但是还没有到那个时间点，我们就是透过在白昼降临还没有到夜晚的时候，我们能够在这个丽晶酒店的这个The Lobby 的 Lounge 里面享受着温馨的最佳所在，无疑是在全港全香港最顶级海景视野的景观餐厅。这座被许多老香港人品味旅人亲切呼唤丽晶 Coffee Shop 的殿堂，是近距离欣赏维多利亚港的落日余晖的最美舞台。这里没有过多的防护装饰，因为那高达数米的巨大落地玻璃窗以毫无遮挡地将维港的那个流动迷人的风采化作一幅浑然天成。

充满爱与温馨的巨幅壁画，真是一个视觉与空间的深情告白。维多利亚港第一排专属的画布，大蓝的酒蓝的每一寸设计，仿佛对窗外那片湛蓝的海景诉说着深情。走进这片空间，你会深刻感受到一种将都市繁华与宁静慢活完全柔和的温暖感与温馨感。无死角的全景震撼，这里设计完全围绕着这片海景而生。白昼时分，蓝天白云映衬着穿梭于海面上的天星小轮，光影在海面上折出钻石般的光芒。每一分钟的维多利亚港都有着截然不同美丽姿态，仿佛触手可及。它好像大师级的温柔细节，国际大师设计大师卢志龙为这里定制了每一件家具，沙发的高度和倾斜角度都经过其精密的计算，确保当你与你所一起共享的人能够真正的体会到并肩而坐，微微后仰放松时，视线能完美地坐落在海平面上。透亮如初的客机之窗，巨大的玻璃幕墙采用的顶级防眩光与高透光的技术，白昼时的阳光温柔而不刺眼，夜晚也不会被倒影出的室内的灯光残影，让你眼前的璀璨夜景如同国眼观看的这个清晰的透亮。当然就不外乎更重要的舌尖上的悸动，传奇的下午茶的经典美味，在这个绝伦绝美的风景前，美食自然成了一场充满爱意与灵魂的盛宴。大堂的酒栏的餐饮体验完美了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创意，它的顶特别是它的顶级英式下午茶，这是一场一味难求的甜蜜仪式。刚出炉的手工烘焙的这个小饼干，带着微热的温度，外酥内软，抹上特制的德国的韵味的奶油与手工的果酱，那份纯粹的奶香是下午茶无可替代的灵魂。随着季节的更迭，点心团队会以时令水果或浓郁的栗子打造珠宝般的精致的甜咸点心，咸甜交织恰到好处。那当然除了这个，还有很特别的一个专属名茶和朱克力的仪式。下午茶的尾声，服务人员会拿着精致手工的朱克力，就是巧克力的餐车，来到你的桌边，为你优雅现切融合的海盐、伯爵茶等风味的顶级巧克力，搭配着专业的茶艺师为你精心挑选，温度与冲泡的时间完美都掌控了名茶，让每一口充满被珍视的与受宠感。传奇全日的餐点和抚慰，你若渴望一份温热的饱足感，这里的历经经典海南鸡饭绝对是抚慰味蕾的极致选择。滑嫩低脂的鸡肉，点脆的鸡皮，

搭配着吸满鸡油香气的米饭与秘制的酱料，美味的程度堪称全香港最棒的。此外，用料讲究的顶级和牛汉堡的海鲜意粉，也让简单的料理在海景加持下变得特别的奢华。特别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日与夜的这个交错点，白天的夕阳跟晚上的这样子的夜景的交错，哦，这个丽晶大酒店的 coffee shop 真的令人心醉。它是随着时间流转与变换的双面魔力，这片落地窗仿佛将整个维多利亚港的日夜都温柔地涌进怀中。时光的序曲，特别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温馨的时刻，阳光柔和地洒在海面，此时点一杯现烘的咖啡，搭配着酥脆的法式牛角面包等等的这些面包或者是饼干，能够慢慢的让你去体味这个城市的慢慢苏醒，是一天中最充满爱与能量的开始。哇，在下午4:30到6:30之间入座，你将可以看到最神秘的神圣的变装，夕阳将海面染成耀眼的金黄，随后天空渐渐变为极具层次的紫红色与黛青色，对面的摩通大楼霓虹灯光渐渐的亮起，与晚霞交织辉映。我觉得这是在特别是在夜幕降临的时候，特别显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柔美的一个画面。从这一份国际海港的极致奢华，过渡到老字号的功夫茶的温暖踏实，正是香港这座城市最迷人的地方。特别是 Regent Hotel 的 Coffee Shop，无论你是与好友悠闲品茶，或者是你跟心爱的人尽赏夕阳，丽晶大酒堂那份是都市豪华完美融合的氛围，都将在你的生命中留下最温馨最动人的一幅风景画。

璀璨的维多利亚港的温馨维新，丽晶酒店的 Cura Bar 完美之夜，夜幕低垂，尖沙咀的街头依旧繁华喧歇。如果你刚刚在弥敦道一带，你享用的中午享用的刚才分享的富江饭店的上海菜，接着你又到丽晶这个咖啡 shop 享受了下午茶，看到夕阳，哇，那你接着就是到这个 Cura Bar 来欣赏这个真的美丽的香港维多利亚港的这个夜景。哇，我觉得这个是有人讲这个上海是东方明珠，香

港是东方之珠，哦，那它的夜景真的是等于说是不晓得怎么形容，哦，我觉得真的是有那一份等于说是真正的看到，而且是在这个复古的这个 Cura Bar 里面去吃晚餐欣赏夜景，是真的太棒了。对于许多喜爱这座城市的人来说，历经 Region 两个字不仅仅是一座五星级的招牌，它更像是一位久违的老友。或许你曾经在多年前的某个时间在这里与你所心爱的人或你的好朋友共聚，也或许这个是你孩提的时代，你的父母带你来初次见证的维多利亚利亚港璀璨夜景的启蒙地。随着时光的推移，当它洗尽铅华，以原名再度重回大众的视野，并糅合了洗练的设计美学时，那一份就地重游的悸动与惊喜，宛如打开了一个藏满岁月情书的时光宝盒。带着这一份满心期待、怀旧情怀的这样子的渴望，走进这样子的一个入口，它就在等于说 Region Coffee Shop 的左边，仿佛在杂草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拉比，反而走到了一个非常隐匿而非常安静的这样子的一个等于说是 Cura Bar。 它不仅是一场完美夜景夜晚画下句点的顶级盛宴，更是一次把昔日美好的回忆的温暖重逢。一动一静是这个香港城市的魅力。望着窗外，对岸中对中环，对岸的中环与湾仔连绵的霓虹灯光依旧璀璨，海面上穿梭着天星小轮，眼前的景致与记忆中多年的那个夜晚重叠。虽然是岁月的沉淀，经过了这么多长的时间，但是显然它依旧没有失去它的魅力跟妩媚，反而显得多了一份从容与这样子的一个温暖。一动一静成为香港最迷人的城市魅力，全缩影在这样子美丽的夜晚，视觉与空间的双重响应。 Cura Bar 拥有得天独厚的巨大落地玻璃窗，夜幕低垂时，对岸中的湾仔与霓虹灯光倒影在维多利亚港的这样子的海面上，每晚看到这样子的幻彩涌香江的那一份，好像一个歌剧一样。这里远离拥挤，独享安静的最佳的地方。它的空间设计充满了探索乐趣，从气势磅礴的绿色大理石，到拥有复古丝绒沙发的海景沙龙，再到极具英伦隐秘感的古董珍玩禅书室，刻意压低和柔和灯光，让情侣或知心好友都能够

找到专属私密的角落。大师级的设计，有人讲是减法的美学。他酒店的空间也是由国际大师卢志龙操刀，运用暗色的花岗岩与温润的橡木，以及低调内敛设计，化作完美的画光，将窗外全画幅的维多利亚港夜景衬托得立体耀眼。当然，有这些这么好的这样子的视觉，不论室内或维多利亚港，更重要的，舌尖上的时光之旅，复古的传奇烈酒，这是 Cura Bar 引以为傲的镇店之宝，收藏了上世纪50-80年代的古董烈酒，用当年的酒调制一杯经典，喝下的不仅仅是酒精，更是醇厚的时光韵味。首席的调酒师巧妙的解构经典，融入现代科技、澄清技术与自家浸泡的香草，让每一杯都带着迷人的木质调调或者果香，宛如层次分明的艺术作品。当然，他也为我们准备了绝佳的餐点，无论是疗愈满分的松露薯条，或者牛小汉堡，或者是鲜甜空运的生蚝，配上顶级的鱼子酱，都能完美契合杯中的佳酿。当然，吃完这样子一个美丽的夜景，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爵士乐，或者我们熟悉的这些蓝调歌曲的这个当中，当我们享受了在室内的这样子的一个温馨的时刻啊，当然我们若能够走出酒吧，在酒店下面的星光大道漫步，深夜的海滨褪去喧嚣，听着海浪拍岸，吹着微风的海风，把刚刚酒吧隐藏的微醺在此刻温柔的散开，是最纯美的享受。从浓郁的暖味的这样子的一个特制的这个西餐，然后到之前的这个丽晶的咖啡 shop 的这样子的一个下午茶，再回想到中午的那个精致的这个上海菜，哇，我觉得这一天从中午下午茶到这样子的一个晚餐，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到等于说我们浸泡在这样子的一个美景，是一个充满温度跟质感的夜晚，都将成为你记忆中最温馨美好的一夜。

云端上的流动盛宴，像自助360度旋转餐厅温馨的夜景。

如果要在香港寻觅一处能够将360度回转的夜景与顶级美食的飨宴完全结合的传奇地标，那无疑的是坐落在湾仔和和中心62楼的自助餐，绝对是你与你的好友与你的知心的朋友共创浪漫回忆的首选。这不仅是全香港唯一360度全旋转顶级餐厅，更是 一场长达2个小时随着优雅旋转而流动的视觉味蕾双重的盛宴。当夜幕低垂，天空染上一抹迷人的海军蓝，在专属窗边雅座缓缓坐下，今晚的笑容宛如维多利亚港点点星光般的灿烂。随着餐点以最体贴节奏轻柔转动，窗外那无死角的繁华夜色如同专为我们放映浪漫电影般的静静的铺开。从尖沙咀的霓虹灯火到半山豪宅的这样子的一个静谧的围观，这座城市的每一个寻觅角度都成了华丽的背景。这场专属于你们的云端飨宴中，静谧的空气里弥漫着香槟微醺与现煎鹅肝的诱人香气。你品尝这一块鲜甜的波士顿龙虾，看到我们品尝的那一份的惊喜与感动，这一刻你就会觉得好像是人生的这样子的美丽佳肴，真的是一大享受。回首自己七十几年的岁月流转，或许就如同缓缓的旋转餐厅，无论外头的世界如何变化，只要你到每一个城市，我都会去要去品尝这样子的，找到这样子的一个旋转餐厅。不论是西雅图夜未眠的那个旋转餐厅，或者尼加拉瓜瀑布的旋转餐厅，或者是雪梨等等的，或者是台北最早中山北路大概只有10几层楼的旋转餐厅，都会让我真的很刻骨铭心的去品，去怀念每一次旋转餐厅所遗留下来的脚踪跟足迹。当然这个自助餐360度的流动的香江画卷，它的全景是维多利亚港全景的三层夜景。自助餐这个最大的魔力，它是缓缓而且体贴旋转的速度，让你不知不觉几乎忘了它的存在。你只需舒适的坐在座位上，窗外的景致便会如同电影胶卷静静的铺开。当暮色降临，天空染上一抹深邃的海军蓝，这座城市的两面性便在你的脚下展露无遗。璀璨的维多利亚港北面与西面，九龙半岛的尖沙咀、红磡与港岛中环摩天大楼群，以霓虹灯光隔海峡。

相望。当餐厅转向中环，国际金融中心仿佛咫尺之遥，极具现代的都市的视觉震撼。那静谧的山城是南面跟东面，视野切换黄华翠绿交织的跑马地马场，王演的师徒拔道车流，以及半山豪宅的点点星光，这种动与静的强烈对比，是全港独一无二的专属视角。当然，更重要的极致奢华的味觉宠爱，极席的烹调，隐藏版的大菜。自助餐之所以常年高朋满座，更因其坚持极席烹调，将食物做最完美的温度送达饕客的手中、口中，内行的饕客入座后，绝不会错过底下的几个。第一个，冰镇海鲜与专业的刺身，它无限供应的现开生蚝、波士顿龙虾与雪场脚蟹，搭配着专属寿司师傅助手的厚切空运刺身，鲜甜滋味直逼顶级日本料理。哇，它更重要的是明炉烧味与港式的炖汤，传承在地最强的烧味传统，脆皮烤乳猪，哎，真的是一绝啊！与蜜汁交织的，与蜜汁交叉烧皮脆肉嫩，现点的紫砂壶花雕的花椒螺头汤，清澈却是味道极浓，最适合年长温馨的暖胃。当然，隐藏版的大菜，它还有慢烤顶级的美国热眼牛排，还有推出等于说现煎的顶级鹅肝。若是你秋天去，还有大闸蟹等等的。哦，那我觉得这个微醺酒窖的甜美终章，是专属温馨的仪式感。哦，在这样子的一个飨宴，你可以品味到由壮丽甜美花园与特大恒温酒窖的一个东西，从刚才特别讲的特别调制的，然后还有等于说是你要开瓶 Burgundy 的红酒搭配牛排也是很对味的，还有一杯即马上融入的咸柠檬港式创意的调制酒，哦，都有它的一个特别的味道，哦，所以当你在纪念你人生或者是非凡的这样子的一个纪念日的时候，当餐厅旋转的时候，就仿如你过去的岁月是一幕一幕呈现在你的面前，伴随着悠扬的音乐跟精致的烛光到你的面前，以及百万夜景为背景拍下的合影，温馨指数无可比拟。所以这个360度的旋转餐厅是流动的奢华，将香港最极致的繁华夜景与丰富美食温柔打包。无论何时，你跟重要的人或者一同执着共赏，都是生活里最精致、最动人的一幕风景。

维多利亚港的慢时光，另一个半岛酒店优雅的一场旧梦重逢。在香港这个璀璨的东方之珠，若要找一个能够将时间凝固、将喧哗隔绝的坐标，香港半岛酒店的大堂里的拉比无疑是无数人心中的圣殿。这里不仅仅是享用一餐下午茶的场所，更是一场关于历史优雅传奇的仪式。步入半岛酒店大堂，抬头望去，是那标志繁复装饰的艺术的风格，挑高的天花板，金碧辉煌的浮雕与温暖的灯光交织，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淡淡的属于高级氛围与烤松饼混合的气息。这座建立将近100年1928年的建筑被誉为远东贵妇，近一个世纪以来，它静静地注视在维多利亚港潮起潮落，而大堂的茶座正是这场岁月长河中最具标志性的驿站。当你走向那个你预定的位置，现场爵士乐演奏的音符便如同细雨般轻轻落下，那不是喧闹的流行乐，而是经过时光沉淀的经典旋律，柔和地填满了空间与缝隙。服务生穿着挺阔的制服，举手投足间带着一种旧时代的专业与矜持，那是一种无需言语的默契与尊重。半岛的下午茶核心在于经典，那套银质的三角座数十年如一日着承载同样的坚持，最底层的弦点往往是这场交响乐的序曲。那经典的青瓜三文治运用着海藻面包，口感亲切的鲜甜，仿佛将维多利亚港的微风浓缩其中。腌制鸡肉配与蜜糖蛋黄沙律酱与瑞士的气势，则是味蕾细腻层次的转换。腌肉搭配着番茄的慕斯以及微咸的烟熏气息的激发食欲，每一口都是极为精致，绝不喧宾夺主，只为引出来的你的味蕾。提到下午茶，灵魂永远是那两块热腾腾的英式烧烘烧饼，当它被端上桌面的时候，那一份温度感是半岛对品质最高的承诺。外层酥脆，内里松软湿润，抹上厚厚的一层精美的士多啤梨的果酱，再叠加那一勺灵魂般的浓郁奶油，在口中融合。

的时间瞬间，仿佛能够让人暂时忘掉窗外的现代都市繁忙。这传统的配方与制法坚持了半

脆，又或是豆腐奶冻配云的脆饼，以东方食材演绎的西式经典，口感细滑如酥，清爽而不腻。蜜糖椰子蛋糕配柑橘酱，则带来热带阳光的气息。半岛的甜点师傅总能将视觉美感精准的甜度掌握恰到好处，再配上更重要的，当然是半岛独家混合的印度红茶，那一份轻盈馥香且带微烟熏的口感，在喉间温润扩散，完美的平衡了点心的甜度。此时你会发现，这不仅仅是食物的盛宴，更是一盏社交的艺术。窗外是匆匆而过的时代变迁，窗内却是慢下来的岁月静好。从香港湾仔和合中心的62层的那个旋转餐厅，将维多利亚港的夜景有入云端的旋转餐厅，这是不仅仅是一个欣赏夜景的地方，加上半岛酒店的下午茶，跟丽晶 Hotel 的这个 coffee shop 的下午茶，当然也不会忘掉那个上海的富江饭店的那个上海菜。哦，我觉得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香港东方之珠，我发现30多年前跟几年前再去，好像这几个重点，这几个五个地方完全没有改变，它依然存在着，不禁让我们等于说除了这样子的一个美食，更让我们带领穿梭不同城市的风情，它唯一不变的是我们那一颗怀念，那一颗我们脚中所留下的佳美，脚中越陈越香，云韵悠长，更是生命中的最富足、最踏实的幸福滋味。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发现，军哥 John 他的分享真的这一集都围绕在香港，香港有他独特的美食、独特的海景、独特的海港的风光，还有一些居高临下的视野，加上很有历史感的饭店，还有美酒，真的综合了。非常非常你可以在这个香港有无感的体验。那欢迎各位呢继续的收听纵情蓝天下。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古月造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跟您分享中国的诗词，由林清标老师和我们分享诗词的故事。今天要来谈什么样的诗词的故事呢？林老师今天要和我们来谈花。我们这个系列就是在词、在诗、在诗词里面的有关于花的系列。这些古人啊，文人们是怎么样在诗词当中歌颂这些花呢？又怎么样的在花里面让我们看见诗词的美呢？今天呢，

0: 林清标老师要跟我们谈谈梅花，因为一月份的代表花就是梅花。中国诗词当中的梅花不仅是寒冬中绽放的植物，更被赋予了丰富的人格化的象征，还有非常高的审美的价值。梅花傲骨，而且呢，在冬季呢，就是自己单独的开放，这样子的特性让它成为许多文人墨客寄托孤高的节操、清廉的品格，还有生命意境的一种重要的一种花朵。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林清标老师要跟我们谈这些梅花相关的诗词的故事，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林清标老师。
1: 古代的诗词当中啊，我们最后发现啊，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它的每一个月啊，都有一个代表的花。比如说，我们讲一月是由梅花做代表，每一个花还有花神。梅花的花神是寿阳公主，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说。二月的代表是杏花，杏花的花神是谁呢？是杨贵妃。三月的代表的花是桃花，桃花啊的这个花神是谁呢？席夫人，席国的一个席夫人。四月是牡丹，牡丹花是百花之王，它的花神是谁呢？大家没有想到吧？是李白。五月的代表花是石榴花，因为它刚好是在端午啊，端午那时候什么节气可能怎么有毒气啊什么的，所以它的花神是什么吗？你知道吗？很有趣，是钟馗啊，钟馗当花神。六月的是荷花，荷花的花神是西施，非常有趣啊。七月是蜀葵，它的代表花是蜀葵。他的花神是汉武帝的李夫人。八月代表花是桂花。他的花神是才女徐慧，所以这个八月也叫做桂月。九月的代表花是菊花，菊花的这个花神是陶渊明啊，陶渊明爱菊，大家都知道的。十月的代表花是穆芙蓉，穆芙蓉啊，它的这个花神石曼卿啊，宋朝的。十一月的代表花是山茶花，它的花神是白居易。十二月是水仙花，花神是娥皇女英啊，这个舜的这个两个夫人。那我们今天先从一月代表一月的梅花开始。梅花的故事还真多，梅花的这个词的这个花，太多人太多词家诗家喜欢了。现在的梅花还有很多很古老的就已经记载，还有1400年的啦，甚至还有2000多年的啦的那个古梅啊。它都开在那个寒风腊月，凌寒独自开。

梅占百花魁，东风第一枝，所以大家非常重视啊梅花，所以我先从梅花开始讲。梅花的故事最有名的有好几位都有名，他的名称，杜甫称他叫做冷蕊，苏轼称他叫做冰魂，柳宗元称他叫做寒英，韩愈叫他玲珑，不同的名称都在他们诗里面表现了、啊。这个我们啊，这个一个一个来讲。当然最有名的、啊，我说我刚才讲的说最有名，最有名应该是林逋、林和靖，他是北宋的，以梅为妻。元朝呢是爱梅如痴，是谁呢？王冕，元朝的王冕。明朝也有一个很爱梅花的，叫高齐，也是个 大学问家。这些人我们、啊、其实可以一个一个来讲，当然还有陆游也是喜欢梅花，太多了 他们的故事、啊、也都很多故事、啊、那这个梅花的花神、啊、光这个花神就可以讲故事。故事发生在南北朝的时候，南朝的宋，寿阳公主是开国皇帝宋武帝刘裕的长女，她生得非常的灵秀，这个倾国倾城，最重要的是她非常喜爱梅花。相传在某一年的正月初七，那古代人就称这个正月初七叫做人日啊。在正月初七的下午，寿阳公主在宫廷的这个梅花林在那边赏梅，在那边玩耍，玩得有一点累啦，她就躺在那个含章殿，那个宫殿叫含章殿的这个屋檐底下，闭着眼睛、哎、稍微休息一下。这个时候一阵微风吹过，满树的梅花纷纷飘落，其中有一朵梅花，说巧不巧，正巧的什么，不偏不倚的，就落在了寿阳公主的额头正中央。她是这个在小憩嘛，在小休息嘛，飘到了额头的正中央。因为午后这个寿阳公主怎么有一点出汗，微微的出汗，这个梅花的花枝就经过汗水，就进到这个额头了，就在他的额头上面留下一道梅花，你知道是个五个花瓣啊，五花瓣的那个淡红色的花瓣的那个样子，这个痕迹，梅花的痕迹，五瓣的痕迹，很奇怪哦，怎么擦都擦不掉。公主醒来以后啊，皇后跟宫女们的嘛就很惊奇的发现呢、啊，这个淡淡的梅花印记啊，不但没有弄脏她的脸，反而觉得哇，她本来就很明艳美艳动人呢、啊，现在显得因为这个梅花的那个印记啊，显得更加的娇柔妩媚，更加的高雅脱俗。哦、皇后非常喜欢，就要他怎么保留着，把它保留起来，三天以后才用水洗掉。那爱美的这些宫女每个都爱美啊，年轻啊，爱美啊，就跟着什么看见了以后就跟着什么模仿，哦，这么漂亮，这个弄上那个梅花印又那么漂亮，就开始模仿。他们采摘新鲜的梅花贴在额头上面啊，就这个就形成一个风气哦，这就是风靡宫廷跟民间的所谓梅花妆，后来也把它称为寿阳妆，这个有趣吧。
后来啊，到了那。

那个没有梅花的季节，女孩子们怎么就用那个胭脂啊？那梅花不能是不可能整年都有啊，只有在那个季节开花的季节才有啊。那怎么办呢？这些女孩子们就用那个胭脂在额头上面画上梅花，或者留下那个金箔彩纸剪成的这个花瓣贴在脸上。这就是后来唐宋时期啊非常流行的叫做什么花钿，就美妆啊，美好的装饰啊，这个叫花钿。因为这个美丽的传奇故事啊，世人就认为说寿阳公主是梅花精灵的化身，她死了以后人们就尊她为正月的梅花花神，甚至于将他睡着的那个正月初七定为梅花的生日，哎，梅花也有生日啊，因为寿阳公主而来。后世啊，那个啊文人雅士啊，也常常用这个典故来写诗。五代的有一个诗人叫做牛教，那个教字是一个三字旁在一个桥。他就曾经在诗里面写啊，若醉寿阳公主娥，六官真肯学梅妆。他就赞美那个梅花跟女子的那个美貌。所以这个为什么她是花神啊？寿阳公主为什么是花神的由来是这样啊？那我们现在开始啊，讲到这个有关梅花的诗词，有关他的故事，我们一个一个来讲。最有名的是北宋的，其实我们现在看起来最有名了啊，当然还有其他有名，我们等一下再说。最有名的是林和靖，林波。他他隐居在孤山，林和靖啊，隐居在孤山，20年通通不进到城市哦，就隐居起来，很少到这个几乎都不到城市，有20年呢。你想想看，在一个地方待20年，他40岁左右选择隐居在这个杭州西湖的孤山。在草堂周围种了300多棵的梅树，隐居的20年当中，足迹从来没有踏入杭州城，过着与世隔绝、跟梅树相伴的纯净的生活，以后太纯净了。后世怎么样？说他梅妻鹤子。为什么呢？林和靖林波啊，终身不娶，不娶当然就没有子嗣啦。他说自己怎么样？然无志之所事，非世家也，非功名富贵也，只觉青山绿水与我情相宜。所以他是以梅为妻，他把梅视为伴侣，每天亲自除草、施肥、修剪，对梅花的每一处，包括它的枝芽，都了若指掌，所以就称为梅妻，把梅当伴侣，把梅当像妻子一样的伴侣。鹤子是什么呢？他养了2只白鹤，把他看得好像自己的儿子一样。所以叫鹤子嘛，鹤什么当他的通讯官。林波啊游船的时候，如果家里面有客人来了，家里的那些童仆啊就开笼放鹤，就把笼子打开，鹤就放鹤出来。那林波看见白鹤在空中盘旋，哦，就知道有客人来了。于是他怎么划船赶快回到自己的家去迎接，有趣吧？

他的千古绝唱就写梅花的神韵，三元小梅的那两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被公认为千古以来写梅花的千古第一名句，因为他捕捉到了梅花在水边，在月光下的那一种朦胧悠远、若有若无的香气，它的韵味，不仅写花，而且写到他的内心世界，也就是他的内心世界的写照。他不但这样，而且他根本就是拿梅子来维持生计哦，林波啊。他把梅子卖给小贩，换取生活费啊，生活的必需品。他也以用梅来养生，生活跟梅花完全融在一起，密不可分。听说啊，那个啊，林波去世的时候，那只鹤啊，在墓前一直啼哭啊，一直悲鸣，最后死了。后人很感动，所以把鹤埋在这个林和靖林波的这个墓旁边，称为鹤冢。现在还有孤山上面的放鹤亭，就变成一个景点。这是讲到这个林和靖啊，林波。那底下我们一个一个来讲，等一下还会讲到啊，王冕啊什么啊，这几个非常有名。王冕的对这个梅也是非常的执着。我们先看到南朝的宋有一个叫陆凯的，泽梅正春啊，他是正范晔。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陆凯啊，前面的两句是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陇头人就是在长安的范晔啊。这是南朝宋啊，这个驿使梅花啊，对亲友的那种问候跟思念，用梅花来怎么来寄托啊？梅花啊，这个就是我折花的时候来啊，碰到那个啊送信的驿站的使者。我想要寄给那个陇头人，陇头人就是我刚讲的身处在长安的那个范晔。他说啊，江南没什么啊，什么都没有啊，嘿，我就赠送你梅花一枝春，就是梅花，真是哎呀潇洒，把梅花当成赠品，什么都没有，但是我有梅花，聊赠一枝春。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嗯，再来，我们讲到陆游，陆游写梅花，他是沈园遗恨呐。十二月二日夜游沈园的时候，写沈园二首，我们曾经提过的《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是写梅花。城南那个小小的旧路上面迎来了春天，但现在呢，梅花盛开，却见不到那个当年在那边怎么赏梅花的人呢、啊？就是唐婉呢、啊，怀念唐婉呢、啊。这个大家印象犹深吧？什么一古九成泉下图，墨痕有所必兼程啊，都是都在怀念的啊。

另外还有谁写呢？哦，宋朝的时候还有杜蕾，他写《韩愈》，你听听啊，这个大家也熟的。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冬天的夜晚，寒夜嘛，啊，客人来啦，我用茶来当酒，以茶代酒了，嗯。竹炉汤沸火初红，那个煮茶的时候，火炉当中的这个火苗开始红了，红了起来，水花在壶里面嘛，这个水在壶里面沸腾着，屋子里面当然怎么就很暖烘烘的了啊。寻常一样窗前内，这两句话是名句，可以有哲学的思考啊。月光照射在窗前的，在窗前啊，跟平常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一样窗前，窗前内有什么不同呢？但是才有梅花便不同，只是窗前有几枝的梅花，在月光下悠悠的开着，芳香袭人，这是我自己加的啦。这样呢，使得月色显得跟往日格外不同了。窗前月都一样啊，跟平常一样的窗前月，可是现在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因为有梅花。我刚才形容过了，月光照射在窗前，跟平常虽然没有两样，但是窗前有几枝梅花在月光下悠悠的开着，芳香袭人的花，有这个梅花香，使得月色显得跟往日格外不同了。你说一阵平常的事，可能因为某人，可能因为某事而跟让这个看起来平常的事物完全不一样了，好美哦，很有哲学的意味。杜甫的《贺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哦，这个题好啊，很长啊。东岩观梅动诗兴，还如何还如何逊在扬州，此时对雪遥相忆，送客逢春可自由。兴不择来伤岁暮，若为看去乱乡愁。江边一树垂垂发，朝夕催人至白头。寻言所共梅花笑，你看，听到这句，寻言所共梅花笑，能蕊疏枝半不金。所以我们说啊，杜甫把梅花叫做能蕊，那诗啊比较长啊，我们就不一句句说，就把他的写梅花的这个部分特别来讲。东阁观梅动诗兴，那个东亭的那个这个东亭里面的官府里面啊，官府啊，东亭的官府种的梅花激发了，哦，你看梅花可以激发杜甫的诗兴哦，叫动诗兴，就作诗的兴致。还如何逊在扬州，何逊是啊写梅花很有名的。那啊动了我的诗兴呢，这样的美景，美的景色啊，梅树的景色，又怎么会逊色于扬州的梅花呢？我在这里所看。

看到的梅花不比扬州的这个梅花差啊，不会逊色啊。后面的最重要的，寻言所供梅花笑，沿着这个屋檐徘徊啊，仿佛寻找跟梅花一同欢笑的那个情趣。寻言所供梅花笑，就在沿着屋檐旁边啊，在这边走来走去徘徊，好像怎么在找寻跟梅花啊，就是跟着梅花一起同欢笑的那个情趣。冷蕊疏枝半不禁，寒冷当中的这个花蕊稀疏的枝条，在风雪当中几乎承受不住。他把啊梅花的那种怎么在风中的摇曳的情形，写得非常的生动。这些赏梅花的梅，冷蕊疏枝，然后又怀人的感情，赠裴迪，寄赠给他，他在远方借梅来寄情。那梅花在寒当中，寒冬当中开的花蕊，带着清寒孤高的那种美，孤高的美。结果加上什么？还有身世之感。岁暮白头漂泊，杜甫的诗里面，幸不择来伤岁暮，肉为看去乱乡愁。江边一树垂垂发，江边那一棵梅树，怎么花儿渐渐的绽放？朝夕催人至白头，日夜催人感叹时光流逝，我不知不觉已经白头了。就是有一种绅士的感觉。你看杜甫写的啊，写赏梅的梅，写怀人的情，写绅士的感觉感情啊。所以借着梅花赏梅怀人，写绅士，你看写的多好。这是杜甫的柳宗元称他为寒英，寒英作萧落，何用为远客，岂无一枝花寄与高堂人。什么意思？寒英作萧落什么意思呢？寒冷当中开放的梅花，这个寒英就是寒冷中开放的梅花，作萧落，突然的凋零消逝了、啊、何用为远客，又怎么能够拿来安慰远在他乡的游子呢？远客 远在他乡的游子啊，这柳宗元的诗，岂无一枝花，难道不能折下一枝梅花寄与高堂人，寄给远方家的，高堂是家里面的这个亲人呢、啊、寄给远方的亲人吗？寒英作萧落，何用为远客，岂无一枝花寄与高堂人。他的表层是咏叹梅花，就是梅花在严冬的时候独自开啊，没有人欣赏，最后他凋零了，就是美而不遇这种感叹。所以第一的 表面上面是在感咏叹梅花，它里面还有别的意思，羁旅思亲，何用为远客，岂无一枝花寄与高堂人。他在外面做客，远客，他诗人在外面做客，漂泊异乡，结果他什么呀？折梅寄远，寄与高堂人，能够这把梅花啊摘下来，折梅寄到家里，或许可以安慰他的思亲之情，思乡思亲牵挂之情。当然还有更深一层的深层的意义哦，绅士之感。刚才我提过了，杜甫写的也有绅士之感。柳宗元一生当中遭过多次的贬谪，什么的永州啊、柳州啊，他这首诗写的就是在流放期间的。

所以起舞一枝花寄予高唐人，想家了，想身世，自身的才华跟品格像美那样清高，却在边脸的啊边陲的地方消落，没有人欣赏，何用魏远客反问，这怎么魏远客你没有看到，你把它忽略了。所以这是以梅花以物来寄情，以梅花来写人，写得非常的短，你看 这是五言嘛，只有20个字，可是感情怎么一层一层递进，非常高雅。寒英寄梅花，中国的传统的那种诗意非常的浓厚。韩愈写梅花怎么写啊？刚才讲柳宗元，现在讲韩愈怎么写。玲珑开已过，点缀作来品，哪是俱开日，争如未发春。玲珑开已过什么意思呢？精巧玲珑的梅花盛开的时节现在已经过去了，点缀作来品啊，点缀啊，如今啊只剩下什么零零星星的花朵在点缀啦。点缀在哪里？点缀在枝头。我坐着在观赏的时候，他啊好像觉得什么一直可以看见。哪是句开始回想啊，当初这个满树都花开，满树啊花开齐放的日子，就是回想到那个以前盛开的时候，争如未发春。可是啊，盛开的时候不见得就最美哦，怎么比得上尚未开放、含苞待放的意思啊？含苞待放的春天的时候那种韵味呢？所以韩愈的意思是什么？他的审美观，他不注重盛开，而注重未开的时候，就含苞待放那个时候。所以这是玲珑的梅，玲珑开已过，用玲珑形容梅花，写它的外巧啊，外表很精致，并不是浓艳的梅花，并不浓艳，它不是浓艳之花，它清秀可人，有文人的那种审美感啊。那他这个开已过，就是由盛转衰，他感到感慨，花已经过了，只剩下零星在点缀，就含着那种隐含着那种时光流逝的感慨，有点淡淡的惆怅。那审美的转折是什么呢？满园花开固然美，但是诗人却认为说未开之时更美，更有情味，这是典型的这个中国的那种审美观啊，古人的审美观。就含蓄，它的意思是什么？含蓄胜于显露，酝酿胜于这个很完成，在酝酿当中比那个已经完成的更好。将开未开最有诗意，这个诗就是在赏啊，这个诗在写赏花，不只在写赏花，而且在借梅来说理。人生最美的往往不在于巅峰，而在希望还在的时候，还没有完成未尽的事业，在努力当中，哈，这个地方怎么最动人？所以说，梅花最美不在盛开，而在含苞未放的时候。苏东坡的又是另外一种写法：在贺阳宫寄梅花时节，罗浮山下梅花春，一雪为骨，冰为魂。哦，这好漂亮啊。罗浮山下有一个梅花盛开的村。

村庄，浴血为骨，冰为魂，梅花已洁白如玉，像玉跟血那样的什么作为形骨，以清寒如冰作为精神，就浴血为骨，就以洁白如玉血的这个来当成什么形骨，冰为魂，以清寒像冰那样的来当什么精神。纷纷出于月挂树，花开纷纷啊，就是花开啊很繁盛的时候，还以为是明月挂在树上，耿耿独倚深恒昏。那个在夜色啊将昏，这个星辰什么横斜的时候，身是一颗星啊，梅花依旧怎么样？依旧晶莹独照，耿耿清冷高洁，不展成熟。在夜色将昏，生这个星辰在斜挂的时候，就表示时间过去了。夜怎么样？渐渐的怎么西沉？梅花依然晶莹独照。罗浮山下梅花村，浴血为骨，冰为魂。纷纷出于月挂树，耿耿独倚深恒昏。这个深恒是什么？就是星宿啊，星宿怎么样？横斜啊，表示那个夜已经深了。耿耿独倚啊，耿耿是就是很明亮、很清澈啊，就梅花还是很清亮、很明亮、很清澈。苏东坡写的形神兼备啊，从外到内，浴血为骨，写他的形；冰为魂，写他的神，那形神都写了。冰为魂就是清寒孤高嘛，浴血为骨是洁白晶莹嘛，由外在的美深入到内在的精神。梅花不只是花，而是人格的象征。你看这些诗人写的多好啊！另外，我们还可以找出来这首诗里面的，以那个幻来写真，月跟美的那个交融啊，出于月挂树。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怀疑什么呀？那它花开的时候，好像是月挂在树上哎，把满树的这个白梅比作明月，这种错觉其实哪里是呢？这是错觉啊！把这种错觉的描写写出来，描写出来以后，它的那个景物就带有空灵的美。虽然你是错觉，可是。你描写出来文字让人家觉得非常的空灵，有空灵之美，也可以感觉上那个诗人的那种很细腻的情感。然后什么是时空的转换，在夜色当中的独立精神啊，耿耿独倚深恒昏。夜色将近的时候，星光都斜落了，万物怎么在昏昏沉沉之际，只有梅花依然明洁自守，象征那种孤高自持、不随流俗的精神境界。这是苏东坡写的，多么美啊！苏东坡的自我写照也是在里面啊，他一生也是被贬谪啊，胸襟豁达啊。这里面什么冰魂啊，这个冰魂啊，冰魄啊，都写表示自己的内心高洁啊，像梅花的什么不屈啊。所以后来怎么你看这我们讲浴血冰魄，这是梅花的经典意象啊。这个啊融合那个视觉、触觉、
视觉就是那个白色。

0: 啊，白梅啊，触觉是那个寒啊，冰不是寒的吗？那种精神就是和啊那个结啊，写他的结啊，因为浴血为骨，冰为魂啊，这不是很非常的洁净吗？所以他有视觉的美感，有触觉的美感，有精神上的美感，那种三层的美感，这种的就是借物书字写人格当中怎么写的非常好的。如果说啊，历史上面有啊，这个歌咏这个梅花，林和靖，我们刚讲林和靖种的是暗香疏影。那苏东坡的注重的是什么？是冰魄，以冰魄点梅花的精神。那我们也跟大家提过这个一字诗的啊，五代的时候那个郑谷的诗，他本来啊对这个啊把那个升起级的那个早梅诗。前山深雪里，暗夜树枝开。结果郑谷啊，觉得树枝开它不是早梅啊，树枝开一几好几枝都开啦，不算早啊。所以他把说你应该改一个字，树枝改成一枝开。这我们以前讲到一枝诗的时候提过，才能够凸显那个早的意境啊。就昨啊，前山深雪，昨夜一枝开。嗯，那我们现在讲到好几个人写诗，讲到林和靖，那个疏影横斜水清浅，这个他的全诗啊，我也念一遍给大家听好了。众芳摇落独仙岩，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双琴欲下光偷先偷眼，双琴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织何断魂。幸有微吟可相遐，不惜弹板共金樽。我想大家不见得会背这首诗，但是这两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大家应该都记得的。好，今天讲到这里，我们以后再来讲王冕。
1: 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他今天给我们介绍了许多作品哦，都是跟梅花这个主题相关的诗词的作品。其实对于古代文人而言，赏梅、画梅、咏梅不仅是文学创作，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的修养。历代呢，那些文人骚客，特别是被贬谪或者遭遇乱世的这些文人呢，他们往往透过梅花来对自己的灵魂说话哈。就像在节目里面老师接到的林甫，他以梅为妻，以鹤为子，隐居在西湖的孤山哦，在他的作品当中也可以看到这些内容。又像陆游，他非常的喜欢梅花，也用梅花呢来感叹呢，好像在风雨当中感叹呢他的这种孤愤的这种命运哦。所以呢，我们中国诗词当中的梅花早就超越了自然界的植物的范畴，而成为了中华文化中象征不屈不挠的生命力、高洁的道德的情操哦。然后在这样子的一种信念当中，将这个梅花它的永恒呢，在诗词当中完全展现了啊。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林清标老师对我们的分享，我们的节目告个段落了。那我们就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月满西楼》。《月满西楼》是由我廖宁和我们师大的教授杨昌年杨教授在这儿为大家做合作，跟大家分享。那么分享呢，最近谈到的是唐传奇名篇。唐传奇名篇呢的西评呢，这本书是杨教授所写的。杨昌年杨教授所写的《唐传奇名篇西评》如果您有兴趣或者在逛街的时候呢，不妨找找看有没有这个书。如果有书的话，可以看着对照的，当然是最好的。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慢慢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呢，每周晚上首播时间，然后每个礼拜有三次的重播。您可以看着我们那次的官网，官网上面有节目表，看着节目表呢，就可以按照时间按照频率来收听我们节目了。好，谢谢大家，我先收听我们今天的月满西楼。我们今天的月满西楼要介绍的是唐传奇里面的为大家所熟知的李娃传。李娃我想大家都知道了，李娃多情感爱，那至于这个故事呢到底怎么来的呢，写于唐德宗贞元十一年，所以李娃的故事呢在唐代已经算是很流行的饶舌的素材了啊。那听说还有一个名叫一枝花嘞，那我们这样为什么叫一枝花呢？我们就请杨昌年杨教授到节目中来给我们解惑一下。杨老师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杨老师啊，为什么他这个另外一个名叫一枝花？
2: 对啊，当时啊，有名的这个故事，就是莺莺传、还有玄宗跟莺莺传，还有就是唐玄宗跟贵妃的事，然后就是这一枝花了。
0: 哦，
2: 一枝花其实就是李娃传。

0: 是哦，那一枝花有什么特别原因吗？嗯、花啊？
1: 也没有，也就是说他那个人啊，
0: 美丽。
1: 哎哎，一枝花。
0: 那这个一枝花李娃传呢、啊，跟那个裘冉客有关系吗？也有。
1: 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啊。OK， 你看我这个人啊，就是把唐代的一些人物全部都斗在一块了，乱七八糟的。
1: 唐代很丰富，
0: 这些故事很多，
1: 非常丰富，
0: 是哈、哦嗯。好，那这个《李娃传》是作者是白行简，
1: 对，白居易的老弟。
0: 白居易的老弟，
1: 哎，
0: 白居易好像排行老二，那、哎、这个白行简排行老三嘛。
1: 哎
0: 哦，所以他们家是书香世家，也是很会写作就是了。
1: 嗯、
0: 白行简、嗯、这个名字很好玩哦。
1: 嗯，对，
0: 行简。那他这个写这个书的时候，大概在唐德宗的时候。那么，
1: 唐代已经不行了，那个时候。
0: 那时候已经不太行了。
1: 已经不行。
0: 那老师问，先大概介绍他《李娃传》字描写的是李娃算是个当时是个妓女吧？
1: 对，吃得好听一点就是叫妓花。
0: 哦，那以前怎么在官妓是就是什么
1: 啊？
0: 官妓，
1: 官妓，
0: 嗯，
1: 也官妓是要受到统辖的。
0: 哦，统辖受到统辖。
1: 他这个人应当就是一个妓女。
0: 哦、
1: 啊，那、也没有什么，有那官妓有的，如果他是官妓，我们会特别说明他是官妓。
0: 啊、
1: 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普通人一般的。
0: 这样子。嗯、所以《李娃传》呢，也是一个书生跟一个官妓，一个李娃这个美女的故事。我们讲美女的，讲妓女就不好听。嗯、啊，那。这李娃他们讲的写得很好听，说李娃的回眸凝睇情甚相慕、啊、就很让人家去倾慕，说这女孩美的怎么样，美的回眸一笑百媚生了。是不是？那这个说老实话了，如果不美的话要当了这个名妓也不可能，是不是？
1: 对、啊、
0: 当然是你艳冠中。
1: 还有一点，
0: 嗯，
1: 他跟正规的正当的归国千金必然不同，不同天下呢他会招摩作哑。
0: 哦，
1: 归国千金他不必啊，
0: 不敢啊。
1: 那、嗯、我为什么要在你男人面前招摩作哑，来挑逗你，那我才不来呢。
0: 嗯，
1: 但是他是交际花啊，交际花主要这就是要挑逗异性，那是办法。
0: 是哦，
1: 两者有所不同的，嗯，
0: 总是有不同的，所以他要表现自己的优点、嗯，到处表现自己的优点的哈、嗯，好的地方啊、
1: 嗯，
0: 美的地方啊，也可以，算是引诱吧，是不是？魅惑众生，
1: 男人、男人就是这点贱啊，男人不是女人，女人不招惹他。男人可能豁得过去了，笨的很笨的啊！女人一招惹，男人必然上当。男人是，所以弱者你的名字是男人。
0: 他们说，男追女隔层山，女追男是隔层沙哦，
1: 隔层丹。太有意了，男子哎，没有抵抗力的，
0: 没有抵抗力，毫无抵抗力。那这个《李娃传》最主要是讲的是说，好像都是这样子，崔莺莺也是一样啊，然后这个霍小玉也是一样，都是男女主角的门第迥异嘛，对，门第不一样嘛。但是因为他们之间的相恋过程呢，非常艰难啦、曲折啦，哦，才形成这段故事嘛。那你看看这个《李娃传》最主要是大概的故事也就只有他们两个人相遇嘛。那前面比较人家比较难以理解的说，前面他们相遇之后呢，其实有段时间呢是李娃是把这个女孩这个男孩赶出去的。
1: 不是，
0: 不是哦，
1: 他们根本就是个仙人跳。
0: 仙人跳，
1: 哎，他李娃跟他的保姆，那个七十鸟，他就是要害这个男子，
0: 是
1: 要

0: 你倾家荡产啊，
1: 没钱了我就走了。
0: 哎，你想都想不到啊。哦，哎，活该啊。那几个男人一塌糊涂啊，又穷啊，又生病啊，一塌糊涂，
1: 狼狈不堪。
0: 女娃回头，
1: 回头啊，
0: 好好的来救他，
1: 是
0: 成功了。哦，
1: 所以算是有良心的就是了。
0: 是啊，对啊，对啊，
1: 对哈，嗯，好，嗯。那么大概这个《李娃传》的一个故事哈，他描写的主要的重点是在讲什么？
0: 主文章是重点啊，非常重要的，叫做平民文学。
1: 平民文学，
0: 何不平民文学呢？就是一般啊，民众，不是说哎呀啊，我们常常写的东西就是哎呀，他是贵族那如何如何，没有那回事。现在我们就是平民，平民就会碰到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是吧？啊，那么。平民，这我们经常这太歌颂贵族了，是吧？一个平民，普通的一个交际花，说说好听的叫交际花，这就是青年，他居然能够敢做敢当，居然能够把一个又穷又病被他害惨的这从头再救起来，很少有，真的很少有，
1: 对对啊。
0: 这种事情很少有，哎，我们就表彰这个，表彰我们人类的良心、
1: 善良的一面。哎，
0: 对，平民文学。
1: 哦，那当时呢，民间有一种就是会讲故事、说故事嘛，所以他这个也当成故事来说，叫一枝花嘛啊。那因为他的情节发展哦，比较刻画人性、人物了。哦，那也展现了当时民间的艺术特色，比方说，这个怎么样相遇啊，怎么样把它赶出去啦，编砌啦，互读啦，登科啦，团圆啦，各方面的是峰回路转啊，哦，其实情节起伏蛮大的啊，哦。那也有人一开始说这个李娃其实有点狡猾，但做这个事情很老练。是不是他跟老鸨两个人已经想好怎么样，可是他后来是蛮善良的，
0: 他没有办法，他受制于他的保姆。他开始的时候他根本就是保姆去害人去赚钱的一个工具。
1: 是，
0: 但是这个工具后来能够有良知发现啊，他坚决一定要来救这个男子。当然他
1: 是跟他善良
0: 的，不同意
1: 的，对对，
0: 可是
1: 保姆不同意啊，
0: 拿出天道来吓他。哎，我们人啊，做事啊，人在做，天在看啊，你不要以为说没有抱怨的，你怕不抱怨？哎，保姆是坏蛋，但是所有的人都怕，
1: 是
0: 怕这个暴力，对不对？
1: 对呀，还是在心里面还是怕说我做了坏事，怎么后来对我有不好的影响了。所以老师现在的《李娃传》是大概先跟我们介绍的，先介绍作者吗？
0: 没有，我要从头说起。
1: 好，
0: 好，
1: 大概故事。
0: 好，我们开始啊。先介绍作者啊。这个作者白新简啊，他是白居易的弟弟。
1: 弟弟。
0: 那么我们这唐代的文学啊，稍微回顾一下，最早的就是浪漫主义，
1: 是，
0: 那就是李白的个人主义，是吧？加上王维的，那个很自然，高超派了，就是很自然完全结合的，很难，那个很难。然后就是边塞派的那种人性的表现，
1: 是，
0: 这个非常之精彩的浪漫文学，但是浪漫文学跟实在毫无关联。那么我们的文学是不是该要写那个时代呢？当然啊，是吧？所以我们就要谈这个朝代文学，这个叫做反动力，就是任何的文学它不可能永远存在。高潮一过它就消下坡了，那么兴起来的一定是他的反动，就是用他的优点来补足前一个的缺点，而他本身仍然还是带着有先天

0: 人去练，这完全没有办法的事情。文学是人做的，
1: 是。
0: 请问有十全十美的人吗？没有。绝对常常是很可笑的事，他有优点，抱歉，优点就是缺点，真要命啊！所以好了，我们看从这个浪漫文学一变成写实文学，写实文学啊，变成个首领人物就是鼎鼎大名的杜甫，你看大概还记得、啊、
1: 是
0: 爱死诗人，苦啊，苦得不得了，他的诗就是记载那个苦难的时代啊，他自己也好惨啊，他一个小儿子因为没有东西吃活活的饿死，入门文号叫幼稚饿已足啊，搞得这个地
1: 很惨哦，
0: 好惨，然后没东西吃怎么办，去跟着猴子走，猴子会找东西吃，哎，然后猴子找东西吃，你也找到了，这样这么苦，那么苦，那么饥饿啊，流浪啊，贫困啊，啊，甚至大风来，他住的那个茅草屋
1: 飞走了，
0: 屋顶给吹走了，变成一个没有屋顶的一个屋子，变成一个凉亭，居然没有死。最后怎么死的呢？哎，他一个县令很佩服他，啊，哎，看到他很高兴，安慰他，啊，鼓励他，啊，请他吃饭，大大的喝酒，吃牛肉，完了完了，
1: 噎死了。
0: 这是哎，最不容易消化的，所以他没有饿死，他是胀死的，是不是很可笑？
1: 对，一般来说，我们也知道说。空腹太久的话是不能一下吃太多东西的，
0: 对呀、
1: 啊，而且他吃的是大肉，
0: 对、啊、一吃就不咋办啊。这是杜甫，那么写实主义盛极一时，杜甫的左丞右相，就是两个，一个是白居易，一个是元稹，元稹我们已经介绍过了，是吧？现在就是那个燕将昼夜常开眼的。爆炸平成文采梅是吧？真秀的有成未人开，啊，这个琴真之好，但是这个人呢有点太现实一点啊，人品好像稍微差一点啊。然后就是白居易，白居易不错啊啊，白居易刚出道的时候啊，还没什么名气是吧？
1: 是，
0: 就是说他这个名字。白居易，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啊！你在首都，我们这个米很贵啊，你怎么叫白居易呢？应该叫白居南才对啊！啊，结果看着他的诗，靡靡人朝臣，一岁一枯荣，烟火烧不尽啊，
1: 春风吹又生。
0: 哎呀！诗写得好啊，哎呀，感容相近，哎，可以可以可以啊，虽然米贵没关系，你的才气很够，能够驾驭文字 你还是会成功。白居易一流的，
1: 那弟弟是不是白心简是被哥哥的锋芒给压住了？
0: 也没有，他们兄弟啊，还是非常的有爱，非常的好。风格是不大一样的
1: 啊，是
0: 这个白心简来讲啊，比不上白居易，
1: 一定比不上嘛。而且哥哥太出名了，弟弟会比较受压制的感觉。
0: 然后还有一点呢，他很黄色，这个是白居易没有的。我们唐诗有没有诗人啊？不来这一套的。很少演的，像游仙窟啊。就来这一套，这个不大一样啊。我们现在看书啊。
1: 好，
0: 白心简啊，
1: 白心简，女娲传的作者，
0: 他字思翠是吧？中进士啊，然后他这个
1: 当官，
0: 白居易
1: 教书郎，
0: 做江州司马的时候，他就跟着他哥哥，十五年。

0: 白居易做尚书郎啊，然后白新杰呢
1: 做
0: 左拾遗，
1: 嗯，
0: 做诗文员外郎，主客郎中啊，这样子啊。然后他曾经去爬和那个就是水运营林田使的事情啊，把人家被弊端查出来的，那人家这个只好自杀，
1: 哦，
0: 事情搞大了，哎，那么，当然了，这个白新杰啊，跟这个哥哥的关系非常之好，啊，他们，
1: 兄弟两个感情蛮好，就是
0: 非常有爱，
1: 是
0: 啊，你看，在这个下面这一页，就是122页了啊，
1: 嗯，
0: 就是兄弟相待好像宾客一样。白新杰的一个儿子，就是龟儿，我觉得奇怪，一个儿子取名叫做乌龟，干嘛啊？结果可能是把那个名字取得怪里怪气的，反而能够长寿啊，还是干嘛的？大概人有这种迷信的啊。结果白居易呢，白居易来教他，教他这个知识，很用心教，
1: 是
0: 啊，非常好啊。很不错的，大概是这样子一看啊啊我们在这个122页考证白新杰的深注圆月啊，应当是。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把那个名字取得怪里怪气的，反而能够长寿还是干嘛呢？大概人有这种迷信的啊，就白居易呢，白居易呢教他教他这个知识，很用心教，
2: 是
1: 啊，非常好啊，很不错的。大概是这样子一看啊啊嗯，我们在这个122页考证白先前的生卒年月啊，应当是，他应当是，825年，就是唐敬宗宝历元年啊，
2: 50岁，
1: 那个时候是死的，那么他是出生的，那是唐太宗大历，所以写实主义来说啊。杜甫是老祖宗，然后元稹、白居易、左丞右相啊，然后就是大理石才子。哎，我们介绍的《林英传》的主角李益，不是《霍小鱼传》的主角李益，李益就是大理石才子之一。
2: 哦，
1: 大理石才子之后还有个张继，张继那是妙的，他崇拜杜甫。把杜甫的诗稿啊，烧了来吃，
2: 吞下去，觉得

0: 吃了就会好哎，就会有学问吗？
1: 是神经病啊，这是啊，迷信呢、啊，这是迷信呢 啊。除了我想吃着消化不良之外，没有别的什么好处，是吧、啊？真是。那么，但是可见的这个就是显示主义来说啊，他跟这个前面的浪漫主义不同，他的人才多。你看，杜甫、颜白，哈，然后大理石才子，然后张介，哇，时间很长。这个浪漫主义没有那么多人，哎，浪漫主义比较深，
0: 嗯，
1: 比较深，
0: 嗯，
1: 它比较广，
0: 嗯，
1: 这两个是不大一样的。OK， 好啊，
0: 好，
1: 嗯，大概是，唐代宗大历十一年，就是七七六年，啊，死在唐敬宗宝历二年，才51岁，很年轻，
0: 是，
1: 这个生平啊，他的爸爸是襄阳白家，就是白其根，他是第三个，那么他的哥哥白居易是第二个，这样子啊，大概都是如此啊，那么这个白新简啊，我们这里不要啰嗦了，大概就是中等官吏，最多做的正五品，这里有些，因为他做过左拾遗啦，
0: 左拾遗
1: 四门员外郎啦，
0: 六品啦，
1: 然后边差御史啦，然后主客郎中了，中等官吏不是高级的官吏，好，然后潘廷广记没有说，说他啊，他这人有点怪里怪气的，他。比较复杂，没有像他哥哥
0: 白居易
1: 那么简单。
0: 嗯，
1: 他就是他生魂为谁，跟鬼神有关，是吧？所以叫做小王良。这地方可能是因为他结仇，跟人家结仇了，
0: 要破坏他，
1: 人家怪故意破坏他。因为我们在前面讲过很多次，讲过那个唐代的党争啊，对吧？那么你看不起我，我看不起你，管正经事情不管，专门就是攻击对方。
0: 所以人家说文人相亲没？
1: 到现在还是
0: 这样，文人相亲啊，
1: 到现在还是
0: 是
1: 文人相亲，自古艰难。
0: 嗯，
1: 还有见不得人好。
0: 对呀、
1: 是啊，自己不怎么样，偏偏说人家那个
0: 嫉妒。
1: 这种事情我碰到很多很多。
0: 嗯，
1: 我还记得在师大教书的时候啊，经过一个办公室，听到有人在里面骂人，说骂谁呢？骂那个文学院长，他算什么东西？他替我捡鞋子不够哟！我说这个人很了不起啊，我们那个文学院长，他名气还不错的，是有点学问的，居然替他捡鞋子不够。到底是谁？我进去一看，是一个工友。哎，自己不行也就罢了，还要去攻击别人，要抬举自我，去贬低别人。这个，我们比中华民族要不要检讨一下？
0: 因为嫉妒心啦，然后自己不求上进，看不得别人好。
1: 还有一个，没有自知之明，老是觉得自己了不起，你有什么好呢？一塌糊涂，太可怕了。好，我们再回来。
0: 好，
1: 然后啊，
0: 小王爷，
1: 这个白新简啊，不是蛮多的，那么，
0: 所以白新简比白居易还早死啊？
1: 对，他死的，
0: 他死的时候白居易还在啊。
1: 对对对对，他的老弟死的比他哥哥早。
0: 对啊，他选白新简的著作在他过世之后，白居易他的哥哥才为他收集。
1: 收集了这一本叫《白囊中集》
0: 啊，
1: 然后呢，白新简集啊，是吧？然后《全唐文》里面也有20篇，
0: 是
1: 《文渊明华》里面也有啊，唐诗纪事里面也有啊，全唐诗里面也有，太平广记里面。

0: 面啊，
1: 嗯，
0: 他做的李华镇，
1: 嗯，
0: 在特区广场里面啊，哎，做的不错。然后你看，加起来123页啊，最后一行，他还做过什么？做个天地阴阳交换符，
2: 什
0: 么皮？黄色，
2: 是，
0: 哎，他会来这一套，很早有啊，
1: 嗯，
0: 好像唐代。唐代的文学我们蛮佩服的，
1: 嗯
0: 啊，唐诗尤其唐传奇啊，这除了个游仙窟，那是这个黄的厉害。
2: 可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给他取名字，称他叫小王两啊，魑魅魍魉。
0: 所以啊，他的名称也没有像白居易那么好。
2: 是啊，
0: 他这个行为啊，哎，不像他哥哥那么谨慎，
2: 嗯，
0: 哎，是吧，啊？好。然后再翻过来啊，嗯，在这个124页，
2: 记地文，
0: 哎，你们先生，白居易这才地理史的，白居易就有记载啊，说是古道世俗，春田本山人，久经虚实，昨大祥白日，各傍从良。他在一小妾，只有3个字多。
2: 嗯，
0: 是吧？哎，他好像会不会太好色了？啊，做的东西很黄色。
2: 嗯，
0: 啊，这些我们必须要很恭敬的说，他比较杂。
2: 是，
0: 啊，这是白心姐，
2: 所以叫小王两啊。
0: 啊，小王两，白心姐，嗯，啊，那么这故事是这样啊，嗯。叫做一枝花，
2: 嗯，
0: 其实就是，变成妓女，
2: 嗯，
0: 跟两人的故事了，没什么的，
2: 嗯，
0: 啊，是吧，这个，然后啊，这个里头啊，啊，就是长安城的地理环境，
2: 嗯，
0: 所以叫做平康里啊，
2: 是，
0: 哦，很有名的，
2: 嗯，
0: 平康里就是那个游乐区集中的地方。
2: 哦，平康里，
0: 哎，平康里
2: 不是红灯区了，
0: 下下也有啊，啊，对对，哎，都完完全全考证的，一点也不错，
2: 是，
0: 啊，好，然后写出的动机，啊，当然有误传，哈，啊，是吧？那就说他是这个永阳镇啊，这个九角永阳镇就是郑元和啊什么，哎呀，就被琉璃掌针。又切切进去拿来乱攻击人，
2: 嗯，
0: 其实没有这回事，没有这样的啊，对，所以这个啊，嗯，我们要说明的是啊，这个是后，所以必须考证，
2: 嗯，
0: 没考证，回文的当时发现完全多余的，
2: 是，
0: 就是琉璃掌针。我看不惯你，你看不惯我，
2: 互相攻击，
0: 故意的攻击，嗯，对，还造谣、造假、造假，
2: 嗯，
0: 我们前面介绍过嘛，来，在里面讲的是，好多人用假名来写文章来骂对方，那，你是你，这所以必须考证，
2: 是，
0: 我是很讨厌考证，但是不考证
2: 不得不考证，
0: 哎，那么考证太多了，实在也很心烦，哎，好，那个，啊，嗯。这个是如此，那么这个王伯公就是政大的，政大中文系的，
2: 是，
0: 我在政大的时候，我在政大待了3年，啊，王伯公就在政大的中文系，啊，很薄，他的非常的薄，后来我跑去台中，在静宜。他居然到中心大学去做客座，那就是隔壁啊，是吧，啊，那我们还有个来往啊，非常的薄，那薄的有一个麻烦的，他考证的很精确，
2: 嗯，
0: 写的东西也很多，没有集中，
2: 不集中，
0: 哎，你要表明一个时代，对不对啊，平清楚楚，是吧，所以我觉得蛮可惜的，这个作家来说啊，

0: 有优点，很奇怪，不知道怎么，作家的优点常常就是缺点。
1: 哦，优点常就是缺点。
0: 嗯、他因为他自立于此，
1: 嗯，
0: 确实是很好。
1: 他是疏忽了另外一方面，
0: 必然有漏洞，
1: 嗯，
0: 一定有，不可能没有。所以人啊，真的蛮可悲的，那么，我们今天王蒙哥考证的很好很好，这个，我们就看去，不能可搞太多了啊，就说啊，这个女娃啊，觉醒上，女娃的这个能够改，能够知过能改，能够力挽狂澜，哎呀，这一点来说啊，是对这个女娃正清啊表示同情和羡慕啊，是吧？而且啊，确实是妇人之超烈啊，这个，尤其是你看，在那个旧的时代，现在不会了。旧时代啊，都太表扬男子，男子有一点不错的，马上就表扬；女子好像不是人的样子，提都不提。女子永远是个附庸，对吧？那主播现在大概有这种感觉，现在不会了。尤其我们台湾，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台湾，台湾的女性出头啊？改善大陆很多，你看大陆现在，这有算少批评，还有少批评好了。我们做的不错，我们好多地方长官、
1: 都是女
0: 性，都是女性，
1: 对，
0: 女性有什么地方不好？
1: 她
0: 同样的人嘛，对不对？是，所以我对这个，好像还蛮不错的，是吧？做的蛮好的啊，大概。写作的时间来讲啊，当然也有杂乱的地方啊，错误的地方也有的，是吧？因为到了最后啊，他开始后设了。当然，现在我们很了解后设，因为文学的发展到今天，这两个一定是要遵守的，一个没有结尾，没有结尾，第二个。要想尽办法让读者参与，
1: 互动，
0: 所以互动，对，因为你要的人家看嘛，不然你写来干嘛，对不对？看的人越做越好嘛，对他怎么想那是他的事了啊。这两个已经丢不破了，所以在唐代那个时候，一千多年以前呢，
1: 是
0: 他已经进入了，所以真的是蛮先进的，真的是。相当的好，然后啊，当然有错误的地方，那篇128页，时间不对，那个真源时间不对，所以白先生来讲，51岁就是去世了，是吧？所以他的生平，我们在这128页啊，
1: 是。
0: 只有一次遗憾，便唐德宗贞元11年，所以这个白居易24岁，白先勤20岁，他们差4岁，所以这么一看啊，两兄弟的父亲白先根14，他们就旧疾复生，到了吃跟贞元14就798。搬到洛阳，那么这个时候他们有机会听人家讲故事，讲什么故事？有一枝花很流行呢，因为当时是首都，娱乐讲，它有歌传并行，那。歌是唱可以唱出来的，还有韵的啊，蛮好听的啊。传是文章，就散文，是吧？有歌又有传，这样。
1: 所以老师啊，那时候很多说书的嘛。
0: 对。
1: 请问他的说书是有根据吗？
0: 当然有根据

0: 那是因为人家写出来，就像这个白清简写出来，人家拿来说，或者是传
1: 说。
0: 说
1: 书的，原本是根据什么书、什么人写的，他自己一定添油加醋，
0: 再加点。
1: 他自己说的好的，一定就是说他只是取了那么一个蓝本。自己凭才情来发挥，
0: 再去加，
1: 发挥是
0: 加加减减的，
1: 所以啊，他是歌战必行，就是有韵的，唱一段歌给你听，是吧？然后又用叙述的，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流行之很，比较时期流行的一个，唐明皇跟杨贵妃的事，
0: 是
1: 一个崔莺莺的事，还有一个就是一
0: 女娃
1: 女娃也是这三个非常之有名就是你讲的说书了，就是说书了大概是这个白清简在首都这个我们大概知道的是也时间也不少，你看啊，变成130页，至少有10年。他的性情，因为他比较不安分，他去旅游是吧？你看写那么黄色的东西是不是啊？所以啊，什么天地阴阳交相不莫名其妙啊，他都很了解，好。然后元贞白居易他们听这个一枝花的时间我们也考虑说反正就在首都嘛一枝花的时间很清楚很清楚非常清楚那么在这个创作来讲我们可以翻过来看
0: 他写的书写的东西没有哥哥多吧，没有白居易多呀。白居易成名很早，
1: 在文学成就，
0: 对呀、不一样。
1: 白居易是比较赚钱的。
0: 两个人差4岁。
1: 请看这里这里这个表非常重要，在133，133页你可以看
0: 一枝花。
1: 一枝花的事情叫转花针。作者是元贞，然后创作的时间已经不见了然后到了白清简李华珍创作时间也有的因为前面那个已经不见了，就元贞做的已经不见了，但是这个白清简做的有，刚刚就莺莺传莺莺传莺莺根那是李绅做的也不见了，但是呢这个元贞做的就在了唐明皇跟杨贵妃的事情白居易做的是吧，现在有陈坤做的也有，
0: 陈坤哥
1: 很清楚大概就是这三个莺莺传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0: 李娃传
1: 然后没有唐明皇跟贵妃的事不过唐明皇跟贵妃的事那一定是在安史之乱差不多中叶以后的因为当他们正贵妃还没有死你的谈的那不可能的
0: 是
1: 那已经是安史之乱开始了已经乱起来了才开始有所批评OK 我们稍微停一下然后再来继续
0: 好谢谢杨昌龄杨教授他给我们大概说了一下这个李娃传的故事也讲到他的作者白行简那白行简呢作者呢他的哥哥呢是二哥是非常有名的叫白居易我想大家都知道白居易跟白行简他们兄弟俩差4岁白居易24岁的时候的白行简20岁所以他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写一枝花呢也是差不多这个年纪了所以应该是这个弟弟应该是比较活泼的个性比较活泼比较爱玩比较 open 的所以他写起来呢就不一样但是 整个说来呢，白新简他的文笔呢，听说还是非常好的，他文笔还是不错的，词藻还是非常优美。

0: 美的，只是两个人个性，兄弟俩个性相差太多，所以他们的作品呢自然也都不同，这是理所当然的。每个人呢，每个文人他们的擅长点都不一样，但是当你擅长点不一样的时候，他表现的自然也就有所差别了啊。那这个白清简写的是一枝花，一枝花呢其实他在这个唐宪宗元和四年的时候呢，其实现在他这段故事是还存在的啊、哦。那如果是元稹写的《女娲行》呢，你说已经找不到了，有写这个东西，现在找不到了啊、哦。那故事大概内容就是，自幼贫困的女娃生于唐玄宗元宝年间啊、哦，常州刺史郑乾之子郑和为了科举考试。赴京赶考却落地，灰心之余呢，郑和来到当时长安知名的名妓馆，叫粉妆楼。那在长安呢，郑和就迷恋上了当时平康坊的妓女，我们刚刚老师也介绍过了，平康坊有这个妓女呢，当时他迷恋这个李娃。但李娃当时呢，虽然他跟老鸨两个人是设计的，所以到后来呢，他自己倒觉得良心发现，觉得郑和呢也大概是犯不着在这儿浪费他的一生，所以劝他早日归乡，以图东山再起。可是金钱用完之际，往往也就是情缘了断之时了，钱用完了，情有什么好留的呢、哦、所以本来足够两年的盘缠很快的就被郑和挥霍一空。这位年轻人当时呢被赶出了妓馆，而李娃呢也就消失踪影，算起来真是非常的落魄狼狈不堪。可是当时真的一点办法没有，也就是这样。至于真正还有其他事情呢，我们在下次的节目再和大家一块分享。我们谢谢杨教授，
1: okay,
0: 我们
1: 下次再说，
0: 下次再来分享这个李娃传，我们再听听白清简的故事。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下次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现在有人在谈一个问题，就是说所谓这个怎么样去提升我们的生活的规格，提升我们的生活的标准什么什么，可是这个说法的本身看起来好像不是一个什么很新鲜的东西，因为多少年来不同的时候大家都在讲说要提升这个生活的品质啊，要如何如何，只是在不同的时候对这个品质的定义是不太一样的。可是最近我又听到有人在讲这个话
2: 哦，
1: 而且我也听到球哥你上次好像也在提这个问题。
2: 哎，你倒听到是我在讲，
1: 不是你在讲，我听到很多人在讲这个问题，真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下，我就想跟您请教，从您的角度来看，什么叫做生活品质啊？这个定义其实是个麻烦的定义，不是吗？
2: 我先不谈定义啊，我觉得这个话题啊被太少提到
1: 啊。真的吗？
2: 被太少提到，
1: 那到处都提，连广告都在讲。
2: 因为我们讲这个一般生活讲这个 quality of life 啊，
1: 对啊，
2: 我们讲的是比较浅的
1: 啊，对啊，
2: 比较浅的
1: 是。
2: 那我对 quality of life 我是有很深而且很宽的看法。
1: OK，
2: 而且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
1: 嗯，
2: 为什么啊？我们现在你想。讲严肃一点，我们人一辈子在工作，为了什么？
1: 为了一口饭吧。
2: 对，为了一口饭是最起码的。
1: 对啊，
2: 都为了希望不断改善我们的生活。
1: 是啊，
2: 对不对？小房子变大房子，骑摩托车改成开汽车，
1: 萝卜崩变排骨崩，
2: 对不对啊？
1: 对。
2: 那你这个老百姓，政府呢？
1: 嗯，
2: 政府今天做的事情，
1: 嗯，
2: 政府是不断的去改善老百姓的生活，
1: 嗯。
2: 这是他的 job。
1: 哎，你这个还是那个大政府的概念嘛，
2: 哎，
1: 对不对？这个，好像我们人都要靠政府才能活下去啊。
2: 哎，你现在不是要不然要干嘛，对不对？
1: 政府是服务人民的嘛，对不对？
2: 服务人民用什么东西去衡量？我就这样讲好了，这就已经讲点题目点出来了嘛。
1: 嗯，
2: 你政府服务人民，
1: 嗯，
2: 你要不断的去把人民的生活去改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用巴士好了，
1: 嗯，
2: 我们这巴士坐了三十几年，
1: 嗯，
2: 还是这个巴士。对不对？还是声音那么大，乒乒乓乓，三十年来如一日。
1: 不会啦，人家现在
2: 没有改善过，好像能给你一个位置就是不错了。这怎么？

0: 行了，
1: 嗯，
0: 食衣住行各方面，
1: 嗯，
0: 政府的职能我来讲，
1: 嗯，
0: 把社会秩序维持好，人民生活改善好，
1: 嗯，
0: 对，我从这个观点来讲，这个题目好好的要被去。
1: 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啊，真的应该是这样，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讲对不对。
0: Okay.
1: 好像我觉得政府有一个职能很重要，就是他要知道现在老百姓过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对不对？
0: 他会知道啊，
1: 不然你要改善啊，你改善是从现在、这个、
0: 他觉得你有公车做已经很好了，
1: 不然，所以你要从这个点，
0: 你摩托车能骑就不错了，
1: 问题
0: 不
1: 在这吗？
0: 你摩托车是只关，那你现在比如说你这个汽车也乱停、
1: 嗯、
0: 对不对？车子也越来越多，
1: 对，
0: 那政府两手一摊，那汽车有这么多，我有什么办法？那他失掉职能了。对不对？
1: 对啊，
0: 食衣住行，
1: 嗯，
0: 你今天作为一个政府的官员，
1: 嗯，
0: 你绝对脱不了政府这食衣住行、娱乐、教育这些事情，
1: 嗯嗯，
0: 你每一个职能里面，哎，你像在美国竞选的时候有一句口号，
1: 嗯
0: ，Are you live？ 是吧？你是不是过得更好？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他最起码讲出来了
1: ，Better life
0: 啊、，Better life， 对不对？大家政府也是说我今天施政。就让我认为有某些地方改善了，
1: 嗯，
0: 对不对？我们现在比如说某某市长已经下台了，
1: 嗯，
0: 啊，干了八年，
1: 哎，你这话都很坏，知道吧？
0: 那请问你交一张成绩单出来，
1: 嗯，
0: 这个八年，
1: 对，都做了什么事？
0: 你做了什么事？
1: 对，
0: 老百姓什么地方改善了？
1: 嗯，
0: 对不对？要不然你做八年干嘛呢？
1: 我们这个搞媒体的人啊，这个看法是另外一个角度，知道吧？我很喜欢问这个要竞选的人啊。我就问他说：“你要竞选某某，比如说你要竞选什么市的市长，对不对？”
0: 嗯、
1: 我就先问你：“你知不知道这个市的问题在哪里？”
0: 支票随便开啊！
1: 不，他连这个问题，这个地方的问题在哪里，他讲不清楚，他怎么改善的？他改什么善嘛？对不对？他的困难就是你现在老百姓过的日子是多困难，他都搞不清楚，那他怎么去改善？
0: 所以现在就问题就越讲越大，对不对？
1: 嗯、
0: 那你从这个很天真的方式来讲，
1: 嗯，
0: 每一个政府官员都要好好去受训，对不对？受训之后，你要给自己打分数，要、
1: 嗯、
0: 有人给你打分数，
1: 是，
0: 对不对？你这三年，你不要说等到四年下台了，
1: 嗯、
0: 你第一年你施政你目标在哪里、
1: 嗯？
0: 第二年什么地方改善了？
1: 嗯、
0: 通通没有改善，给你记什么警告？
1: 嗯、
0: 啊，或者
1: 记警告？
0: 我们学生就这样养成了、啊。我为什么不能给市长记警告呢？
1: 是
0: 你两年一年下来什么事都没做？
1: 对。
0: 这样子人民生活才会好，要不然请你来干嘛？
1: 重点在这里啊、
0: 嗯、
1: 所以现在这个责任跟权就是所谓的权利跟责任之间根本没有直接关系，
0: 随他讲的、
1: 啊、对吧？他有权利以后他要不要负责任的随他便了、嗯、所以这个就是现在不是
0: 问题最大的，所以我是希望这个 quality of living、
1: 嗯、
0: 这个名词、
1: 嗯、
0: 常常被提起、
1: 嗯、
0: 被运用、
1: 嗯、
0: 然后改善我们的生活嘛，那我们付了工钱不会白付啊，对不对啊？
1: 所以你觉得应该是用这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0: 因为这个角度可以行诸四海嘛，对不对？
1: 嗯嗯、
0: 现在大家都喊说啊，这个国家是这个制度，那个国家是那个制度，什么制度好，
1: 嗯、
0: 制度不好，
1: 嗯，
0: 都没有标准的、啊，
1: 嗯，
0: 没有标准的、
1: 啊。我看民主制度不是很好吗？大家都觉得
0: 民主好在哪里？你民主好，你物价有降低吗？
1: 那就自由市场、啊、
0: 对对，你公共汽车有坐得更舒服吗、
1: 哎、你是被公共汽车欺负过的，你怎么每次一天到晚在听
0: 你不管怎么样，这公共汽车在都市里面制造很多噪音然后整个那个公共汽车怎么滑外面滑得一塌糊涂，
1: 那是广告
0: 嘛，我去坐公共汽车觉得很没有尊严，对不对？
1: 你就下次坐捷运就好了。
0: 那捷运是还可以啦、
1: 嗯、
0: 但是我是以这个作为打一个比方嘛、
1: 嗯、
0: 对不对？你要让人这行也要行得有尊严，
1: 嗯，
0: 住的有尊严、
1: 啊。可是你看啊，你看在国外，我们到纽约去看或者到 LA 去看，其实他也是啊，公共载具也是这个样子啊。
0: 那这不行嘛，对不对？
1: 嗯，
0: 以纽约为师已经是落伍了。
1: OK，、好，那你这样讲我就没话说了。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对？我们现在看哪一个国家，
1: 嗯，
0: 有哪些公车，
1: 嗯，
0: 做得好？因为我们讲，我为什么讲公车呢？我们讲一般大家消费得起的。就是公车、嗯、
1: 对，
0: 对不对？那你如果哪一个国家把公车这个东西用得很方便、
1: 嗯、
0: 生意很安静，做得很有尊严，不要里面广告起的话搞得一塌糊涂的、
1: 嗯、
0: 对不对？哎，觉得坐了公车啊，大家都有位置坐，也不会什么急刹车啦、
1: 嗯、
0: 怎么搞、
1: 嗯、
0: 这很容易做到的。
1: 你讲这在北欧嘛，啊，在丹麦啊，在哪里？
0: 我觉得北欧不能举例子、
1: 嗯、
0: 北欧人口太少了我去看北欧，一部公车过去，上面才两个人、三个

0: 人，
1: 对了，
0: 那不好也难啊。
1: 对了，对，它的密度跟我们不一样。
0: 它是人口太少了。
1: 那你现在讲中国大陆也还不错，对不对？你到大陆，你到上海去看，我觉得他们的北京啊什么这些公共宅居看起来好像还跟我们想象不太一样。我们以为那个现在像沙丁鱼一样，人家也没有啊。
0: 我觉得沙丁鱼是一回事，最起码没那么噪音啊。然后我现在老人家坐公车还蛮危险的。
1: 对了，
0: 对不对？什么一个刹车什么没你给你搞好。人家去统计，他们去看看，去查查看，因公车踩刹车或者怎么样
1: 摔跤的，
0: 摔跤有多少人啊？
1: 所以你现在把这个东西已经算到所谓政府的账上去了，对不对？
0: 那不是算，那算谁的呢？对不对？
1: 那如果这样讲的话，那这政府的账可多了。
0: 啊，对啊。
1: 那所以现在，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政府官员，你有这个公权力在身上，你也被大家所委托，你要来为老百姓谋福利，所以这些事情你都要把它变成你平常要说。
0: 这个只是很多事情其中之一啊，这个菜场对不对？菜场你要让家庭主妇去买菜，对，也要拿着尊严，对不对？啊，菜把里面的臭臭的什么，哎呀，搞什么这食，对不对？这样一个东西。我用尊严这两个字，其实是我比较严肃的讲法。我觉得很多生活上这种事情，你如果连尊严都顾不到的话，那你什么政府能有脸去见老百姓吗？对不对？尊严是一个底线的。
1: 这讲得好重哎。
0: 哎，
1: 这讲得好重。
0: 当然，我们都付了工钱的。
1: 你上了税就是付了工钱是吧？
0: 付工钱付那么多，
1: 真的
0: 对不对？
1: 你这当老板当惯了，所以你都从这个角度看事情了哈。
0: 这不管谁嘛，我总是替我们是小老百姓啊，小老百姓要站在小老百姓的眼光去看问题。
1: 不，人家
0: 对我们辛辛苦苦什么一个钟头多少钱，对，打工啊赚来钱交了税，然后你给我什么？你说的你给我什么？
1: 对，不过现在这个全世界都这种所谓一日民主嘛，对吧？就投票那一天你最值钱嘛，平常人他只要当选了你就不值钱了嘛。
0: 那这是整个一个社会，没有关注到这些话题，这个侵犯了一些公职人员，我讲侵犯，对不对？
1: 所以这个要把这个螺丝要旋紧的，恐怕都不只是
0: 我们小时候这孙中山说的。对不对？政府是公仆哎，对不起，
1: 孙中山了，
0: 哎，公仆仆人的仆哎，
1: 是。
0: 现在我们都称他为长官哎，
1: 对，
0: 哪是像仆呢？
1: 对吧？
0: 对不对？
1: 这立场上的问题。
0: 以后每个人这边都说公仆某某某，对不对？你这样才对得起老百姓，要不然你在干嘛？
1: 是，
0: 对
1: 不对？可是
0: 你公仆，你这个桌子有没有擦干净？
1: 是，
0: 对不对啊？地有没有弄干净？对
1: 不，球哥，你走全世界这么多地方啊，你到在美国你也待过，你在其他地方待，然后你在大陆也待那么久，你看，你觉得你所观察的，在这个这些不同的地方，有哪些是优点呢？
0: 我要比较客观的讲了啊，我当然去过很多地方，但是我是抱着什么态度的啊？我觉得每一个地方的环境不一样，
1: 对不对？
0: 地理环境不一样，温度不一样，人口不一样，它的重点不一样。你把这两个地方在不同的环境之下
1: 用同一个标准是不
0: 对的，用同一个标准可以衡量，这个标准像温度计一样，你温度计几度，这个是标准是需要的，
1: 这是客观的，
0: 但是不能用同一个标准去看待，对不对？比如你到沙漠去，你一年沙漠里面盖个游泳池，那你给他找麻烦，
1: 对
0: 不对？那你要这
1: 沙漠盖游泳池，这什么例子？
0: 对，那边没水啊，
1: 是
0: 连喝都就已经很麻烦了，对不对？那所以，但是要有一定的标准，一定的标准就是每一个地区的老百姓，要想到，哎，我在这边 ，What is my quality of living？ 对不对？我今天在沙漠里面。骆驼什么都在旁边，
1: 对，
0: 二话不要说，
1: 是
0: 水够准备够，
1: 对，身边人外面要可以停骆驼，
0: 哎，或者说这外面这瓶水是不要钱的，那这个政府优良，
1: 是，
0: 对不对？因为那边最缺水嘛，
1: 对，
0: 那你去到那个泰国什么越南，水的一大堆，
1: 对，到处都是水，
0: 那这水不值钱哦，你给你水这不稀奇了，
1: 对，
0: 每个地方老百姓的需求，因为地理各方面环境不一样，应该定出不同的，用同样的我可以说用同样的。measure 一个测试的方法，但是不要用同样的标准。比如说你美国打 NBA， 人家本人就是两米了，篮球搞得那么高，
1: 看不到太阳。
0: 那你去亚洲人去打，那是不公平嘛，对不对？应该这个就是说， 每个地区老百姓。

0: 都要去把这个我 deserve 的，就我有的 quality life，
1: 嗯，
0: 要作为你去质问政府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这样子大家日子就可好了。
1: 所以这个事情事实上真正影响到最后还是个制度的问题，对不对？
0: 我觉得讲制度啊，我把问题讲大，
1: 嗯，
0: 我觉得讲心态。
1: 哦、OK，
0: 心态就简单，对不对？你每一个、
1: 对，其实也是。
0: 你当总统也好，你当一个基层的公务员也好，
1: 嗯，
0: 你心里在想什么？
1: 对对，其实真的，
0: 对不对？你心里想的，我为老百姓服务，这样就对了。
1: 嗯，
0: 你心里没想到啊，为某一个党啊，或者为一个什么，那这乱套了。
1: 对，所以您刚刚讲，我就记得我们上一集的时候，您曾经讲过一句话，你说这个人的。就是这个人的问题，对吧、嗯？所以你觉得全世界事实上不管什么政府，这最后他处理的还是人，就是
0: 人与人、政府与人民，这是简单的问题、啊。
1: 所以不是哪一国人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
0: 哎，就是人的问题、啊。
1: 管你是哪一国人，你哪一国政府，你都要针对。
0: 对啊，我们中国叫以民为本吧？
1: 对，
0: 你那个选举的时候。哦，以民为本，你在里面什么拼命宣传啊、用那个 AI 还是用什么什么大数据去搞选举？
1: 嗯，
0: 你去忙那个事情去，那老百姓会有好日子吗？
1: 对啊，所以应该到菜场去问一问，就知道民所需要的是什么。
0: 你居然去问菜场的？
1: 对，还有你问公车上的？
0: 哎，公车还问的计程车司机最准。
1: 对，对对骑摩托车，
0: 哎、
1: 那大冬天大下雨天就问这个骑摩托车就知道了。
0: 你。天气这么冷又下雨、对不对、你台湾还是这么多人用摩托车、我觉得对他们讲不是，我觉得是政府有亏欠于他们。
1: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确是哈，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问题了。
0: 嗯，
1: 所以这个问题的确是政府应该想一想嘛哈。
0: 不是想一想，你连这都没想的话，你就自己准备下台了，对不对？那个以前我们这里学嘛，每日三省吾身，
1: 吾日三省吾身，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0: 你不要三省了，
1: 一省
0: 就好，一省就够了，对不对？也不要每日了，每一个礼拜，每一次这个薪水发给你市长的时候，发给你什么什么处长的时候，哇，想一想，哎，我老有没有替老百姓做到我该做的事？
1: 是，
0: 我刚才说四年五年都没想过，那就没救了。
1: 这个的确是从这个角度想，这 high quality life 好像并没有离我们那么近的样子。
0: 其实你把这个当作一个议题，你让每一个地区老百姓都拿这个议题去问你当地的政府，很快会改善。我们不要很大的理论，讲理论，什么政治理论，讲了一大堆什么理论什么理论，没有用。一个字，你心中有没有是老百姓？
1: 对对，
0: 没有，没得说不要谈了。
1: 对，
0: 对不对？就给你记一个小过，记一个什么？就我们当学生一样，我们为什么不能给政府官员记过了？不是一定犯错才记过。你应尽到你未尽到你应尽的职务啊。
1: 对，
0: 我们搞了半天，公共汽车还是这一套。
1: 是，真的是。
0: 对对。
1: 那你这个从头到尾都在讲公共汽车，我看看公共汽车是什么啊？
0: 对，这公车每天看到好大一个东西在你前面呀，在过，那吵得要命，又有很多空气污染，对不对？
1: 你跟公共汽车觉得两者大。
0: 对，还有就是摩托车也是。
1: 对，
0: 我觉得骑摩托车的人，他们一个这个交通不方便，危险性高，而且摩托车大量排废气，对不对？难道这一点点改善都不行吗？我才不相信呢。
1: 所以这个、
0: 一部摩托车才多少钱？
1: 对，所以是小问题，但其实是个大的。
0: 对，
1: 看
0: 你现在
1: 的
0: 台北市空气很不好啊，那个、都是那个油烟味啊。
1: 对，
0: 那个是肺癌啊，什么东西都来的。那个什么，健保支出要增加多少钱？
1: 是真的，的确是，
0: 对不对？那你管交通的，你想这是关我什么事啊？那就完了。
1: 对，有道理，
0: 对不
1: 对？有道理。
0: 你政府要去作为，比什么议员还去等议员去跟你讲、啊，拜托好不好？
1: 是，
0: 对不对？空气这么好，你自己闻得到没有？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钟叔啊，很高兴今天的天地为师又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遇了啊。那今天呢、是由我钟叔来为各位服务。那我们美丽的小伟啊，陈伟主持人呢，他因为最近有一些课业上的需求，所以说他可能会有一小段的时间，暂时呢要专心于他的课业上面的努力，那这一段时间就由我来独立主持。那希望各位听众朋友能够依然的来收听我们天地为师的节目。好，钟叔我最近其实在思考一个很好玩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就是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哈。他创造了很多的生物，那有些在地上，有些在水里，那有些飞在天上。那即便说是都是同一种的，比如说是禽类、鸟类，他们都飞在天上，但是禽类本身它又有好多好多种不同特质的禽类哦，比如说有些会飞哦，但是有些却飞不起来。那大部分是都能够飞了哈，少部分才飞不起来。那而且有一些呢，他们很特别，只有这一种他会做这么一件事情。那有些是有只有另外一种才能会做另外一件事情。这话怎么说呢？比如说我们就说猫头鹰啊，猫头鹰呢，我们觉得它是很安静的一个禽类，那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小动物是它的猎物，它是猛禽类哦，它是猛禽类，而且是肉食性动物，所以其实是很凶狠的，像老鹰一样。但是它最厉害的地方是在于说，即便在漆黑的夜晚，或者是几乎没有光线的环境里面，不管室内或室外，它都可以很精准的锁定这些动物的移动，然后并且很精准的去猎捕他们。那我们就认为说，是不是他的眼睛很厉害？好，其实不是。好，这个猫头鹰能够这么厉害，在黑暗的环境里面也可以很精准的定位这个他的猎物，并且很厉害的能够捉到他们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他的耳朵，他的听觉非常的厉害。老鹰呢

就是眼睛很厉害，它可以在非常高的高空都看到地面上面的这个细小的动物，比如说像兔子在高空中看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点而已，但它的眼睛非常的锐利，所以我们有人说称说鹰眼鹰眼鹰眼鹰眼，称赞它的眼睛棒，就鹰眼鹰眼。但是猫头鹰不是眼睛厉害哦，它在黑暗之中也能够拥有定位移动物体的能力的，这个能力不是因为眼睛厉害，不是它因为在黑暗中看得见，而是在它黑暗之中它听得清楚，它的听力非常的厉害。这个部分呢，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我可以再跟各位再解释给你为什么它的听力可以特别厉害，这是有原因的哦。但是真的令我好奇的是，有一种禽类，一种鸟类，它真的是太特别了。如果我们仿照它的行为的话，我们大概做它的这个行为没做几下，我们大概就已经头晕了，或甚至是脑震荡了，要送医院了。这个禽类就是我们称它叫做啄木鸟。各位顾名思义啊，啄木鸟它就是一个可以不断在树干上面去敲打树干，然后啄出洞子，啄出洞孔洞出来的一种做法的一种鸟类。而且它是像是锤子一样不断的敲打敲打敲打这个树木树干、啊、然后它的这个喙啊，就是嘴喙啊，非常的长而且尖锐。虽然它的喙很长很尖锐，很适合做这样子的敲打啄木、啊、这是这个行为。但是我好奇的是，它像锤子一样不断的这样子锤着它这个树木，而且它那个啄木鸟啊，根据统计，好，它这个一天要锤这个树木哈，好，它锤非常多次，而且它去啄这个木头，几乎是它每一天必做的事情，就像我们吃饭一样，它是每一天必做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它会去把这个树里面的害虫把它啄出一个洞来之后，把害虫给抓出来吃掉，所以害虫是它的食物。所以它为了要能够拥有这个食物，能够生活下去，能够吃这些食物生活下去，所以它每天不停的从早上到中午到晚上，除了睡觉之外，它就不停的在啄木，在敲打木头。而且呢，它敲打木头不是轻轻的敲哦，它据说它每一秒这样敲打可以高达15到20次啊。哦，这个敲打的速度比那个鼓手的敲击速度要快太多了，哦，然后而且它这个树干的距离，它的嘴巴哈，就是那个喙，距离树干呢的这个距离不会超过2.5厘米，然后它的速度可以最大的时候可以达到每秒7米的速度，哦，从开始动作一直到击中树木的时间，那一瞬间的加速度可以在8到25毫秒之间。然后呢，它又能够在击中到树木之后的短短的0.5毫秒时间把速度减到零。各位，我们听到这些数据都是一个太令人惊奇的数字，因为如果是这个样子，换作是我们人类去做这样子的事情的话，我可以说我们不用打到说每秒15次到20次了，我们只要敲几下我们大概头就昏了。好，我们脑袋承受不了这样子的撞击，我们自己用想的都可以知道。可是啄木鸟它没事哦，它不仅没事，它活得好好的。各位，为什么会这样啊？这个就让我觉得，哎呀，很神奇，太神奇了。所以我就好好的去了解了一下，说，哎，这个啄木鸟它为什么这样子的去敲打树干啄木，它居然没有事情呢？就我只是它这个脑袋啊。我们可以说，哎，它的喙可能是专门嘛，专门用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它长得特别的硬啊，特别的尖啊，所以不容易磨损。好，但是头呢？它的脑呢？它的脑还是在它的这个嘴，就是喙的后面啊，对不对？它的脑并没有说在肚子下面啊，哦，并没有说在背后面啊，还是在鸟瞰台的那个地方，就是它的嘴喙的后面嘛。那为什么这样敲击，而它不会有任何的这个问题啊？不会有脑震荡啊？啊，不会晕厥啊，不会头昏啊，到底为什么呢？那小弟呢，就去特别的去了解了一下啊，啄木鸟

首先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就是说啄木鸟它惊人的是说，它在它不仅是啄的时候速度很快，它在减速，说在 0.5 秒的时候就可以把速度减到零，它在减速的时候它所承受到那个负的速度的加速度可以高达 150G、哦、150G 是150个大气压油、哦、这个是什么概念呢？你要知道这个太空人员、啊、他在太空之中所能够承受的重力加速度大概最大也有10个G， 或者说我们这种战斗人员，做战斗机的那个战斗飞行员，他们呢在这个天空之中、哦、做高 G 的动作的时候，最大最大是承受10G， 超过10G的时候人就昏厥了。 他等于说在那一瞬间之中会有10个人的重量压在我们人的身上，这很惊人哦。但是啄木鸟居然是这种太空人员或者是战斗机飞行员的150倍，它可能不是人的重量，但它是啄木鸟自己本身的150倍的重量，也是很重啊。但啄木鸟才那么一小小小这么一点点小小的哈，所以说对人类来说简直是无法想象，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它的肉体的制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奇迹，才能够创造出这个样子的一个特质。所以呢我们就特别去了解了他们的特质状况。那其实不只是禽类会有这种敲击的动作啦，一些哺乳类也有、哦、会用，比如说它头上有长有角啊，他们会习惯用脚去做撞击啊，比如说牛或者是羊。那我们如果仔细的去，或者是鹿，好，我们都仔细的去分析去了解去解剖这些哺乳类会有使用脑袋去做撞击这种行为的这些哺乳类的身体的时候，在解剖的时候我们确实可以发现他们的这个角，好，就是头上的这个角到他的头部，跟他这个头部到这个颈部之间，不管从头骨也好，或者是之间的一些软组织也好，确实都有非常强劲的这个结构，像犀牛也是哦。虽然说他们有这些所谓的缓冲的结构，但是呢说一句实话，他们的能力，撞击的能力，能够抵御所谓的这个撞击的这个能力，还是远远远远远远的不如啄木鸟。好，因为这个啄木鸟在撞击的时候它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如果要用这个它撞击的时候瞬间的速度，瞬间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25000公尺，25000公尺每小时哦，加速度是刚刚说过了1200G， 这样子的速度跟刚刚提到的哺乳类羊牛鹿或者是犀牛，其实他们的撞击力远远不如这些，不如这样子的速度，所以他们所承受的力量也没有那么大。虽然他们体重很大很强 很重，好，比起禽类很重，但是他的速度没有他那么大，所以他承受的这个瞬间的这个冲击力其实也没有像啄木鸟承受的那么大。可是啄木鸟一样没事，我们就去好好的了解咯，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让他能够轻松悠游自在的做这种撞击的动作，而且是高速度的撞击居然没事呢？我们大概归纳了有大概10几项的一个原因，而这些原因呢，在等一下我们跟各位讲报告完之后，介绍给各位，让大家了解之后，你们真的会赞叹造物主在创造啄木鸟这样子的动物的时候的一些设计。它有一些设计在别的动物身上是完全没有的，比如说啄木鸟的头骨啊，它的坚硬的程度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它的头骨呢，主要是由骨的密质和骨松质组成的，而骨松质在大骨松哦，不是葱，骨松质在大脑的周围是一层棉状的骨骼，里面内部含有液体，当受到冲击的时候呢，会有缓冲和消震的作用，这个就达到缓冲的功能哦，力量，好，冲击的力量就可以经由缓冲得到消减跟衰退，好，跟导引嘛。然后第二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啄木鸟的大脑啊跟头骨之间，他刚刚除了说头骨特别坚硬之外，在大脑跟头骨之间呢，就是他那个头骨，刚刚说的头骨里面就已经有一层液体做缓冲了，

那在大脑跟这个头骨之间，大脑就被这个头骨包着嘛，然后在大脑跟头骨的之间还存在着一层的叫我们称它叫做硬脑膜，这个呢算是一种软组织，但是属于比较坚硬的一种软组织，它也可以做缓冲震荡。好，那第三点，它的大脑的尺寸啊，跟我们一般动物的尺寸形状有点略微不同的是，它上下的尺寸啊，长于前后的尺寸。这就意味着呢，作用在骨头上的力量可以被更好的分散了。各位可以想想，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以前中国的一些古时候早期的一些江湖卖艺的人士里面，东方人我们东方人里面有一个叫胸口碎大石，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啊，有一些电影里面可能也有演过这个，那在金庸的小说里面也有写过，那他这是一个江湖卖艺人的一个技术，一个武功技术，他在众人以前表演，就是一个人躺在地上，然后呢把你的胸口上面呢放着一个大大的石头，然后他用锤子用力敲击这个石头，然后石头会碎裂，但是人没事。各位请注意哦，他的这个胸口上面的这颗石头是有玄机的，它的形状通常都是一块长长的长形的长方形的石头，而不是随便一个圆形的石头。就这个意思就是跟刚刚所说的是一样的，就是因为它的面积在到人的胸口的接触到人的胸口的时候是一整片的，所以当从它的上面石头的冲击就是锤子啊冲击到石头的力量往下传的时候，力量会均匀的分散在那个对胸口接触到的那个大面积上，平均的分散掉了，所以到达胸口上的力量也被分散到每一个点上，都变得比较小比较轻。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些人在胸口碎大石的时候啊，他甚至还躺在背部，还躺在一些也是长方形的，但是却是一些立起来的针尖的这个装置上面，然后这样子碎石之后，他不仅胸口没事，他的背部也没事。这个他的背部的没事，也是因为就是大面积大的关系，接触面积大的关系，力量就被分散掉了。好，就是这个意思。那再来呢，生物学家呢，第四点哦，生物学家呢还在啄木鸟的头部呢，他又发现了有一种叫做舌骨的骨头。这个东西是最特别的了，就是说这个我要好好的跟各位解释一下，就是说各位你们要用想象力稍微去想一下哈，就是说一个鸟，我们就是啄木鸟，它呢有脑嘛，脑的外面是头骨把它包住了，然后呢在脑跟头骨的前面就是它的喙，就是那个嘴。那现在请听清楚了，它有一个东西叫做舌骨。好，这种结构人类也有，但是人类只有一点点，人类是在喉结的上方，也就是说等于是男生而已，在喉结的上方才存在有这种骨头。那这种舌骨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它是骨头的一种，但是呢它外面也有包了一个软的一个组织，所以它介于硬骨跟软骨之间，它还是有弹性的，但是只是弹性没那么大，但是是有的。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在啄木鸟的头上发现到了，而且很神奇的是它呢这个舌骨的形状非常的特别。各位听清楚了，我要讲了，大家开始要运用你的想象力了，就是它是从鸟的嘴巴的下边开始一直延伸到鼻孔，这鼻孔还在鸟喙的这个部分，只是在鸟喙的根部跟这个脑部接触的地方，这个就是它的鼻孔，一直延伸到鼻孔，而且呢会占据一个鼻孔的位置，然后呢它的面积则

向上，也就是说它会有些会穿过鼻孔，有些不会，但是它会出来，然后呢穿过骨头，头骨的下面和四周，越过，这也很重要，它就越过了头骨的顶部，向后方延伸，并且向后方延伸之后，它本来是一条的，像是一个鸭舌一样，这样子一条的，但是到了它的这后方的时候，它分成两股，分成两股哦，然后分成两条，分成两条之后包住大脑的后面，好，包住了大脑的后面，又向前，然后绕着大脑呢一直绕到前面去，向前汇合。好，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你把它想成好像有一个安全带一样，好像有一个安全带，它的安全带一开始是从它的这个鸟喙的后方根部的鼻孔的那一带的位置伸出来，然后呢绕着它的大脑，绕着它的大脑，然后绕它大脑的后部的时候，后半部的那个部分的时候，它分成本来是一条，分成两条，然后呢绕着它，然后一直绕到它的脑部，脑的下部之后又合起来成为一条，然后这个东西就像是一个橡皮筋或者是一个安全带一样，把它整个脑部紧紧的把它绑住，拖住，跟骨头啊，跟脑的那个骨头紧紧的给拖住一样，就好像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要打安全带一样，安全带呢把我们的身体跟后面的座椅绑在一起，让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有任何向前后或左右的撞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不会离开这个座位，那我的身体因为不会离开，所以就不会有震动的撞击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啄木鸟居然有一个这样子像安全带一样的一个装置，是由一种叫舌骨 的器官去造成的，去做成的，然后看起来就像是橡皮筋一样，而且还很贴心的到了它的后脑勺的部分的时候分成两股，这样子呢才它的这个安全带才不会滚到左边或滚到右边。各位你能想象吗？这个真是太神奇了，这真的是太神奇了，杰克这真是太神奇了，竟然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像是安全带一样的装置把他的脑部给绑住、哦、但是各位这却是千真万确 的一个结构。然后研究的 人们、啊、在了解了啄木鸟防止的这个脑震荡的这些机制的时候，他也了解就是说当啄木鸟在敲击这个树木的时候，首先是环绕整个头骨的舌骨结构，在最初的时候的撞击中起到了缓冲的作用，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就好像汽车的这个安全带所起的作用一样，它一开始的时候就把它的这个撞击先在这个部分让它的大脑不会在它的脑袋里面撞来撞去，简单说的是这样子、哦、所以呢各位你就说这个是不是很有意思。然后呢而且呢由于这个啄木鸟呢的嘴巴和头部的下部分，哦，这一点也是很特别的一点，就是说啄木鸟在做撞击的时候啊，它从它的喙承受撞击力，然后这个撞击力会往后传递那个力量嘛，那我们想当然耳，就是说它这个力量会往后传，然后呢就直接传到后面根部后面的头骨，然后再往里面传到脑部，所以这个脑部要有很大的这个缓冲能力去抵消到很大的这个撞击力啊。但是各位，它在这些力量传到脑部的时候，其实因为它喙的这个构造的关系，其实有大概 70% 到 80% 以上的撞击力它是往下部传递，而不是往它的脑部传递，所以它大部分的撞击力都从它的喙部往下去传到它的颈部，然后传到它的身体，它的脑部所承受到的真正的撞击力其实大概小于 30% 以下，这点很神奇。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各位听众朋友，让我卖个关子，我们听一首音乐回来之后我马上解谜。

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再次回到我们天地为师的节目。各位一定觉得很好奇了吧？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刚刚我们就是他这个会啊，在撞击的时候可以把力量分散，大部分力量都分散掉。而且我现在要更正一件事情，我刚刚说他这个会，啄木鸟的会，在撞击的时候把振动力有70%都传到往下去传递掉，他留在他脑部的这个撞击力只有30%。各位，我讲的太多了，他的真正的结果应该是有 99.7% 的能量是传给了身体，向下传给了身体，而直接传到脑部的会有疑虑在脑部造成损伤的这种震波的强度的担心的部分只有 0.3%。 也就是说他因为这个会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设计的关系，他在撞击的时候他的绝大部分的力量事实上都已经被导引往下，事实上没有进入到他的脑部。好，为什么？这我们来解释一下啊。他这个啄木鸟的这个会啊，其实很奇怪很特别哦。他这个喙呢，喙当然就是，其实我们讲的比较简单一点，就是说他这个就是一个鸟嘴啊，呵呵，哦，鸟的嘴。其实讲鸟嘴有点好像嘴总是感觉是软的东西嘛，但是它不是，它很硬，禽类的都很硬，所以说我们通常会讲它叫做喙。那但是你讲喙又有时候有可能没人听懂，所以我呢可能用鸟嘴来形容，大家比较容易懂哈。就是说这个鸟的嘴很特别，它是很硬的组织的一个结构嘛哈，它的外侧的组织来看的话，从我们侧面来看，

他的这个上喙啊比较长，而他的下喙比较短，这嘴，因为他这个他的喙就是上下各一个嘛，好，但是他上面那个比较长，而下面比较短，是长短哦。从侧面来看，上面比较长，而下面的比较短，这个是从它的外侧的组织来看，外观来看。但如果能我们从它的骨骼结构来看呢，结构，骨骼的结构呢，却是下喙比较长。这个特质啊，它是可能啊，当然这个是猜测嘛，还没有人去真的是用做过这个科学的这个鉴定，但是他们用物理的方式去思考的话，他们认为，科学家认为说，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可能能够让冲击的这个力量啊，在第一点之后就化成了相对均匀的力道，然后传给下喙，然后再经过下喙传给头的下部，这样子同样就避开了脑子啊。哦，其实头的下部的意思就是脑子嘛，脑子外面是头骨嘛，意思就是就传到头骨的下面，然后一路往下去，力量往下去传递。好，也就是说，鸟嘴真正开始撞击的第一个点是上喙，因为上喙比较侧面看起来它比较长，但是以结构来说，下面比较长、比较坚硬，而且下面比较大、比较厚实，所以当上面的这个喙在撞击的时候，那一瞬间，它大部分力量会移转到下面的那个下喙。然后下面那个下喙呢，它的力量往后延伸的时候呢，因为它的形状跟它的厚度的关系，它会将这个撞击的力量绝大部分 99.7% 绝大部分传到呢这个脑的下方，就是头骨的下方，然后一路往下去传递这个力量，所以流到脑部的力量就只剩 0.3% 啦，对不对？所以说脑部的风险值就降了非常非常的低，对于脑部就有很好的保护。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的这个喙啊，上下喙，对不对？鸟的嘴上下喙呢，它的基部就是它的根部，就是跟它的头骨相连的地方，事实上还有一段骨头做中间的连接，但是那个中间这个连接的组织是属于软骨的组织，所以它是有弹性的，有弹性呢就有缓冲力，就像我们的关节的软骨是一样的，它就是有缓冲的能力。好，这个缓冲能力就再度的又把那剩下的 0.3% 的冲击力再这样子的一个软度可以降低冲击力的这个能力之下，又把这个冲击力 再次降低的更少了。好，然后也就是说真正传进它的脑部的这个冲击力其实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少，这一点非常的特别啊。然后呢，那个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哈？我也是在好好的了解了一下这个啄木鸟的结构之后，就了解到说，原来啄木鸟还有一个更特别的一个设计，应该这样说，那真的是设计，你很难说它是自然形成的。就是我们这一开始在想的时候，就是想说，哎呀，这样子撞击脑袋是不是会昏啊，或者是会脑震荡啊？但是你知道吗？就算我们的脑没有问题，如果我们这样子不断的撞击，我们还有一个部分，一个器官，它也会出问题，就是眼睛。鸟也有眼睛啊，是不是？鸟也有眼睛，虽然它不像我们是正面两边，但是它们是侧面两边嘛，也是一样。所以眼睛其实是一个软组织，它这样撞击，这个眼球有可能会跑出来耶。眼球有可能会整个掉出来呢，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但是他为什么没有？为什么他的眼睛好像一点事儿都没有？我告诉你，因为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装置，好，叫做他有一个非常结实的叫做脉络膜，好，脉就是脉搏的脉，络就是经络的络。脉络膜，哈，膜就是一种包膜的膜，脉络膜这样子的一个，你说它的器官也很奇怪，那就是它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构。你就想说这个结构是什么呢？这个结构就是在它的眼球的前方，还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膜，而这个膜呢，会在撞。

击到木头前的那一瞬间，还没撞到、哦、快撞到的那一前的一瞬间，这个膜马上从他的这个眼睛的下方或者是上方马上伸出来，然后整个把他的眼睛给包住。这个就有点像刚刚我们说他脑部的那个安全带一样，他是用整个就好像我们的这个眼睑、哦、就好像我们眼睑一样，我们是上下，我们人类是上下两个嘛，闭起来，上下同时闭起来同时打开，他不是，他是一个、哦、就是从上方往下或从下方往上，这样一个整个这样哐，然后就升起来或向下去，就在他要撞击到木头之前的瞬间，他就从会伸出，会盖出来，把它盖住，把眼睛盖住。然后当它撞击的时候，这个盖住刚好就保护了它的眼球往前移动，让它眼球固定住，不会往前掉出来就对了。然后当它撞击完毕，往回这个会啊往回伸的时候，它的这个盖起来的这个好脉络膜，就在又在很短的时间内快速的打开。各位，是不是太神奇了？各位，你们会不会想到说，哎，啄木鸟脑袋不会这个脑袋不会有这个昏厥啊，或者是这个脑震荡，已经很神奇了。大家一定没有想到，眼睛也会需要保护吧？而它的保护的方式，居然是这么的神奇，这么的特别，就像那个太空人的那个太空头盔、哦、可以有一个这样子把它拉下来，或者是这个安全帽的头盔，它有一个罩子可以让罩下来然后再打开来，而且是全自动的，让保护它的眼睛，它眼睛不往前跑出来这样子。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当我在了解到说啄木鸟有这样子一个神奇而又特别的一个装置的时候，哇，我简直觉得说，哇，真是太神奇了。因为我只想到说啄木鸟去撞击树木嘛，啊，头为什么不会脑震荡啊，没有想到原来他眼睛也是很危险的啊，眼睛很危险，那要怎么保护，居然是用这样子这么神奇的方式去保护，而且他那个开合的速度非常的快啊，你如果不是用这个摄影机把它拍摄下来，然后要慢速放映，你还真的看不出来他的眼睛有在这一瞬之间有这样子的一个保护膜把它给开合的方，用开合的方式来保护住呢。你平常用肉眼这样看，你还真的是看不出来，但是它却确确真实实真真实实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现，一个保护的情况出现。而且影片我也有看到，我在网络上去了解这些相关内容的时候，有人呢、啊、也把这个用摄影的方式把它录下来，然后po在网络上，然后用慢速放，让我们看得非常清楚。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这简直就是太神奇了，太神奇的杰克哦。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要说就是说他的那刚刚我们说到他那个保护眼睛的那个脉络膜哈，脉络膜其实是一个非常结实的一个结构。也就是说它可以保护你的眼球不往前面跑出来，它也可以抵挡如果因为你敲击树木而产生的木屑飞刺到你的眼睛的时候，它可以把它抵挡掉。所以它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而且完美的一个保护眼睛的做法。因为眼睛其实距离它的这个要钻孔的这个孔位其实是孔洞其实是非常的近的，那在敲击的过程之中，你难免会有一些血屑或者是一些木屑尖刺的木屑有可能会飞出来，而且会刺向你的眼睛。眼睛这么柔软的东西如果被刺到的话，那一定是造成很大的伤害。它这个坚硬的这个膜不怕这个木屑的这个敲击，它是可以保护住，也就是说里面也可以保护，外面也可以保护，里面保护眼睛不跑出来不凸出来，外面保护从外面飞进来的这些木屑针刺能够被抵挡到外面。各位真的是太有意思了啊。那有一个组织啦哈，对不起，就是说啄木鸟呢它在撞击木头的时候啊，这也是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撞击木头的时候，它撞击的方法好，它撞击的方法也让你叹为观止，也就是说

对于所谓的这个啄木啊，或者是说我们要去凿一个洞来说，它的撞击的方式也是非常完美的。好，它撞击树木的时候，它的喙啊几乎啊是要近乎一个完美的垂直的角度去撞击这个木头的。那因为它是一个几乎是完美垂直的角度，所以呢它在撞击的瞬间它就只会有所谓的垂直的力量，而不会产生侧向的受力。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大家在国中的时候，或者是高中的时候，或者在大学的时候，您念的是相关科系，或者是在九年国教的时候，在高中国中的时候，您的物理有比较用心一点去学习的话，你可以知道嘛，哈，牛顿的这个第一力学定律嘛，哈，第二、第三这样子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它其中就有人就有讲到，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个往前的力量的时候，好，一个力量出现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在一个这个力量的垂直跟水平的分坐标上面产生两种，一个是垂直跟水平的一个分力。好，它这个的意思就在讲分力的这个问题。它就意思就是说，我撞击它，啄木鸟在撞击这个树木的时候，树干的时候，它的角度几乎是完美的垂直。因此呢，完美的垂直角就不会产生分力，不容易产生分力。好，那这就是他刚刚我们所说叫做不会产生侧向的受力。好，那这样的原因就不会打折或是引发出一些别的状态。这点呢也是挺重要的。好，也就是说他在撞击的时候，因为有这样子一个完美的一种撞击角度，所以可以减少掉很多其他的问题。因为当他角度不对的时候，他搞不好会伤到他的喙啊，他会搞不好会是因此而折伤啊，对不对？或者是说他的这个力量会有分力的回弹回来的分力，好，会把他的这个力量从不同的角度传到他的后面的脑部啊，好，那他要把这个力量分掉的这个角度就不对了。好，所以你看这个啄木鸟也是很特别啊，它连撞击的时候都可以有，都考虑到这个撞击的角度，要用垂直要完美的垂直角度去撞击，然后可以减少这个受力的这个弹回来的这种受力分力的这个影响。好，然后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说它的那个脉络末呢，我们刚刚讲的时候有一点讲的太简单了哈，因为就是说它在盖起来的时候，本身那个脉络末为什么会那么坚硬，是因为它盖起来之后，它可以在瞬间的时候短暂的充血，可以提高压力，然后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保证视网膜之间的这个结构跟维持它的原位。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啊，这个部分不是刚刚讲的那个叫做脉络膜，而是另外一个叫做眼结膜。好，眼结膜是在他眼睛里面的构造，是这个才对，我刚刚讲错了。好，就是说有一个东西叫眼结膜，眼睛是眼睛的眼，结呢就是木字边，然后右边呢就是节约能源的节，叫眼结膜。这个东西它事实上是他的眼睛眼球里面的结构，这个结构呢在这个接受撞击的瞬间，它可以暂时的充血，充血了以后呢就可以提高压力，对不对？提高压力之后呢，等于是有点膨胀的意思啊，提高压力啊，然后呢可以然后这个压力，因为那个眼球里面也是有一些液体的嘛，所以当它的压力增加的时候，就把它的视网膜之类的这种底部的这些结构给压紧了。哦，把它的网膜结构给压紧了，压紧了以后呢，它就不容易往前移动。各位很有意思哈，因为眼睛里面是有很多的水分的，或者是一些像比如说我们有水晶体，然后也有一些液体哈。那有的时候我们眼睛出问题的时候，眼科医生都会要测眼压。好，各位有没有要测眼压？那测眼压这个事情就是说，因为我们人的眼睛跟这个啄木鸟不同啊，我们也不用去啄。

目嘛，所以说我们的眼睛呢，这个眼压呢不适合像刚刚说要有充血啊，然后增加它的压力，不需要，哦，因为增加压力基本上网膜是不是会被压住的，会被压紧的，那久了以后你的眼压过高的话，我们人类是会得青光眼的，也就是你的视网膜会因为缺氧而受损。但是呢，这个啄木鸟呢，它因为是在活动在撞击，所以说它的这个充血增加这个眼内部的压力事实上是暂时性的，也不是持久性的，而且是一阵一阵的嘛，好，撞击它才会，所以它，但是它却利用那瞬间的这个压力好充血，然后造成里面空间变少之后，它的压力就增加，就把它的这个底部眼球底部的这个视网膜给压紧了，然后让它不至于，虽然眼球有刚刚有说那个脉络膜，脉络膜会帮它挡住眼球不跑出来，然后它还有里面眼睛里面眼球里面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增加压力的方式，让它的视网膜不至于往前跑，也就是说不至于让它视网膜剥离的意思。各位，这是不是太神奇了？一个眼球居然有这么两道的安全措施，因为 我眼球不往前跑没有错，但是我的视网膜有可能往前凸啊，也有可能往前移动啊，那移动的时候就有机会有可能会变成视网膜剥离，但是它却有这样的一个增压的一个功能，短暂性的增压功能，把它用压力的方式把它给整个视网膜给顶住，让它不至于出现这种问题。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会不会觉得真的实在是太神奇，真的实在是太神奇了。好，讲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吧，好，钟叔也要稍微喘口气喝杯茶，我们听一段音乐再回来。

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又回来这天地为师这充满了知识跟这个让大家去了解神奇设计的天地为师这神奇的设计的设计师，这是我们的这个造天地的上帝。各位，我们刚刚有讲到了这个啄木鸟，好，一些在保护它的脑部还有它的眼睛的一些作为。好，那我们现在呢也要再告诉各位，就是说它大概还有几项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的方法，就是呢啄木鸟的大脑啊很小，这个也是有助于这个他的脑部不容易受损伤的原因之一哦。正常人类的大脑啊，大概是1.4 公斤，而一只啄木鸟的大脑大概只有区区的2克。各位，这差多少啊？哦，但是我跟你讲哦，2克的意思就是说它很轻，对不对？就是它很轻的原因，就是它很轻。这个轻啊就是重量，各位，重量轻很重要啊。在这种撞击的时候呢，他的大脑越轻越好，那他轻的方法就是小，所以就是越小越好。所以他的轻，大脑的啄木鸟的大脑重量的轻小是也是有助于他的这个撞击啊，让他的脑因为比较轻的关系，就算会受到伤害也比较不容易有严重的伤害。好，然后这个大脑呢也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啄木鸟我们刚讲了，它就是说它的头骨好，然后里面就是包着这个啄木鸟的大脑啊。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它的大脑跟它的头骨啊之间的空隙一定有空隙嘛，我们人的大脑跟头骨包它头骨之间一定有空隙，没有错，是有空隙，但是呢它的空隙比一般的鸟其他的鸟都要来的小。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就是说它的大脑像是塞满满塞在它的大脑里面，大脑的头骨里面，大脑的头骨里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它的大脑几乎是紧紧的贴住它的头骨，所以它跟脑跟头骨之间没有太多的移动空间，所以在撞击的时候，再加上这个安全带，刚刚说有一个安全带，就是舌骨这个安全带把它紧紧的包住，所以这个大脑在它的脑里面几乎没有移动的空间。这就跟我们刚刚讲说把身体用安全带绑在椅子上是一样的概念，就是它不会因为在里面撞来撞去把脑袋给撞烂掉。好，所以这一点也很重要，它跟一般其他的鸟类，它大脑跟它的头骨之间的距离非常非常的小，好，比一般鸟的小，所以它更有能力去承受这个撞击。所以

各位，我们讲了这么多哈，各位会不会觉得真的太神奇了？一个啄木鸟为了要让它的脑部在啄木撞击的时候能够承受这个震波，让脑部不会受到严重的伤害，它居然有将近，我们这样算了一下，将近有14项到15项的一些作为，让它的脑部可以减少或者是承受撞击时候所产生的这个伤害哈。那各位听众朋友，我再讲一个数据，让你们理解，就是说这个啄木鸟在撞击的时候，如果按照正常来讲，没有这些设计，就是安全设计的话，缓冲设计的话，它要承受的是多么大的一个撞击力。每一天啄木鸟，而且啄木鸟最厉害的是，它每天都要做这件事情，而且做很多次。叫哦，我做一做也就算了，他是每天都要做，是家常便饭的事情。每一天呐，啄木鸟要重复8000次，一直到12000次的撞击，就是啄木。然后它的喙部呢，撞击的时候是每一次会是每喙部呢会以20次，每秒20次哦，每秒20次的撞击频率哦，用120公斤的加速度啊，去撞击树干。所以它每一次的啄的动作里面，大概就是在用每秒20次的频率去啄，然后啄一啄啄啄，然后休息一下，再啄啄啄啄啄。它的频率是每秒20次，各位，这是很快的哦，每秒20次，这是很快的哦。那很快的这种撞击，它的力量更大。各位有用过电钻知道，我们钻墙的时候有一种叫做锤钻啊，它会有一个频率去不断的去撞击你的这个砖头，然后这样子的锤钻比一般的非锤钻的砖头，它能够钻的这个孔啊，能够钻更硬的水泥墙，更硬的这个材质，就是因为这样子这个高速的这个震动啊，频率的这种敲击的震动，会有更强的这个凿穿的能力。那相对的能力更强，它回弹回来的冲击力也越强。好，那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用一个数据来形容，就是相当于我们骑着脚踏车以 25.7 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每天呢去撞墙12000次。各位可以比较有一点实质的去抓到它的这个哈难这个强度了哈。然后我们如果骑着自行车，只要来回这么一次，非死都记伤了哈。但是它哈是以每小时25.7公里的速度，每天撞墙12000次。所以各位，那个我在了解了之后，我就真的是非常赞叹这个大自然，上帝在创造这个大自然的时候，对这些生物不同生物的一些设计啊。啄木鸟的头部不仅具有线性的加速度，它还伴随着有一种旋转的加速度，所以你看它这个力量不是只有单单的这个垂直前后的力量，还有一个旋转，它可以钻进去。那这个力量的这个撞击的力量是更大，所以它反弹回的力量也更大。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我今天呢就介绍了这么一个非常有意思，而且随着这个啄木鸟它的这个构造减震。的构造，让各位听众朋友们来了解，你们觉得是不是太神奇了？各位，那真的是令我赞叹造物主在创造啊这些这个生物的时候，它的神妙之处啊。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要邀请John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他一系列的这个心得，在旅游当中的一些心得哈。所以这个主题我们都跟他给一个特别的名字，叫触动心弦的佳美早钟 John's Sharing。 因为今天的来宾陈俊英先生，他已经算是一个退休的年纪，但是他在工作期间或者退休之后持续不断的有旅游旅行，以及在全球各地走透透。所以呢，他把他在这个行走过程中，除了看风景还能够反思这个一切他所走过的，所以写成了一篇一篇的动人的文章。所以我们把它集结成叫做触动心弦的佳美早钟 John Sherry。 今天要带大家来一起来共同来分享的一个主题是，就遍尝遍世间万千佳肴，百尝不厌的甘甜享宴。请。
1: 明敦道的温暖时光，一场触动心弦的上海风味，30多年前的一场美丽邂逅，是坐落在尖沙咀弥敦道地下室的一个富江饭店。就是这一个充满魔力的地方，它数十年来低调隐诺于繁华之下，却以最扎实的功夫与道地的江苏浙江上海风味，温柔地接住了每一位饕客的思念。他既能驾驭容易出框的本帮菜，又能将江南文人菜的细致优雅展现得淋漓尽致，成为亲朋好友相聚时最安心的归属，一场完美的富上享宴，是一段用味蕾写下的情书。特别我记得30多年前第一次前往这个富江饭店，就被那一盘晶莹剔透清炒虾仁，成为记忆中难以磨灭的时光。这么多年到任何地方吃了上海菜，还是都会回想这个富江饭店的清炒虾仁。时光飞逝，当我们相隔了1/4的世纪，再一次与好友踏入这个熟悉的空间，那份的悸动与未竭的记忆竟是如此的鲜明，仿佛岁月从未在彼此身上留下痕迹。

要在前往这个富江饭店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点点担心它是不是还存在，因为大概至少有大概二十几年没有再去前往了，那就试着在网络上找，果然还在，哦，那就真的是唤起了这个记忆的清雅序曲。当然印象最深刻的就刚才特别讲的青草虾仁，晶莹剔透的虾仁草刚刚好，等于说是还加上了一些淡淡的绍兴酒香，然后加了一点镇江的香醋，衬托的不仅是鲜美，更是和三十多年前第一次品尝的那一份完全没有差别。那当然它还有另外的一个招牌，就是花雕醉鸡，精选紧实的鸡腿肉浸泡于陈年花雕与话梅卤之中，鸡皮爽脆带动，酒香扑鼻，真的是温柔地打开了味蕾与话匣子。另外一个就是镇江肴肉，红彤彤晶莹剔透的肉冻，肉质酥嫩软滑，沾上少许的镇江香醋与姜丝入口，鲜美无比，精致的透着江南的讲究。现在我在分享的时候好像接近是晚餐时刻，肚子已经咕咕叫了，又被刚才讲的不管是等于说青草虾仁、花雕醉鸡也好，镇江肴肉也好，哇，再一次的激起了这个渴望马上再去品尝这个佳肴。那当然还有非常多的慢火细炖的这个红烧肉啦、松鼠、桂鱼啦等等的，我觉得这个都是极等于说是没有入米其林，但是我相信比米其林的口味更令人怀念。那当然更重要的是饭后的这个甜点豆沙锅饼，哇，我也吃遍了，不管在海内外或者在中国大陆台湾，哇，没有吃过这么好的豆沙锅饼。金黄酥脆的饼皮，嫩满的芝麻，肉馅是红豆沙，细致绵密，甜而不腻，带着微烫的温度，软心又软味。哇，更重要的还有一道酒酿丸子，温热的甜汤带着浓郁的酒酿，因为酒酿也是我的 favor。 我常常冬天的时候在台大对面有一个台一这个冰店，他说冬天有卖酒酿汤圆，我们每每冬天不晓得去那边吃了几次，特别是这个富江饭店还带有桂花香、小糯米的原子，软黏入口几乎即化，这份的甜嫩是这场跨越了四分之一世纪享宴画下了完美的句点。宴席的珍贵从来就不仅在盘中的餐点的精致与讲究，更在于那些隔了漫长的岁月仍然可以跟好友挚友并肩同席围坐在一起的人。在富江饭店那略带年代感却无比温馨的氛围中，与生命中不论是好友挚友等等的一同品尝这桌经典的上海菜，细数流淌在杯筷之间的关怀，这便是最美好的生活飨宴。

晨光与暮色温柔拥抱，历经大潭九兰与维多利亚港绝美的风华。那一天是预约了丽晶饭店的 Curaba， 那宛如神秘复古的大宅，在微醺的沙篮中度过。但是还没有到那个时间点，我们就是透过在白昼降临还没有到夜晚的时候，我们能够在这个丽晶酒店的这个 The Lobby 的 Lounge 里面享受着温馨的最佳所在，无疑是在全港全香港最顶级海景视野的景观餐厅。这座被许多老香港人品味旅人亲切呼唤丽晶 Coffee Shop 的殿堂，是近距离欣赏维多利亚港的落日余晖的最美舞台。这里没有过多的防护装饰，因为那高达数米的巨大落地玻璃窗以毫无遮挡地将维港的那个流动迷人的风采化作一幅昏然天成充满爱与温馨的巨幅壁画，真是一个视觉与空间的深情告白。维多利亚港第一排专属的画布，大蓝的九蓝的每一寸设计，仿佛对窗外那片湛蓝的海景诉说着深情。走进这片空间，你会深刻感受到一种将都市繁华与宁静慢活完全柔和的温暖感与温馨感。无死角的全景震撼，这里设计完全围绕着这片海景而生。白昼时分，蓝天白云映衬着穿梭于海面上的天星小轮，光影在海面上折出钻石般的光芒。每一分钟的维多利亚港都有着截然不同美丽姿态，仿佛触手可及。它好像大师级的温柔细节，国际大师设计大师卢志龙为这里定制了每一件家具，沙发的高度和倾斜角度都经过其精密的计算，确保当你与你所一起共享的人能够真正的体味到并肩而坐微微后仰放松时，视线能完美地坐落在海平面上。透亮如初的客机之窗，巨大的玻璃幕墙采用的顶级防眩光与高透光的技术，白昼时的阳光温柔而不刺眼，夜晚也不会被倒影出的室内的灯光残影，让你眼前的璀璨夜景如同国眼观看的这个清晰的透亮。当然就不外乎更重要的舌尖上的悸动，传奇的下午茶的经典美味，在这个绝伦绝美的风景前，美食自然成了一场充满爱意与灵魂的盛宴。大潭的酒廊的餐饮体验完美了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创意，它的顶，特别是它的顶级

英式下午茶，这是一场一味难求的甜蜜仪式。刚出炉的手工烘焙的这个小饼干，带着微热的温度，外酥内软，抹上特制的德国的韵味的奶油与手工的果酱，那份纯粹的奶香是下午茶无可替代的灵魂。随着季节的更迭，点心团队会以时令水果或浓郁的栗子打造珠宝般的精致的甜咸点心，咸甜交织恰到好处。那当然除了这个，还有很特别的一个专属名茶和朱克力的仪式。下午茶的尾声，服务人员会拿着精致手工的朱克力，就是巧克力的餐车，来到你的桌边，为你优雅现切融合的海盐、伯爵茶等风味的顶级巧克力，搭配着专业的茶艺师为你精心挑选，温度与冲泡的时间完美都掌控了名茶，让每一口充满被珍视的与受宠感。传奇全日的餐点和抚慰，你若渴望一份温热的饱足感，这里的历经经典海南鸡饭绝对是抚慰味蕾的极致选择。滑嫩低脂的鸡肉，点脆的鸡皮，搭配着吸满鸡油香气的米饭与秘制的酱料，美味的程度堪称全香港最棒的。此外，用料讲究的顶级和牛汉堡的海鲜意粉，也让简单的料理在海景加持下变得特别的奢华。特别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日与夜的这个交错点，白天的夕阳跟晚上的这样子的夜景的交错，哦，这个丽晶大酒店的 coffee shop 真的令人心醉。它是随着时间流转与变换的双面魔力，这片落地窗仿佛将整个维多利亚港的日夜都温柔地涌进怀中。时光的序曲，特别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温馨的时刻，阳光柔和地洒在海面，此时点一杯现烘的咖啡，搭配着酥脆的法式牛角面包等等的这些面包或者是饼干，能够慢慢的让你去体味这个城市的慢慢苏醒，是一天中最充满爱与能量的开始。哇，在下午四点半到六点半之间入座，你将可以看到最神秘的神圣的变装，夕阳将海面染成耀眼的金黄，随后天空渐渐变为极具层次的紫红色与黛青色，对面的摩通大楼霓虹灯光渐渐的亮起，与晚霞交织辉映。我觉得这是在特别是在夜幕降临的时候，特别显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柔美的一个画面。从这一份国际海港的极致奢华，过渡到老字号的功夫茶的温暖踏实，正是香港这座城市最迷人的地方。特别是 Regent Hotel 的 Coffee Shop， 无论你是与好友悠闲品茶，或者是你跟心爱的人尽赏夕阳，丽晶大酒堂那份是都市豪华完美融合的氛围，都将在你的生命中留下最温馨最动人的
一幅风景画。

璀璨的维多利亚港的温馨维新，丽晶酒店的 Cura Bar 完美之夜，夜幕低垂，尖沙咀的街头依旧繁华喧歇。如果你刚刚在弥敦道一带，你享用的中午享用的刚才分享的富江饭店的上海菜，接着你又到丽晶这个 coffee shop 享受了下午茶，看到夕阳，哇，那你接着就是到这个 Cura Bar 来欣赏这个真的美丽的香港维多利亚港的这个夜景。哇，我觉得这个是有人讲这个上海是东方明珠，香港是东方之珠。哦，那它的夜景真的是等于说是不晓得怎么形容。哦，我觉得真的是有那一份等于说是真正的看到，而且是在这个复古的这个 Cura Bar 里面去吃晚餐欣赏夜景，是真的太棒了。对于许多喜爱这座城市的人来说，丽晶 Region 两个字不仅仅是一座五星级的招牌，它更像是一位久违的老友。或许你曾经在多年前的某个时间在这里与你所心爱的人或你的好朋友共聚，也或许这个是你孩提的时代，你的父母带你来初次见证的维多利亚利亚港璀璨夜景的启蒙地。随着时光的推移，当它洗尽铅华，以原名再度重回大众的视野，并融合了洗练的设计美学时，那一份就地重游的悸动与惊喜，宛如打开了一个藏满岁月情书的时光宝盒。带着这一份满心期待、怀旧情怀的这样子的渴望，走进这样子的一个入口，它就在等于说 Region Coffee Shop 的左边，仿佛在杂草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 lobby， 反而走到了一个非常隐匿而非常安静的这样子的一个等于说是 Cura Bar。 它不仅是一场完美夜景夜晚画下句点的顶级盛宴，更是一次把昔日美好的回忆的温暖重逢。一动一静是这个香港城市的魅力。望着窗外，对岸中对中环对岸的中环与湾仔连绵的霓虹灯光依旧璀璨，海面上穿梭着天星小轮，眼前的景致与记忆中多年的那个夜晚重叠。

虽然是岁月的沉淀，经过了这么多长的时间，但是显然他依旧没有失去他的魅力跟妩媚，反而显得多了一份从容与这样子的一个温暖，一动一静成为香港最迷人的城市魅力，全缩影在这样子美丽的夜晚，视觉与空间的双重响应。 Cura Bar 拥有得天独厚的巨大落地玻璃窗，夜幕低垂时，对岸中的湾仔与霓虹灯光倒影在维多利亚港的这样子的海面上，每晚看到这样子的幻彩涌香江的那一份，好像一个歌剧一样。这里远离拥挤，独享安静的最佳的地方。它的空间设计充满了探索乐趣，从气势磅礴的绿色大理石，到拥有复古丝绒沙发的海景沙龙，再到极具英伦隐秘感的古董珍玩禅书室，刻意压低和柔和灯光，让情侣或知心好友都能够找到专属私密的角落。大师级的设计，有人讲是减法的美学。他酒店的空间也是由国际大师卢志龙操刀，运用暗色的花岗岩与温润的橡木，以及低调内敛设计，化作完美的画光，将窗外全画幅的维多利亚港夜景衬托得立体耀眼。当然，有这些这么好的这样子的视觉，不论室内或维多利亚港，更重要的，舌尖上的时光之旅。复古的传奇烈酒，这是 Cura Bar 引以为傲的镇店之宝，收藏了上世纪50-80年代的古董烈酒，用当年的酒调制一杯经典，喝下的不仅仅是酒精，更是醇厚的时光韵味。首席的调酒师巧妙的解构经典，融入现代科技、澄清技术与自家浸泡的香草，让每一杯都带着迷人的木质调调或者果香，宛如层次分明的艺术作品。当然，他也为我们准备了绝佳的餐点，无论是疗愈满分的松露薯条，或者牛小汉堡，或者是鲜甜空运的生蚝配上顶级的鱼子酱，都能完美契合杯中的佳酿。当然，吃完这样子一个美丽的夜景，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爵士乐或者我们熟悉的这些蓝调歌曲的这个当中，当我们享受了在室内的这样子的一个温馨的时刻啊，当然我们若能够走出酒吧，在酒店下面的星光大道漫步，深夜的海滨褪去喧嚣，听着海浪拍岸，吹着微风的海风，把刚刚酒吧隐藏的微醺在此刻温柔的散开，是最

纯美的享受，从浓郁的软味的这样子的一个特制的这个西餐，然后到之前的这个丽晶的 coffee shop 的这样子的一个下午茶，再回想到中午的那个精致的这个上海菜，哇，我觉得这一天从中午下午茶到这样子的一个晚餐，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到等于说我们浸泡在这样子的一个美景，是一个充满温度跟质感的夜晚，都将成为你记忆中最温馨美好的一夜。

云端上的流动盛宴，香港自助360度旋转餐厅温馨的夜景。如果要在香港寻觅一处能够将360度回转的夜景与顶级美食的飨宴完全结合的传奇地标，那无疑的是坐落在湾仔和合中心62楼的自助餐，绝对是你与你的好友，与你的知心的朋友共创浪漫回忆的首选。这不仅是全香港唯一360度全旋转顶级餐厅，更是 一场长达2个小时随着优雅旋转而流动的视觉味蕾双重的盛宴。当夜幕低垂，天空染上一抹迷人的海军蓝，在专属窗边雅座缓缓坐下，今晚的笑容宛如维多利亚港点点星光般的灿烂。随着餐点以最体贴节奏轻柔转动，窗外那无死角的繁华夜色如同专为我们放映浪漫电影般的静静的铺开。从尖沙咀的霓虹灯火到半山豪宅的这样子的一个静谧的围观，这座城市的每一个寻觅角度都成了华丽的背景。这场专属于你们的云端飨宴中，静谧的空气里弥漫着香槟微醺与现煎鹅肝的诱人香气。你品尝这一块鲜甜的波士顿龙虾，看到我们品尝的那一份的惊喜与感动，这一刻你就会觉得好像是人生的这样子的美丽佳肴，真的是一大享受。回首自己七十几年的岁月流转，或许就如同缓缓的旋转餐厅，无论外头的世界如何变化，

只要你到每一个城市，我都会去要去品尝这样子的，找到这样子的一个旋转餐厅，不论是西雅图夜未眠的那个旋转餐厅，或者尼加拉瓜瀑布的旋转餐厅，或者是雪梨等等的，或者是台北最早中山北路大概只有十几层楼的旋转餐厅，都会让我真的很刻骨铭心的去品，去怀念每一次旋转餐厅所遗留下来的脚踪跟足迹。当然这个自助餐360度的流动的香江画卷，它的全景是维多利亚港全景的三层夜景。自助餐这个最大的魔力，它是缓缓而且体贴旋转的速度，让你不知不觉几乎忘了它的存在。你只需舒适的坐在座位上，窗外的景致便会如同电影胶卷静静的铺开。当暮色降临，天空染上一抹深邃的海军蓝，这座城市的两面性便在你的脚下展露无遗。璀璨的维多利亚港北面与西面，九龙半岛的尖沙咀、红磡与港岛中环摩天大楼群，以霓虹灯光隔海相望。当餐厅转向中环，国际金融中心仿佛咫尺之遥，极具现代的都市的视觉震撼。那静谧的山城是南面跟东面，视野切换黄华翠绿交织的跑马地马场，蜿蜒的师徒拔道车流，以及半山豪宅的点点星光，这种动与静的强烈对比，是全港独一无二的专属视角。当然，更重要的极致奢华的味觉宠爱，即席的烹调，隐藏版的大菜。自助餐之所以常年高朋满座，更因其坚持即席烹调，将食物做最完美的温度送达饕客的手中口中，内行的饕客入座后绝不会错过底下的几个。第一个，冰镇海鲜与专业的刺身，它无限供应的现开生蚝、波士顿龙虾与雪场脚蟹，搭配着专属寿司师傅助手的厚切空运刺身，鲜甜滋味直逼顶级日本料理。哇，它更重要的是明炉烧味与港式的炖汤，传承在地最强的烧味传统，脆皮烤乳猪，哎，真的是一绝啊！与蜜汁交织的，与蜜汁交叉烧皮脆肉嫩，现点的紫砂壶花雕的花椒。螺头汤清澈，却是味道极浓，最适合年长温馨的暖胃。当然隐藏版的大菜，它还有慢烤顶级的美国热眼牛排，还有推出等于说现煎的顶级鹅肝，若是你秋天去，还有大闸蟹等等的。哦，那我觉得这个微醺酒窖的甜美终章，是专属温馨的仪式感。哦，在这样子的一个飨宴，你可以品味到由壮丽甜美。

里花园与特大恒温酒窖的一个东西，从刚才特别讲的特别调制的，然后还有等于说是你要开瓶 Burgundy 的红酒搭配牛排也是很对味的，还有一杯即马上融入的咸柠檬港式创意的调制酒，哦，都有它的一个特别的味道，哦，所以当你在纪念你人生或者是辉煌的这样子的一个纪念日的时候，当餐厅旋转的时候，就仿如你过去的岁月是一幕一幕呈现在你的面前，伴随着悠扬的音乐跟精致的烛光到你的面前，以及百万夜景为背景拍下的合影，温馨指数无可比拟。所以这个360度的旋转餐厅是流动的奢华，将香港最极致的繁华夜景与丰富美食温柔打包。无论何时你跟重要的人或者一同执着共赏，都是生活里最精致最动人的一幕风景。

维多利亚赶得慢时光，另一个半岛酒店优雅的一场旧梦重逢。在香港这个璀璨的东方之珠，若要找一个能够将时间凝固、将喧哗隔绝的坐标，香港半岛酒店的大堂里的拉比无疑是无数人心中的圣殿。这里不仅仅是享用一餐下午茶的场所，更是一场关于历史优雅传奇的仪式。步入半岛酒店大堂，抬头望去，是那标志繁复装饰的艺术的风格，挑高的天花板，金碧辉煌的浮雕与温暖的灯光交织，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淡淡的属于高级氛围与烤松饼混合的气息。这座建立将近100年1928年的建筑被誉为远东贵妇，近一个世纪以来，他静静地注视在维多利亚港潮起潮落，而大堂的茶座正是这场岁月长河中最具标志性的驿站。当你走向那个你预定的位置，现场爵士乐演奏的音符便如同细雨般轻轻落下。那不是喧闹的流行乐，而是经过时光沉淀的经典旋律，柔和地填满了空间与缝隙。服务生穿着挺阔的制服，举手投足间带着一种旧时代的专业与矜持，那是一种无需言语的默契与尊重。

半岛的下午茶核心在于经典，那套银质的三角座数十年如一日的承载同样的坚持，最底层的弦点往往是这场交响乐的序曲，那经典的青瓜三文治运用着海藻面包，口感亲切的鲜甜，仿佛将维多利亚港的微风浓缩其中，腌制鸡肉配与蜜糖蛋黄沙律酱与瑞士的气势，则是味蕾细腻层次的转换。腌肉搭配着番茄的慕斯以及微咸的烟熏气息的激发食欲，每一口都是极为精致，绝不喧宾夺主，只为引出来的你的味蕾。提到下午茶，灵魂永远是那两块热腾腾的英式烧烘烧饼，当它被端上桌面的时候，那一份温度感是半岛对品质最高的承诺。外层酥脆，内里松软湿润，抹上厚厚的一层惊蕾的士多啤梨的果酱，再叠加那一勺灵魂般的浓郁奶油，在口中融合的时间瞬间，仿佛能够让人暂时忘掉窗外的现代都市繁忙。这传统的配方与制法坚持了半个多世纪，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一种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敬致。进入甜点城，这是一场关于视觉与艺术的游走，或许是开心果马卡龙带着坚果醇香与酥脆，又或是豆腐奶冻配云的脆饼，以东方食材演绎的西式经典，口感细滑如酥，清爽而不腻。蜜糖椰子蛋糕配柑橘酱，则带来热带阳光的气息。半岛的甜点师傅总能将视觉美感精准的甜度掌握恰到好处，再配上更重要的当然是半岛独家混合的印度红茶，那一份轻盈馥香且带微烟熏的口感在喉间温润扩散，完美的平衡了点心的甜度。此时你会发现，这不仅仅是食物的盛宴，更是一盏社交的艺术。窗外是匆匆而过的时代变迁，窗内却是慢下来的岁月静好。从香港湾仔和合中心的62层的那个旋转餐厅，将维多利亚港的夜景有入云端的旋转餐厅，这是不仅仅是一个欣赏夜景的地方，加上半岛酒店的下午茶，跟丽晶 Hotel 的这个 coffee shop 的下午茶，当然也不会忘掉那个上海的富江饭店的那个上海菜。哦，我觉得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香港东方之珠，我发现30多年前跟几年前再去，好像这几个重点，这几个五个地方完全没有改变，它依然存在着，不禁让我们

等于说除了这样子的一个美食，更让我们带领穿梭不同城市的风情，它唯一不变的是我们那一颗怀念那一。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发现，军哥 John 他的分享真的这一集都围绕在香港，香港有它独特的美食、独特的海景、独特的海港的风光，还有一些居高临下的视野，加上很有历史感的饭店，还有美酒，真的综合了。非常非常，你可以在这个香港有无感的体验哈。那欢迎各位呢继续的收听《纵情蓝天下》。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魏外扬。
0: 哎，魏老师，我们上两集其实做法有点不太一样，对不对？
1: 是。
0: 我们上次谈到宋词，然后呢我们就把音乐也融合到宋词里头去，所以那是一个比较新的尝试，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机会听到，但是呢我们自己做得很开心哈，因为听到很多好听，而且我们也吟诵了一些诗词，就是我们喜爱的诗词。
1: 嗯，
0: 那这个是一个尝试，我们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这样的一个做法。那到了今天呢，我们还延续上一次的话题，因为呢上一次我们谈到的话题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原来预备的材料呢没有谈完，所以我们今天还是再做一点其他的延续。因为宋朝太丰富了，是吗？
1: 是的。
0: 所以您说我们今天要谈什么呢？
1: 是的，我们上次谈的主要是谈宋文学里面的宋词那么其实宋代的文学里啊，这个古文也就是文章也是非常出色的。像唐宋八大家这个有六位，就是有六位都是这个出自宋代嘛。
0: 哇，真的。
1: 所以宋代的文章值得我们再来这个介绍一下。
0: 是是是。
1: 另外呢，宋代还有其他艺术方面，像那个书法像绘画。
0: 是的。
1: 还有这个瓷器的制造这种手工艺。
0: 是是。
1: 都是非常能够代表宋代在文明上的一些表现，为我们可以在也都是国宝了，现在对我们来说也都是这个文物国宝
0: 是是，
1: 值得我们再来看看。
0: 我们今天这一集也是蛮重要的，就是向大家介绍一些连我们的故宫博物院都有的一些，就是台北这个故宫博物院里头有的一些藏品，很多都是出自于宋代哈。那我们今天也就一一的来介绍。那首先我们介绍文章，文章当然不会存在在故宫博物院了，那就能不能请魏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唐宋八大家里头的宋朝的六大家呢？
1: 好的。这个唐宋八大家，唐朝的两位嘛，就是韩愈跟柳宗元。
0: 韩愈。
1: 那除了他们两位以外，其他的六位，这六位里面呢，有三位是一家人，苏家苏轼的父子。
0: 是是是。
1: 爸爸叫苏洵，
0: 是。
1: 那么两个儿子叫苏轼、苏辙，兄弟两个。那我们特别要提到这两兄弟感情非常好的。
0: 是。
1: 这个也苏轼啊，你看他写文章啊什么，常常就是提到他的弟弟回忆他们兄弟的感情，他们彼此鼓励啊。
0: 是是。
1: 这个兄弟之情啊，实在也是很难得看见的
0: 对。
1: 那另外就是欧阳修、王安石还有一位叫曾巩这一共就是宋代六位。
0: 是是。
1: 那我计算了一下，我们讲到古文最大家是最知道的一本文集，就是叫做《古文观止》
0: 这个是大家都、
1: 这个、
0: 都有接触过，多多少少有接触过。
1: 对，很多以前课本上的选的所谓文言文、古文，都是从这本这个文集里面选出来。
0: 是。
1: 那我稍微统计一下。就发现那个他这个整个古文观止是选了222篇古文。
0: 是是。
1: 那唐宋八大家就占了78篇。
0: 天哪。
1: 差不多就是三分之一了
0: 就在八个人里头的作品。
1: 是是是，他可见他们这个占的比重。
0: 对。
1: 那么这个八个人里面呢这个唐朝的韩

0: 韩愈选了24篇，
1: 哇，
0: 刘中原选了11篇，
1: 真是文章真好。
0: 对，
1: 对，
0: 然后宋朝的欧阳修13篇，这个苏轼父子苏洵3篇，苏轼18篇，
1: 那也
0: 是很多的，
1: 苏东坡，对对对，
0: 苏澈呢3篇，另外王安石4篇，曾巩2篇，所以你看这个他们占的分量实在是很重很重，而且这些都是著名的古文了。
1: 是，这些都是我们上次说宋词是文学史里头的瑰宝。那么唐宋八大家的文章，这些文章你能不能介绍一下，他们大部分是写些什么东西呢？就是他们是应该不是诗词了，就可能是散文。
0: 散文，对。
1: 那他们是讨论风光呢，还是他们的游记呢，还是他们的人生经历呢，还是一些政论呢？就是我们想想，他是写论说文呢，还是抒情文呢，还是记事文呢，还是可能从史书有一些评议把它拉出来的。
0: 我觉得他们文章应该这几方面都有，有一些是属于游记啊，
1: 是是，
0: 像欧阳修啊，像苏轼啊，
1: 对，
0: 这主要就是说宋朝的这个文人从政啊，我们上次还也提到过，
1: 是
0: 他们呢这个被贬谪的机会很多啊，也是得罪了当道或者是得罪了这些权臣啊，
1: 是，
0: 所以他们呢很多就一再被贬谪啊，像这个苏东坡啊，就越贬越远，最后贬到海南岛去了啊。
1: 最后的，
0: 所以他们呢，每一个被贬的这个心里面当然很郁闷，
1: 对
0: 啊，所以他们到了被贬的地方，他们对于这些比较新鲜的这些环境啊，他们有时候反而会产生一些这个像游记一样的记述这些风景的啊很多。另外呢，就是他们当然对历史啊，像他们对历史的人物啦啊，像我们看苏轼里面选的就有什么范增论、刘侯论、贾谊论、晁错论，这些都是汉代的这些历史人物啊。
1: 啊，就是
0: 我想他们也是这个借题发挥了，
1: 是
0: 从古人的遭遇，那么来看到这个历史上啊一些这个怎么样的这个待人接物啦，或者怎么样从政啦，哈，这些都是有的。还有一些是这个彼此文人之间的问候、来往书信，
1: 是
0: 啊，这些，所以他们这文章其实这是非常多，这个很多题材可以写的。
1: 是是，所以对于我们今天的一般人来讲，哈，那我实在很想推荐他们也可以读一读《古文观止》。当然呢，你一次读懂是很难的，因为呢，你可能的古文的这个基础不是那么雄厚，那么就是可以去后面有个精译版，就是在你古文的那边读一遍，后面有那个就新译版，那他就帮你翻译。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倒不是一个浪费时间的事情，
0: 那当然，
1: 因为呢。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字，比如说你学英文吧，那学英文你会读一篇英文的，那读了半天完全读不懂也是有可能的。然后你呢，就最好的办法，这个英文的一篇好文章，你要了解它，你可能去买一本教科书，后面就有翻译，那你就逐字逐句的去了解，然后晓得那些生词是什么意思，然后这个句子是什么意思，这篇文章在讲什么。那我也真的奉劝有很多的在这边在这个宝岛长大的孩子们，他们有这个读英文的这样的一个心，那也不妨把古文的东西也把它拿出来，用同样的方法来研究欣赏一下，因为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宝贵的流传下来的一个传统。那你如果不认为读中文有那么重要，但是对于你的修身养性，或者是让你的个人的修为能够提升，这些古文是的确有很多很可贵的教训在里面。那我相信，如果呢，我们像一般的学校老

0: 老师愿意多教一点，多鼓励学生去看一些文章的话，那他也许比如说你是英文老师，你会多出点题材让大家去多念一点，那中文老师也可以多介绍一些好的文章给学生让他们去读，那这个是一个学校教育加分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很鼓励大家能够来到这个古文的天地啊，看一下以前的文章有多好。那有很多人说我要读那些干嘛，那你要读英文干嘛？因为英文你要说平常对话或一般的商用英文结束了，你不用去再去念这些东西，但是呢为了你个人的一些修养和嗜好，我觉得是值得做的事情。那今天呢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其实大家都已经开始对于古文也开始做一些涉猎，我认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1: 其实现在学校的教育哈，这个趋势是越来越减少这种文言文古文的这些内容啊，
0: 是是，
1: 所以我觉得现在做家长的呢应该自己在家里面啊，如果你可以的话自己在家里面来也这个来启发小这个孩子们对这个方面的引导，他们对这方面产生兴趣啊，不管是古文也好，诗词也好，我想这个都是非常丰富的文化里面的这个遗产了。
0: 的确是，就是别让它浪费了，因为就是在那边你举手可得，是吧？这个这样的一个好的材料，真的我们这推荐，郑重推荐大家能够去买一本《古文观止》。其实今天的古文书反而是坊间最便宜的，因为它不是那种就是网络文学或者是流行的文学反倒是它一直在一个角落里头默默地等着你们，让你去发现它的美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我们去谈别的话题。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的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是的，我们刚刚谈过了这个宋代无比无价的这些好文章，唐宋八大家的他们一些在古文观止里头收录的他们这一生所做的一些特别好的文章。那我们现在就下面接着来谈另外一个在故宫博物院里头大家常常专门去看的东西，那是书法。宋代的书法呢，其实也围绕着很多的文人。那书法啊，大家对书法的印象是什么？现在的学校还非常重视书法的这个学习吗？
1: 现在书法好像是变成了
0: 课外活动，
1: 是一种艺术吧？
0: 是
1: 啊，而不是一般人日常生活里面必须使用的啊。
0: 对，
1: 像我们小时候那个年代，每个人你写的作业啦什么，毕竟都是自己手写出来的，所以老师会说你的字很丑啊，你的字很漂亮啊什么。现在大家都是打字打出来的哈，好像对这个书法已经没有什么好像这个下功夫啦，这个没有这必要了，好像是。
0: 现在您觉不觉得某一个年轻人如果出现在你的面前，他写的一手好字，你会很惊艳。
1: 对，很难得。
0: 在我们的年代，好像大家的字字体都不错，
1: 漂亮的字很多
0: 很多，对不对？除了特别不练字或者不学工程觉得不重要的那些人以外，大家的字体都还蛮过得去的。但是现在的小孩子好像因为书法不再是一个重要的演练的这个事情，不是每天要练习。我记得我们以前周记啊日记啊什么都得要用毛笔写。
1: 对。
0: 那个时候当然还要练这个大小字啊什么的。所以当然你这个工部唐娟你只要练了的都出现的字体会比较漂亮一点。那我们现在就来赶快谈一谈宋代那些伟大的文学家里头也有不少人除了是书法家哈。
1: 在北书法里面哈，一般提到的就是北宋时候有四个大家哈，就是北宋四大家。这四个人当然其实我们讲宋代的这种文人啊，或者说中国以前的文人，历代的文人，他们都不是局限于某一种这个艺术吧。
0: 是
1: 我们常说是文人就至少三绝了，诗书画啊，
0: 是
1: 诗书画三绝。那像欧阳修，像这个苏轼呢更不止了他人家称他五绝嘛。
0: 对
1: 诗书画还要再加上他的词啊，他的文章啊，所以这个宋代的这个北宋四大家呢，当然苏轼是少不了的啊，
0: 是
1: 他可以是全能啊，全能。讲到宋代的这个文章艺术，每一项都少不了他啊。
0: 没错。
1: 然后有一位叫黄庭坚啊，然后米，这个米字米姓米的不多啊。
0: 对。
1: 这个米府，
0: 吃米的米，
1: 米府啊，
0: 米府。
1: 然后一个蔡襄，这是一般讲苏黄米蔡，还简称苏黄米蔡啊。这个北宋的四大家。
0: 是。那这个苏东坡这个五绝。五绝老人呢，他我不晓得您的看法，

0: 啊怎么样，我看他的字老实说我以前觉得不怎么样哈，他自己也常常自称呢，他说他叫做石压蛤蟆体，就石头压的蛤蟆的那个字体，他是自嘲，但是呢大家都认为他的字是写得很好的。我介绍今天我们这边呢，因为我们有一点捞过界，我们是谈历史，但是呢我们今天谈起书法，那我想跟大家郑重推荐蒋勋老师呢，他在因缘小聚他讲过这个宋代的北宋的四大家里，他讲过三位、
1: 哦、
0: 就苏东坡、黄庭坚跟糜福、
1: 嗯、
0: 这三位的书法，而且他把他的那个正式的这个书法的里头，他也打出来在 PPT 上面让大家看到说他讲的那个好在哪里。等到我看完了以后，因为蒋老师他讲这些都是非常的经过他的研究，还有他的一个思考，然后他自己的一个鉴赏，讲完以后我就真的是觉得的确苏东坡能够有那么高的地位，有黄庭坚在帮他就是做了一些拔，就是那个就是尾拔，就在他后面写了一些他的感想，那我才了解说这个石头压蛤蟆的这种字体的确是有一个非常天然的美感，他的那种苏东坡的字真的如其人。因为苏东坡这一个人是一辈子不说谎不说假话，他永远是直白他的心境，他的看法，他对世事的看法，对君王的看法，所以他才到后面一路贬，他贬到黄州，最后又贬到那个
1: 海南岛
0: 这么偏远的地方他的仕途不顺利，但是他的人的阔达，然后他的自然，他的真实，那我觉得在他的字里头真的显示出来。那个蒋勋老师讲的是寒食帖，苏东坡
1: 的
0: 寒食帖，
1: 黄州寒食帖，
0: 对，黄州寒食帖，这个是寒食是一个节令嘛，对对对，他就写了一个他这个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哈、啊、三个寒食节、
1: 嗯、
0: 啊年年欲习春，春去不容习，他写的这些字呢里头也表现了他的一个情绪，
1: 嗯，
0: 那这个我介绍大家真的去 Google search 去把它抓出来看一下，蒋勋老师讲寒食帖、嗯，那是好在哪里？那些字他每一个字这样做一个分析，那我们也看到苏东坡的个性是怎么样，
1: 嗯，
0: 然后呢比较起来，我认为黄庭坚的字是漂亮的，就是你会觉得你任何人看一定觉得黄庭坚的字天圆地方，就是非常的端正，非常美好，他的笔触也很好，但是黄庭坚每次提起来他的特点就是很劲拔，很矫健，就是他的字的那个工架是非常厉害啊。那但是他永远就说苏东坡是排第一名，我是在他后面的。那他在寒食帖的后面他写了一个跋尾，就是他等于把他的欣赏的感觉写出来，那你就会觉得说他怎么那么尊重苏东坡，而且他认为苏东坡的高他完全是不能企及的。那但是蒋老师也讲了这个黄庭坚的字，那黄庭坚字就是各有千秋，但是都是书法大家，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让看看他的那种悬腕中锋的那么大的这么伟大的一个很境界的一个书法的格式，也大家也很好很可以好好去欣赏，那同样的也可以去搜寻然后去听一下。
1: 对，我觉得我们一般人哈，我们说谁哪一个书法比较好，我们往往是好像把它好像是哪一个适合做字帖的那个字哈。
0: 对对对，
1: 就像我们说什么啊，唐朝的那些柳公权啊，这个颜真卿啊，因为我们小时候临摹的就是他们写的字啊，就他们每一个字都那么工整，都是那么也就是可以印成字帖就是了。那刚才您所形容的苏东坡那个寒食帖，你说它就不像一个字帖的东西，
0: 没错，
1: 它字有大有小，
0: 对
1: 啊，有歪有正啊，那个间隔有，就是说非常的自然的啊，非常的这个
0: 是
1: 随意的啊，
0: 是
1: 那。 黄庭坚就可能他的

0: 字比较适合印成字帖了，
1: 对对对对，
0: 啊，这个大大小小啊，正正齐齐的。
1: 没有错，
0: 我们这一般人对这个字书法的欣赏，就是层级就是那一看它能不能够做字帖来用啊。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层级，其实当然是不是很高了哈，啊嗯。
1: 对，我觉得苏东坡他的这个人呢，你要看他的诗词，然后你再看他有他在那个《古文观止》里头有一篇文章是谈到他的两位妻子，苏东坡谈到他有一个记他妻子的一个文章，你就看到他这个人的真性情，那他的字就完全的表现他的真的性情，他不是要为了人家看的好看去写的，他是完全表现他的情绪，他的每一个笔触都让人家看字如其人，文如其人，他这个人是一个真性情的。
0: 对了，刚刚讲的这个黄州寒食帖哈，我补充一下，其实你看他怎么样的，他不是为人家写的，从哪里看出来？他其实这个字里面啊，好像有两个地方，他其实是写错字
1: 了，对对对，
0: 让他旁边点几点，那可能是当时的，就像我们校对现在
1: 是
0: 啊，那点几点表示说这个字不要了。
1: 对, 对, 对，
0: 那个另外呢，有个字写漏了，他就在旁边写个小一点。
1: 对对，
0: 啊，那就看起来他并不是说我这个将来一定要传世的一个。要是我们有这种心的话，一写错字一定重写一张、啊。
1: 对，从头到尾写一个端正一点的。对，
0: 我就是说今天我们把它看得这么这么宝贵的这个寒食帖，其实他当时也是就是很随便写给就把他这个心情就分享出来而已，并不是说像我这个也一定要写的要传世之作，这一定不能有一点差错，不能有一点瑕疵，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看他的字啊，应该也就是说他是这样一个很自然的人。
1: 是，所以那我刚才漏讲了，就是苏轼的他那两位妻子是原配跟他的续弦的，那这两位呢，一个叫王甫，一个叫王润之，这个两位的关系呢都姓王，他们是一个姑姑跟小孩跟侄女的关系，那这两位都嫁给了苏东坡，然后他对这两位的情感都非常的深，所以这个我是特别尊重那种很能够尽心的去爱护他的妻子的这样的丈夫，所以我对苏东坡的他在这样的一个人品，我也觉得这很真的是很高很高尚，然后他对于人的情感都是很真，那可是他不是一个好的政客或政治家，所以他的这一生的仕途是不顺利的。好，我们来讲第三位哈，因为我只研究了三位，就是都是在因缘小聚里头谈过的这三位的书法家。第三位叫米芾啊，米芾这人呢，他是非常的放纵，非常的飘逸，然后有一点自大的一个个性。那米芾呢，他是书法家，也是画家哈，那等一下我们在画家里会讲到他的一个自创的那个画派。那他这个苏东坡有寒食帖，黄庭坚有那个寒食帖的这个尾巴，然后米芾呢，他出名的一幅叫做《蜀黍帖》，蜀是四川的简称，蜀黍是一个材质，是一种绢，特别的四川出产的绢。那蜀黍帖是很特别，它这个材质呢是一个织的有格子的，你现在看一张纸头要写字的格子，不是有画格子给人家写中楷啊，或者给人家写小楷这样，它是一个织成一幅给人家写字的一幅布，然后上头有格子也是织进去的，那这样的一张纸头一张绢啦，那得到的这人是视为珍宝，他一辈子都在等待一个值得去写的，很多人他就请人家的名家来写的时候，那些人就敬谢不明，说哎呀这太珍贵了，我不能，我没有资格在这上头写，最后等了44年哦，然后这个人就说好，我来找米芾来写吧。那我刚才说了，米芾是有一点自大，对不对？他就是说好，我来写，然后稀里呼噜就写了，把这个蜀黍帖就写完了，然后这个就变成了故宫博物院的一个藏品。

0: 好，那他的字是怎么样呢？我自己眼睛去看呢、啊，我觉得这是很就是很狂放。
1: 嗯，
0: 他的字也是不为他可能数数帖，他是为了要传世的，
1: 嗯嗯，
0: 所以稍微就是感觉说他还是有很工整的地方。但是呢，他的字体的确，你再去看的话，你也是觉得他是一个充分表现他个性的字体，非常的狂放不羁，所以他也不是很工整，不像黄庭坚的字那么工整，像字帖一样。
1: 嗯、
0: 所以我老实说，老师，我觉得这个是充分显示个性，但是真的好在哪里？那还要听听蒋勋老师讲了，
1: 对，
0: 因为我自己我没有看不出来好在哪里。
1: 对，我们只是有一句话嘛，字如其人嘛。
0: 对，
1: 其实真的是这个字啊，有时候可以代表这个人啊、
0: 嗯，
1: 他的个性啊，他的这个作风啦、啊、等等的啊。
0: 就是在所有的这些名家里头，我们还要介绍一位，就是他的字是我非常欣赏的。他是瘦金体的写作的那个书家、嗯、您说是谁呀、啊、
1: 哦，宋徽宗吗？
0: 对
1: 啊，对，宋徽宗创的，他创的那个瘦金体。
0: 对、他大家有看过瘦金体吗？
1: 嗯、
0: 您一定会过目不忘、
1: 嗯、
0: 你一看到了你就会知道，同时你再看到他的时候你就会认出啊、哦、这是宋徽宗的手笔。那瘦金体呢当然是很瘦，但是呢，他的笔每一笔落笔都是锋，像刀子一样的锋、
1: 嗯
0: 嗯嗯、非常的秀气，非常的细致。但是他每一笔都，他的骨架是很坚硬的，你看得出来他的瘦金体每一个都好像有一个铮铮傲骨很瘦的人站在那边。然后他每一笔的收笔都是，不管是点捺或者撇，全部都收有锋，就有个刀锋在那边、
1: 嗯、
0: 那有些人不喜欢，觉得这个好像太厉害了，但是我个人很喜欢瘦金体、
1: 嗯、
0: 那您觉得这个他是一个亡国之君，可他写的有这么有骨架的一个字体，那他的个性该是怎么样呢？
1: 嗯，这个宋徽宗哈、
0: 嗯、
1: 很多人说他是最就是说入错行的，他是一个最好的艺术家，但是是一个很差的
0: 一个他是亡国之君哦，对不对？
1: 对对，后来他把传位传给他儿子、嗯、啊，徽宗、钦宗，以后靖康之难，他们都被俘虏去了，
0: 是、
1: 啊，当然也算亡国之君了，
0: 对
1: 啊，但是他不止在这个书法啊，他这个绘画也是一个高手、
0: 嗯、
1: 啊，
0: 是是是，
1: 就是、我们印象中就是他的这个花鸟画，
0: 是、
1: 啊、花鸟啊，是
0: 对，
1: 是一绝了
0: 啊，真的画得好，对、
1: 嗯、
0: 他的那个他的瘦金体，我只能说是锋芒毕露，你好像看到很多的刀剑在这个字上面、
1: 嗯、
0: 很细致，所以请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真的去欣赏，到博物院去欣赏，这是我们、
1: 嗯、
0: 全世界的，我相信这种国家级的博物馆，可能我们的故宫博物馆是藏品丰富，同时又非常的价廉。
1: 是，听说我们啊、这个这个外双溪这边的这个故宫、
0: 嗯、
1: 里面收藏的最丰富的就是字画，
0: 是的，
1: 就是书法也还有这个绘画，
0: 对，比北京的都多得多、
1: 是是，所以好像他一直轮着这个展就是陈列出来，
0: 是
1: 啊、可能你一辈子都看不完，
0: 的确是、
1: 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我过去听说是半年吗还是多少他会更换，当然了，有几幅是不会换的，那种
0: 对，那个是真的镇馆之宝、
1: 不会换的，所以那个也真的很方便，那可以在这个叫做我们坐在宝山中啊，
0: 是
1: 啊，真的是应该好好的来享受这样的这个机会。
0: 是，同时我们在本电台有一个非常棒的洪礼明老师，他有一个跟随大师的脚踪这样的节目，他也经常的会介绍故宫的藏品，同时呢他也是在很多的不同的展出前，他会来培训我们的导览的志工，他都会

0: 他的节目是非常精彩，每次有特展的时候，他都会有特别的节目用图画，大家可以看的，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头看到那些图画，然后由他介绍。所以我们在这边打个小广告，帮洪黎明大师的脚踪节目做一个广告。我们真的是我们电台非常非常傲视，能够对于整个同行里头少有的这么一个有高质量的一个导览的艺术导览的节目，所以欢迎大家收听啊！现在我们就赶快就接着谈一下绘画吧。我们是班门弄斧啊，这个洪黎明老师他的节目会讲得更好，但是我们就在这边顺带的介绍一下。我们刚才说米芾这个人，他的字是属于放荡不羁的，他是一个有自大非常非常特别的人格特质的一个书法家，但他呢在这个北宋的这个艺术里头也是非常的有名气啊。那我们先介绍这个当时宋代绘画里头最让大家了解的是山水画，是吗？
1: 有这个又有这个四大家之说了啊。
0: 对，
1: 我们就算古代啊，很多这个很多朝代都有这个几大家啊，
0: 是
1: 这种说法，当然不是说一成不变，
0: 对，
1: 有时候是四大家，有时候变成五大家，有时候甚至有六大家啊。但当然，它每一个说法都有来源的啊。
0: 是，
1: 那我们就是照着这个一般习俗来说，像北宋这个山水画啊非常出名，所以它有这个山水画的四大家，他们的名字。对，很巧，都是单名的啊，都是单名两个字，就是李澄、郭熙、范宽、米芾啊，这四位。那我当然也是孤陋寡闻了，但是我所知道啊，最有名的就是郭熙有一幅叫做《早春图》，
0: 是
1: 啊，范宽呢有一幅叫《西山行旅图》，
0: 哦、
1: 好像这个都是属于这个镇馆之宝级的了啊，镇馆之宝的这个而且他那个就是他的那个都很大幅的，
0: 是
1: 这个一定是国宝级的这个字画。
0: 对这个在北宋的山水一个特点，刚才您说了都很大的这些作品，它是常常是做全景式的构图，所以它不是只是一座山一座小山，而是一个非常磅礴气势的一个全景，可能很多山聚集，有山有水有云有这个人，而且有小的人物在其中。所以呢北宋的山水真的是卓然有成，我们有机会真的要去故宫好好的欣赏。那我现在讲一下，就是说在这个几大家里头的米芾呢，他其实是一个创了一个画派的这样的一个画家。那他是一个放荡不羁的，我们刚才讲他有非常狂逸的那个书法作品，但是呢他在画山水画的时候，他有非常特别的一个叫米点啊，就是米点画啊，他这个米家的这样的山水呢，是突破了用线条来表现。你知道，我们看大家有去过黄山的话，就知道啊，黄山的那个山水其实是就是一个像非常写实的一个古代画山水的方式，因为它的线条很清楚。但是米芾呢，它是非常多的情况之下呢，他是怎么画法呢？他绘画这个江南自然景色的时候，他是画横点的，他不是画线条的啊，他完全突破了用线条来表现这种峰峦的这样的山水的啊树木的这种方式，他用点画，用点，然后呢，而且是笔头是很湿润的，而且用比较淡的墨，然后来点染。所以就显示出来好像山是朦朦胧胧的，如果您去过黄山的话就会知道那个云海是黄山的一奇啊。那个云海的表现由米芾来创的这个方法，大家说这是米氏的山、米氏之山，所以他们的米家山水是非常特别的。这个他有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创作，就是不再只是追

0: 追寻线条的描绘，而是呢他用点墨，用淡墨，用淡色来表现云雾，同时呢他的松树，他的松叶，他也用点画来做。哎，这不就像我们的一些印象派，初期印象派，那个他们那几位用点画的做法嘛。所以我想米氏山水或者是米芾的艺术地位，也是因为他是一个是一个创作，就是创作新的，开创一个新的画风，所以他能够独立的站在这样的一个艺术史上面。所以也是欣赏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对于创作的创画的人都感到非常的敬佩哈。所以好，我们休息一下，最后我们再来介绍宋代的另外一个非常伟大的艺术成就。
1: 好的。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这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老师，我们刚才谈了宋代的文章、书法跟绘画，这都是跟文人脱不了关系。下面的这一块呢是比较特别，它是属于工艺哈，所以呢可能我们就要谈一下这个宋代到目前为止，爆一个料，它可能宋代的这个博物馆级的藏品，但我们不知道确实的价钱，因为它不是没有商业的那个估价，但是呢在市场上，在拍卖行业里头拍的最高的一个东西，那最近这几年常常被大家谈论的就是一个宋代的
1: 瓷器，
0: 然后呢是一个汝窑的盘子。那这样一个盘子呢，你看看那个盘子好像没多大啊，
1: 是，
0: 但是呢拍了多少呢？235万美金。所以如果以台币来讲的话，那235

0: 万乘以三十，那就是六亿多嘛，是吗？
1: 嗯嗯，
0: 六亿多，
1: 嗯嗯，
0: 就一个盘子哦，这个盘子是是一个汝窑，那究竟这是什么东西呢？那我们就在用今天的最后一段时间，我们来谈谈宋代这些看起来不过就是一些盘碗啊，一些酒樽啊，一些他们叫做器具哈、啊，不一定有实用价值，但是是非常美、非常美观的东西。这个瓷器呢，而且宋代有五大窑来烧这些瓷器，然后今天在市场上非常少。所以呢，一旦一出来，这个拍卖价都是它的起拍价的4-5倍，那你看动辄都是百万美金的哈。
1: 是的。
0: 所以介绍一下，那宋代的五大窑，我们就说一共讲一下是汝窑、官窑、哥窑、钧窑跟定窑。
1: 是的。
0: 这五大窑呢，就是这一点可能我比一般人的兴趣大一点，因为他很我们大比较喜欢不同的艺术品啊，那尤其我个人是很喜欢瓷器、陶器这一类、
1: 哦、
0: 所以呢我就会特别的去关心一下那个汝窑是什么呢。汝窑是在这个窑在哪里，这个窑是这个烧瓷器的地方，这个、工厂。那在宋代的时候，它五大名窑这个汝窑是在河南省的汝州市、那这个长相是怎么样呢？那个汝窑的颜色，您猜猜看是什么样的颜色？
1: 嗯，应该是淡淡的。
0: 淡灰色，我们的印象里头都是，至少它不是青花瓷器哈，这不是花花的，它是非常素朴的一个，这个它叫做天青色。其实是一个淡灰的，对，雨过天青，但是它不是真正的蓝色，它是一个灰蓝色，其实是很美的。然后它的特色呢，就是给您稍微介绍一下，如果你看人家说这是汝窑的东西的话，那你要找的是两个特色，一个叫蟹爪纹。蟹爪纹呢，就是说它的那个上头会做出来好像蟹爪螃蟹爪的那个一个纹路。然后呢你把翻过来看它的底啊，有叫做芝麻，就是 sesame， 是那个吃的芝麻正丁。那个这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它在这个盘子翻过来下面会有像小芝麻点一样的然后一个痕迹。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它烧的时候呢，要把很细小的一个支架，像木头支架插进去，让这个盘子在烧的时候，它不落在一个平面上，这样子它的釉呢会很均匀。然后这个钉子因为是插进这个瓷器里头，就会看出来有那个小点，当久了那个支架是会要被取掉，但是你会看到一个小芝麻点。那这个就是汝窑的特色，还有它的颜色，当然它是青瓷为主，它的颜色非常单一，非常少，就是一两个特别的颜色，但这个特别颜色是非常美、非常素朴的。那刚才我讲的说，这个宋瓷的最顶尖的藏品呢，在佳士得这个官窑或者是在汝窑的这些产品出来，我刚才讲一个盘子，汝窑盘子就是美金的235万。那这么昂贵的一个艺术品，那贵在哪里呢？贵在它很少了，非常稀少，它留下来的非常稀少，八百年之前到现在，那就是几个个位数的东西，大部分都在博物馆，
1: 在
0: 市面上是非常少的，
1: 只有几件而已。
0: 对对，真的是非常少。然后再讲官窑，官窑呢是从宋徽宗，刚才我们讲到那个书画俱全的那一位宋徽宗，瘦金体的宋徽宗开始。那他高中，下面高中就南渡了，在临安，也就是今天杭州，建立了一个新的窑。这个窑呢，就是在杭州建立的新窑，这叫官窑。他所做出来的东西都是官窑的，就是官窑的产品。官窑产品也很少，但是有一件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就留在那边。那它是紫口铁足，就是有那样的一个特征。这个官窑呢

我觉得看起来是比较粗放，它其实有厚有薄，但是汝窑是非常薄的，官窑是比较厚重的、啊、那这是它的特色，也是因为它少，所以今天也是很大，是很贵，但是官窑

0: 漂亮，它的那个开片打开，就是开片，也就是崩裂的那个釉、嗯，都是那个花纹是非常的漂亮。它而且它是把这个美发挥到极致，那么漂亮。那它叫金丝铁线，因为它的面上全部都是裂痕。那个裂痕，今天我发现在欧洲很多瓷器也是很喜欢有这样的裂痕，但是呢，大部分认为是败笔的。到了这个。歌谣里头这就不是败笔，它有一个歌谣的青釉鱼耳炉，那现在也是在博物馆里面。好，讲完了三个窑呢，下面两个窑我就很快介绍，一个是钧窑。钧窑的东西大家一定是看过的，因为钧窑的东西比较多，而且它的多样化，不像前面三个窑出来的颜色都是非常近似。钧窑呢，它是有玫瑰紫的颜色，或者有天蓝色，有月白色。那这个玫瑰紫的颜色呢，它有个非常漂亮的，大家一定看过那个照片，上头有好像很厚的釉从上面滴下来，然后呢它有一个叫做蚯蚓走泥纹，就好像蚯蚓在走在那个湿的泥上面的那样的纹路。然后那是一个玫瑰紫的一个漂亮的作品。然后那个蚯蚓走泥纹是钧窑的一个特色，就他们会用比较厚的釉，然后让它这个釉这样滴下来，然后走出那样的纹路出来。那钧窑是第四个窑，第五个窑是定窑。定窑大家也一定看过，因为博物馆现在的藏品比较多，甚至在欧洲我都看到，欧洲的博物馆里头也有定窑的东西。它是单一颜色，是白瓷的。那大白呢，不是苍白，是暖白色。那个白，它这个定窑的特色，颜色单一，但它是用印花、刻花、画花种种不同的方式来装饰它。然后呢，它的釉是非常漂亮的，就所以它的地位也是很高。但是在这个五个窑出产的里头呢，好像大家还是觉得汝窑是最贵的。那讲完了这一些瓷器呢，大家一定觉得说，哎，我们干嘛要研究这些瓷器呢？那你为什么要研究欧洲博物馆里的藏品呢？所以我们这些藏品在地位上跟欧洲的这些器物的藏品完全不失色。所以呢，我也建议大家能够到我们的博物馆去好好的看如今留存的宋代的这些瓷器。那今天我们是捞过界啊，来谈这些。但是我们真的希望这古往今来节目也是能够吸引大家到不同的这个博物馆的他们的藏品里头去看一下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的一些好东西。
1: 我想不只是博物馆里面的这些瓷器啊，宋代整个瓷器的制造应该都是相当有这个成就的啊，所以我们在对外贸易啊什么的这个瓷器是占很重要的，可见当时欧洲啊或者是这个什么世界各国对中国的瓷器真是非常非常的喜爱啊，
0: 是他们最爱的奢侈品。
1: 是的，所以这个不只是博物馆收藏啊，
0: 对，
1: 就是当时民生日用的这些瓷器也是非常的精致的啊。
0: 是，您不觉得这是一个中国人的优雅吗？就是高雅艺术。
1: 对，
0: 我们讲完宋代这个朝代，虽然它在历史上不是一个非常强盛的形象，好像有很多的外患，让他们觉得这个民族没有很多尊严，因为他常常打败仗，有亡国，对，但是他留下的这些完全能够让他傲视这个世界整个文化史上的这样的一个成就。我感觉一个文化留下来的不一定是要富国强兵，而是要有一些可以长存在世间大家都能欣赏的这样的艺术跟文学。
1: 所以我们是不是能够讲一句话，就是说富强是暂时的， 文化是
0: 永久的，
1: 久永的啊，
0: 对，
1: 不要看一时的富强，

0: 对，富而好礼，当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家族他们富裕以后，他应该要喜好这些、这个文化上头的这些、伟大的成就，那他应该来赞助，他应该来收藏，他应该来欣赏。那富而好礼的社会也是我们觉得是一个社会的目标。我们希望今天我们的介绍您不会觉得跟那个时代已经太久远，但是呢他还坐在故宫博物院里头，让我们可以去学习，去鉴赏，然后去真的了解我们的文化里头有那么多丰富的遗产。那我们节目到这边就差不多要结束，我们也感谢您的收听，同时呢也邀请您下个礼拜再一次的收听古往今来，跟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历史的这些，不管是好的坏的美是好的遗产或者是坏的教训，我们都希望能够从这个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是怎么样的。
1: 是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就在这里再见。
0: 好，再见，下礼拜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节目，我是廖宁。哎呀，知道吗？人家都说艺术与人生其实是密不可分的一种共生的关系。什么共生关系呢？也是我们提升人生境界，可以说深化情感跟丰富认知的一个途径。不知道我们朋友当中呢，是不是有人承认或者有人否认？我想不会有人否认的哦，因为朱观前曾经说过，离开人生就没有所谓的艺术。所以呢，艺术跟人生是不可分割的，而艺术的根源就在于人生，人生需要艺术来点缀跟升华，同意吗？当然在我们节目呢讲着艺术与生活，艺术是生活，所以点点滴滴当中呢，我们希望在你平常的生活里面也能够把艺术两个字呢稍微变成你生活的元素，加进去你生活的点点滴滴，我相信你就不会觉得生活是黑白的。我希望呢它给你感受是生活是彩色的。那么今天呢比较特别的，在我们节目里面呢，我们要访问的这位来宾呢，他有个创立的品牌叫陶作坊，而也因为这个陶这个字呢把我吸引去了。那么我希望呢今天的节目在朋友们当中会觉得比较不一样，因为一个真正的要经营陶作坊的人，有真正热爱陶瓷的人呢，他通常呢不只是一个卖杯子的人呐、卖陶壶的人呐、卖瓶子的人，应该不是这样。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相信他在经营的是一种生活哲学，一种美感的信念，甚至我们可以说他有一种内在的温度，因为烧陶本身就是有温度的嘛。那如果说你这样讲呢，我相信他不会反对。那么今天呢在我们节目里出现的是林荣国林先生。林先生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说话没关系。就是说好。林先生你是学陶出身的吗？
1: 我应该算是学工业设计。
0: 工艺设计，你是师大工艺是工艺系？
1: 工艺应该是学工艺，
0: 可是我以前都不知道师大有个工艺的。
1: 那就师大没有宣传好，
0: 没有做行销。
1: 对对对对，
0: 我们只知道美术系，
1: 对，
0: 音乐系。
1: 但是事实上，师大我们那个年纪，就是我，因为我大概是46年嘛，对，
0: 是是。
1: 那时候我们系毕业的学生在台湾的
0: 要服务吗？
1: 对，是要服务。但是如果我们服务完了，或者是继续进修，我们到企业界上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在学校学很多，金工、木工、绘图，还有电子
0: 啊，
1: 学很多。然后中间还有我刚讲的工业设计的这个课程。那工业设计中间刚好有我们又选陶艺课，所以
0: 工业设计里面再分陶艺跟其他的课程吗？
1: 它是选修课程，
0: 选修课程，
1: 对，选修课程。那刚刚主持人讲的说，就是美是生活的元素嘛。事实上，这个就是我创业的一个很大的动机之一。
0: 哦，
1: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学工业设计，我们会看到很多欧洲、美国、日本的很好的生活用品，是不是？
0: 对。
1: 那时候我就在想，当然我也可以成为陶艺家了，因为我以我那个辈分，而且我老师是吴朗农吴老师。
0: 哦，吴朗农。
1: 对，他是算国宝嘛，对。
0: 对，就国宝级的人物在陶了，是
1: 吧？所以有幸做他学生，照讲我如果要走陶艺这条路，应该是很顺遂的。那但是呢，因为我就看到很多国外的好东西，
0: 国外的好东西，
1: 对，从建筑，从那个车辆，
0: 他们其实也是很历史悠久。

0: 久的、啊、
1: 对，还有家具，然后就比如说北欧的设计、嗯、还有那个 Bauhaus 都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东西。那我就在想说嗯，怎么样把陶艺生活化，怎么把美变生活化，
0: 嗯，
1: 那我觉得可能台湾不缺一个陶艺家了但是台湾缺做好东西让消费者使用的人，
0: 做好东西让消费者使用的人，
1: 对，
0: 你觉得这样缺少比较少？
1: 你想想看吧，以我们这
0: 种没有概念，
1: 嗯，好，我们举个例子啊，
0: 嗯，
1: 我们这种年纪，
0: 嗯，
1: 我们用的碗筷有没有？
0: 嗯，
1: 大概只有大同陶瓷，
0: 好像都习惯这样用了，
1: 而且还要结婚或娶老婆什么嫁，
0: 整套整套的送，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你说有什么东西没有？
0: 嗯，
1: 但是你看欧洲杯子五颜六色，很有设计感，
0: 嗯，
1: 是不是没有？它没有。
0: 对，
1: 那我觉得我应该那段时间我接触的很多国外的好东西，我就发现我们应该做一些生活用品，让消费者天天可以用。我常举个例子，好，这是我的客户也是问我的了哈。
0: 嗯，
1: 他说你有没有看看欧洲的男生啊，男士啊，
0: 嗯，
1: 穿的西装，
0: 嗯，
1: 看起来诶好像有点像总统的样子或总理一样，对，
0: 是
1: 那个 lady 啊，女性。
0: 嗯，
1: 穿的比较
0: 雅致，非常优雅，
1: 好像
0: 高尚，对，
1: 皇后啦、啊、公主是不是？
0: 嗯，
1: 为什么？严格讲，是因为生活接触的都是好东西比较多，
0: 所以很多欧洲品牌的创立，让你心里有了一个动机了。
1: 是，
0: 嗯，
1: 对，所以我就觉得做好了，我应该把我所学的在设计，
0: 嗯，
1: 在陶艺创作的一些创意，
0: 嗯，
1: 跟技术，
0: 嗯，
1: 怎么样来做生活日常用品。
0: 嗯哼哼，
1: 那只不过那时候在做这个念头的时候，因为我还没有方向嘛，对不对？所以我也摆过地摊。
0: 所以你是从学校毕业，师大毕业之后，还在想着我要走哪条路？
1: 对对对，
0: 在考虑。
1: 因为这个想法是在心里面，
0: 嗯，在琢磨的。
1: 但是没有那么快嘛，因为我是穷苦孩子嘛，
0: 嗯，
1: 对，我没办法说哦，马上就要做，而且还没有找到一个具体的标的。
0: 嗯，
1: 对，可能这也是跟做设计跟做艺术家有关系嘛，你总是要找个题目啊，
0: 嗯，
1: 找个方向嘛，对，
0: 是是是，
1: 所以我只知道说哎，我要做这个东西，但是我不真的做，但是我有做过花瓶啊，做过一些小杯子啊什么，但是我总是觉得它没有一个具体的目的标的主题这样子。后来我觉得也算是比较幸运的，台湾在1980年开始，台湾整个茶文化开始兴盛，
0: 茶，
1: 对，茶文化起来，所以那时候我就发现，哎，这可能是一个 chance， 一个机会，
0: 嗯，一个启动的动机了。
1: 所以我就开始把做茶器具当做我的创作题目，
0: 嗯，
1: 创作主题
0: 是。
1: 然后我就开始从一把小壶，然后慢慢做出一个整个系列的茶器具。
0: 哦，
1: 大概就这样。
0: 所以做陶，你是从茶器具开始的，
1: 对。
0: 嗯
1: 对对对，那时候才有陶作坊嘛。
0: 哦，所以才有陶作坊，就是你现在陶作坊就是等于你的品牌之一了。
1: 对，陶作坊就是做陶的地方嘛，很能了解嘛，对，
0: 是是是，
1: 陶作坊。
0: 嗯，
1: 对，那当然慢慢延伸，就会有波尔堂，他就希望走比较年轻化。然后还有就
0: 你的博尔堂是做什么？
1: 博尔堂应该是这样子哦。因为我陶作坊那时候做到大概将近。快25年后，我就发现，因为陶作坊追求的是一个比较雅致的，
0: 嗯哼，
1: 然后比较算是中高端的
0: 消费族群，是看到了，
1: 对，那所以我就把陶作坊形容像块木，
0: 嗯，
1: 块木要慢慢长，
0: 嗯嗯，
1: 但是很漂亮，是吧？那时候严格讲，就是我那年轻人就有点希望做大规模了，
0: 嗯哼哼，
1: 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很麻烦，因为那么细致的品牌要成长比较慢，
0: 嗯，
1: 所以我就要思考要有一个比较成长比较快的品牌，就跟我们看到花园有没有，
0: 嗯，
1: 你不能只有块木嘛，
0: 是
1: 老半天找个100年才那么高，对不对？
0: 嗯，
1: 那我们就要想是不是要竹子，长得比较快，
0: 是，
1: 对，是不是叫花，对不对？比较快这样子，所以我就思考说要一种模式，它是可以比较复制的，比较成长快的。
0: 啊、
1: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哎、欸，有一个营运模式，就是用博尔堂来做。好、哦，那博尔堂最大的第一个就是透过看那个包装啊，
0: 嗯，
1: 就知道你喝的茶的发酵程度。
0: 嗯，
1: 我们都知道喝茶嘛，对不对？
0: 嗯、对，
1: 大家都问它是什么发酵的嘛？对，
0: 是。
1: 事实上，一个方式很简单，看茶汤的颜色。

0: 看茶汤的颜色，
1: 对，
0: 那也要看那个水的温度，不是吗？
1: 那个是另外一件事情。
0: 嗯，
1: 同一个茶，你当然温度比较高、比较淡，那个是跟口感比较有关系的。
0: 嗯、
1: 哦、那对颜色，事实上绿色就是绿色，泡起来还是绿色。
0: 嗯，
1: 红色就是红色。
0: 嗯，
1: 那所以下次你可以听众也可以试试看。
0: 嗯，
1: 你泡的茶汤如果比较偏绿的，
0: 嗯，
1: 应该是不发酵或是发酵比较低的。
0: 嗯。
1: 那如果泡起来茶汤是比较金黄色的，
0: 嗯，
1: 就跟台湾比如台湾的乌龙茶，它就比较偏中发酵。
0: 对啊，对啊。
1: 那看一下茶汤
0: 颜色比较重啊，
1: 比较偏红的，
0: 嗯嗯，
1: 或者到棕色、咖啡色，或甚至到黑色，那就是重发酵茶。
0: 嗯哼，所以为了您做这个茶具，
1: 对，
0: 您也去研究茶咯。
1: 当然了，因为你。
0: 你一定的连带的关系，
1: 对，我们的目的是让人家喝一杯好茶嘛，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然后器具是一个载体嘛，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对，那它里面的放的就是茶叶跟水，嗯、
0: 对
1: 对。然后那说到这个，都是又要讲到我们算是我认为算是我们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论述发思、嗯，就是说我们刚才讲说发酵程度嘛，对，所以要选器具，
0: 嗯，
1: 然后后来我们又有研究影响茶汤的好坏。有五个哦、
0: 嗯、
1: 第一个茶叶，
0: 茶叶，
1: 第二个器具，第三个冲泡温度，第四个浸泡时间、嗯、第五个水质，
0: 对，所以有人到很远的深山去弄那个泉水来回来煮茶，是有道理的，
1: 有道理的，
0: 哦、
1: 嗯，所以陆羽茶经才讲气为茶之父，水为茶之母嘛，
0: 嗯。
1: 嗯，很好玩、
0: 哦、好好，很好玩，很好玩，
1: 对，
0: 好，我们把这个先搁着、
1: 哦、
0: 因为这个讲起来的这个需要比较有点深度的、
1: 嗯、
0: 我
1: 再
0: 先回溯一下、哦、
1: 好，谢谢，
0: 因为我常常有很多人告诉我说，哎，你这个动机到底哪里来的，
1: 嗯，
0: 你看我一进去他陶作坊就说，嗯，它这个东西都很秀气很细致，看来很雅哦、嗯、那感觉跟一般的卖茶是不一样的，你去英歌绝对没有这种感受、
1: 嗯、
0: 是没有的、嗯、所以它就吸引我进去看、
1: 嗯、
0: 那我就觉得说要看看您这样子，要回顾你过去的成长经历啊、哦。
1: 对，
0: 你说你是高雄人，
1: 对，
0: 高雄人，那么在你的一个原生家庭里面，
1: 嗯，
0: 是家里面有没有说，哎呀，你以后的生活要怎么样呢？还爱搞读书啦，哦、嗯，书要念得好啦，
1: 嗯嗯、
0: 那你就，所以你念师大是因为师大不需要学费吗、
1: 嗯？
0: 我以前有个朋友跟我讲、
1: 嗯，
0: 他拼了命念师大，是因为师大当时不需要学费，
1: 真的，
0: 也是个原因之一。
1: 对，因为我算是一个穷苦孩子了，
0: 嗯哼，
1: 哦，那穷苦孩子那叫填志愿嘛，对不对？
0: 嗯，
1: 然后我就。
0: 你们家兄弟姐妹几个？
1: 我一个哥哥，两个姐姐。
0: 一个哥哥，两个姐姐。
1: 对，我是老幺。
0: 哦，
1: 对，
0: 所以你们是两男两女。
1: 对，
0: 嗯哼 ，OK 呀、啊，
1: 算标准，
0: 这很标准呢、欸。
1: 然后志愿给我爸看，
0: 嗯，
1: 我爸就说：“啊，你那不填书袋。
0: ”你爸说：“你填那么多，没填师大是吧？”
1: 对，
0: 嗯，
1: 对，因为我爸是一个。你刚刚欧丘嘛？
0: 啊，是是是，
1: 修理
0: 做欧丘啊，在黑手。OK，
1: 对对对，
0: 现在很不得了，现在这个很少哎、欸。
1: 对啊，然后那时候我就想，我应该学所有的大学里面的机械系有全填了、啊。
0: 嗯嗯嗯，
1: 哎，全填，我就是想说，就因为我读那时候是初中。
0: 初中的时候，
1: 我到我爸爸那个利用暑假去
0: 打
1: 工过，
0: 嗯，
1: 所以我自己有参与一些，嗯，反正打杂嘛，哈、
0: 嗯，
1: 跟机械接触，
0: 机械方面的接触，
1: 所以我也还觉得还蛮好玩的嘛，
0: 嗯嗯嗯，
1: 所以
0: 应该男生都对这个有点兴趣，
1: 哎、
0: 机械方面
1: 对，对，那但是就听爸爸的话，
0: 嗯，
1: 哦，就写上师大就进师大了。
0: 就学上师大就进师大，你也说的太简单了。一般来说、哦、他们都说，哎，南部来的学生，像我一个朋友，他是嘉义的，
1: 嗯，
0: 他说他填师大就是一个原因，
1: 嗯，
0: 他想说免钱也当读书了，
1: 真的呀、啊，
0: 哈，
1: 我就是免钱啊，
0: 这是缘分、嗯、原因之一了，
1: 对 对, 对对对，
0: 再来就是他喜欢美术，
1: 是，
0: 所以他填美术系说、嗯、啊也当。会读，
1: 嗯，
0: 自己又喜欢，那又可以免费念书、嗯，而且出来以后还可以有老师可以当，
1: 是
0: 啊。哦

0: 那以前的人觉得当老师是、嗯、铁饭碗了，
1: 是当然当
0: 是不是那以前觉得是铁饭碗，出来不怕没有工作，
1: 对呀、啊，
0: 那觉得很开心，
1: 是啊，
0: 哦，所以爸爸叫你填师大，
1: 对对，
0: 你怎么就你就填了、
1: 对，
0: 所以那时候科系对你来说不重要。
1: 我讲这样子有点，就像刚刚主持人讲说，利用你的节目稍微回一下人生嘛。
0: 对。
1: 严格讲，我整个从小学一直到读高中之前，
0: 嗯，
1: 我没有读过任何一本完整的课外读物。
0: 哦，为什么？没有时间？
1: 就家境，我要做很多事情啊，而且那时候。严格讲整个还没有开窍，
0: 嗯，
1: 尤其心理学叫做文化刺激太少，
0: 文化刺激太少，
1: 对，就整个就是因为我还要帮忙做家事嘛，嗯、还要有时候还要赚点钱，
0: 那还要
1: 对对对，
0: 还要帮爸爸打工，有没有过去爸爸工厂？
1: 就我刚才讲过去工厂打工，
0: 有哈，
1: 对，然后所以这样子就那很幸运的是我高中读到一个好学校嘛，
0: 嗯，
1: 哦，就高雄中学。
0: 哦，真的是不错的学校啊、欸！
1: 对对 对, 对，
0: 高雄大概雄中是最好的了。
1: 对, 对, 对，所以感恩、嗯。
0: 应该是你考得进去吧？那时候要考试的耶。
1: 哎，对对，
0: 那时候初中、高中都要考试，不是吗？
1: 对，就拼一下子就老天爷帮忙就进去了。
0: 算聪明的。
1: 没有没有，然后这样子才可以考上师大嘛，不然也应该很难了、啊。
0: 这很不错了，就是说在家里面、嗯，那哥哥没有吗？哥哥没有学生，
1: 所以我算是幸运的。
0: 嗯、对呀、啊，
1: 在我家最辛苦的时候，
0: 哥哥要负担家境嘛、
1: 哎，哥哥姐姐都算牺牲了，对不对？那就我就刚刚好，就可以。
0: 你是最小老幺，
1: 我老幺，
0: 嗯，所以啊，所以中间还两个姐姐嘛，
1: 对、哦，对，所以感恩哥哥姐姐爸爸妈妈，
0: 所以算是他们的帮忙，
1: 对，
0: 扶持着，你会觉得没有这方面的压力，
1: 是
0: 不是？比较没有这方面的压力，所以爸爸说阿丁也不填师大。
1: 对啊，降低家庭的负担嘛，
0: 嗯 嗯，
1: 也是对的了，想想也是对的，
0: 是啊，对吧？
1: 对，
0: 你是这样子，我们当初是没办法考不上好学校，可是呢，哎、又要念书，那就是半工半读，嗯、
1: 是，
0: 所以我们兄弟大概都是工读生
1: 哦，
0: 对，连儿子女儿都是工读生，那我觉得说没关系啊，
1: 我那时候读师大，我也是要去做家教啊，
0: 都是要哈，
1: 哦，还是要赚一点生活费，
0: 对
1: 对，靠学校那一点
0: 太难太少了，
1: 也不够，
0: 只是我们虽然觉得很羡慕，
1: 对 对, 对，
0: 每个月念书还有一点钱可以领，
1: 对对对对
0: 已经不容易了。
1: 是，
0: 还可以住嘞。
1: 哎，对，所以就大概是从小就有点就是要学习独立啊。
0: 嗯
1: 嗯，独立。
0: 其实每个人啊，我一直就是现在，即使现在，很多很多人对，因为孩子很少，
1: 是
0: 孩子很少，现在少子化，
1: 对，
0: 所以应该是在念书方面的他们的手头上的。一种资源都很多，
1: 对对对，
0: 可是说实话我还是觉得说啊，
1: 嗯，
0: 无论你资源多少，自己的独立跟努力很重要，因为以后你靠谁啊，
1: 是
0: 父母亲是父母亲啊，啊，父母如果没有给你一个正确的引导的话，你要在这个怎么讲，就是说毕业之后啊，要在事业上有个固定的一个 level 是很难的，
1: 是，就是我可能因为创业不见得是一帆风顺嘛，对不对？
0: 怎么可能？
1: 对，所以我慢慢了解我们老祖宗讲那种假扣那假波，
0: 还好吧？
1: 这是一个，
0: 我觉得你有一个基本的手艺呀、啊，不是吗？
1: 应该是这样子讲，
0: 嗯，
1: 这个如果这样讲起来，我太太如果现在在广播旁边，她就会想，哦，你为什么要创业呢？是不是
0: 应该创业过程啊、
1: 嗯、
0: 家里的另外一半很辛苦，
1: 对，
0: 因为他必须要撑着、啊、
1: 对，我如果第一个纯粹一直当老师到退休也可以嘛，对不对？
0: 对呀、啊，而且那时候的老师其实真的做下来还可以了，
1: 对，
0: 生活不成问题，
1: 对，然后那么就做陶艺家嘛，对不对、嗯、不过我那时候也讲实在话，
0: 有想做陶艺家吗？
1: 我们那个时代啊，做陶艺家可没办法娶老婆，因为
0: 可能没办法去了，
1: 因为那时候的
0: 没有推广，没有那么普及啦，没有那么普及，
1: 对，
0: 而且一般来说，其实做陶哦，还是有一段时间啊，蛮辛苦的，因为行销。

0: 不容易，
1: 你还是要买设备啊。
0: 对对对，
1: 对他跟画家不一样，画家就是一个画板，纸一个水彩油画就可以消费少嘛，对。做陶艺家买设备，
0: 嗯，
1: 然后要买原物料，
0: 嗯，
1: 对。然后你做的东西又不见得百分之百是成功的，
0: 嗯，
1: 是不是？所以你还有一个空间，
0: 嗯，
1: 哇，那个成本太大了，
0: 成本太大了，
1: 对，嗯、对。
0: 我这个你这个就让我想到说，我哥那时候做。印刷也是跟你们一样、
1: 哦、是
0: 就是你一定要新的、嗯、机器
1: 是
0: 因为而且印刷往前走
1: 对
0: 你陶艺还有一个比较好一点、
1: okay、
0: 印刷你一定要走在前面
1: 对
0: 啊你不走在前面马上就被淘汰掉、
1: 啊、
0: 淘汰的很快
1: 是啊
0: 所以常常变什么情形、嗯、就是这个机器买进来、
1: 嗯、
0: 还没有缴完费用分期付款还没缴完费用你已经不能用了
1: 是
0: 已经被取代掉了这么后来电脑一出来、
1: 嗯、
0: 根本没有用啊废、
1: 啊、
0: 物哎、欸、
1: 不用制版啊
0: 哎对啊就变成废物啊、嗯、但是事实上那个钱还没交完呢
1: 对没错这就是经营企业的一个挑战
0: 嗯
1: 啊就是说
0: 很大的一个压力说老实话
1: 对对对 对, 对、嗯、当然有成就感是因为你如果做出一个规模
0: 嗯
1: 或者是说你做的品牌或者的作品被人家喜欢
0: 嗯
1: 就跟主持人刚讲的嘛，对，
0: 对，
1: 你是经过我们综合的永安店，
0: 是啊，
1: 哦，那你刚好被这家店给吸引了，
0: 嗯，
1: 那对我们的店长啊，
0: 是啊，
1: 哎，或是我们听见，
0: 对啊，
1: 还好我们的努力有被看到，
0: 有，我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人付出都不是白付出的、嗯，其实你无论做什么都没关系，只要你愿意付出。嗯，就像我们那次为什么到现在已经十五六年了、
1: 嗯、
0: 也是一样一步一脚印慢慢走过来的唯一、
1: 嗯、
0: 唯一自己觉得还好就是没有放弃
1: 是而且我刚才知道说你们都是算是自愿的
0: 对我们都志工、哦、我们都是志工
1: 没有资历
0: 没有知心
1: 哦，这个是非常非常的
0: 有知识很多人都不相信真的还假的对啊我们都只有吃饭而已、啊、
1: 哦，这个是真的很不容易的
0: 是不容易啦
1: 对
0: 最主要要有理念
1: 对
0: 要有一个健康的理念
1: 对对
0: 所以你的原生家庭啊、哦
1: 嗯，
0: 你父母的管教跟其他的价值方面给你的啊、哦
1: 嗯，
0: 其实还好就是父母亲都是啊嗯反正你是老幺嘛比较没有压力嘛啊哥哥姐姐跟我他这样也没有说念得很高就是说好像不是重要自己比较重要、
1: 嗯、
0: 你是最小一个嘛
1: 对、
0: 就是、所以家里对你没有特别的大的要求
1: 没有就是我觉得父母比如说我妈妈是一个非常为家的妈妈、
0: 嗯、
1: 所以 我看我妈妈这样做我就觉得我好像要更努力
0: 是啊以前的母亲呢付出很多
1: 是啊是啊是啊
0: 里里外外都要做
1: 对啊对啊
0: 都要顾到
1: 白天也要上班、
0: 嗯、
1: 回家还要弄晚
0: 顾家庭
1: 所以我六岁的时候就要帮忙先煮饭
0: 你六岁就会煮饭了、
1: 啊、我这样
0: 用什么煤油炉子吗
1: 烧柴火
0: 电锅
1: 柴火没有
0: 我就
1: 哪有电锅
0: 是哦
1: 哦
0: 烧柴火啊
1: 对
0: 啊你在高雄什么地方啊
1: 哦那是一个厂区就是我爸工厂的一个算是旧厂
0: 柴火去哪拿
1: 买啊
0: 木材厂
1: 对啊或者是去捡啊那时候我还养鸡耶养鸡就是人家不是有菜谱吗、
0: 嗯、
1: 对
0: 嗯
1: 然后去人家会采那个比较不好的拔在田埂、
0: 嗯、就抓回来给鸡鸭吃
1: 对啊切拌一点剩菜拌点剩饭或者是什么米坑哟
0: 嗯米坑、
1: 哎、对啊、
0: 你刚刚菜油啊啦、
1: 哎、对
0: 就是给那个家禽家畜吃
1: 对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整个生活我觉得是比较完整的
0: 对呀、啊、
1: 对
0: 对呀、啊、我觉得现在的小孩虽然说从小什么都有
1: 对
0: 可是没有那种跟大自然的接触环境其实很可惜
1: 对你就亲眼看到那鸡啊、
0: 嗯、
1: 是被你养大的
0: 你会不会说他把台给你家的会掉眼泪吗不会
1: 杀鸡我是没有在现场不过反正我觉得是一种很踏实的生活、
0: 嗯、踏实的生活
1: 对你脚踩在田埂、
0: 嗯
1: 嗯去
0: 对对对，
1: 然后自己切，
0: 没有种田吧？
1: 也没有，对，
0: 因为你爸爸是欧丘的话，就不要种田。
1: 对，那时候我们算
0: 是不是农业的，
1: 农业种田是要回到我妈娘家那边，
0: 嗯，
1: 哎、那个就
0: 也是有
1: 高雄县，
0: 嗯
1: 哦，那个算是如果回去，但是我们、嗯。

0: 不用做这件事情了、
1: 嗯
0: 哦、因为就忙自己这样家里的事情就够了、
1: 嗯、
0: 那个时候是过年过节、
1: 嗯、
0: 回去、哦、陪我妈妈回去、
1: 嗯、
0: 回娘家嘛，
1: 是
0: 对，去看看就是阿公阿妈阿公，那是阿
1: 公外
0: 公
1: 外婆、
0: 哎、对，那外婆已经过世了、
1: 嗯、
0: 对，那时候就 我好像没有见过我外婆，
1: 是很早就
0: 对对对对对，所以
1: 那阿公阿妈是在这边高雄这边，
0: 对对，
1: 都还在嘛 ？OK
0: 吗？哪有还在？我
1: 说你那时候，
0: 我在的是我，但小时候是我阿公在，
1: 哦，阿妈不在，
0: 阿爸不在，
1: 哦，
0: 对我印象，我好像没有见过我阿妈过，
1: 是哦，
0: 对，
1: 嗯，
0: 对，
1: 所以没人讲疼孙呐。阿公也是听孙呐、
0: 啊。阿公，我觉得我阿公，应该讲也不是没有听孙、
1: 嗯，
0: 但是我相信那一代的人对所谓爱呀、啊
1: 嗯，
0: 是比较保守的，
1: 非常内敛，
0: 是，
1: 嗯，你不会有人不会直接讲说，哎呀，我孙呐、啊，我听秀秀，
0: 对，我现在有个孙女嘛，对，
1: 嗯，
0: 我每次跟她见面要离开说。I love you，
1: 嗯，
0: 是不
1: 是？那以前不会，
0: 以前不会的，以前都会抱抱，然后亲亲，对不对？
1: 不会抱抱吧？
0: 不会，
1: 不会。我的印象中以前也是没有这一个，
0: 对，
1: 没有。
0: 所以那种感情的表达
1: 方式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就是非常内敛，几乎都是摆在心里面的，
0: 对，
1: 不感觉得很肉麻的，
0: 对。甚至没阿弟伯见根，
1: 真的，
0: 对不对？
1: 以前都会觉得这样子，奈安内哈，跳跳的这样子，
0: 对对，
1: 对不
0: 对？
1: 不够稳重啊，
0: 对
1: 啊，是不是这样讲？
0: 对对。
1: 可是一个求学的阶段啊，跟孩子的成长的教育过程，对你来说其实蛮健康的，那是。
0: 对，就是我最大的感恩，当然我严格讲生活是辛苦的啦，
1: 嗯，
0: 但是最大感恩就是让我好像在整个接下来的人生中比较有意志力，
1: 嗯，
0: 然后比较任性，
1: 嗯，
0: 可以，我还是很感恩，
1: 我觉得真的蛮好，因为这个之后哈、啊，你等着跳出来、
0: 嗯，
1: 跳出来要做事业跟职场的时候、
0: 嗯、
1: 你对于自己的一个要求跟挑战会不一样，
0: 是
1: 不是？你有没有觉得？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你会假设就像你开始的时候你还当过、嗯、还卖过那个什么、嗯、
0: 说这个因为那时候我要补贴家用嘛、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现在有的枣子糖
1: 枣子糖
0: 夜市啊，
1: 嘿嘿嘿，
0: 那个枣子有没有？
1: 嗯，
0: 然后糖葫芦
1: 哦，糖葫芦
0: 串一下糖，对，
1: 是啊是啊，
0: 好，然后再卖，对，
1: 嗯，
0: 我们那时候小时候啊，是要去取那个甘蔗的那个梗，
1: 嗯，
0: 就一节，
1: 嗯，
0: 然后不香蕉，不是甘蔗，香蕉，对，然后把皮去劈那个枣子糖啊，
1: 嗯，
0: 就插在上面，
1: 嗯，
0: 然后我就拿在路上这样子，台湾话叫做折腾，
1: 折腾，然后你卖吗？
0: 对，
1: 是哦，
0: 对，
1: 好好玩哦。
0: 我那时候我就还赚，我头脑或许还可以哈，我就专门会挑那个小孩子旁边，就一直在那边。
1: 为什么要插在香蕉上面？
0: 香蕉不是有香蕉那个软软的啊？你可能也不知道香蕉树有没有？
1: 对啊，我知道啊，那个几鼻几鼻几鼻啊，
0: 几鼻几鼻哈，
1: 哎呀，
0: 嫩了哦，你都把那个皮稍微剥掉一部分。
1: 嗯，
0: 它是那中间那颗心、
1: 哦、才能够插那个，
0: 对、
1: 啊、
0: 那我们就会去跟他，
1: 没有说稻草去弄，没有、
0: 稻草太麻烦了，那个乡下那个就是香蕉树有时候很多了、
1: 哦、香蕉树很多，
0: 他就跟他要一下子，他就大概一个
1: 给你一段一段就可以了，
0: 就一段就大概就是二十公左右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去拿个竹竿，
1: 嗯，
0: 就戳起来，
1: 嗯，
0: 那就这样子、
1: 嗯、哼
0: 哼，然后放上去，然后走在小孩子面前，他哭了嘛，对吧、
1: 嗯？
0: 妈妈就要买。
1: 是哦，你看看这个心态哈、哦，从小都是先立人的看。
0: 不多。
1: 其实这个要动脑筋。说老实话，如果说脑筋活的话哦，什么地方什么钱都可以赚。
0: 没错。就是只要正当的钱，动动头脑应该还可以。
1: OK 啊、嗯，
0: 对对对，我们不要去为非作歹嘛。
1: 可是我们小时候都不敢哎、欸，我阿
0: 公是你，
1: 我老公就怕耶，我
0: 跟后面吧，
1: 妈处理他在家在台地什么都不能做。
0: 啊、我们那行李要后面，你那时候是掌上明珠，
1: 明珠个鬼，我们这样不能这样讲，我们。

0: 家七个小孩，
1: 哇，
0: 比你还厉害，
1: 快要
0: 哪有什么掌上明珠啊？哦、我跟你讲，我们也是拼了命，所以那时候只要是要学费的时候，大概都很难。
1: 哎，对。
0: 你们大学还能就是说问你说你怎么没有填师大、嗯、
1: 对，
0: 我当时要考大学的时候、
1: 嗯、
0: 光是报名费
1: 哦，对，
0: 就想半天我妈说等你爸爸回来再说吧那我爸爸两个礼拜回来一次、
1: 哦、
0: 回来的时候跟爸爸讲，他半天不说话，我就静静坐到那边，到后来只说一句话，早你那他个家的好啊啦，
1: 对啊，
0: 以前都是这样子啊，
1: 是啊，
0: 女孩子念到高中就不容易就可以了、就是、很好了、
1: 啊、
0: 考大学那时候连报名费都想半天，你看我们家六七个小孩，
1: 嗯，
0: 六个小孩就你一排排排过来，爸爸一个人上班哪够啊，
1: 不得了，真的，
0: 我这么说你就了解了，
1: 我理解我理解理解，我们那个四个就已经
0: 你四个我们所以说其实很多阶段的一种经历分享哦、
1: 嗯，
0: 用心路历程，我们现在讲起来都觉得云淡风轻，
1: 是是是，
0: 当初不论多么辛苦、
1: 哦、
0: 现在就讲起来说啊，过了，
1: 嗯，
0: 过了
1: 过了，
0: 云淡风轻、
1: 嗯、
0: 我们就看看 OK

好，现在我们回到节目中来听一段钢琴音乐之后呢，我们继续跟林荣国林先生谈谈他的人生，他的过去。哎呀，人生人家讲就是说人生的过程哈，没有很

0: 顺当的啊，尤其在我们那个时代啊，好像有很多困难的时间要度过，可是好像关关难过关关过啊，
1: 是
0: 怎么过都一眨眼就过去了。
1: 嗯，
0: 那我们现在谈到说，你从当初在高雄，然后到台北来念师大，在我们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啦。
1: 嗯，
0: 因为雄中也是很功课很好的一个学校嘛。
1: 嗯，
0: 所以你到台北来的时候念师大的时候，才开始对，才有没有才开始对你的说未来的事业有一点点野心或想法？
1: 嗯，
0: 没有。
1: 严格讲，
0: 严格讲，
1: 我大概大一呀，
0: 嗯，
1: 还有点懵懵
0: 懵懂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什么人生？但是有一点，我对于做社会服务工作，我是蛮有兴趣的。
0: 哦，很好啊。
1: 对，我想那时候
0: 进入人群。
1: 对，那是台北罗斯福路有个更新。嗯，
0: 文教院，
1: 文教院里面有个更新三地服务团。
0: 嗯，
1: 我记得我好像是大一吧。
0: 嗯，
1: 就他们在招募，
0: 是，
1: 所以我就去参加。
0: 哦，真的？
1: 对，然后那时候
0: 很少大一的小孩会想这么多耶。
1: 他有分 三包跟平包。
0: 嗯，
1: 就三包就是到山上去服务，
0: 到山上，
1: 对，
0: 原住民，
1: 原住民。
0: 嗯，
1: 那平包就是去辅导，就是他原住民到台北
0: 哦，
1: 来磨职生活。
0: 嗯，
1: 那他们的小孩子需要做课业辅导，
0: 是，
1: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属于辅导台北市的，就是原住民的。
0: 哦，真的？
1: 对，那我就从里面学到很多哈。
0: 嗯哼，
1: 比如说你怎么做社会服务工作。
0: 嗯哼，
1: 那做服务工作你不能随便答应人家的。你做不到，
0: 要负责的。
1: 对对对，不然的话你做不到，你答应人家，人家会骑，会等待嘛。
0: 对
1: 对，比如说我每天都要来，
0: 嗯，
1: 但是你不能每天来，
0: 嗯，
1: 是不是？你所以就我让我开始，虽然要帮助人家，但是自己要有一个专业，对，我们要受训，
0: 嗯，
1: 第二个要适当的量力而为。
0: 哦，
1: 对，就我，然后。这促成我
0: 对师大那边离更新文教院很近啊，
1: 很近很近
0: 很近啊，台大更近啊。
1: 哎，对。然后，这我后来想想，这些东西跟我去放弃成为一个纯粹艺术家有关联，
0: 有关联啊，
1: 是不是？
0: 是
1: 我还是在乎是大众的生活嘛，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严格讲，我这样讲不知道不好意思，可能观众会觉得我好像有点臭屁哈。我觉得我是透过我的专业，
0: 嗯。
1: 然后做美好的器具，
0: 嗯，
1: 来佛家讲叫布施，
0: 嗯，
1: 做好事，
0: 嗯，
1: 是不是？因为你做一个企业，你要有个核心的支撑
0: 力。对，那我们就讲说，这也是一种奉献呐、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这种奉献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
1: 你的初衷嘛，
0: 嗯 嗯。
1: 所以有人会问我说，你一定有不顺的，
0: 嗯哼，
1: 是不是？那你怎么支撑你的初衷？
0: 对，
1: 怎么说就是回到你初衷。
0: 对，
1: 初衷就是我刚才不讲就是艺术生活化，
0: 嗯，
1: 然后做美好器具，
0: 嗯，
1: 让大家使用。
0: 所以，美好器具对你来说是你的，刚刚初中的想法，初级的想法
1: 是
0: 我要做好的东西，用陶做，
1: 对
0: 啊、哦，或者是用什么器，什么材媒材做，其实对你来说不重要，
1: 嗯。
0: 刚开始是以陶为主，
1: 还是陶？因为我
0: 是以陶出身的嘛，
1: 我学陶的嘛，
0: 嗯、哼哼
1: 对不对？所以我还是聚焦在陶，这个材料上面。
0: 嗯、哼哼
1: 那当然了，当然就我们已经做那么多年了嘛。
0: 所以你觉得陶做艺术品、美术品是要另外一种想法吗？
1: 如果说，但有人会问我说：“那、啊、你怎么，不去做一些艺术品呢、啊？”
0: 嗯哼哼
1: 那我那时候创业的时候，我就在稍微有点小小的人生规划。
0: 嗯哼，
1: 我比较想的是，像欧洲嘛，
0: 嗯，
1: 比如说有 Meissen 啊，
0: 嗯，
1: 哦 ，Rockenhagen 啊，
0: 嗯，
1: 对
0: 嗯，
1: 然后日本有 Noritake，
0: 嗯，
1: 像这些很国际的器具品牌，
0: 嗯哼，
1: 他们是很专注的，
0: 嗯哼，
1: 做一些器具，
0: 嗯，
1: 然后让消费者使用，
0: 嗯哼，
1: 那我觉得我必须有段时间是很专注的。
0: 嗯，
1: 去经营我的品牌，去经营我的公司。
0: 嗯、所以你离开师大就开始做品牌的构思的吗？
1: 嗯，严谨讲，如果很严谨讲，那时候对品牌还不是
0: 没有概念吧？
1: 对，但是，
0: 可是有理想。
1: 对，然后那时候我觉得我有个好处啦。
0: 嗯，
1: 当我要做决定的时候，

0: 人哈，要什么东西，有时候不见得很清楚，但是不要什么东西
1: 很清楚。
0: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先用排他法，
1: 嗯，
0: 对不对？
1: 排他法，
0: 对，就是我什么不做，什么不做，
1: 嗯，
0: 好，毕竟回到我的陶作法嘛，对，
1: 嗯嗯嗯，
0: 那我就会想嘛，我要做什么东西？那我会想的是，如果我还落我的款叫玲珑国。那我会想啊，陶作坊要做我的公司要点规模，这品牌规模，
1: 嗯，
0: 你用玲珑国初期会好卖，好像是作家，但是长期来讲，
1: 你用你的本名吗？
0: 但是我想用陶作坊的意思是说，我是为品牌工作，
1: 嗯 ，OK，
0: 大家不是为玲珑国工作，
1: 嗯，
0: 理解吧？
1: 嗯，
0: 个人的寿命是短暂的，
1: 嗯，
0: 品牌是可以长长久久的。
1: 嗯嗯，
0: 是，没有就讲我自己好了。
1: 是，
0: 我有一天如果翘辫子了，那这个品牌还是玲珑国
1: 还在啊，
0: 那很麻烦啊，理解吧？所以全世界的品牌很少是用人名去做的，
1: 嗯、哦、嗯，
0: 少数好像那个什么Christine 还是
1: Christine，
0: 对，那个是少数的、嗯，大部分都会回到就真的是一个品牌名声。
1: 嗯嗯，
0: 那做品牌是要集众人的智慧，
1: 嗯，
0: 众人的才华，
1: 嗯，
0: 去成就这个品牌的嘛，对，合理吧？
1: 嗯， 嗯，
0: 所以我创业的时候就会讲，我是品牌的过客，
1: 嗯，
0: 对，那我尽我
1: 品牌的过客，
0: 对，那我尽我所能，在我还能够做的状况之下，我全心全意把品牌经营好。
1: 嗯哼哼，
0: 当然有一天我要交棒了、
1: 嗯
0: 欸、那时候我在做陶艺家，
1: 哦，
0: 这样子是不是比较
1: 是
0: 专注一点点？
1: 是是是，对对对对，有有有，
0: 对对对，
1: 起码你这个重心重点是抓出来了。
0: 对，因为你经营一个品牌、
1: 嗯、
0: 经营一个公司，
1: 嗯，
0: 严格讲这可能有听众哈，也有经营品牌经营公司的、
1: 嗯、
0: 他发现那必须要做好多事的，
1: 很杂哎、欸，
0: 对，
1: 看起来没什么，可事实上你要很多其他的力量才能顶出一个品牌。
0: 是，然后我最多的时候曾经台湾有200多个，大陆有200-300个人，那哇，那多少事要管，是不是？
1: 嗯，
0: 那台湾当然因为大环境嘛，我们也好歹加起来也有80几位耶，
1: 嗯哼，
0: 所以你每一天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思考。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身份算是创办人嘛，当然也是总经理嘛、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我要先扮好这个角色。
1: 嗯， 嗯， 嗯，
0: 那当然、对于艺术啦，对一些你是可以继续吸收的嘛，
1: 当然当然，
0: 而且这个吸收也可以呈现在我们现在的作品上面，
1: 对，
0: 所以那是没有冲突的。
1: 是，
0: 对，那只不过是有人常常说啊，你怎么都没自己做一个东西来买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目前可能还不是时候了。我做事情有点比较喜欢专注，对，我不太喜欢又做这个又做那个，
1: 而且还是个很谦虚的人。
0: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把一件事情做好比较重要吧。
1: 嗯
0: 嗯。
1: 那现在，那你开始在做品牌的时候，你有人帮忙吗？有合伙者或者是太太帮忙？
0: 没有。我太太是也是老师。
1: 他
0: 是退休后、哦、然后
1: 他也是师大的吗？
0: 哎，对，
1: 同学、
0: No， 他是、隔壁别的系的、
1: 嗯、哼哼，
0: 对，然后也就我追他嘛，对
1: 大概都是这样的、
0: 哎、对，然后就有缘、嗯、我们就
1: 是啊是啊，也是不容易了。
0: 那他 我真的要谢谢他了，因为他跟着我这样、嗯、他很辛苦，对，因为创业有时候
1: 创业维艰。
0: 我跟你讲、哦嗯、我们最辛苦的时候，
1: 嗯，
0: 我们那个钱啊哈，是必须分类的
1: 啊，
0: 这一包花什么，这一包花什么，你知道吗？
1: 哎，我跟你讲，这个傻办法就是我们那时候才有的，我也是这样子。
0: 真的吗？
1: 你薪水拿来，你必须要知道说你要做什么用，
0: 对啊，
1: 因为你如果没有分好的话，会无形之中
0: 对
1: 融化掉了，
0: 对，
1: 那融化掉等到用的时候惨了，抓不出来。
0: 对，然后就像你刚刚讲你哥哥一样嘛，对不对？
1: 嗯，
0: 你要添购设备嘛，
1: 是啊，
0: 所以我太太讲说
1: 非天不可啊，
0: 你省小钱花大钱，
1: 可是没办法
0: 啊，
1: 机器很贵的耶。
0: 对，然后你九点，比如我们会设专柜嘛，
1: 嗯、
0: 哦、会开店嘛，
1: 嗯，
0: 你不可能每一家店都赚钱啊，是不是、
1: 嗯、
0: 就是说你不可能做的所有的决策决定都是 OK 的，
1: 是
0: 哦，

0: 就是这样子折腾折腾折腾嘛，对。
1: 所以从一开始师大毕业之后，嗯，也曾经跑过地摊，对不对？
0: 啊，对。
1: 你地摊卖什么？
0: 哦，卖一些小花盆。
1: 小花盆？
0: 对，我还觉得蛮
1: 自己做的吗？
0: 当然我自己做
1: 啊。哦，
0: 这里面我讲个故事
1: 啊，你说。
0: OK， 我现在想在这个电台哈，
1: 嗯，
0: 我要寻找一位女士。
1: 哦。
0: 为什么你知道吗？你看不是我在摆地摊吗？
1: 嗯，贵人吗？
0: 哎，应该是一个力量。
1: 嗯，
0: 我先讲一下。那因为你摆地摊，应该讲我算还是有点生意头脑的。
1: 很有很有。
0: 想说，因为你摆地摊都要卖得掉嘛，
1: 嗯，
0: 所以都是一般的货色嘛，也不能卖太贵，
1: 嗯，
0: 是不是？就卖个100块、200块啊左右的东西。
1: 对。
0: 那我觉得不行啊。你总是要有高档的货嘛，对不对？哦，
1: 可是地摊要弄高档货不容易啊。
0: 我讲完
1: 啊，好，
0: 就是你要红花配绿叶，
1: 嗯，
0: 那我就从我的做的东西有几件我觉得我很满意的，
1: 嗯，
0: 照样艺术家的这种脾气哈，
1: 嗯，
0: 满意的东西是舍不得的，
1: 对，
0: 好，然后但是我觉得不行，我这个理性跟我讲，你总是要有一般的跟以现在讲叫做商品规划嘛，
1: 嗯，
0: 对，你有一般的中的跟高档的嘛，对，
1: 嗯，
0: 甚至可以叫比较比价效益嘛，对，
1: 嗯，
0: 然后那时候我就拿了大概一两个我很喜欢的，
1: 嗯，
0: 我那时候这个东西标价500块，
1: 嗯，
0: 多大就是跟大概就直径大概六七公分而已，高大概4-5公分而已，一个小花器哦。那时候500块是很贵的，你知道吗？
1: 是吗？
0: 这个，民国几年？这个另外，这民国那是几年？
1: 嗯，
0: 那时候1983年、84年左右的事情呢。嗯
1: 嗯嗯，那你这个算是很高价，很贵哦。
0: 对，高价那个一个月才你多少钱？所以我不想卖的，因为你舍不得卖嘛，对吧？
1: 嗯，
0: 所以我就标500块。
1: 嗯。
0: 有一个那时候应该是小姐，
1: 嗯，
0: 她拿起来一看，
1: 嗯，
0: 二话不说就掏了
1: 500块，
0: 5张，那时候应该
1: 5张100块，
0: 100，她就放那个我那个摊上面哈，
1: 嗯，
0: 东西一拿着也不用我包装哦，
1: 嗯，
0: 拿着就走了，
1: 嗯，
0: 我那时候就愣住了
1: 啊，
0: 愣了，
1: 你有标价就是
0: 对，
1: 嗯，
0: 我就愣住了，那但
1: 在什么地方？
0: 应该是在公馆。
1: 公馆，
0: 或者是我
1: 算是大地方
0: 了，在这四大公馆哈，嗯嗯嗯，或者是我有在公馆跟顶好摆过了
1: 啊，顶好，
0: 对，就找人多的地方了，嗯，应该是在公馆，哦，那没关系，只有两个地方嘛，
1: 不重要，
0: 对，重要是他，
1: 哎，对对，重要是人，
0: 因为我那时候就想，有人愿意500块买一个小花盆，
1: 嗯，
0: 代表这条路可以走。
1: 哦，
0: 是不是
1: 就是一个动机就挑动你了？
0: 你理解吗？对，就500块那时候算是很贵的，
1: 嗯，
0: 现在最起码要10000块、5000块左右的东西。
1: 嗯嗯嗯嗯，
0: 一个小花盆，
1: 嗯，
0: 有人要买，嗯。我为什么说这是我的贵人？是一个那时候给我，因为人在茫茫中嘛，
1: 嗯，
0: 你不知道做
1: 刚开始嘛，
0: 对对，那你总是要有个力量，
1: 嗯，
0: 就肯定自己东西是被喜欢的，
1: 是，
0: 嗯，肯定的。
1: 嗯，
0: 严格讲。这位那时候的小姐哈，
1: 嗯，
0: 我如果有机会不跟她碰到，我真的要跟她讲谢谢谢谢。对，她那个力量是太大了，
1: 嗯，
0: 所以我就
1: 真的，
0: 那
1: 就起心动念的开始，
0: 对，对，
1: 就让你觉得说哦，可以耶，
0: 对，
1: 可行，
0: 是，
1: 对不对？这条路可行，
0: 对，
1: 就只要我做的东西够好，
0: 对，
1: 价钱不是大问题，
0: 对，对，对。你看那时候我太太也会帮我忙啊，
1: 嗯，
0: 我在想说哦。500块有一个买，嗯，养老婆可以了。
1: 那这下就觉得说啊，哦，终于有点嘣一亮，会觉得说
0: 对，
1: 可行啊，
0: 对，意义很大，
1: 真的，对不对？
0: 我一直觉得这是那时候我在整个人生在要不要走另外一条路的时候，因为那是不安全的路嘛，
1: 嗯，
0: 是不是？
1: 因为不知道嘛，
0: 对嘛，对，
1: 前途未卜啊，
0: 对对，就一股那种年轻人的哈的理想化，
1: 嗯，
0: 就想要哎，这是对的事情，
1: 嗯，
0: 这样就想做了这样子，所以我就很感恩
1: 哦，
0: 嗯，感恩，
1: 所以那时候自己有个烧陶的东西，
0: 对，对，
1: 也是电烧窑嘛，
0: 对对对，
1: 电窑嘛，对，
0: 你也知道哈，因为我们在都市啊，
1: 嗯，
0: 一般是用电比较方便，
1: 比较方便啦，
0: 对对 对, 对，
1: 什么什么土窑啊、蛇窑啊，
0: 对，
1: 那不可能，
0: 那个
1: 要乡下地方才可以了，
0: 而且那个电窑还是我自己做的。

0: 自己做的、哦、
1: 对，
0: 我曾经在仙台就看过那个蛇窑啊八卦窑啊什么窑、哎、你就知道说我真的去看过了。
1: 对对 对, 对、嗯、这个要感谢在学校了、嗯、就学校因为我们什么都要学嘛，
0: 对对、嗯、
1: 所以就省省钱自己做个窑。

0: 没变呢。那时候500块不得了了，
1: 真的不得了。
0: 你的地摊一个大概卖多少钱？几十块吧。
1: 对对啊，就是在50块到200块中间嘛。
0: 中间呐、
1: 啊，
0: 因为500块，
1: 而且我做的是小东西嘛，不是像一个大花瓶啊、那种大花瓶。因为我知道大花瓶，因为单价贵，你卖不掉的，
0: 很难卖。
1: 对对，
0: 你说你在地摊怎么卖啊？
1: 对，
0: 是不是？
1: 就是说小花盆、小杯子这样子。
0: 对，一般来说地摊货就是薄利多销嘛。哎，
1: 对，50块钱、嗯，对，那你一天如果能够卖个200-300块就不错了嘛。
0: 你跑过警察吗？
1: 有，真的，而且这个也是很好玩，你知道吗？
0: 嗯，
1: 所以你就开始知道那种。因为我们在摆地摊不会只有我了、
0: 嗯、
1: 都有旁边嘛、
0: 嗯、
1: 对、
0: 嗯、
1: 你就会发现那种也是那种友情或者是被支撑、
0: 嗯嗯嗯、
1: 如果警察先看到人就说、嗯、警察他来啊警察来啊、
0: 欸、对啊
1: 警察来了
0: 对、啊对啊、
1: 有人就先吼你知道吗我们听到就说赶快帮
0: 这是甘苦谈嘛
1: 对啊
0: 现在听起来就很好玩
1: 是啊
0: 对对
1: 是啊是啊
0: 那以前那时候简直是吓死的有时候我觉得说弄了半天今天白跑了
1: 而且你
0: 有没有过一天白干的
1: 当然有啊哪有天天开红盘的
0: 嗯
1: 是不是
0: 对所以这是很好玩的事儿、
1: 嗯。
0: 哎呀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时间比较有点有限啊但是我们很高兴呢能够请到林荣国林先生来跟我们谈谈他当初的生活跟创业艰辛呢、哦嗯、那至于创业之后如何呢我们希望他再抽个时间给我们因为在整个社会上本来是创业维艰啦说老实话而且做一个别人没做过的事更难、
1: 嗯、
0: 是不是更难起心动念就是要有那么一点点一个机缘是不是那林荣国的起心他的机缘就是当他做了一个东西他不觉得这个东西他标的太贵了500块可是就卖看吧、
1: 嗯、
0: 摆上去之后居然有人呢就是500块一摆东西拿着也没包装就走了他说这是一位女士小姐女士当初呢就做了这件事情可是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人生的影响是蛮大的、
1: 嗯、
0: 因为这件事儿让他觉得可行都是一走你的丢啦然后就开始决定了走这条路也觉得说他可以养得起老婆了、
1: 嗯、
0: 才敢做结婚的打算对不对
1: 是是是是是
0: 所以你看看这么 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如果说你在外面看到什么事情觉得可以做你做的时候他对这个人有没有影响当然我们心里不会这么想、嗯、可是当他发生影响的时候对他来说是一生的转变
1: 是
0: 太了不起了好我们呢今天呢就先进行到这儿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我想呢林荣国他真的掌握到了这个点这个契机啊是不容易的可是掌握呢就在你的一念之间所以每位朋友如果你有什么东西需要说什么转变点的话自己呢要细心一点细心一点当它转变的转捩点出来的时候抓住了它就是你一生的一个转捩点了怎么样去转变怎么样去抓住就是你的机运对不对
1: 谢谢
0: 好
1: 谢谢
0: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希望呢下次再有机会呢请到这个林荣国到节目中来以前呢觉得说做商的人哎好像是以前的古时候的人是商是排在第九的
1: 对私人工商
0: 是排在第九的但是现在呢后来说啊钱不重要但是没钱也是万万不行的
1: 说
0: 还是要呢把它看得稍微重一点点但我们不要因为钱而废掉自己其他的理想
1: 是
0: 但是因为钱而让自己做的事情更有理想的话、
1: 嗯、
0: 那就是好上加好了
1: 是
0: 好好谢谢那么我们下次在节目中再会咯
1: 谢谢谢谢大家对对
0: 也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忘了下次艺术是生活节目中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1: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今天依然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巧华医师他毕业自师大国文系，在国民中学任教之后投身于中医，行医至今超过30年。巧华医师要来带我们认识中国的古代名医，以及这些名医所留下来的经典。先前几周巧华医师跟我们介绍了钱乙，宋朝的儿科圣手，而他发现了这个六味地黄丸的厉害，这一味药的厉害，应该说这个药方的厉害。那今天要继续来介绍六味地黄丸的家族，就是以六味地黄丸为基底，再加上不同的药方，可以针对不同的病症来治疗。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巧华医师的介绍。
1: 万能补药六味地黄丸，养生神器，中医经典名方，中医师用药前十大用方，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让肾经滋阴润燥。今天我们要介绍六味地黄丸的神奇大家族。六味地黄丸的组成共同发挥了滋阴补肾、清热解毒的效果。熟地黄滋阴补肾，山茱萸固精减少频尿，泽泻助于利尿排湿，牡丹皮跟茯苓配合清热凉血，丹皮有助于活血化瘀，这种复方的设计是在通过各方面的调节，达到恢复人体阴阳平和的目的。我们在讲一阴一阳，阴阳平和，人体就会正常运作，功能正常，健康饱满。那六味地黄它主要是治疗肾阴虚引起的各种毛病哦，我们刚刚讲过了哦，肾阴虚我们提了又提，提了又提，它有一些什么症状呢？腰膝酸软，就腰没有力，很酸啊，膝盖没有力啊，下半身都没有力，肾管下半身哈，头晕耳鸣，肾也管上半身，营养不够他就头晕，耳朵营养不够，耳朵也会有声音，五心烦热，最重要的肾阴虚，五心就是手心脚心还有心这一部分是热的。科学也研究证实了，它改善肾功能方面可以延缓衰老，可以改善肾功能，可以提高免疫力，在这方面都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哦，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用六味地黄丸风险高于收益，对于体循环、动脉血压增高的人群，六味地黄丸可能会加重病情，因为它补营养、补能量，让血管的浓度可能会高一点啊。所以理论上对高血压的患者不利，可能会导致血压的波动，增加心血管事件的风险，所以不要说它是万用的神药，就大家都适合吃，并没有啊。糖尿病、代谢异常的人也要慎重考虑，部分成分可能会影响。

讲血糖使得糖尿病患者控制更加复杂。糖尿病血糖高蜜丸用蜂蜜做不适合，还有它的成分太滋腻，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让糖尿病更难控制。孕妇哺乳期人我们也不建议她长期的吃。那我们长期如果用六味地黄保养，我们也是饮食要合理，睡眠要充足，情绪要很好，这样子比长期吃药更重要。那我们今天就要介绍六味地黄丸的大家族。第一个，淄博地黄丸。淄博地黄丸专治肝肾阴虚引起的虚火。虚火，六味地黄丸就是六味，再加上知母跟黄柏。知母可以滋阴清实热，虚热都可以清热。所以有一个中医的退烧药叫白虎汤，你发烧的时候里面就有知母、石膏、麦冬跟牛膝啊。知母加石膏，强烈的滋阴退热，那知母它就有清虚热滋阴的效果。还有加黄柏，黄柏它也可以清热，它除了清热它可以燥湿，它可以让湿气去下焦的湿热，下焦湿热小便很黄可以用黄柏啊。阴部不舒服可以用黄柏，知母加黄柏可以清肝肾阴虚所引起的虚火。什么叫虚火呢？讲到虚火，我们要介绍一下虚热。虚热就是身体有一团散不开的热气，你就觉得身体热热的，有的时候到下午到晚上就觉得好像发烧，等一下摸一摸又没有很烧，那个叫潮热。那心里觉得很烦躁，这也是虚热的一种表现。我们说心火旺，心火旺就是心里觉得有热热的感觉，不知道怎么办好，叫虚热。那什么叫虚火呢？我们说淄博地黄专治虚火。虚火虚热是身体有一团散不开的热气，虚火是局部的问题。什么地方的火气特别大叫虚火？譬如说反复的口腔溃疡啊，我的嘴巴老是破了很久都不会好，好不容易好了过几天又破了，反复的口腔溃疡，嘴巴破，脸上老是长痘子，脸很红，然后呢长了又长，长了又长，我们说我们的皮肤上有火，遗精不知不觉控制不了，在中医里面都叫做虚阴虚火旺，都是虚火导致我们的精液不能控制啊，不受控制。那淄博地黄丸就适合这些人，调理肝肾阴虚，再加上虚火。肝肾阴虚我们讲过很多次，无数次啊，腰膝酸软啊，这个就有火气，肝肾阴虚哦，头晕耳鸣啊，这个所有的虚热的症状啊，如果再加上有火气，有局部的火特别大，我们就用淄博地黄丸，腰膝酸软，头昏耳鸣，反复的口腔溃疡，经常长痘子，长在身上长脸上都有，哪边的循环不好就长在哪边，牙龈隐隐作痛，也没有发炎也没有怎样，就是会痛，虚火牙龈痛，口干咽干，除了嘴干喉咙也很干，然后这个两个颧骨的地方总是红红的，盗汗，五心烦热，五心烦热啊，讲了很多遍。

那我们现代医学说的神经衰弱、肺结核、糖尿病、甲亢，他们都属于有虚热、有虚火的人。这些人呢，我们配合其他的症状，我们就可以用滋补地黄丸。这些人他有阴虚的症状哦，阴虚的症状哦，腰膝酸软哦，潮热哦，脸红哦，耳鸣哦，反复发作哦，盗汗哦，这些阴虚的症状，再加上有火气，就是局部上火溃烂都不会好，我们就用滋补地黄丸。第二个我们要讲的是杞菊地黄丸，就是六味加枸杞子、菊花。枸杞子它补阴补血，补血补精，明目补阳，哇，作用很多。虽然小小的一个种子，却充满了能量。枸杞子，可是我们看它补补补，就觉得它真的是，它是太热了，肝温。有人吃枸杞，它就是会上火。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加一个清虚热的，能够解表清肝明目的菊花。所以枸杞加菊花就有调和的作用，虽然补不会那么热，又有清火的作用，调理肝肾阴虚就用杞菊地黄丸。那它治疗哪一些症状呢？视物模糊，看东西看不清楚，两眼干涩，眼睛特别干。风一吹来，因为眼睛很干涩很敏感，风一吹来迎风流泪，就想要流眼泪，因为眼睛很干，一看到亮的东西就哦，很怕光，很怕光，怕太阳，怕光线亮的地方。然后呢，一盯电脑，眼睛就很容易疲劳。我们现代医学说他是心神衰弱了，其实没有啦，他是肝肾阴虚啦。肝肾阴虚，我们就给他吃杞菊地黄丸，就有很好的效果。比如说，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哦，去检查又没有问题，眼睛非常干，医生说你干燥症，可是干燥症点的眼药水也没什么效。风一吹就流眼泪，看到光就害怕，畏光，眼睛很容易累，看一下电脑，眼睛都睁不开，眼睛非常疲劳。这个时候，我们适合吃杞菊地黄丸。那用现在的医学来说，哪一些症状可以吃杞菊地黄丸呢？比如说，球后的视神经炎、视神经萎缩、中心性的视网膜炎、慢性青光眼，如果他有符合肝肾阴虚的症状，肝肾阴虚哦，我们刚刚有讲哦，我们不断的在讲哦，阴虚的症状哦，腰膝酸软、头晕、耳鸣、牙龈痛、口干、盗汗、五心烦热啊，这些症状，有这些症状，加上眼睛不舒服，我们就可以用杞菊地黄丸。讲完杞菊地黄丸，我们还要讲明目地黄丸。杞菊地黄丸是眼科的基础版。那明目地黄丸是眼睛的升级版。我们对于那些用眼过度的人，眼睛用太多了，除了眼睛干涩，眼球还会发胀，还会发痒。杞菊重在干涩，明目地黄丸重点在发胀，还会发痒。这个时候我们就用明目地黄丸。我们说肝开窍于目，我们在用眼的时候，我们需要肝补充它很多的血，肝血

够的话，眼睛才会看得清楚，才会明亮。所以明目地黄丸首先就是要补肝血，补肝血最好的药就是当归白芍，就是四物汤里面的两个主要成分，当归白芍。除了当归白芍补肝血，让血液充足，眼睛用起来功能比较好，比较不疲累，我们还用赤棘梨，它也称白棘梨，还有石决明。石决明就是我们在吃的那个海产的那个壳，九孔的壳。肝体阴而用阳，肝藏血，其实它是个阴液很充足的器官，可是它还要有很多的功能，疏泄的功能，代谢的功能，所以它要功能好，又要它阴血充足，才能发挥疏泄的功能，才能发挥代谢的功能。所以说它是体阴而用阳，我们要给它补充肝血，肝血很充足，那我们要给它加白棘梨，它能息风止痒。这个药的特色就是眼睛痒的人效果用得特别好，皮肤痒的人也可以加白棘梨。其实这个痒，我们就说风就会让你痒啊，风的特色就是，我们就说风吹过来就会觉得痒，所以我们就用棘梨，然后加上石决明。石决明是平肝潜阳，眼球会发胀，它就是肝气上亢，肝火上炎。那石决明它可以把它压住那个火气，让火气不要太大，让它的胀的情况改善。所以我们就用明目地黄丸，我们用六味地黄丸去加补肝血，还加平肝潜阳的石决明，石决明还加祛风止痒的息风止痒的白棘梨，去改善眼睛的毛病。眼睛如果有胀有痒，我们就用明目地黄丸。那有一些人，比如说南方湿热，比较湿比较热，人的身上湿气也比较重，这个时候我们一下子吃药吃不进去的这些患者，我们就建议他先吃一点去湿的中药，陈皮加六君子、木香砂仁加生竹灵草、六君子汤加陈皮，它可以把湿去掉，让肠胃的功能恢复正常。因为肠胃里面有水，它就没有办法作用，所以等到它湿气去了以后，我们再吃明目地黄，那个效果就会更好。不然你会发觉吃了半天为什么都没有什么作用呢？这个是它治疗眼睛的六味地黄丸的第三个大家族。第四个就是麦味地黄丸。麦味地黄丸，刚才眼睛的是补肝肾哦，然后滋补，这个是加强版的哦，虚火大的人用滋补地黄丸哦，肝肾阴虚的用杞菊地黄丸哦。用眼太多，眼睛干涩又肿又胀的，这个时候用明目地黄丸。最后这个麦味地黄丸，我们又称它为长寿地黄丸哦。为什么呢？因为它同时补心、肺跟肾。一个人如果他会常常没有来由的咳嗽，慢性咳嗽。

用眼太多，眼睛干涩又肿又胀的，这个时候用明目地黄丸，最后这个脉胃地黄丸，我们又称它为长寿地黄丸哦。为什么呢？因为它同时补心、肺跟肾。一个人如果他会常常没有来由的咳嗽，慢性咳嗽，他就是没有什么痰，可是他就是动不动就咳几声，很干燥的咳嗽。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在六味地黄丸里面加麦冬跟五味子。麦门冬滋心养肺胃大肠，它对于心、肺、胃、大肠的水分都有很好的补充作用，就是对于心、肺、大肠的津液，就让它工作的时候可以很润泽、很润滑。麦门冬非常好用哦，所以在这个药里面，第一个先加麦门冬，第二个加五味子。麦门冬啊，很重要哦，就你的滑轮在运作的时候要有润滑油，麦门冬就是我们身体在运作的时候的润滑油。第一个加麦门冬，第二个加五味子。五味子就五个味道，酸、苦、甘、辛、咸五味，所以它入五脏，对五脏都有帮忙。酸甘它可以化阴，它有酸味也有甘味，它可以生水，它跟其他的药搭配在一起，生津液生水的效果更好。五味子又有安神的作用，所以吃麦味地黄丸，它可以滋阴补水，它同时入心、肺、肾三脏，所以对我们的器官、对我们的肺脏、对我们的心脏、对我们的脾胃都有很好的滋润的功能。所以麦味地黄丸又称为长寿地黄丸，吃了又会让你身体舒服，机能健全。麦味地黄丸它哪一些人该吃呢？有潮热阴虚症状，有盗汗，有咽干，有口渴，有慢性咳嗽，会气喘喘不过气，有消渴非常的渴哦。麦冬是凉药，五味子酸苦甘辛咸，会滋阴。这些类似糖尿病症状，这些症状就很渴的，非常渴的，吃麦味地黄丸最对症。会遗精，会心悸，会心烦，失眠多梦，心烦的时候就睡不着觉，甚至肺太干了，那你一直咳，甚至会咳血。

觉，甚至动不动就喘不过气，既可治疗肺肾阴虚，也可治疗心肾阴虚。心肾阴虚就是心烦、失眠、多梦；肺肾阴虚就是咳血、气喘、喘不过气。所以说它太好用，太好用啊！怎么用？要慢慢用，这不是急诊哦，一进去马上就恢复了。这个要慢慢的吃进去，慢慢的补充，慢慢的补充。我们在上一个节目里面有讲到说，有一个肾病综合征的小朋友，哇，吃了一年再加半年，那么久，那么久的结果变成正常了。所以我们对有这些症状的人，有肺肾阴虚的，有心肾阴虚的人，我们要持续吃，慢慢的观察，那再看身体还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再去加减，这样子你一定会达到很好的效果。那这个六味地黄丸的大家族，我们要怎么样用呢？怎么样判断如何用呢？第一个要看主要的症状，这个人嘴巴老是破，脸老是长满的花花的痘子，然后男子会遗精不舒服，这个时候我们就吃滋补地黄丸哦。你除了有主要症状，你还要有他其他的阴虚的症状。如果一个人眼睛很干，看东西看不清楚，很干而已哦，我们就要用杞菊地黄丸。如果一个人眼睛发胀比较严重，发痒，就用明目地黄丸。如果这个人心烦、失眠、慢性咳嗽，不是咳很急，也不是痰很多很黄，这个人喘不过气，有气喘的感觉，我们就用麦味地黄丸。第一个是要怎么样判断用哪一种，然后都要有耐性，都要慢慢的用，症状才会慢慢的改善。第二步要看火的性质，虚热跟虚火不一样哈。哦，虚热要怎么吃，虚火要怎么吃哈，不一样。虚火就要用更凉的，虚热吃整个滋阴就可以了。脾胃虚弱的人，一个人肠胃不好，整天拉肚子，我们要先调提脾胃再吃啊。脾胃不好的人先调脾胃，排便很硬的人，我们要调他便秘。大便稀弱的人，我们调他拉肚子，拉到每天正常次数没有太多，形状很正常为止，才开始吃这些药。因为地黄它是滋腻，不好消化，脾胃不好的人吃了也不会吸收。第二个，感冒的时候停药不要吃，感冒的时候再吃补药，就像闭门留寇，让感冒越来越难好。还有呢，舌苔很厚，嘴巴苦，嘴巴臭，大便很黏，会黏马桶的，身体很重，我们在吃的时候就要加重湿热的药，这些药里面加重去湿去热的药，要根据各种情况的湿热加不同的药。空腹的时候，我们吃的时候空腹吃吸收更好，那你胃不舒服的时候，胃没有那么好，你就饭后半小时再用。那我们吃这些地黄丸的时候，吃滋补地黄丸，我们希望用淡淡的盐开水加进去，效果会更好。清虚火不是降火，盐水有降火的作用。咸，盐是咸味，它可以入肾。那其他的地黄丸我们就用温开水就好了。然后我们在治疗这些症状，不是一直吃下去啊，不是一直吃一辈子啊，我们三

周一个疗程，三周以后看我的，我吃淄博，我的火气有没有降，我的嘴巴有没有改善。我如果吃杞菊，我看我的眼睛是不是变得很明亮很有力。我如果吃明目，我看我是不是眼睛不胀了，然后呢不怕风了。三周一个疗程改善以后，我就不用再继续吃这个大家族了，我就可以用基本方啊，用六味地黄去慢慢的调整，把量减少，重在调理，重在调养而已。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注意休息，不要熬夜，我们饮食要适当清淡，那我们的心情要正常，不要太焦虑啊，焦虑也会让身体生病。所以说这些药我们要怎么吃呢？再强调一遍啊，再强调一遍，我们吃这些药就是要看体质的特点，经常腰虚酸软都可以用，因为这是肾阴虚的表现。但是如果你特别怕热，手心脚心都爱出汗，你就可以优先考虑用淄博地黄。如果你的眼睛问题很突出，你要考虑杞菊地黄或明目地黄。如果你经常失眠心烦，那你就要优先考虑麦味地黄。淄博地黄专治肝肾阴虚导致的虚火，虚火我们刚刚讲过了，是局部的表现，火气很大，虚热是整体的热，虚火通常口腔不断溃疡，长痘痘，遗精，这是虚火的问题，可以吃淄博地黄。杞菊地黄因为肝肾的阴虚的虚火跑到眼睛去了，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很干，用杞菊地黄。如果眼睛干到发胀，干到发痒，我们就用明目地黄。如果我们有肝肾阴虚的症状，我们的肺特别不好，我们的上焦不好，我们的心火特别旺，这个时候你就用麦味地黄去调整。六味地黄丸它有神奇的大家族，可以治疗一些比较特别的毛病，除了保养之外，它也可以治疗一些特别的毛病。六味地黄丸是补肾民方，除了滋阴补肾，它还有哪五种妙用？我们刚刚说糖尿病吃六味地黄不一定对症，可是糖尿病的人如果消渴非常渴，口渴想喝水，口干舌燥，体型消弱，手脚心热发热，尿频尿多，这个是大部分素体阴虚，或是热病伤阴，或是劳累过度的肺肾阴虚而生的燥热。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在降血糖的药里面再加上糖尿病来配合治疗。那如果这个人他老是失眠睡不着觉，他心烦，睡了又做梦，一直做晚上都睡不好，白天精神很差，头晕没有力气，记忆力下降得很厉害，这个现象都反映出肾阴虚，我们也可以用六味地黄丸来滋补肾阴。好，第一个糖尿病特殊的患者，第二个失眠的患者，第三个咽炎，慢性的咽喉炎，平时他就嗓子很干，嘴巴很干，总是想喝凉水，喝了水又不解渴，嗓子总是红肿疼痛，总是有痰，这个痰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又很黏，嗓子里面像堵住一样，堵得觉得心慌意乱，感觉好像有东西，可是

又吐出来，也咽不下去。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说它是阴虚引起的肾炎。这个时候用六味地黄丸来滋阴，就有效果啊。所以第三个是咽炎，第四个是更年期的综合征。更年期的女性，动不动就五心烦热，又有五心烦热，手心脚心很热，莫名其妙的一流了一身汗，晚上睡睡醒醒睡不着，还会出现心烦、失眠、睡不着、盗汗，白天也是腰膝酸软没精神。在中医看来，它就是肾阴亏虚所表现的状态，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六味地黄丸去调理。那我们还根据它其他的症状可以去加减方。可是你先吃六味地黄丸，吃的结果觉得很好，我们就继续吃，不好就不要吃了。我们就要辨证治疗，再改其他的方子。六味地黄丸最后一个作用是治疗反复的口腔溃烂，口舌生疮，嘴巴就破了一个一个伤口，反反复复的口腔溃疡。激素也用过了，消炎药也吃了，还是不会好，反反复复的发作。这个时候啊，要仔细观察哦，再看他有没有五心烦热啊，五心烦热，看他是不是常觉得身体热热的，是不是动不动就流了一身的汗，盗汗就突然出了一身大汗，等一下就没了。出汗的时候觉得很热，出完汗哦又觉得会冷，盗汗、耳鸣、腰膝酸软。这个都是肾阴虚的症状，肾阴虚再加上虚火，就是口腔不断的破，常常嘴巴破，肾阴虚，阴亦亏，这个时候虚火上炎，火就会往上烧。我们这时候还是用六味地黄丸来调理，都是六味地黄丸哦。你肾阴虚火大的时候，你可以加知母黄柏，加的时候它的分量要看情形看体质。知母黄柏在清虚热上下了很大的功夫，肾水如果没办法上往上走，阴虚火旺，阴虚久了就会产生火气，阴虚就是肾阴虚，火旺就是肝和心的火旺，阴虚导致的肝火旺，肾阴虚火旺，肝和心火旺都有可能。肾是水脏，它是管水的，肾脏是管水的，肾脏功能好，肾水就跟着全身的循环，它可以往上走，就可以救济心火，心火它慢慢往下走，会给肾脏能量，这样子就不会出现上面很热下面很冷，上寒下热的症状。肾水不足没有办法去救上面的火，心火会越来越亢奋，往上走的时候就会出现上热下寒，嘴巴干燥，心烦，头晕，嘴巴破，脸上热，长痘子，身上冒汗，这个就是心火旺，晚上睡不着觉。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是要把水加够了，肾脏水加够了，然后呢火才会下去救水，所以才会水火平调。这个时候我们也是吃地黄丸，或是吃它加味的滋补地黄丸，对身体有帮助，我们要看身体的情况。六味地黄丸补肾阴虚，我们不断的说，不断的说，希望听众都有一些简单的清楚的印象咯。

0: 身体里面如果像身体里面有火，阴翳被烧干，手心脚心发热，口干舌燥，盗汗，阴虚的人，这个人就适合吃六味地黄丸。有的人长期的熬夜工作，长期熬夜他火气会很大，晚上没睡好，白天口干舌燥，人很累，晚上该睡觉，我们副交感神经该发挥作用让你休息的时候，可是你的交感神经太兴奋，因为你还不睡觉，他一直在那里兴奋，火气越来越大。还有生活压力很大，生活压力很大，他也会火气很大，这个时候他会月经量，月经变少或是变多，这时候他会腰酸背痛，他会头晕，他会掉头发。有一些压力很大的人突然头上秃一块圆形秃啊，突然头发掉很多，突然发根变白，这个都跟肾阴虚有关。这个时候身体好像被掏空，既没有营养也没有水分，它就是肾阴虚。这时候我们就是要补阴，我们就要把六味地黄丸派上用场，根据它的症状来加减。好，今天我们谈了很多，谈六味地黄的妙用，谈六味地黄大家族的妙用，希望对大家有一点帮助。我们慢慢的了解身体的状况，我们希望我们的身体是达到一个阴阳平和健康的状态。如果阴阳失衡，我们也要理解了解，去怎么样找到最适合我们用的东西来帮助它。今天我们讲到这里结束，谢谢各位的收听。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刚刚巧华医师有提到哦，我们整个身体最需要的就是平衡，水火平衡了，我们的身体就健康了。而体内的水火如果不平衡，可能就会让肝脏肾脏出问题。而巧华医师也有介绍六味地黄丸的家族，像是知柏地黄丸、杞菊地黄丸、明目地黄丸，还有麦味地黄丸，这些药方都有相对应的病症来治疗。当然我们还是呼吁，若您真的身体有不舒服，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医师来对症下药。不论您是眼睛不舒服、口腔不舒服，还是有糖尿病的症状，甚至压力大，或者是女性的更年期，其实男性也有更年期哦，只要有身体不舒服，一定都要去寻求专业医师的治疗。接下来巧华医师还要跟我们介绍什么呢？哪一位名医，还是哪一位药方呢？古月照精诚之健体强迫，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银客诀》。
1: 丹银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银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今天我们在洛杉矶 LA， 然后采访我一个以前的大学同学，然后我们在大四的时候是同一个组，我们做了一年的 partner， 毕业设计的时候。 Hello Rosa， 左泽芬。
1: Hello，
0: Rosa 她很不容易哦，从 Cornell 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美国工作了，就深耕在美国。所以我们今天要聊一聊，你是怎么从乙方变到甲方的？
1: 怎么从乙方变到甲方？
0: 对，一般人设计学校毕业可能都是做设计师嘛，然后去设计公司上班。
1: 嗯哼，
0: 你的下一份工作是什么？毕业之后？
1: 你说从 Cornell 毕业吗？
0: 对，
1: 从 Cornell 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是开始做 design build， 在 New York City， 在纽约的时候，做工程。那工程是那时候真的是刚毕业的时候，真的是要跑工厂。
0: 嗯，
1: 啊，我们接一些政府 MTA 的案子，所以审核很严格。然后也做一些 along Hudson River 那边的 luxury。